0: 很多都是比如说五十多岁或是60出就已经有这些症状了哦。所以显见这个真的我们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民众可能也会说，诶，我要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去确认说我是不是有糖尿病，那又会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诊断，相关的诊断呢？
1: 假如民众怀疑自己可能有糖尿病，例如有刚才前面讲到的症状，那我们会建议可以到我们的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做进一步的确诊。那糖尿病诊断呢，其实在医学上的定义很严苛，它有几项标准必须符合。首先呢，是我们的空腹的血糖。空腹的定义是8小时都没有摄取任何的食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抽血说要需要空腹的原因。这个血糖呢，假如大于126，或者是呢，我们口服的葡萄糖耐受性的测验，抽血的结果大于200，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 6.5%，或者是呢，有高血糖的症状，包括频尿、口渴、体重减轻，而且血糖的值大于200，那这样子的情况呢，以上4种呢，在不同的时间点测，只要有2项异常，就可以确诊你有糖尿病了。
0: 是。哎，这个糖尿病一般我们是不是有分什么？就是比如说有些是什么，他去检查，结果发现说他是有一点点这个纤维的，可是有这种判断吗？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正式进入糖尿病，但是可能抽血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跟他讲说你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倾向要去注意。
1: 有，我们抽血其实最常见的是会利用糖化血色素来判断，因为糖化血色素呢，相较我们的血糖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长期的指标。我们平常去抽血糖呢，或者是我们扎针来验血糖，它可能因为你的吃饭或者是因为你的活动，血糖值的变化比较剧烈。而糖化血色素呢，它是一个长期指标，可以进一步的分析你3个月平均的血糖值。那刚才前面有讲糖尿病的定义呢，是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 6.5%。那假如呢，你的糖化血色素的值还没有超过 6.5%， 但相较正常人呢也偏高，例如你大概是 6% 以上，那我们就会说你可能已经到了糖尿病的前期，但还没有到确诊为糖尿病的状况。
0: 是，因为还蛮常听到说有人去做抽血检查，然后发现说有这个情形，然后他非常的紧张。
1: 对
0: 对，那这个就是他虽然还没有确诊，但是我们的血糖还是要稍微自己要注意跟控制一下。好，那有些人会说，哎，这个高血压是不是会跟这个糖尿病常常会是一起出现的一个现象，会有这个情形吗？
1: 其实高血压跟糖尿病啊，他们两个谁先出现谁后出现，其实就有点像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糖尿病呢，它会造成我们整个血管啊，因为血糖的升高而血管会受伤，血管受伤进一步的发炎会使血管变得比较硬，阻力上升，进一步血压就高起来了。而血压高的病人呢，他的血糖的利用率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高血压跟糖尿病常常是一起发生。那有研究显示呢，糖尿病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的风险呢是非糖尿病的人的 1.5 倍。对，所以高血压跟糖尿病常常都是相互而来，
0: 就共伴的效应。好，那我们一般会讲说，糖尿病患者他最需要的就是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那到底这个高血糖跟低血糖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造成哪些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好，那我们就来区分一下糖尿病所造成的一些并发症。当我们身体的血糖很高而没有积极的控制呢，它会伴发一些急性跟慢性的症状。但若我们把血糖控制的太低，那这样子的情况也会产生低血糖的严重的症状。所谓低血糖的症状呢，它通常是我们的血糖的浓度低于70，那这种时候呢会开始有饥饿、发抖、冒冷汗、无力或头晕、心跳加快的症状。

0: 我们之前常常在诊间，例如新陈代谢科的诊间，外面呢常常有病人因为等候太久，他可能当天没有吃早餐，又吃了血糖的药物，或者是呢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消耗比平常多的能量，然后他本身的血糖又不太稳定，那进而在门诊在外候诊的时候呢，时间比较久，突然之间发冷发抖。面色苍白，甚至有昏厥的情形，这个就是急性低血糖。那老一辈的人呢，甚至比较有经验的护理师，这种时候就会赶快拿一颗糖，请他先含着，那这种症状就会慢慢的改善。若没有及时治疗，其实这个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1: 是，
0: 而
1: 真
0: 对
1: 的，
0: 于高血糖的部分，这个就比较麻烦，血糖太高，若没有发现。在急性期呢，可能因为我们的血糖太高，导致身体脱水很严重，会有一个高血糖、高渗透压的状态。这种时候就像我们的中暑一样，会容易极度口渴、多尿、恶心、呕吐、脱水、姿势性低血糖，甚至昏厥，有生命危险。除此之外呢，因为没有办法利用这一个血中的糖分呢，我们身体会改。以脂肪来代谢，以脂肪来代谢呢，长期的状况下会产生很多的酮酸，这些酮酸对于身体其实是有毒的存在，也会导致我们急性的昏迷，产生糖尿病的酮酸症。而除了这些急性的症状之外，糖尿病长期血糖高也会导致我们周边的神经的病变，还有血管的病变，包括大血管的病变，除了心脏。周边动脉的血管以及脑部的血管都容易会有中风、心脏病的风险。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小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今天的重点视网膜的病变以及肾脏的病变。
1: 是没错，因为我们这样听下来，其实糖尿病它会引发非常多的这个并发症哦。那有哪些是我们糖尿病有在进行一些例行性的检查，他们必须做的部分？
0: 对于糖尿病的病友呢，我们大概会3个月，除了监测一次糖化血色素，来看一下糖尿病长期控制的指标。当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会建议他每天也要进行的去验自己用针扎的验血糖。除此之外呢，因为糖尿病会影响到肾脏。眼睛，而且常常会有其他三高的症状，包括血压跟血脂的偏高，所以会建议一年一次要进行肾脏的检查，包括尿液蛋白的检测，眼睛则是视力跟眼底的检查。那建议每一年也可以抽一次血液的脂肪量，看一下我们的胆固醇的含量、三酸甘油脂的含量。也建议大概一年要测一次足底的神经的病变，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会影响到周边的神经，常常脚有神经的病变，受伤都没有发觉。
1: 是，因为其实以前常听老一辈的讲说，这个眼睛不好，有可能是肾脏不好。那我们这样听起来，肾脏不好有可能跟你的糖尿病有关系。对，
0: 对。
1: 这都是有一点点连带的，所
0: 对，
1: 以就是大家注意一下。不过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说，哎，糖尿病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连带的情形呢？
0: 因为其实我们的糖尿病呢，血糖太高，它会造成我们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所以呢，在眼睛的部分呢，最常见的状况呢，就是我们眼睛的视网膜会受到影响，进而产生反复的出血、水肿，甚至之后会有结痂、剥离的情形。糖尿病的患者相较于一般人，他也有较高的白内障跟青光眼的风险。其实这个视网膜啊，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几率呢，远比我们大家想象的高。根据研究指出呢，假如罹患糖尿病的5年之后去筛检，大概20%，也就是5个人中会有一个人，其实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10年后去增加呢？10年后去观察，则会发现这个比率呢会上升到60%。那几乎20年以后，90%的人糖尿病的病患都会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的发生。

0: 生，只不过可能是间歇性的，那或者是发生的程度不严重，所以病患不会有感觉，但这个比例其实很高哦。
1: 对，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哎，我们要注意耶，因为这个眼睛真的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然后刚才听黄医师这样讲，比例也蛮高的哦。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些糖友们来预防这些的，就是眼睛病变的问题，能够说，哎，不要让它这么快的有一些状况发生？
0: 其实要预防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呢，我们会建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保持稳定的血糖值。对，所以希望呢，3个月的抽血呢，那糖化血色素尽量看能不能保持在7以下。然后除此之外呢，因为身体其他的三高，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也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病变，所以希望也能控制血压、控制血脂。除此之外呢，假如有抽烟的病患，因为香烟中的尼古丁会使我们的血管末梢的地方强烈的收缩，导致血液不良。所以在这种已经糖尿病血液循环、血管受损的病人中，这样子的视网膜病变往往会更加严重。所以假如可以的话，也希望这些病人可以进一步的戒烟。假如有视力的变化，要尽速的就诊，也要定期的追踪眼科的检查。
1: 哎，黄医师，就你的一个门诊经验来看，有没有就是说有患者是来检查眼睛的，就才发现说他是糖尿病，就是
0: 有。
1: 倒过来这样子检查出来？
0: 对，这个其实也蛮常
1: 蛮
0: 见。
1: 常见的嘛。
0: 对，就是常常最常见的，主要有2个族群啊。一个可能就是年轻人，他可能公司体检，然后忽然发现，诶，为什么我的视力不好？
1: 年轻人哦，
0: 对，因为有一
1: 是，
0: 些年轻人，他有早发性的糖尿病，可能是第一型或者是比较早的第二型。他来做体检的时候，一开始都是还好的，然后也没有看过眼科，可能公司体检或最近突然视力模糊，来眼科检查才发现，哇，怎么会有一个已经中到重度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另外一群呢，则是他平常大概50、60岁、60、70岁，那平常眼睛也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就点一些干眼症的药水，然后突然之间呢，他可能在某几年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就发现，诶，怎么开始没有注意的状况下，就发现，诶，怎么开始有一些些微的点状出血，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啊，原来我有糖尿病了。
1: 那这个眼睛的症状，它是会怎么样呈现？就是说，它是不定期的模糊，还是一直都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
0: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它造成的出血啊，假如没有出血在正中央的位置，通常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感觉。那可是其实我们没有感觉，并不代表我们的视网膜没有受伤，所以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出血。那一开始都没有感觉，然后慢慢的影响到我们视力的正中央，出血水肿影响到视力正中央之后，你才会开始有一些视力模糊，有些人是看东西会直线会有歪斜的情形。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做治疗，发现那往往都已经有不可逆的伤害，即使我们及时的治疗，但因为它已经出血。等血干掉之后，它还是会有不可逆的伤害存在。
1: 所以视力可能未来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就对
0: 没错，等到通常已经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假如发现已经视力受损了，通常它的预后都不佳，不一定能回到当初。
1: 不过有些患者也有反映说，哎，他在治疗糖尿病后反而觉得会看不清楚，那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因为其实我们的血糖啊，不论是由突然变很高，或者是治疗之后呢，从很高的血糖突然变很低，那这一些情况下呢，都会导致我们视力会发生模糊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我们血液中的血糖很高的时候，从很低变很高的时候呢，我们眼睛的像个相机，相机中间那个水晶体的部分呢，它原本是低渗透压、血糖低的状态，突然变很高， 外面的血糖突然变很高，这些水晶体的水分就会被吸到我们的血液里面，造成我们的度数的改变。
1: 嗯，
0: 那同理可证呢，当你原本糖尿病很重，突然之间帮你治疗血糖

0: 降低，你的水晶体呢，原本里面是有很高浓度的渗透压，很多血糖，那这些糖分呢，突然之间这些水分呢，都会从周边比较血糖比较低的地方，因为你开始治疗糖尿病之后，移到我们的水晶体，那水晶体就会突然的肿胀，那造成也会造成我们度数的改变。所以不论是有血糖高变血糖低，或血糖低变血糖高，这种血糖不稳定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视力变模糊，度数的改变。
1: 嗯，是。刚才黄医师有提到说，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血糖之外，再就是说这些生活的改变之外，那目前我们针对这些患者，他有哪些的一些治疗方式呢？
0: 假如真的已经到中重度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种情形呢，其实单靠我们生活习惯控制三高、控制血糖，其实那些到中重度的患者呢，通常效果已经不佳。这种时候呢，我们会视情况对眼睛进行视网膜的雷射。所谓的雷射呢，就是把我们视网膜周边非中心部分的地方，那些出血的点，糖尿病渗血的点，用雷射给它烧掉。那除此之外呢，若它出血的情形很严重，甚至有不正常的血管的增生，我们甚至会考虑在眼睛注射一些血管新生的抑制剂。若这样子还是十分的严重，眼睛因为反复的出血有结痂甚至视网膜剥离的情形，那甚至会考虑手术。
1: 是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它还是有可能可以被治愈的，对不对？
0: 对，但通常呢，我们即使我们做这么多的治疗了，但眼睛受损呢，通常要回到一开始跟年轻人跟没有受伤人的视力一样，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
1: 是是，好，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请黄医师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护眼行动月的一个活动哦。那有哪些民众是来符合我们这些参加资格，以及我们在护眼月这个检查的项目中，我们当天需要携带什么样的资料呢？
0: 那这个首先要先很感谢宜兰县卫生局提供民众呢有这个护眼月的活动。这个护眼月呢，他参加的对象呢是以半年内未接受过眼科视网膜检查的糖尿病的患者为主要的对象。在今年的6月1号到6月30这个门诊期间呢，请携带你的视网膜检查记录的转诊单、健保 IC 卡以及糖尿病护照，就可以到各个医疗院所有眼科的部分进行眼科的视网膜的检查。
1: 宜兰县目前是不是几乎所有的这个眼科医疗院所都有来参与我们这个护眼月的活动呢？
0: 其实宜兰县不论是各个眼科诊所或医院，都很积极的参与这一个护眼月的活动。那详细的名单呢，假如民众有兴趣，可以上宜兰县卫生局的网站，那进行进一步的查询。
1: 不过这边也要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说，如果糖尿病患者他在进行这个我们的视网膜筛检的时候，他有没有需要注意哪些部分呢？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像个相机一样，其实视网膜就是在我们眼睛最后面，像相机的底片。所以呢，我们要检查整个视网膜的话，我们势必要把瞳孔放大，也就是把相机的光圈打开来，才可以进一步检查到我们的视网膜。所以要检查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我们会建议要散瞳，瞳孔放大。那点散瞳剂呢，它第一个我们要等瞳孔放大，大概会需要3到40分钟的时间。
1: 是，
0: 接着呢40分钟检查完之后，因为药效呢它持续大概会到4个小时，所以才会慢慢的瞳孔又再缩回来。所以在这个手点完之后的大概4到6个小时，你会有怕光、看东西模糊的症状。所以呢，假如年纪比较大的长辈要做这一方面的检查，建议不要自行的开车或洗车，也建议家属有陪伴。若是呢有青光眼的患者，也要事先告知有青光眼，那进一步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散瞳的检查。
1: 是，这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非常留意，就是说如果你是年长者的话，尽量是由家人一起来陪同做检查哦。那也是注意自己的安全这样子。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

0: 黄培伟医师为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关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的这个保健资讯哦，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月护眼月的一个活动。那最后黄医师有没有想要再来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补充的部分呢？
1: 其实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啊，它其实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0: 是，
1: 它在一开始呢，通常你不会有任何的症状，等到真的影响到的视力的时候呢，通常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变。所以呢，建议各个有糖尿病的患者，甚至怀疑自己有糖尿病的患者，都要进一步的早期追踪、早期检查，积极的控制我们的血糖，避免眼睛产生其他的病变。
0: 是，今天透过我们的黄培伟医师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说，其实糖尿病它不只是我们血糖控制的问题哦，它更可能会悄悄伤害我们的眼睛，甚至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个视力损伤。所以我们许多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其实在刚才像黄医师讲的初期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等到你真的看不清楚了才就医，其实已经有一点太晚了。所以我们定期检查才是我们守护视力最好的一个方式哦。那也提醒所有的这个糖友朋友把握我们六月份的这个护眼行动月，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筛检，然后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来守护我们自己的灵魂之窗。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的黄培伟医师今天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那我是冠宇，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健康快医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谢谢。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乖，你看你看，你讲阿德啊，死过来，
3: 盖好，
2: 啊，就这样，
3: 打死
2: 啊，阿莫，
3: 啊，啊，啊，可是他，啊，今边还喊不动，啊啊啊
2: 啊啊，这个阿生啊笑。
3: 你别人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搁徛起来啊！有在叫搁徛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堂叫山爷家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啊啊
3: 哦！哎、哦、哎、欸，你躲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这么两支卡吼，拢空照顾，爱先等你打，唔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4: 算了啦，阿呆。
3: 什么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4: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什么叮叮啊？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4: 叔公，是叔公啊！
3: 哎，你哪会知我在这？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上介好，我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4: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3: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哦，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3: 哦，可以，当然嘛可以。
5: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6: 我愿意。
4: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3: 对，我就先去忙，您别。

0: 无用来甲遐大船头诶讲甲做告白，小军啊，阿德都拜托你啊嘿，干你啊，人家臭出来囝拢该死啊，林伯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船头诶输赢一个。
1: 对对，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死个咧闹人呢。
2: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3: 免跟我讲太多，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个大村头咧，啊，快，中计，
1: 大家紧走啊！我不要去啊！

0: 干娘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车目睭，就是开脚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脚爹啊，已经无啥物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是大呀！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爹啊，警察那边哦，叫咱来交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爹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啊，但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当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这个
1: 大个啊，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教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因若食到掉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费，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阁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春料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家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对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用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底啊，住伫对一间病院。
1: 吼，大个啊，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哇，阿英两个这么闲呐，你弄我弄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啊，卡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啥物目头啦。好，就是卖甲因吵，别讲，人工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

0: 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了哦。
1: 不对，
0: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1: 也不对。
0: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1: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0: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1: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0: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1: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0: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1: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0: 大概7年前了吧。
1: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0: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1: 港都大酒家。

0: 莫怪的歌声听起来这么熟悉，原来淑君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君啊，要搁这么乐观，给家庭我们心对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拿弓。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眉唔叫买。
1: 我就是彩眉啦，安怎？
3: 啊啊，拍死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

0: 啊，得啊，超级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社区，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吼，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养养养。
1: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啊。
0: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1: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2: 好。
0: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的目睭，来弥补对伊的亏欠点。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的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迄才有效啦。哦吼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1: 你到底是要讲啥？
0: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座南洋，将我想要治的物件炸上来，相关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付你的哦，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1: 你以为我可以相信你哦？
0: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卡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3: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2: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3: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1: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2: 真的哦，太棒了。
1: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2: 谢谢阿呆哥哥。
4: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也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0: 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4: 啊，就阿德啊，要载小军去约会，想讲予阿德啊放心一下啦。
0: 啊，因要去倒位？你咪爱甲我讲啊！迄阿德也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下啦。飞弟吼，迄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砸。
4: 安尼，我着替阿德啊，甲带多谢，多谢带。
0: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你老臭吼，免那车甲你会行，想要约会？把你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5: 阿姨，你好。
6: 哎呦，是小君哦！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5: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6: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去交代阮小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1: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5: 我要加底，还佫小我短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6: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都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得流行啦。

0: 我看看给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
0: 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真像当你像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0: 即摆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还有一点仔时间，是毋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啥物花送淑君？
1: 老弟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0: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2: 不要动！警察林姐，
3: 花内底这包是啥？
0: 这我唔知，
3: 唔知对无？
2: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
3: 你就啥物拢知啊啦？
2: 给扣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却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我嘛无办法啦。
0: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啊，那垫甲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Gary 大叔，
2: 有，对，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啥？个喷！
3: 喂，你们两个，
0: 所长好，
2: 所长好，
3: 放人。
0: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了呢。
3: 我说放人就放人。
0: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3: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0: 干，算你好高运呐！
4: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5: 啊，你有安那无？
4: 有恁爸弟的安呐、啊？
5: 多谢恁啦、啊。
4: 安尼都要走哦？
5: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4: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6: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5: 小姑，小姑呢？我在家啦。
6: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4: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6: 毒品？
5: 不是安尼啦。
4: 那这口阿德啊吼，都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外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6: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5: 小坤，是我对不起你。
4: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6: 莫非我这么相信你？
4: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5: 小坤，小坤啊，
7: 小坤啊，小坤，卖装个紧啊，较细只，我送你等伊啦。
5: 小坤，
4: 阿弟啊。你爸即卖是你的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5: 这个我
4: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佫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8: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9: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礼拜五，又到了礼拜五，马上又要周休二日了。那当然周休二日呢，很多人会安排活动，只不过最近的天气可能大家要安排户外的活动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麻烦了，因为呢天气依然是不稳啊。那今天呢天气持续不稳，尤其是西半部呢还要留意会有突如其来强的降雨啊。那到了晚间呢，封面会开始北移，降雨的情况才会稍稍喘一口气啊。不过呢这个可能呢大家呢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明天下半天的西南风再度加强的情况之下呢，雨势又会回归啊，而且呢接着礼拜天又有封面跟西南风夹击啊，不排除呢会出现豪雨的状况，也就是说周休二日呢大家可能又要在雨中度过了齁，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把伞带着就是了。好，那今天的气温的部分呢，低温北部跟宜兰呢落在22到25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白天高温跟北部宜兰呢也只有24到26度齁。其实坦白说这个温度是蛮好。不下雨的话这种天气是非常舒服的 ,24 到26度。不冷也不会太热齁。如果能有一些凉风吹过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的一个天气就是了齁。那今天呢在中南部跟花东呢还会有27到29度的高温哦。好，那总之呢最近的天气还是处于梅雨的季节当中齁。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说过，有气象专家呢预测说可能在端午节前后齁就有出梅的机会，就是梅雨季节要结束下礼拜就是端午节了齁。那不知道这个预测准不准呢齁。梅雨当然让大家这个心情不是很好，可是对水库的进账倒是蛮有贡献的啊。但是好像有些水库进账还是不够，如果梅雨一旦结束的话可能接下来就要靠台风了齁，要不然的话呢可能有些地方呢又要面临缺水的状况，所以有时候真的好难了齁。这个希望下雨给水库进一点账，但是呢又不希望下雨打坏了大家的游戏或者是造成灾害齁。最近这几天下雨已经有些地方呢有些灾情出现了齁，比如说

山区哦，落石塌方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这几天要上山的行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石塌方的情况就是了。非不得已哈，尽量少往这些地方跑了啊。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哈，依然是阴雨绵绵的天气了啊。不过呢，金融市场呢倒是哈，出现了大放晴的情况哦。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呢都呈现了大涨的走势啊。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昨天收盘的情况哦，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86%， 涨了 929.97 点，重新又回到了5万点，来到 50,848.75 点。S&PY 指数呢也涨了 127.31 点，涨幅有 1.75%、来到 7,394.30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大涨了 2.54%， 涨了 640.16 点，来到 25,809.66 点，这个纳斯达克指数涨了超过 2%， 不稀奇哦。更猛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呢狂飙了 7.91% 哦，涨了 964.98 点，来到 13,171.44 点齁，登上了 13,000 点的关卡齁。那听到这样的指数，大家应该就可以联想到今天的台股齁应该也不会太寂寞齁。在开盘之后呢目前已经大涨了1400点，来到44552点，这样子的涨法呢又让大家燃起了齁，看有没有机会在6月底之前让我们看到5万点这个关卡齁。姐夫有点贪心了齁，但是也希望，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也看到这个台股如果上5万点的话呢，应该呢真的要开香槟庆祝了齁。好，那希望今天呢就不要虎头蛇尾了齁，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涨势就是了。好，那昨天为什么美股呢又出现了暴涨的情况，尤其是这费半指数，几个原因。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呢跟川普又有关系了齁。在昨天我们报新闻来说呢，这川普要对伊朗呢进行猛烈的攻势齁，这是他说的，不是姐夫说的齁。结果昨天呢又出现了戏剧化的变化齁。原本呢这个川普的态度还蛮强烈的齁，这个在礼拜四的时候呢先是扬言说在昨天齁就要对伊朗发动猛烈的攻势齁，而且甚至声称说不排除控制伊朗重要的石油的出口的枢纽，叫做哈尔克岛齁。不过呢大概只有5个小时的时间呢，这态度呢180度的急转弯齁。他宣布了要取消原定的军事行动，而且呢又透露了，这个又一定要重重的讲一次齁。又透露什么呢？说美伊的协议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定稿阶段，最快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正式签署齁。这个川普讲说快要达成协议这句话呢已经讲了很久了齁，我相信大家也听过很多了，可能也觉得麻木了齁。不过昨天因为他有特别提到说最快本周就会在欧洲正式签署，好像真的透露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所以呢市场当然也就高度的期待了那整个的气氛呢就由这个紧张转为乐观这个五个小时呢出现了戏剧化的变化那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在这礼拜我们就看到美伊签署停战的协议呢世界是不是有可能会回复一些平静呢这个我们就期待齁。但是呢我就说了这个川普真是老顽颠齁，讲的话这个反反复复，你也不知道该相信他哪一次讲的齁。在川普讲完之后呢伊朗呢随即泼了冷水齁，伊朗的媒体呢引述了一些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德黑兰也就是伊朗方面并没有批准任何的协议的文章了齁。所以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呢？我也不知道齁。那只有等说看看啦，这个礼拜周末齁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真的有突破性的发展齁。那另外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跟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呢在礼拜四呢也就美伊的协议有进行的通话齁。
虽然

以色列没有参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协议，但是呢，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对于川普承诺未来呢，最终协议会纳入限制伊朗的核武计划，还有飞弹能力等等条件是表示欢迎的了，我们也知道美国跟以色列本来就站在同一方了，只不过呢，以色列呢，过去这一两年的国际名声并不是太好了，因为他们对于加萨走廊的攻击呢，似乎有一点疯狂，而且呢，这个老弱妇孺也没有放过，所以受到一些谴责就是了，那至于说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呢，好像也有一些冲突在，所以这个战事怎么样的发展呢，我们也只有每天看新闻去追踪了，但昨天这个消息哦，当然也就让金融市场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了，刚刚也讲到像费城半导体值呢涨幅呢就超过了 7% 哦，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主要的成分股呢，像 AMD 啦，就上涨了超过 7.9%、那美光也涨了 11.66%， 辉达呢也上涨 2.22%、应用材料呢飙涨了 11.19%、所以每个人都是涨幅蛮惊人的，那台股的 ADR 呢涨势也非常的凌厉，台积电的 ADR 呢是大涨了 3.26%， 日月光 ADR 涨了 7.29%， 哇，这个也是蛮大的一个涨幅，那另外呢，联电也喷涨了 9.42%， 所以今天台积电呢目前呢开盘之后呢已经来到2305元，涨了55元，那这个联发科呢也涨了160元，涨幅超过 3%， 看来呢今天整个台股呢受到昨天费半指数的大涨呢应该有机会带动了，好，那昨天在美股的交易的期间呢还有一个消息也是让大家瞩目，那就是呢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老板，他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昨天呢透过这个首次公开募股也是 IPO 呢募得了750亿美元，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的案子那这次的定价呢是135美元，总共发行了 5.56 亿的普通股那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案呢，之前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它吸金太多造成了这个资金排挤的效果，让美股的资金活水呢受到影响，那如果从昨天的盘势看起来呢似乎一点影响都没有好，那因为呢这家太空探索公司在上市之前就有很多人这个非常注目，而且呢也是讨论度非常的高了那昨天成功募集了750亿美金那也使得马斯克这个企业家呢一跃成为全球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元的富豪。1兆美元，大家可以去想象有多少钱吗？对很多人来讲，这真的是天方夜谭这个钱呢，几辈子可能都用不完了那马斯克享有这么多的财富，我真好奇他要怎么样来运用就是了好，那目前的马斯克的财富呢，持股呢，这个 SpaceX 呢，大概有8660亿美元所以呢，光是这一档刚募集完的股票呢就让它身价暴增就是了好的，马斯克的确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了你看那个特斯拉这家公司呢，坦白说都还没有正式这个赚钱但是股价已经飙翻天了，那 SpaceX 有没有可能会复制特斯拉这个路呢，很多人也都期待等它上市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吧其实我看很多这个专业的经理人像一些基金呢其实就已经瞄准了要去投资这家公司了好吧，那这个马斯克这个身价超过1兆美元
这个拜 SpaceX 所赐，就是啊，所以这个昨天的 SpaceX 新闻呢，也占据了整个金融市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

0: 不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号，上完今天一天的班跟一天的课之后呢，有周休二日的假期了。刚刚也说了，这个周休二日呢，可能还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哦，很多人可能都不想出门哦。那待在家里做什么好呢？可能呢，很多人呢，反而这个礼拜不想要出去啊，想要在家里好好的来观赏世界杯足球的赛事啊。四年一度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呢，已经开打了啊。虽然然后足球不是台湾的一个主要的运动项目，不过因为这几年了，台湾的运动人口是蛮明显的增加了，大家对这种世界级的运动赛呢，非常的热衷齁。可能呢很多人呢就会邀三五好友到一些像运动酒吧啦，或者到朋友的家里呢，一边看这个足球赛齁，一边呢这个吃喝聊天齁，这个感受一下整个赛事的紧张齁，也借此来联谊齁。那很多人还会借这个机会呢去签一下这个乐透彩齁。最近经过这个彩券行的时候呢，就有看到很多彩券行已经把这个赛程呢都公布了啊。那可能也会吸引一些彩迷们呢去签一下，压一下宝号，到底是谁会获胜啊。那过去啊，在姐夫服务的这个报社啊，我就说吧，这是民生报了啊。以前民生报是以这个体育跟影剧驻场的报纸啊，每年啊，不是每年，每四年这个世足赛这个举办的时候呢，这个办公室啊，这个跑体育的这个记者的同事们呢哈，还有他们那一组哦，就发起全报社一起来猜到底是谁会获胜哈。然后呢，这个比赛完之后呢，大家就有一顿这个餐点可以吃这样子哈。好了，这个只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了哈。好，那这个在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有几个算是记录吧哈。这次呢是会内赛球队最多，有48队的一届哈。那会内赛的这个数量呢也有104场，也是最多的。那另外呢，电视广播的授权收入呢也是最高的一届，是43亿美金哦。那估计这个效益呢总共会有410亿的美元哦。那观赛的球迷呢也有大概650万人哦。所以呢这次的世足赛呢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哈。那现在呢世足赛已经开踢了哈。那第一场呢是这个墨西哥对上南非哈。这个开幕战呢是在墨西哥呢是以2-0击败了南非哈。那这次这个比赛的场地呢分了好几个地方了哈。包括墨西哥在内，还有加拿大以及美国这三个地方了啊。那当然啦，这个在欧美来讲，足球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哦，所以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哈，就不工作了哈，就去看足球赛，不管是到现场看，或者是在家里看电视转播哈。总之呢世足赛的举办期间呢，欧美国家都蛮疯狂的啦哈。渐渐的在这个台湾了，好像呢这个风气也越来越盛了哈。好，那我说了嘛哈，周休二日如果你不想出门的话呢，从这个今天开始哈，一直到礼拜天呢，都有一些主要的赛事哦。等一下十点呢，这个有一场或者亚洲的南韩对上捷克哦。那另外呢，这个台北时间今天应该算是明天的凌晨哦，三点 还有这个早上的九点齁，也各有一场了，一场是加拿大对波赫队，一个是美国对巴拉圭齁，那礼拜天的凌晨三点跟六点也各有一场齁，是卡达对瑞士以及巴西对摩洛哥齁。那到了这个早上九点跟中午十二点呢，有一场是海地对苏格兰，另外一场是澳洲对土耳其齁，就看看大家呢对这个赛事呢有兴趣的是哪一场哦，大家可以选时间去看哦。不过因为很多地方跟我们的时间是有时差的哦，可能你必须要半夜起来看，或者是一大早凌晨就要起来看哦。不过还好啦，周休日呢看完球赛之后还可以补眠一下就是啊。好，那世足赛呢在这段举办期间呢，我相信很多的话题都会围绕在世足赛里面齁，包括金融市场其实也跟世足赛有关齁，因为呢就有人就会分析啊，在世足赛举办的时候呢对哪些产业会有影响，哪些产业会受惠呢齁，所以有些券商机构呢也会在这个时候做出一些报告齁，就是关于世足投资的报道齁，说要买哪些股票齁，比如说像高盛呢就建议要买这个啤酒制造商，因为很多人不管在现场看或者是在家里看，在运动餐厅看齁，都要一边配啤酒来喝，所以高盛建议可以买啤酒制造商的股票。那另外呢，既然是运动赛事齁，运动服饰的制造商齁也是推荐的标的哦。那另外呢，像一些零售业的，比如说运动公司啦、运动用品店哦，也在他们的建议名单之内哈。那因为在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三地举办，可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哈，都要到这个地方来看赛事，在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气氛，所以呢也可能会带动住宿跟旅游业齁，所以这也是高盛建议可以买进的类股齁。那这几年呢像 ETF 非常的风行齁，在这波的足球热潮里面呢，也有 ETF 赶上这个热潮，因为在华尔街呢就有专家点名齁，有九档的美股的 ETF 齁，可能会因为世足赛而带来收益齁。当然这个你必须要透过台湾的副委托或透过外国的券商才买得到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了齁。因为呢被推荐的这些 ETF 齁，主要就是我刚刚讲了嘛齁，他们的这些 ETF 呢可能就是锁定在不管是这个博彩业啦或饭店啦、餐饮饮料、运动媒体等等齁，因为这个世足赛所可能会带来的收益齁，所以被点名了齁，所以你看齁，这个世足赛的影响真的蛮广的齁。那真的能够造成像刚刚预估的这些效益吗齁，刚刚有讲预估是带来41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齁，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而且重点是这个赛事的举办可能也可以增加一些工作机会齁，有预估是说可以带来超过80万个的工作机会齁，是史上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一个体育赛事齁，所以今年的世足赛的确受到非常大的瞩目，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齁，因为规模历来最大齁，参与的队伍也最多，赛事赛程也最多的一次齁。好，如果你是足球迷或是你是运动迷的话呢，不妨呢这个多留意一些赛事就是了齁。那当然如果你要签这个透的话也要多去研究各队的实力齁，你才比较有机会赢钱嘛齁。但是提醒齁，这个签这个运动彩券齁，就是当一个小小的兴趣齁，千万不能够太着迷齁，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对自己的财务来讲齁不是好事齁。好，这个讲完了世足赛，我们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齁，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呢急转弯不打伊朗咯，所以美元呢就应声稍微下跌了，不过跌幅并不大，昨天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3%， 来到 99.69 哦。那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的话呢大概呢变化也没有太大了齁，像

欧元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汇率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77 美元左右，美元的日元的部分呢，来到1美元兑换 159.94 日元，齁，诶，这个日元呢，升回到了160元以下了，齁，这个就看看日本央行啊，下个礼拜他们的动作哈，会不会有什么宣布就是了哈。从这礼拜开始一直到下礼拜呢，刚好就是全世界的央行周哈，陆陆续续呢，很多国家的央行都要开会了哈。那像欧洲央行呢，礼拜四呢也开会了哈。他们宣布了最新的利率决策呢，果然如市场预期哈。他们呢有三项主要的政策利率都同步升了25个基点，也就是一码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东冲突，他们所担心啊会带来这个通膨的压力哦。那这个欧洲央行的总裁叫拉加德呢，在他们举办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说呢，对于三项利率提高一码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没有任何的保留啦，他们也没有讨论其他的方案，可见呢大家都有共识了，为了要压抑预防通膨呢，所以他们升息了。好，那接下来其他的国家会不会跟进呢？美国、日本会不会也是同样采取这个升息的态度呢？下个礼拜答案就会揭晓了哈。不过讲到通膨啊，现在呢的确很多的经济学家都担心接下来因为油价高涨而带来通膨的疑虑，比如说像亚洲银行的总裁叫神田真人呢，他就警告说因为中东的冲突呢推升了通膨，所以亚洲的经济体正面临停滞性通膨的风险。那世界银行呢将今年的全球的经济成长率下调到了 2.5%, 理由也是因为中东战争所带来的冲击齁。那关于这个亚银的总裁神田真人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齁消费者物价指数将会持续上涨，因为中东战争导致了成本齐涨。那另外呢就是实体的供应链有停摆的风险。我想这讲的就是像霍姆兹海峡齁，他们的管制呢已经让这个原油的供给跟运输受到了影响。那会不会扩大变成其他的货品也受到影响呢？这个也是要特别留意的齁。那另外他也认为说亚洲所面临的经济风险还有就是实质的薪资是下滑齁。那实质薪资下滑，利率如果有走高的话呢，就会增加人民的债务的负担，不只是人民的，国家的负担也会加重齁。这也是一个风险齁。那另外呢就是亚洲依赖通过霍姆兹海峡来进口中东的能源齁，因为过度极东，所以呢也很容易受到战事的影响。所以综合这些原因呢，他认为这个大家担心通货膨胀齁，这种停滞性通膨齁所带来的影响是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尤其是亚洲国家要特别留意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汇率的部分还有通膨的部分齁。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礼拜四金价出现了反弹，因为战事缓和了嘛齁。川普呢宣布呢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市场呢对黄金呢又激起了一些希望齁。黄金的现货呢涨了 2%, 来到每盎司 4153.71 美元，盘中一度呢曾经要跌到了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收低了，收低了 0.5%, 所以现货涨，期货是下跌期货的部分来到4114美元每盎司的这个价位最近的金价呢波动幅度也比较大，而且比较偏弱的走势这个很多的专家对于金价未来的后市看法也相对比较保守了好，那另外呢油价的部分因为这个暂时缓和，所以油价又大跌了这个油价真的很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一下呢急速滑了，一下呢又这个快速的拉起那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跌了 2.9%，跌了 2.72 美元，来到每桶 90.38 美元，这个90元的关卡眼看又要跌破了齁。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2.6%， 跌了 2.32 美元。

元收在每桶 87.71 美元，又跌破了90元的关卡哈，所以油价就是涨涨跌跌，诶，完全就看美伊战事的进展咯。好，这些是金融市场的变化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关心台股的走势以及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I。

0: 好，我最爱唱歌。
1: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2: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都知道今年年底呢，我们台湾又有选举了，这次是主要就是县市长的选举。那每次碰到选举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都会有一些利多的政策来推出。那最近讨论度比较高的一个政策呢，就是呢总统抛出了0到18岁政府养的这个政策了。好，那昨天呢行政院院会呢就通过了军人保险条例等等的修法。好，那军公教呢也会来比照劳工育儿津贴或者是留停的这个津贴呢将会升级到6+3。什么意思呢？就是双亲呢请满6个月可以再额外的再请领3个月，最多可以领18个月的这个育儿留停津贴。好，那另外当然呢这个很多的政策也必须要配合相关的修法啦。那在昨天的在行政院的院会里面呢，也提出了一些修法的这个建议，比如说育儿减税啦，还有加码产检陪产检查的这个假期啦，还有育儿津贴啦，还有儿少账户，也就是0到18岁这个方案呢也在讨论当中。不过要等这个卫福部来定这个要点齁，然后呢才能够推动修法了齁。好，当然啦齁，这个有政策来照顾这些军公教人员，或者是呢鼓励生产，都不是坏事的齁。只不过每次都是要等到选举才推齁。那推了之后呢，这是不是有成效，是不是也有一些评估呢？我觉得这也必须要做到。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齁，0到18岁政府养齁，要提出一个儿少账户这个方案。我个人当然是觉得可以啦齁，但是说实在话齁，如果是不排富的情况之下，因为其实有钱人齁他不缺那个这个所谓的儿少账户了。但话又说回来了，有钱人也有缴税，而且税收他们占的比率还比较高齁。所以你说同样是政策要把他们排除，也好像说不太过去齁。只不过呢这个最近也跟朋友在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真的政府帮你齁，每个小孩都从小准备一个账户这样你会不会比较愿意生小孩，比较愿意养小孩？我问到很多这个年轻人齁，答案还是否定的耶。原则上呢，就是生不生小孩这件事情可能呢你给他钱也不是唯一就是可以让他们想要生小孩的原因了齁。其实呢生小孩不容易养小孩更不容易了齁，不是只有金钱的问题，是整个环境的问题齁。好，最近刚好有一部这个韩国的影集叫做铁拳教育齁，这非常的热门，在各个社群媒体上面呢讨论度非常的高，几乎每天都被洗版齁。所以也跟朋友聊到说如果呢我们的教育环境齁都像这个剧里面所呈现的这样子的话齁，也没有人敢生小孩齁。因为呢你在家里保护的再好，不要讲保护啊，就是说你在家里呢照顾的再好齁，他如果到了学校呢这个被霸凌，或者说有其他不公不义的情形发生了。

呢无法接受了哦。啊，所以这整个是大社会结构的问题哦，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好，当然了，你生小孩愿政府愿意多补助一点点，多多少少有点帮助了哈，但这真的不是唯一的方法啊。那但不要到了这个每次一选举哈就撒钱了哈，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哈，现在撒的钱呢，是不是有效，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呢另外一个，你要撒钱就必须要借钱啊，你借了钱之后呢，国家负担变重了之后呢，它其实是会有资金排挤的效果。你该做的事情啊，当务之急该做的事情呢，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没办法做齁。所以在选举的时候撒钱这件事情啊，大家呢你是选民的话也要三思这个问题啦齁。是不是应该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呢齁。我没有答案齁，大家心里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在吧齁。总之呢，你要花钱就必须要举债，那举债再从何来，最后呢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纳税人来负担就是了齁。好，那讲到纳税人负担这件事情呢，还有齁，就是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就是所谓的新青安方案齁，在今年的7月31号呢就要期满了齁。那现在呢这个有计划齁，也要在这个月底呢公布新青安 2.0 的方案。你看啊，就是我说了嘛啊，之前其实都有很多人批评新青安这件事情了，可是呢选举一到呢，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帮助于选举，所以呢要推出 2.0 的版本齁。那所谓的 2.0 的版本呢，就是呢会考虑齁要提高婚育宅的贷款的额度啦齁。那至于贷款额度要提高多少呢，现在不变。那另外就是宽限期可能维持5年了，但可能会采取3+1+1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呢，你3年的宽限期到了之后呢，可以视借款人实际的需求跟还款的状况再评估是否是要各延长1年啦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关于利率补贴的部分呢，行库主张要逐年的退场，维持前3年是补贴2码，之后呢分4年逐年呢减少半码，在第7年是归零齁。这是所谓的新青安的 3.0 的版本齁。那当然这个相关的方案呢要等行政院来拍板定案，我想应该不可能不做了齁，既然都已经提出来，应该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齁。那话又说回来了齁，新青安对于房市的影响，之前也有人提出一些批评齁，就是呢是不是它可能也会造成房价推升的一个不敢讲是杀手凶手齁，但可能是会是其中一个原因呢，这个部分也要需要考虑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政府这相关的政策齁，两个字就是撒钱了齁。那这些撒了钱有没有成效呢，我们自己心里要有底啊。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变化齁。目前台股呢涨势稍微的有稍微下跌一点点，不过呢还是涨了994点目前来到44175点齁。在昨天呢整个台股的波动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齁，这起伏非常的大。昨天呢大涨之后呢又出现大跌齁，来回震荡呢，最后呢收盘呢是跌了76点齁，来到43149点，不过呢留下了1143点的下影线齁。哇，这个真的是震荡幅度非常的大齁。那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这个外资呢持续齁还是卖超，只不过卖超的金额也稍微缩减齁，是 357.79 亿元，但已经是连续6个营业日都是卖超了齁。那至于投信的部分呢，非常的勇齁，继续买超了 132.45 亿元，连续10个营业日买超，所以土洋对坐非常的明显啦。那自营商则是调节卖超了124亿元齁，连续6个营业日都是卖超的。那我们的国家队呢，八大公股行股买超了 88.8 亿元，连续6个营业日都是买超。所以很明显的两个重点这些法人呢就是土洋对坐齁，外资卖本土减。那另外就是呢国家队呢在台股呢下跌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在护盘齁，这是非常明显的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外资在台指期的净空单的水位。

所以呢，来到了历史的高点哈，那这件事情呢，也让大家比较担心一点点。但是今天这个一大涨之后呢，可能稍微要减少大家的疑虑。不过，因为最近市场波动实在是太大，大家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警觉就是了。然后，那这个整个外资目前看起来呢，一直都在卖台股，可能之前也赚的够多的吧，哈。现在呢，稍微出场获利了结一下哈。那昨天盘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台积电昨天除息啊，每股是配发6元的股利，而且呢，是顺利的填息了哈。盘中最高还来到了2260元哈，这是2019年改成季配息之后呢，第22次完成一天就填息的记录哈。也难怪很多人买了台积电齁、这个非常开心齁、收到利息之外呢、股价也一直涨齁、双头赚，赚利息也赚价差齁、但是呢因为这个台积电齁、被法人齁、在做调节卖超，最后呢它是收在平板齁、2250元齁、外资法人已经连续7天都卖超了台积电了齁、好，这个接下来呢台积电呢要发放的就是第一季的现金股利齁，那他们的董事会也决议了齁，接下来呢要发的股利是7块钱，将会在9月16号除息，在10月8号发放了齁。那这一次就昨天的除息呢，你如果有参加的除息的话呢，在7月9号可以领到所发放的股利了齁。好，这个是昨天台积电齁，除息大家也在关心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整个台股呢，最近这一个礼拜表现真的像坐云霄飞车，上上下下齁。那台币的部分的话呢，其实齁也是升升贬贬齁。不过我们看一下在台股的部分齁，在这个台股呢一路往上攻的情况之下呢， ETF 的规模也明显的一直在串升齁、所以 ETF 的动向也是大家关心的。最近刚好齁、6月份是很多 ETF 在换持股，这被动式 ETF 在换持股的时候齁、有一档这个00919也是所谓的国民的 ETF 齁、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呢，最近呢调整持股齁、这个变动幅度非常大，就是呢换掉了18档齁、新选入了18档。那其中呢这个有一些股票齁，因为要做调整齁，所以必须要清掉，像联电齁就是其中之一齁。所以呢最近有一些个股齁，尤其是这 ETF 的持股齁，被剔出成分股，因为要出清它的持股齁，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成交量齁，这个大家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有投资个股的话齁。那台股呢今年以来呢一直创新高，而且齁、这个成交量呢常常都是达到1兆以上齁、那最开心的呢除了投资人之外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国库了齁。这个国库呢在5月份的总收入呢是税收齁 ,5770 亿元，年增率是 84% 齁。那最大的贡献当然就是证交税齁。光是5月份呢就进账了704亿元，连续3个月创下了单月的新高，年增率齁是 2.9 倍齁、,290% 齁。也是连续10个月呢都是这个上涨的，所以今年的财政部这个税收里面呢，光是证交税呢就收的盆满钵满哦，口袋这个饱满的哦，非常的非常的补啦齁。所以呢这个今年的国库收入应该还不错，但是有些税收基本上是有稍微的这个下跌的，然后不过证交税补进来呢就抵过很多的其他的税收的下跌了齁。好吧，这个我们当然也乐见看到我们的国库齁能够多一点进账，因为国库多一点进账呢我们才有多一点钱可以用齁。有了钱可以用，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政策齁，像刚刚我们讲啊，政府要推一些撒钱的政策也要用到钱嘛，对不对？但我们希望这个钱进来是好好的来运用，善用这些税款，而不是乱花钱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随着整个股市的这个上涨呢在我们
国营的新增的存款的部分。

分呢也暴增了1,554元哦，写下了史上呢单月份呢新增超过兆元的记录哈，这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4月份的一个统计哈。可见呢整个股市的好转啊，带动的这个资金效应哈是非常的大了。好，那刚刚有讲了哈，昨天的台股呢波动很大哈，那台币呢昨天呢也一度哈这个走弱哈，贬破了 31.7 的关卡哦，但是呢之后呢这个也出现了一些反转哈，最后升值了 3.7 分，来到 31.631 元哦，连续终结了五个营业日是贬值的这个走势哦，成交量有 28.37 元，所以不管最近台币还是台股呢波动都非常大，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好，以上是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大家呢在未来两天周末呢能够过得愉快了，也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财经早知道，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来关心一下齁，台湾到底有哪些有钱人呢？那他们到底有多有钱呢？那这个是美国富比士杂志他们每年度呢都会公布的这个前五十大富豪的排行榜。好，那昨天他们公布了2026年全台前五十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这个到底谁是全台湾最有钱的呢？诶，这个榜单上面看得出来，第一名呢是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张前生，跟副董事长张宏本这个兄弟啊。哦，那这个是兄弟榜，哦，兄弟大党啊，在这个 AI 狂潮的带动之下呢，推升了他们的身价，哦，来到了224亿美元，把它换算为台币的话，高达了有新台币7082亿元，首度呢超车全台的富豪哈，那这个这第一次登上这个富豪的榜首哦。那这个台湾前五十大的这个有钱大富豪呢，总资产较去年又大幅增加了 56%， 创下了3080亿美元的一个新高，显示呢这些有钱人啊在这一波股市大多头的一个带动之下，每个人身价都是哇这个不断的往上要升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他们这前五十大的富豪呢总资产又增加了50%多啦哦。好，那根据富比士这个杂志他们每年度的这个公布的榜单跟报道呢，台湾在这一波强劲的半导体出口带动之下，2025年经济成长率也达到了 8.7%， 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呢在这个 AI 人工智慧带动股市大涨的这个动能之下呢，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比前一年呢更是成长

了超过一倍之多哈啊，总市值呢达到了4.4兆美元，跻身全球最大的证券市场之列了哈。所以呢，这个是富比士地产王他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报道这一则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就把这个背景呢跟大家来说明一下。那当然了，接下来他们就公布了全台富豪榜，哎，最大最有钱的啊，这个是日月光铜控哈，张前生跟张宏本兄弟，他们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这个财富呢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呢两人排名跃升了六个的这个名次哦，一下子就登顶了，就来到了全国最有钱的这个排行榜的名单的第一名。那张前生、张宏本兄弟掌舵半导体封测公司日月光投控，在这一波 AI 狂潮之下呢，身家合计增加145亿美元哦，这个光是这个因为股市这样的一个这个狂潮啊，他的身家就增加了新台币4582亿元，总财富呢达到224亿美元，就是达到了台币7082亿元呐、啊，所以呢，看起来这一波的这个股市狂潮跟这个 AI 的狂潮真的是让很多人呢身家都大翻倍的这个成长。那富比士杂志也指出哦，这个除了第一名是兄弟党之外呢，全台第二有名、第二有钱的呢是电子元件的制造商，就是这个被动元件的制造商国巨的创办人啊，他也是这个兼董事长陈泰明，身家呢增加了121亿美元哦，就是等于是台币3824亿元，达到了182亿美元呐、啊。所以呢，这个排名第二名啊，而之前看到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媒体做的这个排名，说是这个国台这个创办人哈、这个国巨的创办人陈泰明呢，是应该是全台第一名哦。可是呢，富比士呢，他们是把一个等于是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哈、把他如果是两位兄弟党，他们就把他加总在一起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哈、那没关系啦，反正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嘛，我们也还是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跟各位来说明哈、那至于说去年呢，是全台最有名的、最有钱的富邦金控兄弟党呢，蔡明忠跟蔡明星这个兄弟呢，这个今年的身家也是增加了28亿美元，大概是885亿美元。可是呢，被前面两名的哈、这个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还有这个国巨这个创办人啊、这个给超车了。所以呢，这个富邦金控他们这个两位兄弟呢，就掉到了第三名哦。那目前他们的一个蔡明忠、蔡明星两个兄弟财富合计呢是167亿美元，合计呢是大概换算为台币5281亿元哦。那富邦金控的股票因为这个在台股的投资报酬也是蛮亮眼的齁，所以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呢也是增长了有 26%。可是各位可以蛮明显的看得出来啦齁，在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的股市狂潮当中啊，传产的齁它的一个涨幅都是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传产股呢，甚至还是有这个衰退的情形，负成长的这个情形。那富邦金控算是表现在金融股里面算是特别突出的齁、可是呢，如果说跟这些科技股来比较的话，他们还是被挤下来了齁、这个不管是日月光投控或是国巨，这些都是电子业的这个代表齁、好，那全台排名第四名的呢是过去的这个台湾最有钱人哈、这个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那这个鸿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在全球合约制造市场占有率呢

市占率大概有 40%， 也是云端服务供应商 AI 伺服器系统的重要制造商。所以呢，这一波这个虽然股市涨了蛮多的，可是鸿海在这一波的涨幅呢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人认为说它好像有点像是大牛股涨不动，只有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补涨，可是这一波的股灾它又稍微跌回去咯。所以呢这一次这个2026年全台首富呢这个郭台铭这个跌到了第四名，排名第四名哦。那根据富比士杂志他们的一个报道表示啦，以涨幅百分比来计算的话，涨幅最多的这个是个人财富涨幅最多的是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因为也是一样跟刚才的这个样的描述是一样的这一波电子股只要是搭上 AI 哇，这个涨幅都是非常的惊人。台达电呢也是这一波因为辉达他一再的点名被这个黄仁勋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在公开场合呢这个赵元燕也是有这个台达电的这个现在的负责人来参与。所以呢这个台达电这一波股市涨幅真的非常的惊人一再的往上跳升过去大家也都觉得说它的这个股性比较温和可是在这个辉达 Google 等科技巨头的这种 AI GPU 产品的这个供应这个非常吃紧的情况之下，哇，这个台达电呢真的是吃了大补丸呐。所以这个创办人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他的身家呢也来到了145亿美元等同是新台币4582亿元，较去年增加了有将近5倍所以呢排行在排行上面呢从前一年的第16名呢要居到第七名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也是要升的非常非常的惊人另外呢这个富比士杂志也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届榜单共有8名新成员，全部呢都是来自于半导体有关或是 AI 相关的产业，其中身价最高的是 AI 晶片测试设备大厂宏进精密这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呢谢敏达，他受惠于这个公司股价上市以来翻了大概有1倍之多让他以总资产71亿美元新台币呢2244亿元来跃升到了第12名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富比士杂志这个算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财经杂志，每年呢都会针对各个国家做这个所谓的富豪榜的排行榜，只是说他们的这个排行榜刚才张老师也是有点出一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啦你到底是要以个人为排行榜为基准呢，还是说要以公司这个所谓的主要负责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有这种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张前生跟张红本还有这个像是富邦的这个金控这个兄弟党蔡明忠蔡明星那这样的话他事实上在如果说以个人跟兄弟党来比较，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这个这个排行的这个比赛啦所以既然富比士是这么有知名度的国际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财经杂志，应该可以在这方面的一个排行他们的游戏规则做得更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厘清啦或者的话我这个相对是比较财经外行的人来看的话，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在同一个起跑点的一个比赛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看很多媒体的报道或是相关财经杂志他们在做一些排行榜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是要有一些这方面的小小的判别能力跟这个辨识能力的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

关心一下，哎，最近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发布了五月份的这个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销售概况哦，马上回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上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呢是知名的这个国际财经杂志富比士杂志，他们做的这个2026年呢全台湾这个前50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因为名单太多了啦齁，我们大概只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前几名让大家呢稍微知道一下，他们这些有钱人呢到底多有钱啊。真的是呢，我们常常讲的过去有钱人呢叫做千万富翁齁，现在呢千万富翁已经不算富翁了齁，已经算是小咖咖的哦。现在动辄你如果说要排行到这个前五十大的这种所谓的富豪排行榜的话，你身价大概都要上千亿的台币哦，都一定要是上千亿的台币哦。那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最有钱的齁，2026年最有钱的这个日月光投控齁，他们这个兄弟党张前生跟张宏本呢，以台币计价来看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总金额7082亿元了齁，所以真的是看得非常大非常吃惊的齁。那这个当然都是拜股市大幅上涨之势啦齁。那相对于股市呢，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还是苦哈哈的，所以呢股市热房市能还是一个没有太大变动的一个基调。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住展杂志公布了，也是五月份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景气风向球，这个是他们每个月份都会公布的齁那五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所以各位也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房市到底有多冷哦那分数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啦，可是也是增加的不多齁那跟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齁，它已经来到了 36.5 分，这个前一个月份4月份呢是 34.3 分，那这一次这个5月份呢来到 36.2 分，大概提升了一点点啦齁。那六大组成的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两个项目是升上来的，有一个项目是降低的，三个项目呢是持平那在预售推案量来客指数上面，这两个指标呢是上升的表示这个建商的推案上面信心有一点点的维护，来客指数呢也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增加，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的话当然都是比较值得庆幸的那新成屋的户数是下降，然后成交组数跟溢价率跟代售的这个建案呢大概是出现持平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根据这个住展杂志的七言市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表示，进入了5/20档期也就是上半年的一个尾声呢，房市呢尝试上半年优于这个会比下半年要面对民俗月啊、台风啊、暑假出游潮等利空的下半年会来得好啦齁。我觉得这一段文字讲的真的有一点拗口齁，所以张老师也要再消化一下才知道说他要讲什么。他就是说上半年的这个房市的景气啊一般会优于下半年。那为什么会比下半年好呢？因为下半年会有民俗月啦、台风季啦、暑期出游潮啦，这些

利空都不利于建商的推案哦，所以呢，五月份的这个表现本来也是应该会比较好哦。那五月份的预售案登场呢，总共有800多亿元的量级，比前一个月份4月份啊，没有达到400亿哦，甚至有已经有这个倍数的这个成长，超过100亿元的大案呢，有在新竹县市啊这个。竹东，然后北台湾还有这个大概10个案子呢，总销都达到数十亿元。特别是新竹地区，除了刚才提到的竹北市、竹东有这个百亿大案之外呢，在县市二期新竹东区、新丰乡都有一些指标的新案。进场，那状态呢也销售不错哦。那在央行传出有意松动哦、松绑的这个情况之下，值得关注这些话题能否顺利的顺势的带动这个买气哦。所以现在市场上是高度期待，然后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有进一步松绑的动作？因为前2天我们的央行总裁这个杨金龙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房市管控就到现在就到这里那表示说，这个应该不会，可以确定不会再加嘛那会不会退场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喽。不过呢，在这个住展他们所做的这个供给面新成屋的户数呢，则出现了有2样情。那2样情呢，这个一个是月减因为这个5月份呢推这个100来户而已比前2个月呢200多户还要来衰退那桃园市的中路从化区的70多户先建后售的建案呢，已经成为指标喽。那这个户数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建案，然后后续呢，当然就是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央行在下个礼拜它的这个是不是有放宽银行贷款的这个空间，让这个价格较中古屋为高的新成屋呢，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呢。那需求面这一部分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追踪的指标建案呢，每周大概平均来客组数呢，大概这个单周平均来客组数比先前的好，这个先前好一段时间不到10组的展况有来到了这个13组这个先前大概都不到10组，现在呢5月份已经增加了有3成所以呢等于这个增加3成的意思，来到13组了那5月份新开案的面孔比较多有些呢是周周举办这个案场的活动，加上股市这个一直都是这个在高档盘整这个也让很多已经有比较大获利空间的这些股市这个好手呢，想要做一些资金移转的动作，所以现在也都陆续传出，就是说，有一些预售个案呢，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询问购买的这种所谓的股市转移资金的这个买家喽。好，那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公布了5月号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房市风向球了那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国内2个最主要的市调单位，一个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已经是40年的一个老牌的市调单位杂志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年轻的591那591他们是比较 cover 的范围比较广，所以他们如果说有调查出来，大概都会涵盖6都。那这个住展杂志，因为他们毕竟人力
或是规模的关系呢，大概调查的都是限缩在北台湾，也就是新竹以北，然后到东台湾的这个宜兰这样子齁，这个最多到那个花莲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两个单位都有公布一些资料的话，我们也会

跟各位来做啊这个分享跟报告哈。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助展》杂志，他们有提供给媒体的哈，这个是《自由时报》。哦，这个在昨天我看到有这一则哈，就是说，最近呢，这个市场买气稍微有一点点回温，那有一些案子呢，他们当然就必须要出奇招来吸引买气喽。所以呢，这个在土城呢有一个建案呢，出奇招哦，来救买气，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出奇招呢？就是说，这一段从3月萧妈祖以来很多的进香团可能在各地都会来举办，所以呢，这个土城这个建案可能呢，比较接地气他们就寄出了一个这个优惠限量4字头来吸引，就是说，你如果是进香团有这个进香团的臂章的话，就可以来享受。限量4字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优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土城这个近期新北市土城的房市还是蛮平淡的啦并没有说太亮眼的表现。那根据市调单位就是《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观察，普遍的案场呢，这个来客量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在推案方面呢，这一波的新案都集中在运校从化区就土城有一个运校从化区，其中呢还有稀有的地上权案那地上权案他们本身取得的土地成本比较便宜嘛，所以呢在诉求相对比较低房价的情况之下，也吸引了一些这个所谓的首购族买家的关注。那《住展》杂志他们的观察发现呢，地上权的这个开发案子呢，是由芙蓉开发所推出的，叫做芙蓉双结 EA Plus 那这个基地呢，是位在运校这个从化区跟捷运顶埔站、妈祖田站中间，规划呢是18到27坪的两房产品哦。那现在他们寄出早鸟价低自备款方案，只要定签38万起那更是限量的有4字头的优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主要就是针对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最近有去参加进香团，那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的话，都可以来享受限量的4字头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房价。那另外有台北市的建商呢，这个倒是有这个所谓的弱势水环境整合新案那把有一个弱水建商了他就是在这个有一个新的建案呢，诉求是国际级大师单下现校的建筑设计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会有比较大的话题因为有时候我们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买到一个自住的空间，又是那种国际知名的大师设计的话，某种程度呢，也会有一种所谓的这个沾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咯。好，那另外呢，福美国际这个他们有系列的这个新案天好运三也在这个时候正式推出，是16到23坪2房到2+1房的产品，标准楼层呢是有拉高到3.4米哦，广告价呢是以12882。1288这样的一个总价来做诉求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你是有这一波到白沙屯妈祖去进香的活动，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帽子那这个部分就可以享受这个比较低价的一个优惠，这个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奇特的这种优惠方式。那其他的，比如在土城的这个暂缓区
啊，红布浪花园呐、啊，啊、哦，它是已经盖好的哈、哦，这个新成屋，那诉求是三房的产品哦，那当然现在也是啊、以含装潢的方式来做让利的一个促销，某种程度就是说买房子送装修，你拎着一个皮箱就可以进驻了哈、哦。好，这个是啊、最新的一些建案的概况，提供给大家。

0: 在烦恼什么吗？
1: 你又不会等的吧。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台北市呢，或是说在全国啊，大家在讲豪宅的话，大概都会提到第一代的豪宅啊，在位在仁爱路上面的地堡，所以呢有些人也把它称为仁爱地堡哦。那这个第一代的豪宅哦，这个是事实上盖的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经过这么多年来也是被市场上这个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豪宅社区啊。那最近呢，这个豪宅社区地堡呢传出了有一户成交的这个消息咯。那这一户呢就被市场上之前媒体上面也把它关着一个名字齁，叫做地堡传奇户啊，那为什么叫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待会跟各位来说明。这一个是在位在 D 栋，因为地堡呢有六栋 ABCDEF， 那 D 栋的21楼，那这一户呢在经过9年的委托销售还有降价求售，到最后公开标售之后呢，近日在台湾金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挂上了贺成交的字样哦，显示呢这一户历经多年求售的这个地堡传奇户啊，这个终于找到了新的买家，终于花落，然后这个有人来接手了齁。那这一户为什么会被称为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地堡D栋21楼齁，因为它从这个在市场上一直都是话题性十足，因为呢原来这一户房子呢是名媛陆胜文所持有哦，这个是在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呐，有钱的富人呐，那叫陆胜文，他所买下来的。2017年呢，委托台湾金服以底价7.5亿元公开标售，可是呢，多次的这个标售都是以流标收藏，那最后呢，却以总价7.76亿元呢转售给正信的富商啊。那换算呢，单价高达每平290万元，当时呢也引起了热议哦，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房市景气氛围之下，每平来到290万，由这个要挑战当年彭淮南总裁所设下的这个300万的防线彭淮南防线的这个味道，也某种程度的是在这个300万的这个防线之前呢喊咖就踩刹车这样子所以呢在市场上引发非常高度的一个讨论这样子。然而呢这个正信的富商呢在买下来之后呢便传出要来再转售的消息咯。那开价呢从他买到的 7.76 亿元喊到了 8.38 亿元啊。后续呢虽然也稍微调降了到 7.75 亿元比他的买价原来入手的成本还要来得低，可是呢还是没办法顺利的脱手显示呢他自己好像已经被高档给套牢了。之后这一户呢也是转由台湾金服公司来公开标售，价格呢也在进一步的从 7.75 亿下修到 6.5 亿元。那最近呢这段时间呢台湾金服官网上面悄悄的挂上了贺成交的一个字样，显示呢这一户经历多年求售的豪宅呢

终于又找到了新的买家喽，哦，所以呢，真的是啊，地保传奇户啦哈、哦。那当然啦、啊，这么具有传奇性的一个豪宅呢，很多人就赶快去调藤本看看，到底是谁买下了这一户这么传奇性、这么具有故事性的豪宅。那根据最新的藤本资料显示哦，这一户呢是在。

的这个个人呢买下来的。那身份证字号的开头是 U 字头的哦，所以呢很多人就直接推断说啊，这个谢姓的买家应该户籍呢是位在花莲县。所以大家给突然眼睛为之一亮，说诶，花莲县也有这么有钱的富豪齁，可以一下子就拿出6.5亿元齁来买这一户仁爱地堡齁。那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地址呢是在仁爱路四段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他本身呢是户籍在花莲，可是平常大概都是住在台北市啊，而且仁爱路四段跟这个仁爱地堡也是非常近的哦。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这个交易呢并没有设定抵押权。那为什么没有设定抵押权呢？就是说买方呢并没有申办这个房贷啊，全额呢以现金来支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再度见识到豪宅的买家呢在这一波啊我们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虽然说这个限制贷款只能贷30%，可是有一些真的富豪齁，他们真的真富豪齁，真有钱人啊，口袋真的很深了齁，他绝对要买一个豪宅，可能5亿、6亿、7亿、8亿，绝对不会差那个30%的贷款。所以想想说哎，去跟银行贷款还会被问东问西齁，干脆呢就拿现金来买齁，那这样的话就免除掉很多很多的麻烦哦。那根据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了解啦齁，地堡近年来呢在市场上释出的量跟成交案例呢事实上并不多齁，最近的实价登录的资料还是在2021年这个12楼户齁，当时以总价 3.99 亿元成交，换算下来单价是大概每平237万元。同年度呢另一笔8楼的成交呢是 4.15 亿元，单价换算下来大概是250万。那这一次成交的这个低栋21楼呢是合并户齁，就是两户打通的齁，包含车位在里面的话，含车位计算的话总面积高达有316坪齁。那如果说以台湾金服 6.5 亿元的底价成交来推算的话，单价也大概落在每坪240万元左右齁，那大概是符合市场的一个行情啦齁。所以呢这个在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央行对于这种豪宅的交易齁是控管的非常的严格齁，所以总价如果超过7000万以上的要贷款的话都会被严重的打折齁，那这个动辄易来易去的这种豪宅更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呢也是造成近年来的豪宅的交易量有衰减的一个情形啦齁。好，这个是的仁爱路地堡齁，这个地堡传奇户呢最近传出的成交，所以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呢也都是会高度的关注这样的一种这个豪宅成交，作为街谈巷议的一个谈资啦齁。好，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齁，这个新金安2.0 啊即将要上路了齁，那市场上也不断的在推演说未来新金安 2.0 它推出之后的它的版本、它的条件、它的一些这个申请的标准会是怎么样子齁，那大家也都不断的有不同的版本出来。那最近就是在昨天呢又有这个比较新的比较确定的一个版本出来了。那因为我们知道新青安它是在今年7月底就下个月底呢就要借期期满了齁，因为它是有期限的齁，那到7月底期限截止。那可是呢这个市场上也都是有一些年轻的族群一直在敲碗啊，就说诶，那这个财政部应该让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帮助年轻人购物。

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再延续下去，所以希望呢财政部能够接续的在这个新青安啊结束之后呢推出新青安 2.0 哦，那负责的这个中央机关财政部啊这个接续的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新青安 2.0 的动作。最近呢这个财政部也已经拟定完成了齁、哦、这个在8月1号就可以让新青安 2.0 无缝接轨这个新青安齁、哦、正式上路。那这个实施的期限啊这个等于是也会有一个这个期限的这个限制啦齁、哦。那利息补贴呢它会拆成这个是3+4齁、哦、两阶段。前三年呢是跟这个 1.0 齁、哦、这个新青安差不多。那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 0.375%, 公股行库呢补贴0.125%半码齁、哦。那从第四年开始呢内政部就每年减少啊这个补贴半码到第六年归零齁、哦。所以呢它未来这个新青安 2.0 也是会有一个期限的。那公股行库呢则会持续补贴啊半码到第七年齁、哦。那至于说这个新青安里面的婚育宅的贷款的额度呢最高可以来到1500万。只是也有一些市场人士在或是专家也在抨击说五年的宽限期不变呢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炒房齁、哦。因为我觉得宽限期基本上是给这个投机客在使用的齁、哦。所以我也认为不可齁、哦、不要再让这个宽限期拉长到五年三年就够了齁、哦。那我们知道新青安是在民国112年2023年8月1号开始推出的齁、哦、那时候整体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非常的低迷的齁、哦、那这个也是当年就是要这个选举嘛地方选举所以呢财政部在市场上都措不及待的情况之下推出了这个新青安的这个政策齁、哦、所以呢让整个房地产市场啊也出现了所谓的大户活齁、哦、而且像是吃了大力金刚丸一样齁、哦、这个买气呢大幅度的一个回升。可是呢他当初推出的时候 ,112 年推出也是就有期限到今年7月31号就会落日齁、哦。那这个当初是主要是以这个20岁以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经无自用住宅必须是首购齁、哦、并且是自用。不能出租不能转售一生只能贷一次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青安也就是现在讲的新青安 1.0 啊齁、哦、那这个是由内政部补贴在利息补贴上面呢是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公股行库补贴半码所以呢是等于是申请到的民众呢就可以受惠这个补贴两码的这个利率所以目前新青安一段式的利率大概只有 1.775 齁、哦、算是目前市场上房贷利率最低的齁、哦哦、所以这种破盘价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符合资格表面上符合资格的民众去购买这样子齁、哦、好那现在到7月31号就截止了这个贷款齁、哦、这个可能会不会掀起另一波的搭末班车的效应因为毕竟刚才提到了新青安 2.0 啊从这样的一个条件来看的话它不会比 1.0 来的优惠齁、哦、不会来的优惠因为刚才提到了内政部的补贴呢会在第三年之后逐年的递减齁、哦、所以呢到最后这个补贴也只有半码而已齁、哦、只有公股行库的补贴半码所以在下个月7月31号截止正式这个退场之前呢市场猜测啦齁应该会有一些民众呢如果他真的是符合资格他应该会抢在7月31号之前呢赶快进场齁、哦、免得呢到时候8月1号开始虽然新青安 2.0 会无缝接轨推出可是呢他的条件上面就没有像新青安 1.0 这样的一个优惠咯好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新青安 2.0 最新的一些概况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分享咯
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Hello， 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这个礼拜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傻子与白痴所演唱的《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

我话题新闻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上去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接下来让大家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莫蔚所演唱的单人房双人床。

这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单人房双人床》，虽然说他这首歌曲讲的是蛮这个悲伤的感觉啦，但是我觉得哦，单人房双人床真是太赞了吧！因为我自己现在是睡那种双人床，就觉得好舒服啊！以前怎么会想要睡单人床呢？好了，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是梅雨季节嘛，那特别的是呢，在床单、跟床包还有枕头上面的换洗呢，可能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其实啊，在梅雨季节来临呢，这个寝具也容易呢会累积一些湿气，那湿气就对我们的人体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根据不同的材质，可能会产生像尘螨啦、发霉啦，有的有异味、变形或褪色，对人体的影响更大哦。像霉菌、尘螨更不用说了，很容易会引发像是过敏性鼻炎、气喘、湿疹等症状。所以在这里哦，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梅雨季节我们使用寝具的使用可以依照这四大原则，在选择上面哦，当然你可以去选择快干抗菌材质，像是天丝啦，哦，这个是具有吸湿、快干、透气性佳的优点，而且呢带有抗菌效果。接下来是抗菌棉布，具有抑菌效果，减少异味跟过敏源滋生。然后呢，另外一个是第二点是定期的清洗跟除湿，床包跟被套最好每一到两周清洗一次。那枕头的部分呢，我们会依据材质特性有不同的清洗标准，基本上大概三到六个月清洗一次。那有些人比较有洁癖一点，可能每个礼拜换一次，诶，那都就看大家的习惯。而棉被呢，通常一年可能去需要洗两次，正好搭配更换夏天冬天棉被的时节。第三点哦，第三点是妥善收纳跟防潮。收纳之前呢，务必要确认寝具完全干燥，避免将湿气封存，成为呢霉菌滋生的温床哦，这个好重要哦。收纳的时候也请记得使用密封袋，同时可以搭配干燥剂或除湿包来帮助抑制湿气的累积。而收纳之后呢，也避免将物品直接放在地板或墙角哦，建议呢是放在通风良好的高处或是防潮箱当中。好，那第四点是空间的干燥度哦。梅雨季节来临，我们可以搭配像是除湿机或空气清净机来提升空间的干燥度。除湿机每日定时除湿，稳定的维持空间湿度在 50% 到 60%。而空气清净机呢，当然是搭配我们的滤菌，就是滤霉菌啊、滤细菌功能，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哦，也可以抑制细菌跟霉菌的传播。希望大家在这种潮湿的梅雨季节当中，也能拥有干爽舒适的睡眠环境哦。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我们时间关系，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苏慧伦的被动，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是时候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三。好的，前阵子哦，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呢来到台湾，然后后来他又到了韩国去哦。那我觉得他到韩国去之后呢，又有更多的一些话题性，因为他主要就是跟韩国企业的巨头一起这个相聚啊，然后可能是聊聊天或聊工作事情。但总而言之呢，他确实将韩国的文化过去的想象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呢，大家就说怎么可能这个韩国巨头他们这个企业主怎么可能在这边发零食，怎么可能在发一些纪念品等等的。好，然后呢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他后来去上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主持人，韩国刘在熙，就是国民 MC 刘在熙哦。黄仁勋呢公开分享自己的用人哲学，他说比起聪明的人，自己更重视的是员工的人格特质。他说智力啊现在就跟商品一样。这一句话说出之后哦，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刘在熙问他说，听说啊你在招募人才的时候不只是看对方是否聪明，那有没有特别重视的一些条件呢？黄仁勋表示说，其实智力就像商品一样，他认为世界上从来不缺聪明的人，那也有很多优秀的大学，也有数百万位的优秀学生，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培养大量的高智商人才，智力呢已经变得很普遍了。

而且现在还有 AI 的存在哦。黄仁勋强调自己更重视的是什么，就是待人处事的态度。他说如果要找一起工作的人，我会寻找愿意付出的人，就是我希望你成功这种想法。他说本身呢也是一种付出跟分享的心态。有些人呢看到别人成功会感到不舒服，但是呢我看到别人成功时会觉得很开心。黄仁勋表示说，这样的特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能力，拥有这些特质的人不管到哪里都会成功。所以他就向这个大众们分享自己的处事建议，他说如果你想成功，就让自己身边充满善良又慷慨的人吧。这个我觉得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也分享给各位。我们来继续听首歌，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心凌的《这就是爱》。

大家相信吸引力法则吗？当你希望你身边充满着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先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吧。首先呢，当你希望你身边充满善良的人，那你就可以核心价值在于吸引力法

择跟人际的筛选，让自己成为散发善意的人，并建立明确的相处界限。透过主动展现友善，勇敢说不，远离负面能量，以及真诚表达感谢，自然而然聚集的同类或者是呢同频率的人，这样的一个磁场就会慢慢的向你靠近。总之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勇气去做筛选跟淘汰。怎么样呢？首先呢，就是你要离开那种常有消耗你的人，远离抱怨跟负能量。第二个呢，是寻找同温层。好，那再来就是不要忽略已经在身边的好人哦，珍惜身边的微小付出，不管是家人的关心、朋友的陪伴、同事们的协助哦，这些呢都是很正向的回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勇于的表达自己的感谢，这些回馈呢会让这份善良也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持续去放大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这个申请入学啊，这阵子慢慢的陆续的公告分发的结果，但是台大这里说，今年申请入学二阶甄选季查获三起违规，其中两件是书面审查。这个登载不实，其中一件则为学生参与牙医第二阶段共同笔试，那与应用考这个化学科时使用 AI 眼镜作弊，当场遭到呢监视人员发现，该科以零分计算哦。那这也是第一起的 AI 眼镜舞弊事件哦。他说啊，当天那个笔试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哦。台大注册组长说，发现这位学生穿戴帽T入场，还将帽子戴上。那监视人员上前关心学生，起先只是表示冷气很冷，那检查完帽T之后就让他呢入座应考，考试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学生的头越来越低，监视人员觉得有异，于是走到学生前面呢蹲下来观察，发现学生此时换了一个黑框大眼镜，那监视人员要求检查，发现很烫哦，使用中，原来这是一款 AI 眼镜哦，他只要呢戴上眼镜对准目标题目自动扫描，就会显示答案跟题目计算过程，但呢 AI 眼镜的功率强势

使用后，这个他的眼睛会发烫，使用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也足以呢让学生用一颗关就是足够让学生用于一颗关键科目哦。那大考中心也已经针对 AI 眼镜违规订定相关的处理规范，以台大而言，一颗零分就不用玩了，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抓到绝对是以零分计算。

铜奖分别在审查资料上写奥林匹亚银牌铜牌。然后呢，这个他们的电机系书审委员马上发现异状，如果真的哦是银牌铜牌的话，其实可以直接保送哦，何必来考试呢？因此啊，他回头去看了一下这考生的得奖的证明，经过系内的开会讨论，认定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定是误导了书审委员，陈述内容跟事实差距甚大，因此给予两位的考生书面审查分数是零分。哇，这竟然今年的考试有这么严重的状况。好，那只能说啊，大家千万不要侥幸哦，因为这些审查委员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严格，要能够进入台大其实并不简单哦。那什么样的实力可以进入到什么样的学校，其实大家心里面应该有个底啦哦。好，那当然还是希望学生们都可以呢上到自己所理想的志愿。那即使没有呢，未来还有很多的努力空间，那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做这些违规的事情啦。好的，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节目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有一位来自波兰的这个女孩子女生呢，她最近在社群平台 Free 上分享，她搭乘台北捷运时意外发现自己长期以来呢认错路线名称。她来台三年咯，她一直误会一件事情，原来她一直以为的香蕉线哦，其实正确名字是板南线。哈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她的看到车厢内的路线标示板南线后面有个 BL 嘛，刮胡 BL，就是那他说 banana line 对不对，然后他发现自己看错了，由于 banana 跟 banana 只差一个字母，视觉上也相当接近，在台湾三年才发现原来他过去一直把 banana 线看成是 banana line 板香蕉线，好好笑哦。然后也有人说没事你并不孤单，有时候我经过看到也以为是香蕉线，然后甚至有这个人家说台北捷运应该要感谢你呢，四名啊。好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生活当中处处都有一些很幽默的事情发生，那就要取决于你有没有幽默感了。在生活当中多一点幽默感，也可以让自己呢稍微放松一些哦，也可以呢快乐一点。今天时时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所以我们看到郭老师他在民国83年的就写了一本铁道车辆的书籍，叫做《台铁车辆》。好，那是第一本官方，好，台铁官方所出版的，那将当时所有的铁道的车辆去做一个记录。那这样子的部分让的作为一个教科书的概念，所以让这样子的技术可以在台铁内部啊可以做教育传承。那我们发觉到我们应该把郭老师的精神能够继续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在退休以后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跟心力叫汇整的这样子哈。那当然我们讲说我们当初的思考就是说我们只讲到台铁台湾铁道，啊，讲到台湾铁道，发觉到现在台湾铁道不是只有台湾铁路，
1: 对，
0: 也还包含现在高铁，代表了时代的进步，还有早期的产业铁道，包含林铁、糖铁，还有盐铁。那发觉到这样子的铁路建设跟铁路脉络是跟着台湾的经济发展成长的，啊，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的车辆已经可能已经不在了，因为它随着那个时代的岁月哈，会去做淘汰汰除。所以我们发觉到这个工作应该现在开始做，好，所以我们就花了一点心力，要了很多学有专精的朋友，好，那待会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一下不同的作者，他们不同的专业领域。
1: 是是是，谢谢翁科长刚刚的分享哦。刚刚提到这位郭月义老师啊，如果是这个节目的骨灰级听众的话，应该可以听过郭月义老师的声音，因为在2020年彰化二水跑水节的时候呢，号称在源泉车站有专访过郭月义老师啊，当时呢他依旧生龙活虎，而且呢可以看得出来他眼中那种闪闪发亮的眼神，他对于这个他终其一生钻研而且奉献的铁道置业，他是非常非常如数家珍的。对，所以在当时我其实也深受郭玉老师的感动。那虽然说他前几年辞世了，不过他的精神是留下，而且是影响着现在包括不管是翁科长或者是其他现在在职的这些同仁们，他的精神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跟学习的。好，那当然这本书是为了要致敬这位前辈啦齁。那科长有提到说我们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佼佼者们，好，包括科长自己本身在台铁服务，但其实除了在台铁之外呢，这本书囊括了很多其他，包括像刚刚提到的高铁啦，产业铁路之类的，好，在各个方面的一些作者群，他们都有各自奉献，好，所学，好，还有研究在这本书当中。那接下来就请科长跟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一些的作者？
0: 我们特别特别特别哈，请到了邓志忠先生哈，因为他的官方职称比较敏感一点点。好，那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的铁道研究者。
1: 嗯，
0: 好，他在早期来讲，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投入铁道产业方面的研究。
1: 对，
0: 好，所以他被称日本铁道爱好者称为是台湾会铁道研究的第一人。
1: 是，
0: 他也是。那因为他常年致力那个台湾铁道文化的保存啊，曾经担任铁道情报杂志的总编辑。
1: 嗯，
0: 讲到铁道情报杂志哈，这真的是享誉台湾跟日本，
1: 没错，
0: 哦嗯，那有关铁道文化这个面向就一定要参考铁道杂志哈，哦。那他当初担任总编辑，那也出了很多的书哈，哦。
1: 对，
0: 那包含那个铁道迷的入门的宝典，要彩色全图解铁道迷的第一本书，好，哦，还有行进铁之路，好，哦，日志台湾铁道写真的2024，还有台湾旧铁道散步地图，还有会业书中的台湾铁道好观铁篇。那我们可以知道邓志忠先生他在铁道文化这个面向，好，他着重的真的是早期投入以外，他的所钻研的哈，是真的是不同的专业，所以我们请他来担任这样子的总编审。
1: 是，
0: 好，在第二个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杜威，好，他是这本书的总策划。好，那我们是希望从这一本书我们未来可以推动一些铁道文化的面向哈，因为台铁有139年的文化底蕴了，好，历史脉络，那所以除了这铁道的完全车辆的完全图鉴以外，啊，包含台铁的一些车站，好，甚至台铁的建筑，甚至139年的很多的人文，好，那当然大家也都了解，台铁还有很多的文化产业。好，文创产业这些都未来了哈，都我们试着想要再努力哈。

0: 杜威局长他是台铁最后一任的局长，也是台铁公司第一任的董事长。在任内来讲的话，他们对新车的采购也是不遗余力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台铁四个新的车种 ，EMU 三千、EMU 九百、R 两百、E 五百这四种新车，现在都因为在杜董事长及团队的努力之下，都已经陆续上线了。
1: 对。
0: 那这些新车还没有进加入营运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得到哦，台铁的列车的妥算率不是那么高，因为台铁的车龄平均车龄是非常高的。好，那在现阶段的全世界各个铁道营运公司的营运者，他们铁路的车辆的寿命都平均会把它降低，因为这样子会可以引进新的科技，好，新的技术，让列车的妥善率可以增加。那站在台铁立场来讲，因为这个部分要新车采购，这是非常难的哦。
1: 对，
0: 因为都是开国际标了，尤其很多的技术的那个接轨，好，所以在他任内这推动这四种车辆的接轨上路，好，到现在的运行顺利，好，的确是那个团队也是功不可没哈。啊，在任内另外一个就是在这，因为新车上路了，老车就要淘汰了。
1: 对。
0: 啊，所以他 EMU 的2900、EMU 的3000啊的柴电自强号，还有复兴号，还有折叠门的曙光号，这些车种也都会陆续除役。好，因为毕竟台铁的车辆寿龄平均寿龄真的是太高了，好，那站在安全及那个妥善率的角度，好，的确要有新车种引入。那在过程中最令大家肯定的哈，就是杜董事长的前瞻性，他看到了就是铁道观光这个领域哈，所以有推动的就是明日号、哈环岛之星，还有山南号、海凤号这些观光列车的上线。因为台铁已经把除了交通运输以外，已经要去提升观光，好，铁道观光，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旅游层次啊，旅行的市场。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文化园区的协助，好，像潮州的铁道文化园区、苗栗的火车头园区，好，还有这次国家铁道博物馆的那个帮那个整修开馆，这些都是他任内好发动同仁好不遗余力的协助，
1: 是，
0: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现在的成绩单。啊，那他有著作的是台铁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还有台铁之恋啊，这些都是看到了很多的心路历程。
1: 是，
0: 还是。那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徐乃毅哈，徐乃毅医师，他本身哈是一个家庭科的医师哈，那他从小就非常的喜欢火车，但是他对产业铁道的火车哈真的是非常有研究跟有兴趣的，啊，所以他对唐铁啦、阿里山的林铁、好盐铁、矿铁，好像乌来德台车哈这些小火车是非常的有研究，好，所以他也在追逐到这些的那个除了唐铁、林铁、盐铁、矿铁以外，好，他也看是相对的研究相关的产业铁道跟产业文化。那徐乃毅医师他本身就是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他第一届是担任理事，第二届是常务理事，第三任的会长，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投入。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在去年是已经满30年，
1: 是，
0: 好，所以可以想象了啊，这是已经投入那么多的心力啊。那他本身也担任的是国立交通铁道研究会、国立中正大学铁道研究社的指导老师，好，也担任过那个是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的节目顾问，好，因为在铁道文化这个面向，好，他真的是投入的多，所以他著作的是《台湾唐铁揽胜》。体检台铁1988到1995啊，五分载进行这些书籍
1: 是
0: 好、哦，所以他现阶段还在从医，好、哦，在从医这个斜杠到铁道文化，
1: 对，
0: 是。那再来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黄伯文黄兄，他是铁道的运转专家哈、哦，他在铁道迷界哈、哦，这称为叫做火车的火字典
1: 是
0: 他本身是台大土木系交通组的硕士哈、哦，那从小是住在礁溪火车站旁边，所以他耳濡目染之下有没有？所以他从该高中啊也就开始在追火车。那他特色是在于说他在影像的记录台铁所有的车型，还有他最主要是架设的一个叫做列车的收藏志这个网站，所以他把这个网站。

0: 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可以他看得到标记的车辆的性能、它的历史还有照片，好，所以真的是一个铁道迷的宝典。那我们这本书也是以这个架构好来出版的哈。那本身黄伯文他是因为有兴趣，所以他就变成了台铁的司机员，好，他也现在呢就在机务处的行技课在担任工程师，好，所以他是专职专业的。好，所以他来协助这本书的出书。好，在各位在介绍的就是严赞成啊，严站长哈，他是后龙站站长退休哈，他专攻的是摄影哈，他在退休之前服务台铁35年了哈，也担任过列车长，也担任过追分站长哈。那在铁道文化这个圈圈来讲，很多叫做铁道摄影师。好，他们都在记录着铁道摄影哈。
1: 对，
0: 那然后严站长也是很早就投入到这个那个兴趣加上工作哈，因为他本身是有摄影的专业，又有铁路人员的角色，所以他记录的火车不是一般的铁道朋友拍的火车哈啊，所以他也协助了台铁的新闻的那个以人为本的交通理念，也协助台铁拍摄影像记录，还有形象提升啊，啊，记录台铁的发展跟变革。
1: 是
0: 在严站成站长提供了很多的铁道摄影的作品，也曾经由观光局以前的观光局哈、介绍到日本。好、那因为你要日本有很多的铁道摄影爱好者，他们很喜欢来台湾。各位想想哈、当您的一个以台湾风景为底。好，前面有个很美的列车行经，那放在日本的航空站，好，来介绍台湾观光，好，那个画面，所以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到台湾，好，那这是我们在铁道摄影一个想要努力的一个想法，好，所以我们这个本书有很多严站成的照片啊，那这些照片各位去看了、已经不是写实而已了，已经可以提升到一个影像记录。好，再跟各位介绍的就是严家良严兄哈、他是我们长荣铁道跟捷运的一个专家哈、他本身是台南大学交通运输学系哈、他是本身就是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的，所以在求学的过程中哈、他就钻研到时刻排程及路网分析等规划项目。讲到时刻排程，可能各位比较清楚、这是一个非常的领域，在现有的铁道中间如何利用运行、让列车的密度增加、那我们也知道说一个、列车他们有高级列车还有那个、通勤的列车，机能性不同，那怎么在有限的路线中达到最佳最快的运转效能，好，这都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那严兄、严家良在这方面非常有兴趣哈，所以相对的，好，他在方面也有相对的成就。那他本身又在那个进入到台铁公司企划处的时候，又是推广铁道文化的收集跟文化的推广，也在文资科，所以他虽然现在是在桃园大众捷运公司担任副站长，也是学有所用。好，所以在这本书有关捷运啊、高铁这个部分，也都是严家良严兄所提供的资讯。所以以我们的立场来讲，这本书它是结合个不同的专业同仁啊。好，这抱歉呢、我还待会还有一个是翁慧平，
2: 是今天的主角。
0: 翁慧平他本身啊，我们是讲说给我的标签叫做铁道文化专家了哈，其实就文化这个面向来讲，我们只是兴趣哈啊，有兴趣可能后面慢慢才会有专业了。那我们的兴趣过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在台铁已经服务40年了哈，在这个40年的过程中，我们从基层的技术人员，一直到国会联络员、新闻联络人，那我们发觉到这样子的文化面向跟成长的轨迹。好、那很多是可以让我们去感受的哈、去感觉可以去记录的，那所以这本书我们就花了很多心力去做这样的收集跟汇整，好、那也希望把这本书给带给听众朋友，好、大家可以进一步的从图鉴进入到认识文化。
2: 是，谢谢刚刚翁科长的分享哦，大家听完之后有觉得阵容坚强了吧？哇，就是光搬出邓志忠先生，好、哦，然后杜威董事长哦，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各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们，好、哦，那他们呢，就是奉献了一生的努力，还有观察。

哦，还有说他们花很多时间推广这件事情上面，哦，他们提供了这一些资料，哦，然后来成就这一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可能在不管是硬体软体的资源相对匮乏的时期，他们就已经在利用这样子非常大的热情去燃烧，哦，然后最后成就了这本书，让更多想要了解铁道文化，或者是诶你是一个新入手的铁道迷，新手铁道迷，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一个很好很好的媒介哦。好，认识各个车辆，还有说各个车辆的特别之处，我觉得这是这个作者群带给大家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台铁的退休科长翁慧平来到节目当中。那他今天是一个作家的身份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那在里面呢介绍了很多的车辆，在下一节节目呢也会介绍给大家。那在刚刚翁科长呢也仔细的介绍哦这一本书哦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这些人们，从总编审邓志忠一直到总策划杜威董事长，那以及说这些作者群包含翁慧平科长，那另外还有黄博文啊、严家良、严赞成以及徐乃义医师哦，那他们呢也奉献自己毕生的所学哦，还有这些研究呢成就了这一本书。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说含金量非常的高哦，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知识面文化面也都有非常详实的记载，所以呢我非常推荐这本书给大家。那在下一节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谈到这本书的特色哦，因为呢图文并茂是标配，不过呢因为这本书是属于图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其实是介绍车辆的一部工具书，但在里面呢、有很多关于文化层面的部分，所以呢在文资专业的部分就有翁科长这位文资人出身哦啊，他来亲自跟大家分享。另外也会分享关于一些比较经典的车辆啊，翁科长呢他是以每个年代都有一些比较具代表性的车辆来跟大家介绍，他们同时也代表了台湾的一个时代脉动一个经济的演进。最后也谈到说在收集这本书的资料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有些车辆它的资料可能比较少，照片比较少，那究竟呢要成就这样子一本完整的图鉴呢需要花费多大的功夫哦。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之前在忆难忘有跟大家介绍过，位在高雄的桥头糖厂是全台湾第一个现代化的糖厂哦。它呢有占据23公顷的糖厂园区啊，外围呢还有鲜为人知的将近100

0: 公顷的森林秘境哦。而这片公有的森林绿地啊，将因为219公顷的高雄新市镇第三期规划大规模变更成为建地哦。那之前呢，就有这个民间单位自主的发起哦这样子的一个保留活动，他们也举办了一些走读活动，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呢认识这一块地区，然后呢也可以亲身的走读，然后呢希望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来呼吁政府呢保留下这一块非常珍贵的地域哦。那这个主办单位呢是桥仔头文史协会荣誉理事长，还有这个一个脸书社团叫做抢救桥头糖厂白井森林啊、哦、这两个单位哦，他们呢举办了一系列的走读活动。那第一场呢已经举办完毕了，是在6月6号的时候，不过接下来还有两场哦，就是6月13跟6月20哦，这两天呢还是有这个相关的走读活动。好，那关于呢这两天的活动哦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主要在6月13号呢就是桥头糖厂森林秘境与点宝溪的健走活动，时间是下午3点啊、一直到5点20。另外在6月20号呢是桥头糖厂5分车与森林健走之旅哦，时间是下午1点半到4点50。好，那集合地点呢6月13号是在桥头糖厂的2号出口，6月20是在桥头糖厂站捷运站啊、哦，刚刚讲的都是捷运站啊、哦。然后6月20是在3号出口，主办单位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抢救桥头糖厂白井森林以及森林城市协会哦。好，那关于呢大家去到这边可以看到什么呢？啊、哦，刚刚提到第一个是点宝溪，点宝溪是在地的一条小河流啦。那旁边呢就是孕育着非常大面积的一片森林。好，那这一片防洪森林呢、哦、非常的壮观啊、哦。那走读活动呢就会到这个地方，好，带着大家去认识当地的自然生态。另外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桥头糖厂的5分车哦，以及旁边规划的自行车道，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洪森林的一个小径哦，就是带着大家进去走读这样子。那关于6月13号的活动流程呢哦，2点40就开放报到，3点正式的出发健走。好，那中间呢啊、哦、会有这个专业的导览者哈、哦、带着大家哦去理解哦点宝溪以及这片防洪森林的重要意义。最后呢会回到桥头糖厂去吃冰，好，那5点20会正式的结束行程。至于6月20号的这一个桥头糖厂5分车与森林健走活动啊，这个流程啊就稍微长了一点点，它是从下午1点半到4点50嘛，1点半呢就开始报到了哦，那地点就是在5分车站哦，捷运糖厂站购票。那因为5分车时刻表的关系啊，所以呢要请大家准时。2点的时候呢，5分车会正式的出发啊，那2点20会抵达5分车站花卉中心站，然后开始用步行的方式进行导览。4点半呢会结束整个流程，然后会回到糖厂来吃冰，另外也会有进行一些 Q&A 互动的部分。最后4点50就是活动正式结束了。那接下来有几个注意事项呢，要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因为呢，这个是森林保育协会基于环境教育推广的目的啦，所以呢，活动过程当中啊，会对参与者进行拍摄或录影。将来呢是用来活动记录、业务推广等用途，所以呢参加的人就视同同意现场的照片、肖像权授权在活动后各式的露出使用。另外呢这个是志工团发起的活动啦，活动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呢在保险啊、吃冰以及租车搭车的部分，这些费用呢要请大家自行的处理跟负担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到他们的脸书社团去查询，目前还有2个梯次可以报名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端午佳节将至。全台独有的庆马家赞拉利将于6月19日在南屯老街及万和宫登场。今年除了多项传统习俗与活动外，也结合逍遥音乐艇、多组歌手与团队的音乐响宴，为盛夏揭开序幕。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0: 南屯区长林秋万表示，青目家赞拉利是南屯在地的端午习俗，

0: 先民穿着木屐踩踏，以唤醒穿山甲，象征祈求作物丰收、风调雨顺的心愿。今年度活动特别结合传统习俗与童话故事两元素，在传承民俗活动的精神外，也能让更多年轻人或孩童共同参与。
1: 在每年的端午节，我们一定会办一个请茶家占拉力的民俗活动。那到了最近这几年来，是越办越盛大。我们今年是将我们传统的民俗活动跟童话的这个故事结合在一起，那鼓励这些小朋友用童话装扮来参与活动。小朋友只要有童话装扮来参与活动的，我们都会赠送一个特别奖品，另外有独特的一份那个抽奖的摸彩券。
0: 林秋万区长进一步说明，今年活动既传统又创新，除了规划老少咸宜的四人协力木屐、滚铁圈、挑米螺等传统趣味竞赛，也打造童话环环趴。凡是国中小学童 cosplay 成喜爱的角色参加采接，就可以获得精美小礼品与摸彩券。另外，万和宫也依循往例提供麻薏汤、鱼丸汤及粽子等小吃，让民众开心度过端午佳节。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南屯区公所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连续第六年推出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29岁以下国内大专院校以上毕业，涉及台中市低收、中低收入户且稳定就业的青年，稳定储蓄六个月即可获得存款 20% 的相对提拨金，最高有新台币12000元。即日起上午9点起开放线上申请，名额70位，尽情把握机会。社会局表示，青年每个月可储蓄5000元、7500元或10000元，市府相对提拨20%补助款，六个月期满达标后一次拨付，相对提拨金累积最高12000元，帮助青年存下翻转未来的基金。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自110年推动至今，已成功补助266位青年，累积总金额达1234万8千元。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借由补助相对提拨金，鼓励青年固定存钱，让储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掌握生活的主导权。欢迎查询台中市政府官网了解更多详情。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人类用五感与世界接触与交流，摄影被认为是视觉的延伸。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推出暗像看见不见展览，探讨摄影是否可能延伸至非视觉领域。展览由国立中兴大学赵新仪副教授策划，汇聚27位台湾、斯洛维尼亚、墨西哥、日本及韩国的艺术家与非视觉创作者，透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典藏与美国盖提博物馆开放内容计划所提供的影像，以及当代摄影家对明盲议题的探讨，从视觉影像的多感官转移出发，深入社会结构的批判，邀请观众以触觉、听觉与嗅觉等感官重新阅读影像与空间，探讨摄影艺术落实文化禁用的可能性。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致力于全人友善的目标，以通用设计整合立体、触觉、图像与口述影像等技术，让摄影艺术跨越视觉限制，成为所有人都能平等亲近的文化资源。即日起开展凝视之界主题展示，视障艺术家如何运用各种感官方式建构出超越视觉限制的影像，成为创作的主体。暗像看见不见之无视知觉主题即日起至10月11日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展览及相关推广活动资讯请

至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官网查询。本台消息，走进云雾缭绕、绿意深远的阳明山，一座融合历史建筑与当代艺术的影视庄园——岭头山庄，邀请各位民众前往拜访，感受跨时代的艺文风华。由跨领域策展团队精心打造的草山艺术巡礼记，伊甸园外以山林艺文旅行为核心概念，串联散步、摄影、咖啡与艺术，邀请民众以最自在的步调走进艺术现场。展览特邀艺术家冯君兰与宁瑞杰进行现地创作，透过室内展馆与户外地景的双展区串联，形塑兼具文化辨识度与自然气息的艺术地标。策展艺术家宁瑞杰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他所创作出的红发女孩 Moi 更是首度以大型艺术地标装置的形象进驻山林，以壮阔的户外尺度成为艺术季的精神象征。林瑞杰受访时提到，蒙以刻意没有固定表情，正是为了让每位观者都能将自己当下的情绪自由投射其中，没有对错，没有标准答案，希望每个看到蒙以的人都能深深被疗愈，忘掉烦恼。冯俊兰老师的室内展作《拉萨路复活》取材自圣经中最震撼人心的复活叙事，以当代影像语言重新诠释这个跨越千年的生命命题，不仅是一次信仰的视觉转译，更叩问每个观者内心深处对翻转与重新开始的渴望。在岭头山庄这座本身即承载着从荒废到重生故事的历史场域中，这件作品与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罕见而动人的共鸣。活动地点在阳明山岭头山庄，展期至6月28日，免费入场。现场规划多元活动，包括咖啡休憩空间、艺术导览散步路线、艺术工作坊及艺术家对谈，适合安排为阳明山半日漫游或台北近郊周末小旅行的首选目的地。6月13日星期六将登场草山艺游嘉年华，结合艺术野餐市集、行为艺术演出与音乐会，诚挚欢迎各界民众共同参与，感受山林中最自由奔放的艺术盛宴。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越听中台湾》。

0: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节目。今天我们很开心哦，又邀请到台中市太平地震事务所的于俊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太平地震事务所主任于俊正。
1: 对，今天我们邀请呢太平地震事务所的于主任于俊正，然后要跟大家来聊聊市政府最近在地震的这个区段征收业务。

0: 长，到底有什么执行的重点呢？
1: 好，讲到地震的区段征收业务，就不能不提到丰富专案了。丰富专案位于我们丰原大道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开发区的面积比较小，大概只有 5.5 公顷。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个开发区呢？因为啊，我们的丰原国民运动中心就是在这边啊。国民运动中心已经在去年的9月已经正式启用了。那运动中心规划了4层的运动空间、3层的停车场，还有设置游泳池、综合球场等设施，还有附设停车场。那另外在这个丰富专案的范围内，里面还有112年我们有成功招商设定地上权，由亚洲大学新建亚洲大学附设丰原医院的长照的机构，那预计希望能够在今年底完工营运，然后可以提供我们3层地区医疗、长照跟托育的照护。所以不管是运动中心或是长照托育，这些跟我们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建设，我想都在我们这个丰富专案的开发区内，对于地方来说都是相当优质跟有感的建设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要知道说我们太平地震事务所一些的便民措施哦。那谢谢主任哦，台中的发展真的备受期待哦。那我们回到地震事务所的业务哦，地震事务所呢，第一线都是为民服务嘛，为民服务的这个机关，那最近有什么新的地震便民服务主任要跟大家宣导的呢？
1: 好，我们地震事务所最主要就是办理土地登记的业务，当然其中一个就包含不动产的继承登记。那不动产继承登记，它的法令规定就是要在继承开始之后6个月内要办理登记，那逾期的话当然会被处以罚款，那最高可能还会达到登记费的20倍。那当然因为有很多原因，那继承案件有时候民众啊不一定会在时间内去办，那超过一年如果没有办法办的话，我们地震机关会公告3个月，希望大家赶快来办。那目前就是我们每年固定办理这个未办继承公告的期间，那我们公告地点包含我们的地震事务所，然后也有在公所公告，那还有被继承人的户籍所在地的公所，还有各村里里办公室的公布栏。那民众也可以透过我们各地震事务所的网站来查询我们未办继承公告的资讯。之后如果民众还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没有办法申请，大家要记住哦，因为这个案子未办继承就会被列册管理15年，那之后期满15年之后就会移送国有财产署办理公开标售，那标售的价款如果超过10年没有人领取就会归入国库。所以都希望大家未办继承可以赶快家族里面协调好啊，那赶快啊依照期限来办理登记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的题目，就是因为最近诈骗的案例非常的多，在地震机关方面有什么防范之道呢？
1: 好，其实诈骗案子这几年大家都陆陆续续都收到非常多的宣导，那我们地震事务所当然站在尤其是我们不动产登记是财产非常价值很高的，所以我们其实地震机关针对比较高风险的登记案件，我们也都会主动进行防诈的关怀提问，那透过关心式的询问来确认民众是不是真的知道你来我们地震事务所办理土地登记这些买卖啦、设定啦这些交易内容是不是真的你清楚吗？然后我们也协助民众多一层的确认，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骗。那当然地震事务所还推了3种可以防范诈骗的一些措施，包含地籍异动及时通，还有地址隐匿，还有指定送达处所。那另外我们今年也开始跟我们地震地方税务局有共同合作，除了地籍异动及时通以外，还有税籍异动及时通，民众都可以上网做申请。那只要你有报税或是有来我们地震事务所办理土地登记，只要一收件，我们第一时间就会用简讯或电子邮件通知你们，达到一个防范的一些功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想要问主任就是说因应数位化时代，在土地登记申办这个方面有没有比较省时又便利的做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1: 有，当然啦，土地登记其实是一件

0: 的方式，就会大幅减少临柜的等候时间哦。然后非常适合一些上班族或是住在外县市不方便到地震事务所的民众，哎，大家都可以多多使用我们内政部的数位柜台。
1: 嗯，好的。有听众可能会问说，我的不动产哦，在台中市，像我们大里区，哎，请问一定要在当地的地震事务所才能办申请土地登记誊本吗？
0: 好。申请土地登记誊本现在其实在我们任一个地震事务所都可以申请，而且非常的方便，不管是跨所甚至跨县市的誊本都可以在任一个地震事务所申请。那当然民众也可以自行使用网络上的全国地震电子的誊本系统来申领，那可以节省交通往返的时间，这是非常方便的哦。
1: 嗯，好的。还有呢，如果说呢地震事务所哦可以申请那个誊本或办理土地登记业务哦，那当然有很多人想要问说需缴纳地震的规费。
0: 嗯，
1: 像是现在我们地震事务所哦可以有哪些的方式让民众呢缴纳费用呢？
0: 哦，缴费方式非常多元哦。我们当然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可以现金，可以信用卡。那当然我们像我们太平地震事务所可以用悠游卡、汇票、支票、 ATM 转账、金融机构，甚至我们有行动支付，有 Apple Pay， 然后闪送 Pay， 还有 Google Pay， 这些都可以让地震规费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缴纳。
1: 哇，真的很方便哦。那另外就是115年度太平地震哦，针对辖区内有项土地测量工作的政策业务哦，就是图解数数化地级土的整合建制，还有这个都市计划地形土的套叠工作，就是俗称的三图啊。
0: 对，
1: 那可以请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为什么要办理这项的工作啊？
0: 好，其实这一项业务我们已经办理好几年了，那今年是在我们太平区的爱平段办理，那总共有2137笔的土地，那面积高达 31.81 公顷。那我们为什么会办这个地级图整合跟地形图套叠的这件事情，这个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传统的图解地级图，那我们传统的图解地级图大部分都是纸本或是比较老旧的资料，我们要把它转换为数位化的地级图，然后进行整合，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升地级图的精度跟应用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把精度提高，然后把这个地级图变成没有接缝的，那促进国土资讯的应用，然后当然之后民众在申请附账业务，也就是土地的建界啊等等，我们可以用精确的地级图可以减少土地介质的纠纷，可以保障土地所有权的权益。
1: 好的。还有内政部实价登录的网站哦，已经变成许多民众买屋啊卖屋的价格参考。那如果说呢实价登录申报的这个车位价格的资讯错误了，会不会被罚钱呢？
0: 会哦，实价登录目前只要你做买卖的案件，那你就必须申报实价登录。那实价登录目前以台中的预售屋的建案来举例，像预售屋的建案几乎都是千万起跳，那买方在跟建商或是代销购买预售屋的时候，一定都知道每一个车位的个别的价格，比如说150万啊130万啊，那所以在预售屋的阶段的实价登录，建商或代销业者就会依照这些车位的资料下去填写，但是在然后契约书的那个上面，它只会写购买几个车位，车位总价是多少，不会特别写个别车位的价格。可是实际上哦，预售屋的时候要申报实价登录，但是交屋的时候做买卖的时候也要做实价登录，这时候申报的义务人就是买卖双方的。所以实务上目前的买卖都是由地震室在办理，但是其实现在的法令是如果你价格资讯申报错误，其实是由买卖双方来负责罚还的，3万元的罚还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车位价格，其实它是属于价格的资讯，所以一定要提供完整的买卖交易过程的资料，然后让地震室核实的去申报实价登录，才不会因为申报错误然后受到处罚这样。
1: 好的，另外想要问主任哦，太平地震事务所哦，有针对非都市土地的更正编定哦， 还有获奖哦，那很多人就很好奇说，这个获得是政府联能透明奖还有地震局的。

0: 简政创新奖项，到底是什么样的创新措施啊？
1: 好，更正编定啊，其实太平地震事务所啊，我们掌管的土地是，大概有89%都是非都市土地。那非都市土地啊，早期因为可能房子啊都是编定的时候没有编定正确，所以现在就会有更正编定的问题。比如说，一些用地它会变成可建地，好，变成丙种建筑用地。那因为在变更成建地的过程，往往民众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他的案子会通过，那我的案子为什么不会通过？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发想了一个措施，我们为了破除资讯不对称的状况，然后避免民众的负面质疑，所以我们太平所首创公开透明效率加更编准驳一键查的措施。我们把民国101年到现在将近15、16年的资料，不管是核准还是驳回的案件，我们分年度都把相关的申请日期、段别、类型，甚至准驳的原因，全部都整理成一份资料，然后分年度的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啊，也就是我们太平地震事务所的网站公开，让民众可以查询，那他可以找到自己跟自己土地相似或是相同的状况，那他就会知道说，什么情形他这个案子应该会核准，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案子可能不会通过。那我们这个措施也获得113年年人透明奖的肯定，那也得到114年地震局的简政创新的肯定。所以希望大家各位听众可以踊跃的上去网站上查询。
0: 好的，最后呢想要问说，如果说自己呢名下有哪些不动产可以自己上网查询吗？
1: 当然可以啊，有时候我们因为很多原因，所以想要知道我们自己名下有哪些不动产，那大家可以透过临柜申请地籍总归户的清册来申请，来看到自己名下所有的财产。当然也可以上内政部的网站，就是可以用地籍存折，有一个买 data 的资料，开放民众用自然人凭证免费上网去申请，那地籍总归户资料就会核发当时名下的不动产的资料，然后当然要依规收取一些费用，那希望民众可以多加使用。
0: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太平地震事务所的余俊正主任哦，针对各项的这个地震服务进行简短但是非常精彩的分享哦。那我也相信说听众朋友对于地震这个领域呢就更加的了解了，再次感谢主任。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地震事务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欢迎拨打电话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太平地震事务所的电话是04-23933800，04-23933800。再次谢谢大家。
0: 以上的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所提供。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

0: 兰顿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兰顿好伦药局，
1: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0: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笺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好伦药局。武康好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康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康好伦药局。
2: 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3: 凤冠青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巷，凤冠青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青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4: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5: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
4: 那你可以考虑请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高雄路口新样貌，人本交通齐步走，齐步走。好的，当然呢就打造一个安全友善的行走城市，让我们在高雄呢每一步都可以行得安心。那当然我们今天聚焦的主题就是行人交通安全与路口改善哦。那么由这一次特别邀请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这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规划科的温科长，也是我们的温哲清科长，让他带第一线的一个推动成果跟最新的一个进展，包含了呢我们不只是在人本交通政策，不管耗资啦、退缩行穿线啦，或者从工程到教育到执法这三大面向，我们要来齐头向进。那当然呢推动了这个路口改善来讲，以现在的一个境况来说呢，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科长，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认识我们的高雄，让大家看到我们高雄路口的一个新样貌。所以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3: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市交通局温哲清。
2: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的哲清科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聚焦哦，这个尤其是在人本交通还下了一个主题叫做高雄路口新样貌，人本交通齐步走。请我要收费啊不过倒是真的啦，我们会发现高雄真的不一样了，不管是在路宽啦，或者是路平啦，甚至呢在整治方面，而且在推动了有些具体的路口改善啊，那么这些措施如何来保障我们行人的安全跟成效，那当然这就是要来靠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去认识高雄，才看得到说哇原来他们进步那么快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针对在于这个路口改善的一个保障行人安全，最近这个大家会发现好像很多的大型国际性的活动都在我们的高雄，尤其他们都有感的就是行驶在路面上，行驶走在马路上，甚至呢在这个路宽的宽广上面都不大一样了。我们是不是来请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3: 好的，那我们这一两年里面其实我们结合了跟市府里面所有的局处在人行环境的改善，其实推动的蛮多的。那以像交通局自己的部分我们自己光自己做的部分到今年五月我们行穿线就退缩了256处，那行人专用号志也增加了137处，那有一些特殊的路口，我们为了让行人更安全可以先行通过路口，就是我们会用早开的时向，也有到了665处，那所以最后会让行人在穿越路口的时候的安全性就大幅的提升。对
2: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我们可不可以举例来讲？像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哦，都有导入一些这个所谓的人行穿越线，就是人穿越路口的那个安全路线，有没有？就是
3: 对
2: 标线型的人行道，还有号志调整，哇，真的是酷酷哎！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科长哦，这个改变很大，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举例让大家有感呢、啊。
3: 哎，对，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那个标线型人行道，
2: 好强哦！
3: 就是、对,
2: 对、啊，
3: 就是说前应该大家在
2: 最有感
3: 的新那个新闻里面，就是说高有很多电那个新闻都有在报，就是高雄很努力的完成了瑞隆路1.2公里全国最长的标线型人行道哈。那其实我们不是只有这样满足，我们现在有蛮多新的路口哈，比如说我们在青年路跟大昌路口302巷，因为它旁边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义大的大昌医院。那我们为了让那个去就医的民众有一个安全的走廊啊，那原来的巷子其实就是路很宽，所以我们就用标线型的人行道都把它围设出来，所以即使你是推着轮椅的时候，你有一个安全的行者空间，可以是跟医院的部分去做串联哦。那其实陆续很多地方我们都已经去完成，那还包含我们公务局，其实在很多过去的一些人。

0: 道他们也去做翻新，然后也有路口去做一些栏杆啊，或是说街角，以前可能街角我们的行川线的距离比较长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是都把它路口一新的规范把路那个街角扩大，那大家穿越路口的那个距离就缩短了，那也让那个路口整个视距拉高，就是看得更清楚哦，就是人看车跟车看人都可以互相看得更清楚，那这些其实都非就是陆续在一直在完成中，那大家如果有来高雄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的改变。
1: 嗯，不止这样，我觉得还有很棒的一点，像那个青年路跟大昌路302巷，
0: 对，
1: 好，你连巷弄都去改变，而且目前为止也完成了193处的改善，对不对？
0: 对，
1: 哇，你这个占那个整个比例来讲，你的那个目标值很高哎。
0: 哎，对，就是大家其实高雄就是很希望说，赶快把一些好的东西赶快去完成啊。也有赖中央的一些经费支持，所以各局处都已经蛮努力的在推动当中。这样
1: 有真的，而且实际上他们通行的需求哦，真的是有精细的去调整跟计算过，让大家真的在行走上走的那个路上都有感哦。然后车辆开的呢，哎，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弯来弯去啦，不然就横冲直撞，不然就是啊长辈啦，这个比较多起欧多拜的问题呀。不过现在以这样的一个设计设施。的一个设计出发哦，你觉得它改变了他们生活形态，花了多少的时间？因为你要这么短期把这些都做一些改善呢？
0: 你说改善的时间，就是当然，其实花比较多时间都是在事前跟居民
1: 沟通，对不对？
0: 对，沟通其实反而是
1: 最长的，
0: 花需要一点时间去跟民众，因为有时候民众的想法没办法改变，他有时候会觉得，哎，过去大家都好好的啊，那我只要车子走得顺畅就好了，对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案例都会发现，就是说人行道出来，然后我们也去满足民众的停车的需求，所以大家的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不是互相冲突的，是可以并拢的。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方式，把很多一些人行的空间去做出来，然后也让大家走得安全，那你的生活习惯也不至于做得太大的改变这样子。
1: 嗯，不过是否在打造友善步行环境的上面，怎么样去整合其他局处？因为刚刚一开头的时候，我们泽清科长有讲到哦，所以而且包含了去整合，我觉得整合也是一个点哦。好，因为大家都是平行线，我们要凭良心讲哈，就是等于是说，这个是不是我的权责？这是你的权责，我们怎么样来去把那个资源把它变成是大家的权责？然后执行的进度的达成率哦，跟现在的一个状况跟情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好的，好，那高雄市哈，其实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透过我们道安汇报这个架构下面，那本来我们这个架构下就已经是包含市府很多局处，那包含我们这边主要当然是像我们交通局、那公务局、教育局还有警察局这些几个主要的地方，那我们就是会有去做一些人本交通的各项分工哈。比如说像我们交通局会主导整个环境如何去改善，那包含说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那还有包含就是说号志的设置啊，或是一些秒数的调整，那有一些设施该怎么去调整，就是比较细致的部分哦，哪些车道的怎么配置就由交通局来负责，那公务局就会帮我们去做刚刚讲的它的铺面的改善，那还有一些障碍物，或许说他们需要去一些设施再把它留设出来做一些调整，把原来被阻挡的人行道打通哦，然后或者是说路数可能需要去迁移，这些就由公务局去做处理。那我们教育局呢，就会去负责学校周边的通学规划，因为学生安全其实是很重要啊。那是要怎么去沟通，或是说他们的需求在哪里，是教育局跟学校是最清楚的。那在他们在规划当中，当然也是会找交通局、公务局一起去协助，只是说他们在协助等又在一起去串联这样子。那警察局则会再帮我们去做一些路口的执法，因为毕竟还是有些少数民众是不守规矩，那我们还是必须有一些执法的部分，那特别是科技执法，那我们在那边的就可以确保说它的长时间是不会让民众是有违规的侥幸的心理这样子。对，
1: 是，所以这整个这个案件提送方面您提了多少案，然后整个部分呢已经大概达成率多少了？
0: 我们今年大概完成的应该有已经有50%，那我们
1: 哇，
0: 对，那是

0: 去年的完成那个去年的一些案件哦，那我们今年其实我们已经上半年有申请了48案，那总共刚核定哦，就是上礼拜五，就是我们才国土署刚刚针对我们送出去的案件哦，大概总共核准了34案，因为有些案子可能他觉得会并案，所以就会有一些，所以数量上看起来什么，但是事实上是并案。那总共核准的经费也超过了10亿元，
1: 哇！
0: 对啊，他一年好像我听说好像是100万，那高雄市就很努力的申请的，
1: 哎，真的，
0: 对，
1: 所以非常深，
0: 我们很积极努力想要去做改善的这个工作。
1: 而且我觉得你们目前哦，你像这个完成路口改善，你像行川线、行川专用时。的这个位置包含了专用跟早开齁、哦、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非号志化路口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比较不大理解齁、哦、就是说非号志路口很容易造成就是车速过快或者是视距不足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在五月听说你们就改善了非常多的地方诶、
0: 欸。对，我们到了五月底的话大概也已经都改善135处的路口的部分
1: 了，算很强哎、欸，而且还设了很多的，譬如说斑马线啦、减速标线啦、啊减速垫也设置啊，啊算你狠，还有就这个导引牌面，好、哦，我那时候看了一下资料，我还说，天哪、啊！还有我觉得很棒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们常常会有一些违停车辆跟广告物，然后你们去清除它，就是等于是清除视距那个障碍，有没有？譬如说你们在古山区那个龙华国小旁边那五号志巷口，你们就把它增设了那个变有限速诶、欸、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对啊，就是我们现在是主要几个地方，那特别是到学区还是什么地方，就其实我们都会是去把它做降速的动作、那包含它的车道就会去做一些缩减，那还有一些警示的设施，让他们确实知道说我已经进到不一样的环境，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应该需要更慢的车速，因为其实从很多研究发现，就是说你车速变慢的话，其实你的反应时间你也看得更清楚，那即使不小心真的发生事故的话，它也不会是很严重的伤亡，所以降速这一件事情不只是我们啊，其实在全台湾大家应该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在做这一方面，
1: 那也要看城乡的问题啦，对啊，对，因为第一个就是沟通，就像你讲的，然后再来一个要让他们慢慢习惯，对不 对,
0: 对, 对，
1: 而且我觉得怎么样来去确保改善设计贴近这个所谓的实际通行的需求哦，听说你们自己也有步骤是不是，就是实际会刊、民意参与跟现场观察，这三个你们怎么去做？
0: 当然是我们会有先自己做一个初步的规划，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到底要是怎么做，那会做一些基本沟通，比如说我们先跟里长了解一下，说这个地方，那先听听里长的想法，给我们一些回馈、那当然你要去试做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施工的时候，旁边两边的住家或是商家，因为这个可能是会受影响，因为过去可能他们的前面可能就是没有人行道或是怎么样的状况、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会去办一个说明会，那我们会把这个地方大家的意见，然后有可能大家担心说我声音会不会变差、
1: 对呀、
0: 或者是说顾客来有没有停的空间，会不会他没有停的空间就不来了，或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会把一些过去我们实习的案例跟我们目前针对这个限地的一些配套措施那提出来大家讨论，那当然在这个类似说明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邀请一些专家学者，那也可以帮我们提醒，那也可以也帮忙跟民众说明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的原因，这样子。
1: 而且这个我们一放预告哦，这就大家就有这个来自于高雄的朋友哦，包含了这个很多其他的这个去高雄体验的朋友哦，就是可能去高雄玩或找亲戚，他们就讲说，那个家里附近如果没有斑马线啊，是不是也可以反应啊？哦，是跟谁反应比较快，我就直接帮你写了1999。
0: 对对对，没错，就是1999，就是一个最好的反应。
1: 我这样帮你回可以吧？哈。
0: 对对，没错，就是1999，那这样他就会分给相关的单位了。
1: 然后还有人更可爱，在下面留言说：“那为什么有些斑马线是弯的，看起来不直啊？” 哦，这个问题齁，这个就可以让科长告诉你。我后来还帮你夸糊了一个，你先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嘛。
0: 对，没错，因为有些看起来比较特殊的斑马线，有时候是因为现地的条件比较特别啊，所以我们必须去做一些调整。那有可能它是分段，因为它的路型本来就不是正交的，可能是斜的。
1: 嗯，
0: 那我们为了要让它的行人跟行车的视距都能保到最好，那还有就是行人穿越的距离也是要考量不要太长，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会依现地的状况去做调整。
1: 嗯，譬如说行道树啦、电箱，所以后来我就帮你写说，你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对，那个有时候是还没好啦，哈，这有时候真的就是要看你前面的东西啦。然后还有可爱的人就说，哎，铺好的人行道被汽车跟机车。又还是一样给他骑上去占据怎么办？我说1999，我还是帮你写一下1999。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有一些特殊路段，其实现在我们都请警察局去做加强举缔啊，他们后续可能也会针对某一些比较常违规的人行道，他们搞不好也会去设置一些科技执法，就是我去阻绝你不准再骑上来这样子。
1: 嗯，我觉得这还是有效的啦。好，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其实可以让他们慢慢的知道说，哎，我们既然生活，哎，整个路段，然后包含给别人的感觉，包含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好像，哎，家的附近更美化了，更优化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可以感觉上，哎，住起来更舒服哦。其实这个不管是走路的也好，或者是骑车或者开车的朋友，其实都会有感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要让这个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规划科哦温哲清科长先休息，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谢谢各位观众，拜拜。
1: 欢迎收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8: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9: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维亚，来到了都市计划组。而总统赖清德日前宣布了台湾人口对策，在这个新战略的部分，也就是家庭支持篇，公布了18项的措施。那么这一次的国土署也特别讲，在强化托育的部分呢，因涉及到土地使用、空间盘点，还有跨部会的合办等等，而内政部跟卫福部也将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 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规定，尽速的完成托婴中心的属于政府机关之附属设施的认定。那么经由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持续扩大国内的托育服务量能跟友善育儿的环境。而日前公布的儿童托育法，未完善的满两岁的这个儿童照顾，卫福部也特别持续

0: 去布建了0到2岁的托婴中心，而内政部国土署也协助检视国内的都市土地使用的规定，现行的在公立中小学使用用地呢，既有建物一楼，可以依照公共设施用地来多目标使用，那么做设置托婴中心，能够并用目标使用来设置这个托婴中心，来并其他的社会福利设施的细目，单独新建一栋建筑物的方式办理。近期也参照整个政府机关在设置职场教保的服务中心或者是推动的经验里面，研议在政府机关我们的内部设置托婴中心的可行性，让卫福部能够有多元跟弹性的设置托婴设施的管道。那么也补充，过去对于2岁以上跟未满6岁的儿童，教育部已经认定公立或者是非盈利的幼儿园为公立中小学使用用地附属的设施，那至于政府机关之使用法使用的场址，则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第23条的规定，雇主应该要先提供托婴设施所设置的职场教保服务中心，而非盈利的幼儿园。另外呢，在国内的公立中小学跟多个机关，那包含了国防部、警政署、本署这些部会，都设有许多的一个设置案例，来提供给职场友善育儿环境，在实质减轻育儿的家庭负担。最后也特别讲，近期的内政部会与会整个卫福部完成托婴中心的认定政府机关附属设施的项目作业，也简化行政流程，鼓励各政府机关积极的推动公共托育，也就是托婴中心的设置，提供职场互助跟托育的服务，建制友善家庭的照顾跟职场的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有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呢，来自于陈奕迅的《你该死啊》，不不不啊，是《该死的温柔》啊。很多人就说：“天哪，这首歌好符合现在心情，心情要愉悦哈、哦，让大家呢有的很开心，因为又是周末来临了。虽然这个天气不好，但是你的心，哇，心要有热热腾腾的，像阳光一样哦，就会渲染在你周边。好，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悠悠三十秒。哇，有很多的朋友哦，已经开始在准备好了，因为要过端午节，没错，全台的主题乐园端午季优惠，那又来到了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哦，这个是旅游发展组，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哦，也让大家呢，到时候也会让在我们这个全台的这个游乐园的部分呢，让我们的沧州课长来跟大家说明清楚哦。那当然呢，这时候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哦，就是一连有三天，在下周的6月19到21号，你会到游乐园的朋友，可能就要借你耳朵好好的听一下。因为全台的观光旅游业者呢，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来临，所以有推出不同的端午好康啊。那么包含了我们也把这个的公共运输哦来购票的优惠哦，有惊天动地的身份证数字的对对碰，有大众运输专属的百元特优惠，还有水陆双元是免费升等。好，所以呢，各家游乐园呢，真的就是满满的诚意，寄出了优惠跟活动，来方便大家呢，在连假期间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三五好友呢，一同的走出户外来放风、放风，燃烧肉粽热量啊、哦，体验一下这个最划算的一个充电之旅。那么，当然这个充电之旅里面包含了有很多的朋友开始问到有什么啊？当然哦，你知道有最低只要5块，好5元就可以入园了，就是身份证。正的这个数字，那么我们就从北中南东哦。那在北部地区呢，六福的水乐园呢，6月13号、14号跟端午连假的19号到21号的限定版，包含了6月的寿星哦，这个假日直接免费。那除此之外呢，你的生日有5、15、25，不限月份。好，推出有专属密码，就是55，然后涉及在桃竹的这个朋友哦，身份证是 HJ。或者是 O， 好，这边的那个主场的优势啊，独家享有这个专属的优惠价是599。那么以上呢，同行的亲友都有享有这个所谓的水陆这两个这个游乐园的部分799优惠，最多可以带一个人，带四个人，哇哦，等于家族号哦。好，那小人国呢，即日起到6月30推出了数字侦探就是你，凭身份证字号哦，出生年月日进行计算。那么购票最低仅需要259，那满三岁就可以免费。这个没有满三岁，不是满三岁。好，乌来的云仙乐园呢是6月19到21端午连假呢，搭缆车呢买五送一，即日起到6月30只要凭大众运输就可以入园，可享有平日的250齁、哦、250。还有假日的300，这样购票的优惠。游流海洋世界呢，是一连三天推出了，这个购票就赠阿美仪油饭，好，全品项是85折的折价券，让大家那个饱览海景，还有可以大饱口福。来到了我们的中部。

0: 地区呢，在力保的部分呢，哇，经验破天荒。好，像这个力保的之前呢，你就一定会先到这个苗栗，对，西湖度假村，主打的399全票，送一名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那搭乘大众运输的话，凭你的搭乘的这个证券购票的话，还可以额外获得当天有效的 DIY 字母钥匙圈。那力保的部分呢，也是推出免费升等水路，全票只要899，只有另外马拉湾的午后一点入园的话，双人只要899，还有探索世界下午四点以后入园的月光票呢，是双人499。好，那另外在我们的九九峰动物园这个乐园的部分呢，到6月30号举办身份证的数字对对碰，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五就享有优惠 460, 两个五 280, 凑满三个五就可以免费入园。那只要你姓名有端午这个读音相近的谐音也可以。好，那出示证件呢就可享有成人优惠是 460, 想安排这样的一个避暑森林月进场一场节能减碳的旅游，你也可以另外到我们的东势林场的游乐区还有山林溪那么他们都是不错的选择。连假期间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呢，凭证入园就有优惠的门票。南台湾呢来到了义大他们连续三天推出了全民享有550，然后呢只要你是出分年月日加上身份证字号凑满四个五四个数字五齁，就有5元的门票齁，超狂。好，那东台湾的绿武日式的主题园区打的就是手作的疗愈啊。宜兰的绿武庄园呢，日式的主题游乐园即日起到6月21号，只要在我们的这个守水社净手这边来拍摄，上传你的 IG 脸书或者是 Google, 你就可以出示这个画面给我们的园区的饲料饲育员，就可以领那个萌宠点心包，好，可以喂食。那么购票全额满1000的话，再加码送限量的端午守护箱包。那台东的原生应用园区呢，是邀请大家1连3天到我们的园区用餐，不仅可以品尝限定的原住民传统美食阿拜，好，还可以呢在现场体验这个草本香包 DIY, 好，还有天然的草本植物帮大家呢解除一下你那个蚂蚱油腻感很贴心吧。所以难得出游的朋友，拉近大家的距离，不管大朋友小朋友这个方案就是否我们的大家庭这个家长小朋友带着这个大宝贝小宝贝来审核包，还有我们的神队友使用的规定活动的日期你可以呢直接出发前到各个的游乐园的网站去确认一下最新的资讯。那也请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来共度一个充满欢乐充满环保的优质假期。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大家比较关心哦，对，就是呢怕外出又是一下那个湿，很湿，非常湿。好，提醒大家今天还是一样受到这个封面的影响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携带雨具因为有时候一阵小雨一下雷阵雨一下大雨那么都是短短但是是断断续续的。除此之外呢，连日的这个豪雨山区有不少的土石有松动的情形，所以没有特别的这个需求的话这个前往山区的朋友或者是溪河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就先暂缓一下。那么晚上呢到这个台湾的北台这个预估就会慢慢的减缓。北台湾的部分在北部宜兰大概22到23度，其他大是24到26。那么高温的部分呢也都是在中南部跟花东27到29度。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个礼拜天个到礼拜一就是这个14跟15号呢，这个滞留锋面会往南，所以呢吹的是西南季风。好，所以得提醒大家。那么19到21号呢又有是 炎热的夏天会有午后雷阵雨，就是所谓的西北雨18号齁，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很多的都是在看我们各国的这个期末模拟，不确定性还要带观察的一些这个风况跟整个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雨势的部分。那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要去哪里玩齁，还是要先做足功课了。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花东纵谷，在今年呢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我们遗失在台北车站与您有约咯。
1: 悠悠告示牌，
0: 再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畅游我们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我们遗失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一连三天的原味慢旅，让大家呢一站就可以把我们全台部落哦，让大家慢慢慢慢的去体验它，而且连三天你都会想要天天都来哦，来站一下玩一下体验一下不用赶车不用滑手机啊，那么让大家还可以闻到味道哦，这样的一个文化盛典就要发生在我们的6月26到28号，直接把我们整个部落就搬到我们这个运输最繁华的就是我们的台北车站的大厅。好，那当然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要特别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呀。首先呢也要赶快呢让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开放02372920，让这一次呢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蔡威平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还有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秘书来告诉大家这个嘉年华到底有多厉害，而且一定要来哦，因为你可能呢来一天还不够，你可能会连三天都来，因为三天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不一样的一个美食体验，还有手作 DIY， 对不对？
2: 没错。这个嘉年华哦是一年一度了哦，今年已经办了第13届哦。那他这个活动哦，就是希望把我们全台湾各地的部落文化哦浓缩在我们这个场域里面哦。那他结合了我们观光署里面有7个风景区，还有5个部会哦，包括原民会、劳动部、文化部、内政部哦、国家公园，还有农业部的林保署哦。所有的部会他们里面有涉及到原民的这个部落文化都把它集合在这里面，那所以它集合的很多的我们的原住民，包括阿美族、布农族、鲁凯族等等哦，不同的族群文化在这里做一次的展现哦。那这里面除了展现之外，它还能够在里面呢，游客来到这边也够能吃、也能玩、也能体验的一个沉浸式的活动哦。所以呢，很欢迎各位游客来到这边哦。你可以一边逛市集，还可以看乐舞的舞蹈表演，那也有 DIY 哦，在这个地点在北车里面又很方便哦。所以希望游客来这边呢体验之后呢，也把部落的这个文化跟生活的感觉带回家哦。
0: 真的，
2: 因为平常我们在都市的生活的人很难有机会深入到部落了哦。那来到北侧这个部落嘉年华，它就是一个入口，让我们游客可以怎样很轻松的方式就能够认识全台湾的原民文化啊，也可以品尝各部落的美食哦 DIY 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了哈。
0: 是，而且我们现场的整个的一个这个7大风景区，然后这样刚刚的这个部会联手，让大家呢不用跑太远，然后呢这个通运哦，不管是北中南东哦，包含了离岛或者是我们外国的朋友，或者是有亲友回来，都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2: 没错。
0: 而且不止这样哦，听说啊我们现场呢还把这个一些的器皿啊，还有我们具有代表性独特性都把它搬到现场，因为主题就很符合，对吧？
2: 没错，像这一次的部落哦，我们会在布置上都是以部落的文化把它含在里面哦，尤其是这一次刚好去年发生了很不幸在马太安的堰塞湖事件哦，所以我们也借由这一次也希望说在光复的太巴朗的一个渔犬的那个器具哦，把它展示，用一个装置艺术在这个展览里头哦。 那另外呢，我们也以这个第十三届的这个部落嘉年华，它的主题是原味慢旅啊，就原汁原味哈，很轻松的旅程哦。希望向国内外哈所有的游客呢，来介绍我们。

0: 第一个就是乐舞同乐。
1: 嗯，
0: 那乐舞同乐的这个主轴就是把所有部落，包括阿美族、布农族，他们的一些比较特长的一些歌舞元素里面呢，融入在这个舞台上，
1: 嗯，
0: 让大家能够领略部落文化的喜乐跟活力哈。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原民各部落都有他们独特的 DIY， 哦，让游客来到这边呢，也能够亲手用手做的方式把餐桌的风景带回家。
1: 嗯，
0: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美食猎人的单元哦，
1: 嗯，
0: 就是会有各个管处他们的部落呢会来上台，那会有一个有趣的对，诶，猜猜猜啦哦，就是让游客能够如果能够猜中那个，诶，他们所提的提问之外，能够解答之后还有一些。哎，特殊的奖品哦，
1: 嗯，
0: 一些原名的一些好物能够让游客也能够带回去。那最特别的是我们今年哦，嗯，特别有一个部落时光的这个餐桌，哦，
1: 对，
0: 那这个部落时光的餐桌它就是我们之前纵谷有一个部落餐桌的部落旅行的方式哦，我们这个部落餐桌是结合各部落哦，每一个部落出一道菜，
1: 嗯，
0: 哦，包括从前菜、甜点跟主食，哦，把它串联起来，等于就是说，这个部落餐食，你可以在一个餐桌上可以享用全台湾各部落的美食，
1: 嗯。
0: 那最后第五点就是有那个趣味采食的部分，它会有很适合亲子游戏，
1: 嗯，
0: 那也很适合爸爸妈妈带小孩子来这边呢，体验这个亲子共游哦。也非常的有趣的。
1: 嗯，是欧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你现在要报那个部落餐桌来得及吗？在台北火车站的部分。
0: 因为这个部落餐桌哦，它一开始上桌的时候
1: 哦，秒杀，
0: 就秒杀，
1: 真的。他说那如果这样，他说请问一下，现场也有类似的这样美食可以吃到吗？
0: 对对对，其实现场每一个摊位都有各地的部落美食，
1: 嗯，
0: 哦，所以你吃不到主餐。没关系，你到各个摊位都还是可以吃到各个部落的他所带来的特色的美食。像我们有来自阿里山达邦部落的这个小米，哦，周族的咖啡搭小米，
1: 嗯，
0: 那也有阿美族都立部落的山海食材，哦，五味交杂的前菜。
1: 嗯，
0: 那主餐的部分呢，也有那个少族奇力鱼，
1: 嗯，
0: 跟布农族的山猪肉料理，哦。其实现场摊位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是我们卢凯族的这个芒果爱玉冰来收尾哈，哦，所以夏天很热嘛，
1: 嗯，
0: 就是芒果，它那个芒果都是天然的哈，哦，所以，加上爱玉哈，哦，也是可以 DIY 做出来的这个爱玉，结合起来是非常的清爽又消暑，
1: 嗯，
0: 所以呢，游客来到这边呢，其实不只是吃吃喝喝哦。其实这也是一场文化的这个叙述哈，
1: 嗯，
0: 它每一道菜、每一个美食哈，其实都跟部落、跟土地的故事结合，是非常值得游客来这边做一个体验这样。
1: 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了。林小姐说，现场的话有没有好买的啊？还有包含了那个体验的部分，是不是还是一样？像她说她去年有去到我们的现场哦，那个体验都是之前就已经有预约，有安排那个临时加进去的吗？
0: 其实我们的 DIY 哈，哦，
1: 嗯，
0: 都是有现场预先预约
1: 对了，
0: 那现场还是有开放一些名额，
1: 嗯，
0: 所以都希望游客来这边能够尽快，
1: 嗯，
0: 哦，因为这个都是秒杀的，哦，
1: 嗯，
0: 那另外也提醒游客，我们这次的活动里面，哦，也有推出一个原游券，
1: 嗯，
0: 就是说你，哦，你如果
1: 好
0: 康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介绍，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买500送600，什么意思，嗯，就是你到柜台里面用电子支付刷500元哦，他就送你600块的原油券，那你可以去做消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只要你是买500送600有刷下去的话，就有机会有那个抽中大奖这样子。
1: 哦，对，另外再加码就对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哇，这个好哎，所以哦，大家哦知道满500送100。 等于你有现有就六。

0: 百，对不对？
1: 对，有600的额度，对、
0: 嗯。而且是全台的那个我们的部落美食哦，伴手礼哦，里面哦，吴先生说里面有些什么好物啊？
1: 哎，其实原名哈、哦、很多了哈、哦，包括那个、嗯、他们最厉害的就是编织，
0: 对，
1: 哦，原名的编织，像泰雅族或者是布。哎，那个
0: 布
1: 农哦、嗯，或泰鲁格族哦、嗯，他们都很会编织、嗯，还有原名的一些图腾的饰品，
0: 嗯，
1: 木雕哦，还有陶器皿等等哈、哦。那也有很多天然的农产品，
0: 嗯、
1: 像蜂蜜啦、山茶啦、干果啦等等哈、哦，都很适合游客来做挑选，
0: 嗯、
1: 甚至可以把它当做礼物送给。哎，亲朋好友这样。
0: 嗯，是哦。林小姐说有我戴的那种手作耳环吗？那个你可能要来现场看会比较知道，因为那个我们有7个地方，然后不同的族，哦，
1: 嗯、
0: 我戴那个基本上他们都是手工的，所以它只有一对一对的，
1: 而且都是独一无二。
0: 对，所以你要跟我一样，可能有点难。你可能自己要自己来看呐，对啊，
1: 对对对
0: 对，对，而且你看买500加100呢，600可以用哎，对不对、嗯？
1: 没错，非常的划算。
0: 哦、真的、嗯，他说那可以看什么表演？今年？
1: 今年的话哈、哦，哎，我们的这个出场哈、哦
0: 嗯，
1: 如果是我们的哎6月26号是开幕活动，
0: 对，
1: 我们特别邀请这个雅美族
0: 哦，
1: 兰屿的
0: 兰屿哦，
1: 兰屿的
0: 嗯。
1: 阿美雅美族来这边做一个展演哦，这个也很令人期待哈、哦。
0: 嗯，
1: 那另外呢，我们各个部落哦，也都会自己推出一个特色的，包括阿美族啦、布农族啊、哦，有布农族它的和声非常的特别，像八部合音等等哈、哦。
0: 嗯，
1: 那还有卢凯族等等哈、哦，都会有各个部落的表演。哎、
0: 嗯，所以啊。对，而且我们那个时间都很紧凑哦，对吧？
1: 对，没错，就是一个单元接一个单元哦。你来这边一下子是乐舞表演，之后是诶美食猎人、哦，
0: 嗯，
1: 啊一下子又乐舞同乐哦，啊趣味彩食哦，就是不同的主题，就一直、
0: 嗯、
1: 一直连续这样子，让你这个3天下来，每一天来体验的感觉都不一样。哎、嗯，
0: 潘小姐说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去哪里查询？他们是谁表演的？还有是哪一个团体这些？
1: 哦，这些都可以，我们是可以到那个我们的那个
0: 专属的 FB 啊。
1: 哎、欸、，FB，、
0: 嗯、
1: 你只要打部落，哎、欸，部落观光嘉年华，
0: 嗯，
1: 哦，这个关键字进到那个粉丝团里面。应该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资讯了，哎呀、啊，
0: 真的真的，而且是非常的方便哈、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而且你只要亲自来哦，我告诉大家一定包君满意，你就会觉得说、嗯、天啊啊，早知道要赶快，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啊，那明天是几点开始哦？我们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一样，只有、有没有像他说会不会像旅展一样有那个比较晚又比较早的？
1: 哦，不会，我们每天都是10点半开始。
0: 嗯。
1: 哦啊，那结束的时间大概都是六点半左右。哎、
0: 嗯，没错。
1: 每天对。
0: 每天哦，哈、
1: 啊，
0: 连续
1: 3天。最后一天是比较有提早，大概会有一个闭幕式哈、哦，大概晚上5点到5点半这样子。
0: 嗯，卢先说现场可以刷卡吗？或者是可以那个
1: 支
0: 付吗？嗯。
1: 我们是鼓励用电子支付啦，
0: 哦、OK， 所以两者都有啦，不过尽量就是用电子，
1: 嗯、
0: 现在都很哎，都是 Line Pay 啊 ，Apple Pay 嘛
1: ，Line Pay，
0: 对，我们大家现在都是蛮习惯的，所以基本上可以利用这个支付的会比较好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对，他说会开发票吗？
1: 哎，会。
0: 好，大家不用担心。
1: 哎，
0: 好，这个我们会方便大家哈、哦，所以他说有那个满额抽奖吗？哦，真的会很多、
1: 哦。
0: 刚刚有讲啦、啊。
1: 这个抽奖就是你只要来刷500送600，那一次就有抽奖机会。
0: 嗯、哎呀，你看，刷500哈、
1: 哦，
0: 哎，然后加等于是又给你100，等于有600，反正你只要每一次，你可以用一次一次来算。
1: 对，
0: 就有很多的这个抽奖机会，请大家要
1: 把握。奖品有那个住宿券呐、啊，
0: 嗯，
1: 甚至有各部落的大奖。
0: 哎，哇，大家有听到？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哎，来这边哈、哦，因为它是在台北火车站，非常的方便，所以是风雨无阻啊、哦
0: 嗯，
1: 所以很适合 带全家

0: 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个文化的体验哦。那我们是建议说来到这边呢，因为我们都会有开放一些闯关的活动。
1: 嗯，
0: 那如果来到这边可以到柜台看整个游戏规则的话，你才能够很丰富的玩每一个闯关活动跟 DIY。
1: 好，那当然呢，这也是哦，谢谢我们的这个秘书陪伴大家。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秘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现场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Bonjour，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哟。
1: 不要笑我，能穿三天同一件衣服？
3: 不会啊，外套不就是要这样吗？
2: 你那是外套吧？
3: 对啊，
1: 应该是外套，
3: 是外套啊，
1: 梅子送的，
2: 外套没问题，
3: 这是很高级的外套。
1: 哪有啦？你查的是这样，可是。
3: 真的，这个牌子很高级，
1: 真的吗？
2: 但是梅子说没有，
1: 没有那么贵，没有想象中。现在我还叫他再帮我买一件粉红色的，因为雅芳也喜欢这一件，所以他帮雅芳买，然后我也跟他，他就打电话来问我，他说你还要买什么？他可以寄过来。我说还要一件粉红色的，同样穿同一件衣服，外套了，外套。连穿三天，很好笑，有够懒的吧？
2: 代表你很喜欢？
1: 不是，问题出在毛毛雨。
2: 哦，这有点防水。
1: 它有帽梯嘛？这是第一。第二，它有防雨作用。
2: 对，泼水。
1: 对，它水滴下去的时候，它就流掉了，它不会让衣服透。这是什么料子？我也不懂。我就为了当做雨衣在穿，不过又喜欢，颜色也喜欢，款式也喜欢。好棒哦，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在鼓励我们，真的好棒哦，谢谢听众朋友。他说听你们节目真的很棒，节目中所谈的内容大部分跟所说的话都是走正面的。
2: 对，
1: 所以说我自己也不喜欢电视新闻每天都在报道一些，尤其是重复一直报道那些不营养的东西，是不是啊？
2: 对，
1: 什么打架啦，什么孩子还打阿嬷，还有什么孩子打妈妈，还是打爸爸，这种拿出来讲，你没搞错，是不是？
2: 对，
1: 还不断的重复，还有讲到打架了，动不动什么打架，这些拜托不要拿出来讲，可不可以？你真的一个电视公司，你难道没东西可播了吗？
2: 因为这样他们才有人看，但是我们要扳回这个，我们讲好的也一样有人听，
1: 就是啊，
2: 而且我们专讲营养的，因为我们在卖营养食品。
1: 拜托，我没有，我的广告比别人少多了，好不好？
2: 所以我们用节目也要讲营养的。
1: 是的，所以呢，真的。你们这样子来夸奖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更要认真一点哦。像这一本你看看，我好喜欢哦。
2: 对，
1: 前两天都放在家里没有拿过来。对，小小的一本哦，我有送给听众朋友啊，那就是张师兄特别帮我们送过来的哈、哦。好，这就是圣严法师的华语录哦。幸福久久。
2: 对，
1: 这里就提到说，光是内心有慈悲心还不够。
2: 那还要什么？
1: 还不够。所以呢，我觉得
2: 好还要更好，
1: 因为听众一直在夸奖说，哇，常常听到你节目中在捐款。我正要再捐呢。因为这一次是一个什么
2: 网红与善的距离的事情，
1: 拍的就是失智的一个叫做什么名字啊，我记不得他名字叫什么。我正在查。我也叫再捐20000块。好，猫猫狗狗那个有需要捐吗？
2: 那个其实都是需要啦。
1: 真的吗？
2: 对，好像只有下一集不需要。
1: 哦，下一集是
2: 因为下一集在讲网络霸凌。
1: 哦，
2: 对，就是有很多的人因为网络啊、言论啊被霸凌啊等等的，那他没有任何的机构。
1: 真的、OK， 好，会，只要需要捐款的，我都会在节目中捐。
2: 是、
1: 哦、所以说我要捐在对的地方，这很重要、他提到的是说，光这样还不够，光是内心有慈悲还不够，应该是要表现在言语、行动，甚至脸上的表情上。并且以谦虚态度，将每一个人都看到，做到最让我们好像在种福田、求福报、增长智慧的菩萨。你知道吧？所以说好话， 行动也要跟着做，
2: 是
1: 不是光是讲而已哦。
2: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一直在鼓励跟夸奖哈。
2: 没错，
1: 所以呢，我会的，
2: 嗯，
1: 我会有时候我默默在做，不见得一定在节目中说了。
2: 对呀、啊，
1: 嗯、好，我就一直强调过，我贷款还完了以后，只要剩下来的，我就是奉献。
2: 哎，
1: 我带不走啊。
2: 对啊。
1: 我就是奉献，
2: 嗯，
1: 孩子他们不会饿死了，
2: 是，
1: 房地产都在他们名下，
2: 嗯，
1: 不会饿死，
2: 足够了，
1: 所以呢，谢谢听众朋友你们的鼓励啊，才能够让我一直想要走下去，
2: 嗯哼，
1: 就是善行，
2: 嗯，
1: 我一直走下去，好不好？嗯、谢谢你们，
2: 嗯，
1: 第一首歌来介绍一下、嗯，
3: 好的，今天来听《夏日美酒》，草莓、樱桃跟春神之吻是酿造夏日美酒的奇迹啊！
1: 有人叫我吃酒量哎、欸，
3: 吃酒量哦，
2: 我也建议他
3: 哦，那
2: 但是他好像秋花姐会有一些反应，
1: 因
2: 为很容易胖。
3: 对，
1: 他说酒量对你最适合，
2: 对，
1: 但是呢，我不能吃，我一吃我就会眼睛红，火气大、
2: 嗯。
1: 不过我也真佩服我自己，什么我都不能吃、
2: 嗯，
1: 可是我还有一点小力气做节目，我
2: 就是尤康宁多吃一点，胎盘素多吃一点。
3: 对，而且秋花姐的盛夏美颜呢，就是用爱迪斯的保养品所酿造出来的。一起来听夏日美酒。
1: 是的，谢谢。

0: 天下班肚子饿到不行，所以呢就跟雨飞说，雨飞我们去吃个东西好不好，他说好啊，你要吃什么，这么早要吃什么，我就打电话给这个阿红，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哪里，晚上准备不煮饭了，就在外面吃，
1: 是
0: 然后又加上那个那个小孩，最小的要跳舞，所以呢他们两夫妻大概就要陪小孩跳舞，去跳舞那里啊、哦、所以就也不用做饭，所以呢连玛丽安呢我们就一起，我说我肚子真的很饿，问阿红，阿红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去办一点事情、现在呢要从那个去报税了，然后呢现在要
1: 啊，现在还报税哦，不是已经结束了，
0: 好像
2: 补五月底六月初、
0: 哦、对，补一些东西进去、哦、然后呢他就说我现在坐捷运，可能你看要在哪一站下车啊、我就在哪一站下车、他说那我在那个什么板急好不好、我说 OK、那就去吃板急，
1: 对，
0: 地下街、他说好啊、地下街这里有蛮多东西可以吃的，
1: 是，
0: 好了我们就到地下街，在那里逛啊逛，发现好板急人很多，
1: 对，板急一直都人很多，
0: 对，然后他们就意见说往前走，有一个叫做什么，
1: 我只知道是 Seven 的、哦、也是 Seven 的，就以前的成品
2: 哦那个 Dream Plaza 吗，
1: 对，
2: 哦，
0: 他的地下街、对，啊跟他是通的嘛、啊结果我们就过去那里，诶的确人比较少，那少的因素何在，因为贵

0: 没有，
1: 你们真是
0: 不是贵，因为哪里都这个价。嗯，
1: 不是，我是说，嗯，属于这个样子的东西，嗯、在他们那里是属于比较高价、嗯。为什么呢？我跟阿红吃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嗯、吃的是鲑鱼打碎，
0: 嗯，
1: 鲑鱼打碎，然后去炖饭，嗯，只有一碗一个人份而已、啊嗯，300多块，
0: 嗯，
1: 300多块，
2: 要加服务费吗？
0: 不用，
1: 不用，他那里不用服务费，300多块，我觉得真的有一点贵。
0: 是，
1: 所以我为什么老远都喜欢跑到那个我家牛排、啊、去吃那个板桥的那个叫做什么？
0: 我家牛排啊，
1: 就是远坊那里是属于是叫做什么站？
0: 远东纺织
1: 什么站？
2: 亚东医院站。
0: 亚东医院，
1: 亚东医院的那个站，那里有一个叫我家牛排，嗯、哇。真的很过瘾，
0: 也是300多，
1: 三百九，
0: 如果不点排类，
2: 加便宜一点点，
0: 然后再加一成服务费嘛、嗯，
1: 就这样子。
0: 对，
1: 哦，你看，
0: 400就
1: 可以吃多少东西，你知道吗？嗯、哦，里面什么都有。嗯、哦，对我来说了、嗯，
0: 对，
1: 我光不要吃别的，嗯、光吃它一块鱼，
0: 嗯，猪脚
1: 蒸的，用蒸的鱼，好、嗯。哦一块鱼、嗯，还有再来猪脚吃个2块，嗯，好、哦，再来就是那个蛋蒸蛋。嗯蒸蛋、哦、我就吃个差不多1/3碗的蛋、嗯、蒸蛋、哦嗯、然后再吃什么
0: 水果
1: 不止啊我还有吃别的啦
0: 餐、
1: 啊、主餐还有别的不是主餐、啊、我不吃主餐
0: 对你不吃
1: 我只有吃 buffet 的那个、嗯、那些主要的
0: 是
1: 399、嗯、结果我可以吃一堆
0: 对
1: 它还有披萨还有很多另外一排的东西
0: 嗯
1: 还有丝瓜
0: 嗯还有汤
2: 哦，对，
1: 很多，
2: 嗯，还有饭嘞，
1: 还有饭，
0: 卤
1: 肉饭，
2: 对、
1: 哦，还有卤肉，
0: 好几种啊，
2: 哦，
1: 对，
0: 还有咖喱，看你自己，
2: 对，
0: 嗯，
1: 我吃的不需要那么多，我只有那些，嗯、光是鱼，我吃个2块就很过瘾，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对我来说真的是营养很够，
0: 是，
1: 然后还可以吃到它的冰淇淋跟冰棒
0: 、
1: 嗯，那个冰棒红豆冰棒好好吃哦，
0: 嗯，
1: 尤其是西瓜，
0: 嗯。
1: 尤其是他们的水果，
0: 水果都品质还不错。
1: 他们的水果棒极了，
0: 对，
1: 每一样水果都好好吃了，
0: 种类又多、嗯。我每次都是专攻水果，
1: 啊，又服务员又亲切，
0: 嗯
1: 嗯，里面我就现在有交情了，
0: 对，
1: 我就认识一个叫小米，
0: 嗯、哼
1: 啊，一个叫邱先生，
0: 嗯，
1: 我只要定位，我就打给他们2位，
0: 嗯哼，
1: 那我就。不怕自己丢脸、
0: 嗯、
1: 我就跟他讲我是坐在轮椅上那个周小姐、
0: 哎、
1: 他一定会、想办法给我位置
0: 是、
1: 嗯、那所以说你看我这个人很小气、哦哎、昨天去吃那个
0: 精打细算
1: 因为昨天去吃那个、嗯、我就觉得我跟阿红两个人
0: 差不多那个价、嗯、
1: 300多块、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吃这个用纸碗装的
0: 对
1: 然后那个鲑鱼多碎的碎碎的去蒸那个、嗯、那个像饭又不像干的饭、
0: 嗯、
1: 有一点稠稠的、
0: 嗯、
1: 一碗按照道理如果是 Mindy 的话他一个人绝对可以吃完、
0: 嗯、
1: 所以我们昨天两个人是一起吃那一碗
0: 是
1: 但是回去还是肚子饿、
0: 嗯、
1: 就300多块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看、
0: 嗯、
1: 所以精打细算
0: 对
1: 我就是这种人没办法
2: 一直比较一下
0: 因为其实做吃的都很累很辛苦啦
1: 对、
2: 啊、
0: 其实像这些美食街他们也要付店租啊然后人事成本这样子
2: 应该是因为租金太高、
0: 嗯、对,
1: 对租金的关系啊、
0: 嗯、
1: 抽成的关系、
0: 嗯、
1: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嗯好我来跟大家聊一下有些人呢很喜欢去健走嘛你有听过一句话呢他就讲说啊日行万步健康常驻对不对、
1: 哎、
0: 对
2: 可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呢你有一些陷阱因为呢有一个皮肤科医生他就分享说、
0: 啊、皮肤科我还以为你讲说没吃优固力的人就不可以
2: 这样、欸、我怎么讲成皮肤科了因为我昨天去看皮肤科啦我要讲复健科
0: 对、哦、
2: 我最近手长湿疹所以我去看了皮肤科脑袋就一直想到皮肤科、
0: 嗯、
2: 哎呀口误了我是复健科医师他在分享他说他有一个病患就跟他抱怨说医生我每天都有运动呢啊我怎么越来越不能走啊、
0: 嗯、
2: 结果这个医生就说你可能掉入了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陷阱里面我们来一一拆解一下、
0: 嗯、
2: 嘿
0: 就是没吃又顾虑啊
2: 对啊没吃又顾虑就是超级大陷阱哎、欸
0: 啊、他只运动可是可能他磨损了
2: 对他没有顾到然后也没有吃 B 群啊也不知道说精力也要补充啊
0: 我猜的是这样啦你讲答案好
2: 好答案有很多个首先我随便念几个啦首先是你鞋子可能太旧了、嗯、嘿很多人很勤俭持家嘛他就觉得
0: 鞋子很旧可是看起来很新
2: 哎、欸、
0: 他只是时间很旧
2: 对时间很久
0: 因为久

0: 花钱，很少穿，不、嗯、很少走动。
1: 哦，对，对，你
2: 坐着容易啊。
1: 嗯，但是你要看鞋子，有时候它外观很漂亮，对不对？你要看的是鞋底，它鞋底有没有被磨平了？
0: 啊、是哦，对，危险。
1: 为什么很多人走路会跌倒？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鞋底已经磨平了。
0: 而且很多是连磨平都不用磨平，就已经很滑了。
1: 嗯，
0: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1: 塑胶的。像我今天穿的这种塑胶鞋，就是
0: 对，这雨天都特别小心、啊。
1: 对啊，要慢慢走、嗯，然后你要根据你去健行的地方穿对鞋子。
0: 嗯，
1: 我有一次跟朋友要去爬冷水坑。结果我穿成那种下面不是有抓地力的那种布鞋、嗯、我穿成休闲鞋
0: 是
1: 爬没几步我就说我真的不行了、嗯、我很怕我会跌倒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嗯、所以首先你要看一下你穿的鞋子是不是符合你今天要去走的地方、
0: 嗯、
1: 那再来呢是步伐跨得太大有些人可能想要踢正步有没有、哦、就会走得很夸张其实呢你不用踢你不用走那么大步你大概就是差不多你的50公尺这样，不是50公尺
0: 哇，那巨人啊，
1: 50公分而已啦。对对对，就轻松，其实以你自己的状态去调整就好了。嗯、还有。你有没有暖身？不要以为走路就不用暖身了、
0: 哎，
1: 你还是要拉近一下，拉个5到10分钟，
0: 是，
1: 然后再去走路会比较好。
2: 哦，原来拉近要先拉，
1: 要先拉哦，
0: 先拉
2: 我是后拉，
0: 然后运动完以后再拉、
1: 哦。对对对，然后呢，你是不是都只走平地？其实偶尔你应该去挑战一点点有坡度的地方，这样子才可以真的去练到身体。
0: 而且现在最近吧，不晓得突然推那个。跑步机调成斜的、
1: 哦、对对对
0: 他们就说那样子的第一燃脂效果比较好、
1: 嗯、
0: 然后第二呢你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运动你不要跑步跑步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1: 嗯嗯嗯
0: 但是走这种斜坡啊其实它对于你的肌肉的训练也会比较有效
1: 没错但坡度就
2: 可以依据调整可是我的坡度不高、欸、
1: 没关系有一点点坡就好
0: 有坡度就尽量嗯、
1: 对，根据自己的状态去调整坡度的这个百分比是 OK 的。嗯、还有一个陷阱，我觉得很重要，大家要听一下，就是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一直看地上？
0: 哦，我一直看手机。
1: 哦，那更不行了。
2: 好，你讲到看手机，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我们走在走廊上面，
0: 嗯、
2: 就在 Uniqlo 的附近，
1: 嗯，
2: 前面一个小姐就是一直看手机、嗯、啊。都是一样的，走骑楼，每一个人都拿个手机，然后每一个老的少的都拿手机看、
0: 嗯。
2: 有一个女生，我们刚好在她后面，
0: 是，
2: 她看看突然停下来，
1: 哎呦，这个我会生气，
2: 你知道吗？我们差一点撞到她，
0: 很多都这样，
1: 很多都这样，
2: 太离谱了，不晓得看到什么，
0: 可能看到皮克敏，
1: 因为哭了。
2: 因为他走的还蛮快的、
0: 嗯、
2: 他突然停下来、
1: 啊、
2: 我们差一点撞到他
1: 而且他应该要去边边再停怎么可以在路中间就、
0: 啊、很多都这样、啊、
2: 真的太离谱了、
0: 嗯、
1: 这个我会生气
0: 这跟开车急刹是一样的、
1: 嗯、对真的、嗯、人家开车急刹至少他还会赶快按那个双向灯有没有虽然大家都以为那变临停灯了、
2: 嗯、尽管我修养再怎么好、
0: 嗯、
2: 如果那天撞到他的话我告诉你、
0: 嗯、
2: 不但如果你 敢再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撞到我、
0: 嗯、
2: 我就真的打趴把他教训一顿
1: 他应该不敢、嗯、我觉得他会
2: 真的太离谱了
0: 会知道
2: 怎么突然这样停下来所以我们吓到了、嗯、你知道吗
1: 对、嗯、所以说我们走路不要一直看手机或看地上因为如果说你头一直维持着低低这个角度你的脖子呢是会越来越僵硬、
2: 嗯、
1: 然后肩膀也会越来越
2: 紧
1: 对之后严重的话你可能也会出现腰酸啊背痛的症状、嗯、所以其实呢我们走路的时候你应该是平视前方、
2: 嗯、
1: 抬头挺胸像秋华姐姿势就超挺拔的我超羡慕、
2: 啊、
1: 真的真的我很羡慕就我们要走路要挺拔要有自信的最自然的行走
2: 以我这个年龄我没有驼背还不错
1: 对呀、啊、
2: 还蛮挺蛮挺拔
1: 的、嗯、我可以想象秋华姐如果骑机车的时候就会非常挺然后坐姿非常漂亮的在骑
0: 她、嗯、就骑哈雷
1: 对很帅不像我骑车会驼背、嗯、
2: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不会
0: 骑脚踏车，
2: 脚踏车会骑、
0: 啊，会骑，
2: 摔过一次就不敢再骑了。
1: 嗯，
2: 摔过一次，
1: 其实真的脚踏车还是脚踏车还好，但是机车真的经常。
2: 我在学的过程就摔了一跤，
0: 嗯，
2: 之后就不敢再骑了。
1: 好险好险！
2: 啊，那个摩托车就更不用说了。
1: 我们现在就是坐车的，
2: 还有
1: 就不需要自己去骑了，对不对？
2: 还有人生另外一个遗憾，
1: 嗯、
2: 不会游泳。
0: 嗯，
1: 没有关系啦。对，我们有人在我们享受别人给的服务，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劳动。
2: 但是我会开车哦，没有人知道说我会开车，
0: 是、
1: 很帅、欸。
2: 真的，我开车还开得不错。
1: 对、
0: uh-huh ，
2: 倒车入库还，嗯，
0: 一次
2: 就倒得很好。
1: 对，所以大家。

0: 家健康真的好过，可以像秋花姐一样，就是会开车，然后呢会去走路，但走路的时候记得我刚刚讲的这些陷阱，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哦。
1: 那还有，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记得一定要补充优固力，
0: 是的，
1: 因为你的磨损的这个机会啊、也会比别人大，
2: 真的关节磨损真的是。
1: 然后第二，你好不容易出去运动了，其实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对钙质的需求会比较多，那你如果有在补充的话，你的吸收的效果也会变比较好。
2: 尤其是我们里面有补骨三宝，哪三宝？葡萄糖胺、MSM 跟这个
1: 软骨素
2: 、MSM 跟这个猫爪藤，它就是消炎，
1: 对，
2: 你知道吧？
1: 止痛，
2: 止痛跟消炎。所以呢，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年纪到大了，那个骨缝里面的那个胶质就已经是流失了，
1: 对。
2: 所以呢，必须要补
1: 玻尿酸
2: 胺跟玻尿酸。那、我们的优固里里面
1: 都有
2: 最大的。主成分就是玻尿酸，
0: 是的，
2: 所以很重要。
1: 是，
2: 好，大家记住哦，我最近走跑步机加倍了，加倍哦，你知道吧？
1: 是，
2: 啥事都没有。
1: 那秋花姐，我的建议啦，就是你可以不用加倍，你尽可能的加斜坡的坡度。
0: 对，我也觉得。
1: 然后你速度可以慢。速度再慢都没关系。
2: 不行，我跟你说，慢反而不好。我们慢，手要抓得很紧。
1: 对。
2: 对肩膀来说我不舒服，
1: 是，
2: 所以我最近就走得比较快，把它加速，结果呢，用腿去活动，手就可以不要抓得那么紧，
1: 对，反正就是优先是斜度，
0: 对，
1: 然后再来才是速度，因为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练到肌肉，
0: 对，没错，
2: 哪一天。你陪我到家里，帮我调一下，调让它的斜度高一点。
1: 对，那真的会很辛苦哦。
2: 这一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他选播
1: 的，元宵节点的，
2: 他是我们的最忠实的听众，真的实在很棒哈、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常常啊都会元宵节常常都会留言呐、来告诉我们呐、节目怎么做啊、等等。袁小姐，谢谢你，你长得好漂亮，我好欣赏你的气质哦。好，你点的歌啊，家乡变故乡。OK。

0: 千万不要让家乡变故乡。
1: 嗯，
0: 不管你到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用视讯跟家里联络。
2: 对啊，
0: 所以不可能会家乡变故乡，回不去的感觉。
2: 你倒是可以他乡遇故知，
0: 对不对？时时刻刻都要跟家人联络。
2: 对呀，
0: 有谁比家人跟你更亲？
1: 嗯，
0: 有血缘关系耶。
1: 对，
0: 你怎么可以放得下？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时时刻刻都一定要联系。
1: 是，
0: 尤其现在你看，哎，手机这么方便。
1: 对呀。
0: 随时都可以联络，随时都可以看到对方。
1: 对啊，连诈骗集团都帮你联络。
0: 好，我们这个袁小姐，你点这首歌很棒，我很喜欢，
1: 是
0: 真的好好听哦。好，听众朋友记住哦，
1: 嗯，
0: 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我今天赶快再补寄这个爱迪斯提拉。
1: 嗯。
0: 净斑美白
1: 是，
0: 还有隔离霜，
1: 那给谁？
0: 给雷小姐。
1: 雷
0: 对，雷淑君，
1: 哦，
0: 她要马上要到国外去了，
1: 嗯，
0: 一住就是三个月。
1: 嗯，
0: 她到底是加拿大还是温哥华？我现在记不得哈，因为这个雅芳的福智的师姐
1: 是，
0: 然后人好到不行。
1: 嗯
0: 啊，我真的实在很感动，
1: 嗯，
0: 动不动就会记，说我太瘦了。
1: 嗯。嗯，
0: 等一下寄这个来给我，要给我补。等一下寄那个来，要给我补。
1: 是
0: 啊，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夸奖我皮肤好。
1: 嗯，
0: 然后开始我都不跟他讲说我家是在做什么的，
1: 嗯，
0: 我都不太说了。
1: 嗯，
0: 然后后来雅芳也都在用我们自己东西嘛，他也说雅芳的皮肤也好棒哦。
1: 所以下一回人家问说秋花姐你家做什么，秋花姐只要指着自己的脸就好。嗯嗯，他说哦，保养品，
2: 做自己。
0: 那后来雅芳有跟他说，说就是在用我们的产品。
1: 嗯，
0: 结果他看到我的时候，也就一直夸奖。难怪雅芳说都是用姐姐家的产品，
1: 嗯，
0: 皮肤你看好成这样子。
1: 是
0: 啊，你看灯光下，我们一起去吃一个餐。
1: 嗯，
0: 那天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帮我很多的忙。
1: 嗯，
0: 所以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哇，一直夸奖到我，真不好意思，我只好自我介绍。
1: 嗯，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用我们自己家的产品了。
1: 嗯，
0: 然后用法可能雅芳基本上他皮肤就白。
1: 嗯，
0: 他皮肤细致又白，本来就白，所以他用的是只有用我们的这个爱迪斯提拉眼胶。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最近有加了鱼子。
1: 嗯，
0: 但是他一直没有用美白。
1: 嗯，
0: 但是我是一直有在用美白。
1: 嗯，
0: 你知道吧，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一直都有在用我们的美白。
1: 嗯，
0: 那我们最近的美白又升级了。
1: 对，
0: 又升级了。听众朋友，我们美白现在光是美白，光是一瓶要加120块。
1: 嗯，
0: 升级的费用，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成本加120块。
1: 嗯，
0: 哦，我用起来，因为他做来给我试用，
1: 是，
0: 他说他有进了一种新的内容物，说很棒。
1: 嗯，
0: 所以他说叫我用用看。
1: 嗯，
0: 哦啊，做样本来给我看。
1: 嗯，
0: 结果用了以后，发现我真爱死他了。
1: 嗯，
0: 所以呢，一瓶要多120的成本。
1: 嗯，
0: 我也不敢给听众朋友加价
1: 啊，
0: 所以我就按照原来的价钱卖。
1: 嗯，
0: 但是连我自己都爱，我怎么可以不尽心的呢？
1: 是，
0: 所以我就尽心的。
1: 啊，
0: 听众朋友，你现在用起来。

0: 是不是比较浓的感觉？
1: 嗯，
0: 真的很棒。
1: 嗯，
0: 哦、好，那我说我有多用了美白，
1: 是
0: 啊，所以就他说好亮哦，皮肤好细致，好亮。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平常都怎么用？他就讲给我听。哦，他皮肤也不错，
1: 嗯，
0: 但是呢，我讲良心话，以我这个年龄比他大，
1: 嗯哼，
0: 我告诉你，我真的皮肤
1: 好，
0: 绝对没有输给他了。
1: 好、
0: 哦，所以说我就叫他说你用用看，他说好，我要开始来用用看，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赶快寄给他，
1: 嗯，
0: 哦，然后马上就寄钱要来给我，我说先用。你用了有效再拿钱，
1: 哎呀，
0: 好不好？
1: 真好，
0: 先用，
1: 嗯、
0: 先用、
1: 嗯，
0: 因为你都不知道他送给你的东西都是很高级的东西，你知道吗？
1: 嗯、我们那你送的也很高级啊，嗯、只是不贵而已。
2: 你亲情义重，
0: 对，所以他要到加拿大去了，
1: 嗯、
0: 他就跟我讲，我已经开始用了，
1: 嗯、
0: 才用三四天而已，就有感觉了。
1: 对，
0: 那我本来有用那个化妆水，我就跟他说，你化妆水不要用，
2: 嗯，
0: 哦，因为直接就擦美白，
2: 对，
0: 效果才会好。如果你先用你的化妆水，再用美白，就会稀释掉。
1: 对。
0: 好、哦，所以说、
1: 嗯、
0: 化妆水你现在先不用，暂停，你就直接就用我们的
1: 美白。
0: 擦第一层，
1: 嗯，
0: 好，然后再用这个提拉，
1: 是
0: 提拉就挤个两下，
1: 嗯，
0: 然后就用那个我们那个顶级椅子是用一个管子这样吸起来的，
1: 嗯，
0: 当你吸起来的时候，就把它挤到那个手中心，你挤了两下的提拉，
1: 嗯，
0: 啊，然后到把它放进去之后，鱼子跟提拉把它和在一起。和匀之后，
1: 嗯，
0: 再整个脸都擦，
1: 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哦，然后我再擦眼胶，
1: 对，
0: 这个眼胶跟保湿我还没有介绍给他，
1: 嗯，
0: 哦，我只有叫他用这三样，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他要到去，不要加拿大还是温哥华，我叫他说你在那里比较热，
1: 嗯，
0: 无论如何现在夏天，无论如何一定要防晒，
1: 嗯，
0: 哦，不是保湿，
1: 防
0: 晒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擦防晒，
1: 嗯，
0: 我们的防晒是
1: 矿物
0: 叫做隔离霜，是矿物做的。
1: 嗯，
0: 它绝对不是会造成你啊皮肤会
1: 不是化学性的，
0: 嗯，对对，不是哈，嗯，所以完全天然。他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我现在才知道。
1: 嗯，没关系，不迟
0: 啊，听到说他要出国，要三个月，嗯，所以我赶快补剂。
1: 嗯，全套的，
0: 不是前面只有剂，
1: 对啊，
0: 一个一样，
1: 嗯，
0: 三样嘛，
1: 是
0: 今天又帮他补了，补各一样，
1: 嗯，
0: 只有隔离霜没有再补，
1: 嗯，
0: 其他美白跟那个什么我再补，
1: 嗯，
0: 鱼子没有补，
1: 是
0: 就提拉跟美白，
1: 嗯，
0: 再各补一瓶，
1: 是，
0: 啊，我真的实在是看到我瘦就去买会增肥的东西来给我吃，
1: 嗯，但你
0: 不停的不停的剂，你知道吗？
1: 嗯，
0: 买的最大颗的那种奇异果，
1: 哎，
0: 我没有吃过奇异果这么大而且这么好吃，
1: 嗯，
0: 我没有吃过，
1: 对，
0: 因为我基本上不太爱吃奇异果。
1: 对，每一次去吃 Parfait， 秋华姐都没有要奇异果。
2: 因为太酸吗？
1: 怕酸是不是？
0: 他买给我的，对，我怕酸。
2: 哦，
0: 他买给我的甜到没办法形容。
1: 嗯，
0: 好大一颗哦。
1: 嗯，
0: 哦，真的我没看过那么大的。
1: 嗯，
0: 而且这么大一箱。
1: 是，
0: 哦，哇，真的实在是，
1: 哎，
0: 有这么好的朋友，真的太棒。
1: 哎，讲到这个吃越吃越胖，我突然想到有一个秋华姐很常在吃的那个乌鱼子啊。秋华姐，你是会定时定量吗？
0: 没有啦。
1: 那你吃了会有副作用吗？
0: 嗯，不能吃多，
1: 不能吃多，
0: 顶多吃一片。
1: 不然，其实乌鱼子我突然想到也蛮适合你。
0: 它是用烤的，啊，
1: 因为它热量很高。
0: 它烤的，
2: 乌鱼子热量很高吗？
1: 对，乌鱼子的热量不低，所以这个
0: 这是我们的姐妹淘的最小的那佳琪送的。嗯，
1: 因为要，嗯，我们要看比例啊，
2: 哦，
1: 它小小一片，其实热量就有一
0: 定。它是一片一片的。一个过年或者中秋节，大多数我都会收到乌鱼子，
2: 嗯，
0: 啊，有其他的朋友送是直接就送两片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好大片，
1: 嗯，
0: 那这个朋友就是我们姐妹套当中的最小的佳琪，
1: 嗯，
0: 他说啊你要再切很麻烦，我帮你买的是直接
2: 一片
0: 随身携带，
1: 嗯，
0: 你有分享过吗？
1: 有啊，你分享过给我啊。
0: 哦，真的，啊，你没有，嗯哦，没有，
1: 有的时候他这个小叮当包包就可以掏出来。
2: 我有拿过芝麻糕，对，秋华姐像变魔术说来给你吃。
0: OK，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了哦，因为看到他说啊，现代的人因为工作啊、家庭的压力很多，然后加上啊睡眠不足啊，没有再吃胎盘素，还缺乏运动，然后焦虑跟身心症状啊渐渐浮现。那专家就说啊，最近如果你有发现

0: 种胸闷、心悸、呼吸不顺，甚至伴随强烈的恐惧与失控感的话，应该要警觉，这可能是恐慌症的症兆。那恐慌症呢，很多的人会误会，就是恐慌症跟自律神经失调，其实两者之间很类似，但是唯一的差距是什么呢？恐慌症比较短，它比方说十分钟内发生的事情，那自律神经失调是一直连续，可能一直都好不了，或者是断断续续不断的发生。那在美国精神学会他们就讲说，如果你有以下的症状有四个以上的话，你可能你就是在那个时候有恐慌症发作了。那秋华姐可以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同时有四样发生在你身上。比方说心悸，心跳突然加快，好，这是一样。再来自己看，有就加起来，出汗，然后发抖或者站立，然后呼吸短促或喘不过气，哽咽感
1: 、
0: 胸痛不适，然后恶心，腹部不适，头部晕眩，步伐不稳，感觉快昏倒了忍战或者是发热异常，感觉异常，有一点麻木刺痛感，失去现实感或者自我感觉，然后再来呢，害怕失去控制或即将发狂最后害怕即将死去。好，这个只要同时有四样以上然后持续大概十分钟内
1: 十分钟，几秒钟就不算，
0: 几秒钟不算，那你可能你就是有恐慌症了但是不要紧张，因为呢恐慌症呢它只是一种短，刚刚讲是属于短期的那我们是可以用一些方式介入啊，把它改变，比方你自我的调试，那有关饮品啊或者什么我就不讲，我反而讲几个，一个是手部的穴道所以像大家最简单嘛，自己手一定都带在身边嘛一个就是这个手腕的下面四指符正中央的点这个点呢叫做内关穴，
1: 好，
0: 多按摩按3到5分钟。
1: 好，
0: 另外一个是神门穴就是大拇指的这个关节处，
1: 大拇指
0: 跟手腕的关节处，
1: 大拇指到手腕的关节处，
0: 对，这边的点有一点凹下去，跟骨头这边一样按，就是当你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按3到5分钟，
1: 好，
0: 可以帮助你心神定下来，
1: 学起来。
0: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件事情啊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心理学家讲的，他呢他是说其实恐慌害怕恐惧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呢跟兴奋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哦你仔细去想一下，你去准备大学联考，你准备去面对一件新的事物，感觉到很害怕很恐惧的时候，其实在大脑的判读上它跟兴奋是一样的哇所以呢我们通常会说你镇定一点不要紧张，其实这是办不到的你因为那是我们自律神经啊它没办法去压制它可是你可以骗它你就是告诉我自己说我好兴奋哦你不要说我好害怕比方说像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跟朋友去半夜去走坟墓很害怕啊很紧张啊对可是呢后来我在想说
2: 最害怕的事
0: 对没就是后来我现在想说对如果你在当下去说服自己我不是害怕
1: 我是
0: 兴奋我好
1: 兴奋
0: 其实大脑会被催眠会被催眠以为你是在兴奋状态所以你的表现会变好如果你是害怕状态的话表现会不好所以下一回如果你发现你在这种情绪没办法控制的时候就骗大脑就告诉自己我不是害怕
1: 我好兴奋
0: 我是兴奋
1: 我很兴奋、
0: 对所以有些人不敢坐飞机有没有就改成哇兴奋啊
1: 我要坐飞机了
0: 对我不是害怕
1: 我要飞上天
0: 就没事了我觉得很棒很棒大家可以学起来
1: 对
2: 还好啦我没有你想象中那样子的恐慌没有
0: 对
2: 没有是前一阵子的压力真的够大
0: 没错
2: 所造成的到自律神经科去看了之后他给了我药可是这个药一吃呢3-4天整个人都是这样到下午上班的时间一直到晚上都一直想睡觉就会有这种状况像现在也是有一点点感觉懒懒的感觉我药吃完了要不要再去看我不知道本来早就吃完了怎么突然又发现有一颗在我抽屉突然发现我在清我的抽屉
0: 对

0: 结果发现哎，怎么还有一颗没有吃、啊、好吧、嗯、再把它吃完
1: 是
0: 结果这两三天又这样子懒洋洋的、嗯、
1: 对、
0: 嗯、OK 来继续安排
1: 准备今天的单元人人做环保、
0: 哦、今天是环保单元、哦、
1: 今天要教大家夏日省电大作战
0: 哦太重要了

0: 大家来做环保。今天呢，环保单元的主题是夏日省电季的推广哦。受邀者呢是林君染，他是气候变迁教育委员会的召集人，自然名是二叶松。那君染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嗯，很有活力的声音。
0: 对，那想先问一下哈，当时你的自然名，我好奇这种自然名是别人赋予你的，还是你自己可以去选？
1: 自己帮自己取的。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取用二叶松作为你的自然名呢？
1: 首先，我很喜欢高大的松树。嗯。然后第二个呢，台湾二叶松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种哦。哦。而且啊，它是一种很棒的造林树种。
0: 嗯，
1: 它也是野外啊，如果有崩塌啦、裸落地会优先跑出来的树种，它是一种先驱树种。嗯，我好喜欢它哦，
0: 所谓
1: 叫做我的自然名。
0: 优先不是我们人为，是天然就会这样子，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因为当一个土地裸落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树都有本事长大成林。嗯，但是有一些树种可以，我们叫它先驱树种。
0: 哦，所以你也是先驱人哦。啊，所以呢，今天就是要带给我们这个夏日省电的哈。那当然，今天的主题呢，好像之前在这个荒野，那个早安荒野里面也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对不对？
1: 对，我们因为为了要推广这个三个月的大活动，嗯，所以我们五月份呢，啊，有录了一期《早安荒野》的 podcast，这两天才刚上线呢。
0: 嗯，好，那大家如果待会听不够过瘾的话，可以听《早安荒野》，总共好像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嘛，这一个单元，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聊一聊哦。首先，这个夏日省电季啊，刚刚讲了三个月，那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一路走过来有哪些改变？它已经是第几届还是第几次了呢？
1: 我们正式把它变成一个连续三个月的带状活动，是最近三年的事情。嗯，那因为早先荒野一直希望积极的跟民众推广说，其实我们的电虽然很便宜也很方便，但是无形中我们就容易不小心浪费。
0: 对。
1: 那但是效果都不太好。
2: 对。
1: 那然后我们推广了很久很久，那后来就觉得说，哇，那我们不如来连续性的，从每年的六月，因为六七八九是夏月的那个电费是稍微贵一点点的，那我们夏天到了，大家也对冷气的依赖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就不如就来一场六七八连续三个月的省电季好了。
0: 哎，太棒了！
1: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得比较绵长、比较多元、比较有接触不同的

0: 其他国家我们所知大概都单价大概5块、10块、15块以上的很多嘛。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台湾用一度电才2块多块钱呢。
1: 没错，真的是便宜。
2: 哦、对，
0: 真的太便宜了。那所以我们的负担就没那么重嘛。
1: 嗯
0: 哼。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家用的电器又那么的蓬勃发展，
1: 嗯、
0: 不断推陈出新的小家电，又好玩又好用又方便。
2: 真的。
0: 对。
2: 跟日本一样。
0: 对，所以。
2: 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AI 的使用也多啊，
2: 对
1: 啊都要耗
0: 电，对呀、啊，对呀、啊
2: 嗯。好，那想要请二叶松啊，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我们今年夏日省电季呢，它有哪些特色跟哪些重点内容？
0: 有三个很棒的活动。第一个比较聚焦的是6月21是夏至嘛，
1: 嗯，
0: 夏至那天礼拜天，
1: 好，
0: 那天晚上我们仍旧要约大家来关灯1小时。
2: 好，
0: 不过我们今年呢，我们用直播间的方法来玩，
1: 什么意思
0: 啊？
1: 直播间
0: 就是我们会设一个夏至关灯的直播室，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特别跑去哪里参加活动，你就待在家里吧。
1: 是
0: 啊、然后就来上线。
1: 嗯，
0: 来上线，我们有可爱的主持人、会在线上聊天、然后跟听众互动。
1: 哎，这感觉好像是以前那种迎新晚会、萤火晚会，
2: 对，线上版。
0: 然后呢？我们也会设计一些题目让大家来回答、那限时回答出来的我们就来抽奖，好好玩啊、对，
1: 很创
0: 新。然后我们七点半开始啊，8点半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行动的那个启发点。我们刚才玩了这样一波1小时下来，那现在我们就把灯关起来吧。
1: 嗯，
0: 你可以出去外面散散步，
1: 嗯，
0: 你可以在家里做一点比较安静的活动。
1: 嗯，
0: 那大家通通把灯关起来1小时，哇，那天晚上可以省不少电了。
1: 对，
2: 真的，
1: 不要觉得自己的小动作，其实所有的环保都是这样，比方减速啊，这个省电啊，其实我们就是自己先省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说，你看那个什么大厂，对不对？他们随便用电就用多少，我省这么一点点，有什么用？
0: 都要省，
1: 不
0: 都要省？
1: 对，而且呢，在最近的股市。已经告诉大家，小虾米可以战胜大金鱼了，对不对？对啊，就是这个，他不是讲说外资主力在卖，哎，我们散户进场一样把它拉抬起来，所以省电也是这样。重点在于不在大户啊、每一个人都省下来的话，其实那个力量也是很大的哦。
0: 但是你就是要行动啦，
1: 对，没错。
0: 哎，我们知道的很多不一定会做啦。
1: 好，那这个刚刚讲说，这是第一个活动是吗？
0: 对，这第一个活动。
1: 好，总共有3个嘛，
0: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活动呢，是我们一般很容易想象得到的。我们荒野会到处开了很多好玩的工作坊，
1: 嗯，
0: 让大家来参加。
1: 好，
0: 那今年在6到8月期间，我们也在不同的分会都有实体的节电讲座。
1: 嗯，
0: 那这个节电讲座呢，大家只要带着你的电费单你就来，那跟着我们的推广伙伴啊、我们做个1个半小时、2个小时啊，你下课了你就什么都懂了，好厉害！
1: 哇，太棒了！所以缺乏知识的啊，要补充一下能量的，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补充。
2: 还是你要省电去别的地方跟大家一起吹冷气的？
0: 是啊、哦，对对对对 对, 对，就不一定要各自留在家里开冷气。
2: 对啊，
0: 就一起来荒野开冷气吧。
1: 这是第二个。
0: 那第三个比较特别，我们今年很英勇的，我们把节电活动办成比赛。
2: 哎，
0: 比什么呢？
1: 比什么？
0: 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比。第一种就是大家把电费单拿出来，
2: 嗯，
0: 检查看看你的节电资讯的成绩。因为台电的电费单它在背后右上角有一个栏位，
2: 嗯，
0: 叫做节电资讯。
1: 嗯，
0: 那他会告诉你什么呢？他会告诉你说，贵用户，你这一期呀、我在计价期间，你每天平均用掉几度电？
1: 哦，
0: 然后呢，也告诉你这一期账单跟去年同期比较，去年的这时候你的每天用电几度？
1: 哦，
0: 哎，那这两个资料拿到了之后，你就很快可以发现。啊，我去年到底是比去年少？哎，今年到底是比去年少还是多呢？
1: 哎，
0: 如果比去年少，就表示我比较省电。
1: 是，
0: 哎，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大家。

0: 家来参加，就把
1: 这个
0: 资讯填出来，
1: 感觉
0: 填出来呢
1: 要拿自己的成绩单呐、啊。
0: 那我们就来比比看，到底谁比较厉害？
1: 嗯，
0: 谁的省电的比例最高？
1: 嗯，
0: 啊，我们就来拿奖品，对不对？
1: 对，
2: 哇，
0: 这个很棒，这
2: 是
0: 第一个。
1: 嗯，
0: 奖品哦，我们每个月啊会把前三名找出来，送他一个小礼物。
1: 嗯，
0: 然后年底的时候啊，年底我们会把全部有参加的人的那个成绩通通拿出来比，
2: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提供一个很棒的奖品哦。我们今年有募集到一个很厉害的台湾本土的凉感寝具的公司，
2: 哦，
0: 是我们台湾的产品哦。
2: 好，
0: 那你如果获得全国第一名的省电大咖，
1: 嗯，
0: 那你就会获得一套凉感的枕头跟凉感的棉被，很棒的。
2: 好，
1: 那
0: 我们的，我们还会找到三个亚军跟三个季军，
1: 嗯，
0: 就会个别得到一件凉被，个别得到一条枕，一个枕头。
1: 太好了，
0: 嗯，这个是大奖。
1: 嗯，好，这就是三样活动哦。那
0: 这第一个活动，没有，这是第一个比赛，这第一个比赛，
1: 这是比赛，比赛的部分。
0: 我们还有，
1: 嗯，
0: 我们还有第二个比赛，超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很想要把那些其实很有心得的人找出来。
2: 嗯，
0: 哈，因为虽然大家普遍可能没有通通都在节电，
1: 嗯，
0: 可是真的有人开始节电了呢。
1: 对啊，高手在民间。
2: 是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要约这些已经在节电的朋友
1: 啊哈，
0: 把你的节电心得写下来。
1: 哇
0: 啊，那节电心得写下来之后啊，我们八月底结稿以后啊，
2: 嗯，
0: 我们就来请专家帮我们评选评选，
1: 嗯，
0: 评选说哇，这些作品里面哪一些的节电内容是不错的、有效的、很棒的、而且容易模仿的。
1: 对，
0: 那这样就是好作品，对不对？
2: 那它有字数限制吗？
0: 有，我们有稿纸。
2: 哦，有稿纸啊，
0: 来参加，来参加，然后就可以把稿纸下载，拿去完成你的作品，然后把作品就 po 上来。然后呢，我们就会选出其中最厉害的六个作品。这六个作品就可以个别得到一套寝具，还有一颗枕头、一条凉被。
1: 哦，一样，嗯，
0: 对。
1: 好，这是第二个比赛。
0: 对对对，啊，两个比赛都是我们今年很英勇的全面尝试，所以欢迎全国的听众朋友，
1: 各大高手，
0: 不管你在哪里，
2: 嗯，
0: 对对对对，就来参加，就来参加，
2: 欢迎大家共享盛举啊！
1: 好，那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您的文章里面有提到节能义工队啊。这个节能义工队，嗯，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一段时间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然后一般人可以参加吗？
0: 节能义工队是我们那么多节能队伍里面的其中一支。
1: 嗯，
0: 因为我们为了要在各地做推广，我们会去培训一些伙伴嘛。
1: 嗯，
0: 那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觉得啊，一般的那种宣讲啊，一般的工作方的带领啊，好像还差那么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义工队的培训。
1: 嗯，
0: 义工是那个国军义工队的那个义工。
1: 对，
0: 是什么呢？我们想要用艺术表演，用戏剧表演，
1: 嗯，
0: 去做这件事。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去年办了第一期的培训，那也很顺利，有十几位志工就结业了。
1: 嗯哼，
0: 那我们今年的夏至关灯，
1: 嗯，
0: 就是由这一群可爱的爱表演的伙伴，
1: 啊，
0: 他们去安排推演，把那天晚上的脚本把它设计出来。
1: 哦，
0: 啊，所以他会特别的特别的亲切可爱，不说教哦，好，
1: 嗯
0: 哦，不说教，哎，大家来试试看，好不好？
2: 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省电走进大家的心里，啊。
1: 对，
2: 对，我觉得这点
0: 是
2: 非常
0: 的，
2: 是
0: 的，
2: 是的。好，那除了讲座，除了这些讲座之外啊，我们今年是不是还有节电的？哎，刚刚的竞赛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节电竞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哦，
0: 对，两种比赛都可以参加。
2: 对，嗯，那除了这个节电竞赛，好像还有影像推广。哎，影像推广是什么样的进行方式啊？
0: 这个是我们义工队啊，我们结业之后啊，我们有一次首演，首演完我们就在想，哎，
2: 嗯，
0: 那我们这样的能量，这样的题材，怎么样可以很有效的去容易被看见。
2: 嗯，
0: 因为其实表演很花成本哦，
2: 真的
0: 啊，表演你为了要演出一场完整的剧， 你前面的准备啊、投入啊，是很。

0: 很多的，可是演才一场啊，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今年呢，年初的时候，队长就约了干部们讨论说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我们总不能好久准备了好几个月才演那么一场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共识，不如我们来拍短片好了。
2: 哦
0: 啊，我们拍成短片，小小的三分钟五分钟七分钟都好，我们就拍成短片。
1: 嗯，
0: 既然有短片，那些推广的伙伴就很容易带进教室去啦。
1: 嗯，
0: 哈、哦，就不用每次都绕一群演员呐、
1: 啊。是
0: 啊，所以今年他们已经设定了有三个题材的短片。
1: 嗯、
0: 那第一部已经拍过，在收尾做编辑了。
2: 哦，
0: 那接着还会去拍第二部、第三部。所以这是进行中、
1: 啊、
2: 哦，这是进行中的，我觉得很棒哎，都会就是荒野会一直用很新的方式，然后去把他们想要传达的理念，尽可能的分享给大家。
1: 嗯哼，
2: 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就很想要让它很有效嘛。
1: 对，没错，不然呢，大家总是嘴巴喊喊而已，没有做。
0: 是啊，是啊。
1: 同样的啊，今年这个夏日省电季结束以后哈、哦，就不是代表说。就结束哦，因为夏日省电天天都可以省电，也应该都要省电哦。那对于未来你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或者是最后还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0: 我们最想说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很重要。
1: 嗯，
0: 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没有用
1: 啊。
0: 嗯，真的真的。然后也许你可以用你容易做的方式开始。那我们今年还有做一个可爱的设计。
2: 嗯，
0: 我刚才说那个比赛啊，大家会来官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有帮所有的选手设计一支可爱的选手卡。
1: 嗯，
0: 我们用独角马当作形象。嗯，今年是马年嘛。
1: 嗯，
0: 好，那独角马有厉害的会闪亮的脚，又会飞，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这个魔法，那个魔法我们让它赋予选手的一个能量。
1: 嗯，
0: 所以大家来先来注册。
1: 是，
0: 你注册的时候你选一批你喜欢的颜色的独角马。
1: 嗯哼，
0: 然后你帮它取个昵称。
1: 嗯，
0: 取个昵称之后你就注册，注册完毕啊，哇，厉害了，你就会在你的 email 里面收到这张漂亮的选手卡。
1: 嗯，
0: 而且会得到你的专属编号。
1: 嗯，
0: 同时还会给你一个秘籍，这个秘籍方便你去准备参加节电竞赛。
1: 哎呦，太好了。
0: 因为有
1: 哎呦，有小抄。
0: 有时候有时候也许听众一时没有头绪嘛。
1: 嗯，
0: 对啊。所以我们还准备选手包哈、哦，给大家参考。
1: 是是是。
0: 然后在里面呢，你就可以很容易从 email 里面去连接。我要参加节电达人奖，我要参加节电职人奖。
1: 嗯，
0: 试试看，大家来试试看，很好玩的。
1: 好，那如果有知道想要更详细的资料，就上我们荒野保护协会的网站哦。好，谢谢我们今天君然二叶松的上线、嗯、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内容。
2: 对，谢
0: 谢谢谢
1: 谢谢
0: 你们，谢谢，
1: 拜拜，
0: 听众朋友，拜拜。
2: 哇，他的声音很适合去跟小朋友互动。
1: 对啊对啊，很活泼。
2: 对，非常活泼的
1: 感觉，
2: 声音
1: 他完全没有在节电。他的电力十足，
2: 他是那个用爱发电，
1: 他是发电厂，
2: 对，他是发电厂。
1: 对，可是的确哦，因为台湾真的在用电的金额上便宜啊、嗯，真的是有够便宜，
2: 然后大家就滥用。
1: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刚刚讲的哦，虽然我们有断电，
2: 嗯，
1: 但是我们断电真的恢复的算快，
2: 很快，因为大家会一直哀哀叫、嗯。
1: 对，甚至连当年不是什么日本人离开台湾的时候，说台湾即将会。面临一个完全没有就是电的一个状况、
2: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的孙什么
2: 谁
1: 我忘记，反正那时候的行政院院长就把他很快的把台湾的电力给恢复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2: 哇，
1: 好，所以呢电的确很重要，但是既然那么重要、嗯、我们就不要浪费哈，
2: 没错，
1: 能省就省。
2: 是的、
1: 啊、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张清芳带来的《莲后》。

0: 好，这首歌是由张清芳带来的《莲后》。刚刚有听众朋友纠正了，对，没有错，这个听众朋友讲的对，因为他学中医的、哦、那个神门穴啊，不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手腕处、哦、是在小拇指下方的手腕处啊，这才是神门穴，一个凹陷的地方、啊哦、就按错了、啊、就哎哎哎，宇飞我按错也有效哎、啊、那是心理
1: 作
0: 用，
1: 这样也是不错啊，有时候我们就是靠心理作用、
0: 哎、意念确实很重要 啊、嗯、
1: 啊，
0: 意念是首要，然后第二才是我们的肉体，
1: 是是
0: 意念可以战胜一切、啊、
1: 哦，没错。
0: 所以为什么现在讲说很多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啊、
1: 嗯、
0: 啊等等的会影响到身体、
1: 嗯、
0: 就是真的它影响很大、
1: 啊、真的
0: 也希望呢慢慢应该说有一天呐、啊，如果可以有仪器来测出来的话、嗯、大家可能真的会发现说哦，我应该稍微控制一下、
1: 嗯、
0: 不然讲实在我干嘛控制啊，
1: 对呀、
0: 啊，你就是惹火我啦，
1: 对呀、啊，
0: 我不爆发一下、嗯、怎么可以，对不对、
1: 欸、但是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一部很有意思的剧啊，
0: 嗯，
1: 这部剧呢它里面就是男女主角呢他们就各带了一个神奇的仪器、
0: 嗯、
1: 就是这个手表呢他们是一个心理学家还是什么医疗单位，他们想要测出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所展现的情况。

0: 绪是什么、那这男女主角呢，他们刚好就是测试的人之一，所以当他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手表就会哔哔叫、然后呢哔哔叫之后，他点那个荧幕，这个手表就会显示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那有一幕很经典的是，男主角好像在某一个场合他被一个人羞辱完之后、他的手表呈现的那个情绪是饥饿，然后画面就变成他回家一直在疯狂的吃东西，一直在进食。
1: 是，
0: 对，所以有时候你的情绪好像跟你想的又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
1: 就跟我刚刚讲的、你骗过了大脑
0: 啊，
1: 因为他们其实展现出来你的，比方说你的内啡肽，你的前额叶所造成的分泌物是一样的，他们呈现恐惧跟兴奋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他们误判，等于是误判吧，没
0: 有
1: 那么细、
0: 因为有一幕也讲说，就是也是那个男主角，他就看到有一场车祸，然后旁边在座的各位都是吓到，想说怎么会这样，结果他的情绪显示是兴奋，
1: 对，
0: 他就说难道我是反社会人格吗？我竟然感受到兴奋、然后再加上你刚刚讲的，有时候其实是另一种情绪的效果去展现出来的，但其实它也有一些紧张的成分，然后我们就是要去骗过大脑、我觉得这一题真的好有意思啊，你刚刚聊这个话题太有趣、
1: 对，所以大家以后都可以反正把所有的负面都变为正面，
0: 真的真的、对，希望大家在情绪的管理上面都可以更上一层楼。
1: 是，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他们在讲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所以这个宝贝要顾好、
0: 一定要的啦。
1: 你家里有没有宝贝呢？好，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啊，大约有 20% 的人哦、有肌少症的问题。那高血压的盛行也有到 27.84%。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正在代表着我们很多长辈的行动力啊，生活品质正在悄悄的流逝、那营养师就指出，台湾中老年人最常遇见的五大健康营养问题，我们来看哦，哪五个？
0: 好，
1: 第一，但是我先打个预告，我们的商品几乎都照顾得到。
0: 对，
1: 好，第一就是骨质疏松跟骨骼健康、随着年纪的增长密度就下降，特别是更年期后的女性明显的展现出来、所以要预防骨质疏松，除了钙跟维生素 D 算是你基本的补充以外，其他的也不要少哦。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心血管疾病，这比较广泛、比方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这都算。那这些通通都跟你吃什么有关。比方你吃了，尤其是喜欢吃特别咸、口味特别重的人都容易齁、那当然年轻的人就不要管他啦、年轻的人他们仗着年纪嘛，只要你有定期检查都还好，可是上了年纪你没有给你机会再去赌一把，
0: 对，你要时时刻刻注意，
1: 对，时时刻刻注意，然后自己最好先做好预防。
0: 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台湾也很多人的糖尿病、血糖代谢的问题、这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高血糖的问题非常的普遍哦。而且它严重性严重到后期会失明、洗肾、
0: 截肢、
1: 那控制血糖是没有捷径的、就是自己的饮食等等的、自己都要去注意，然后规律的运动、要三管齐下，还有避开精致糖跟高淀粉的食物、那第四个比较少人去注意到的就是消化系统的退化。我们常常说当消化系统产生问题的话呢，那你身体渐渐的也会产生问题、所以昨天在嘉玉才在讲嘛，说医生讲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第一先照顾好胃，
0: 对，
1: 肠胃系统、消化系统，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够补充能量。如果你根本没办法吸收，
0: 对，
1: 那给你再好的营养食品你也没有用、所以照顾好自己的消化系统很重要哦。那消化系统怎么样都是出问题，比方消化不良、吸收变差，
0: 对，
1: 容易便秘，通通都算哦。那第五个就是肌少症啊，肌少症现在也是所有年长者，这可能也在于说台湾的民众从以前呐、你看都喜欢吃稀饭啊、烧饼啊、豆浆啊，都是以淀粉作为它的主食，而不是蛋白质，不是肉类，甚至以前有讲说啊，一天不能吃太多

0: 啊，吃太多蛋会胆固醇过高，但是现在都推翻了这样子的问题。
1: 对，有说。
0: 然后再来就是在运动的部分，我的确亚洲的人是比较推崇的都是一些比较缓慢性的运动，比方走路、
1: 瑜伽。
0: 但是你要知道太极拳，其实太极跟一些传统的武术运动啊很锻炼肌肉哦，尤其是大腿。
1: 哦，因为你要蹲马步。
0: 对，其实蹲马步站桩啊，是非常好的运动。所以你如果不喜欢哦，那些都洋派健身房拿这个哑铃，我不要。那你真的可以试试一些中式传统，还有像舞剑
1: 啊，
0: 因为剑你看也是有很多跨步，或者是金鸡独立。
1: 对，
0: 其实。单脚站立这个动作很棒，
1: 而且又练核心，
0: 对，然后又练平衡感，
1: 对，
0: 很棒。所以呢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哦，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刚刚讲的五样哦。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刚刚说了有心血管疾病，
1: 对，
0: 血糖问题，消化问题，还有肌耐力的问题，还有骨质密度的问题。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照顾好。当然我们的商品原则上全部都有吧。你看像血管的问题优康宁里面可以。
1: 对。
0: 然后代谢血糖也是优康宁算是有帮助。
1: 对。
0: 然后消化系统的退化泽野酵素。
1: 对，帮助。
0: 还有胶原蛋白。
1: 对。
0: 胶原蛋白帮你的胃壁。我昨天有说
1: 黏膜组织，
0: 很多的人其实是因为平常爱喝咖啡，爱喝碳酸饮料，爱喝酒，其实他胃壁的黏膜组织早就已经很薄了。
1: 我除了酒，其他都中标了。
0: 对，然后呢，就觉得我胃怎么会常常不舒服，然后又喜欢吃重口味辣、麻辣锅，
1: 又中标了。
0: 对，那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你的胃壁。的那个黏膜没了，那当然叫你去进这些，你可能你做不到，那没关系，你就多吃一点胶原蛋白，把胃黏膜固回来。
1: 对啊。
0: 然后刚刚讲的还有什么肌少症啊，肌少症我们真的是帮的比较少啦，因为肌少症你必须要运动，
1: 对，
0: 然后要补充大的粗蛋白，
1: 对，没错。
0: 那但是呢，你运动以后的那个酸，不舒服感。我们可以帮你。
1: 对，
0: 第一，优固力可以减缓你的疼痛。
1: 对。
0: 第二 ，B 群可以帮助你代谢，
1: 对，
0: 让你肌肉比较不容易疼痛。
1: 对。
0: 所以自己要懂得怎么去照顾你自己的身体。
1: 日常的巩固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对，好，那我们要先来听歌吗？还是
0: 没有，先来一段好了。
1: 哦，好，其实你刚刚在讲这个，这段的时候呢，讲到糖尿病这一点啊，我最近感触非常的深呢。
0: 你有吗？
1: 我没有啦，我有糖尿病的话，我就糟糕了。
0: 我有，我之前有一个什么第三类什么，就是有一点高
1: 哦，真的、哦。
0: 但是那是生活习惯，所以我现在慢慢的把它调回来。比方说那一阵子我就是很常吃面包，
1: 对对对，
0: 馒头这一类的、
1: 精致淀粉，
0: 对精致淀粉。那现在我就是尽量不要吃。然后第二，我就是适时的让自己的抗糖性，锻炼，就是习惯有饥饿感。
1: 对对对。
0: 那一阵子是完全没有饥饿感。对。
1: 哎呦，因为呢，我前阵子在看到一篇报道的时候，就在讲说，如果你作息不正常，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嘛。然后我就在跟护理师朋友讨论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年龄下降，以前是说中年以上才会得，现在30岁就可以得糖尿病了。
0: 其实台湾现在这个问题好严重。
1: 对，然后这个就跟你生活习惯有关，像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的，吃精致淀粉，然后喝含糖饮料，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这些都会让你身体慢慢的出现抗胰岛素抗阻。这胰岛素抗阻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细胞开始对胰岛素不敏感，然后胰脏这时候就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该多分泌一点点呢？结果你的身体就变成你的血液里充满了高浓度的胰岛素，然后这样会有什么问题？你身体就会囤积脂肪，然后你会容易肚子饿，血糖的波动非常之大，减脂的效率就会变很低。如果说你想要减肥的朋友，所以为什么睡眠这么重要？因为你缺乏睡眠的话，它会有褪黑激素会抑制，所以呢，你又会开始饥饿感，然后你也会有这个胰岛素变多的问题，就出现这个高胰岛素的麻烦。那之后最终你也会走向糖尿病。
0: 对，
1: 哎，然后你去检查糖化

0: 且色素就会很高，
1: 嗯，
0: 对，这样子就非常的不好。
1: 是，
0: 所以我那天跟护理师朋友聊完之后，你知道我想，我想要去预约健康检查，好想去看一下自己的糖化血色素。
1: 啊、
0: 所以我就说，健康这一个要点真的是越年轻你就越要知道，就很想要跟年轻的朋友说，我们真的不要只在乎医美，你应该在乎的是你内在的健康。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怎么有办法去医美？你活都活不好了，你还想医美呢？是不是？
1: 没错。
0: 对，所以就觉得哎，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好，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这是那个黑人的团体带来的歌曲，嗯 ，One Way Ticket， 对，单程车票。

0: 程车票，我这一出去聊天聊这么久，
1: 原来是去聊天了，
0: 跟同事聊天，然后碰到我们节目部帅哥经理林宗庆刚好进来，然后就继续聊，我就给他看他儿子，我把他的儿子照片呢放在我的那个怎么讲，属于是记事本里面，我到处都跟人家讲，我们节目部经理的儿子，你看长得这么帅，
2: 是，
0: 他本人更帅，
2: 对，
0: 就这样子，你看帅哥，
2: 而且走韩系风，
0: 对，
1: 哇，
2: 要打算去当练习生，是他的目标，
0: 哦、真的，
1: 对，
2: 很辛苦啊，
0: 长得很帅，真的够帅。
2: 那要这个秋花姐要提醒他，上一次我讲的，去了韩国要多睡觉。因为韩国人现在把不睡觉，对，太拼了，他们觉得睡5个小时是浪费。
1: 我之前看那个。

0: 就是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个女生叫叶淑华，她去韩国然后出道嘛，她有上过曾宝仪的节目，她有在讲说他们有时候回归，他们如果发新专辑会发新单曲会叫回归嘛，就一连串的一些行程。她说那个时候真的是行军呢、欸。早上天亮，天还没亮就出门，然后去 settle 完之后上各大节目、一整天绕完之后凌晨回到家，洗完澡之后，哎呀又要出门了，
1: 对，
0: 几乎没在睡觉了。
1: 然后他们说像韩国啊，还有
2: 这样不行，
1: 日本
2: 睡觉多重要，
1: 他们好流行喝那种提神饮料等等的、其实呢，之前沃克的书就有说，其实你这是在透支你
0: 的
1: 生命
0: 的、
1: 你现在觉得好像没差，所以你看现在包含像中国大陆、其实渐渐也在走这种情况、所以有很多的人为什么都会猝死、而且很年轻哦，三四十岁，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太习惯，就是我不够没关系、我就喝咖啡，我就喝提神饮料，但是你等于把以后
2: 的
1: 寿命都拿来用
2: 了，
0: 你就乖乖吃 B 群，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还做不到吗？
1: 但是你睡觉一定要睡满、
0: 对，睡觉也要睡好，
2: 如果习惯这个样子的话，变成该睡的时候睡不着、那就吃胎盘素、真的、不但是让你睡得好、还会让你年轻漂亮、
0: 养颜美容。
1: 不过从反过来讲、那我以前笑在学校讲的笑话，唯一的好处是什么？他们不会有老人失智症，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老就挂了。哎呦，这是我在校园讲的笑话，
0: 这是地狱笑话，
2: 不要讲这不吉利的笑话
0: 啊！求等一下，求求求！
2: 哇，好开心哦，真的很开心，谢谢听众朋友，哇，这么多听众朋友赞美，哎呀，太好了！我昨天 po 了两张照片，就是母亲节，然后那个Tony 他们送我花、
1: 哦，对，那张真漂亮，
2: 是吗？
1: 对啊，我有看到了，你昨天 po 的时候我看到了，
2: 哦，真的，
1: 人比花娇啊，
2: 有谢谢啦、而且你没有帮我修过，
1: 对啊，
2: 是不是用美肌拍的？
1: 看起来又年轻，所以秋花姐就小名就叫做青花娇，
2: 你好了啦，我自己还算满意，好、还算满意，因为发型的关系，真的看起来比以前真的。卷卷头的时候要年轻，最重要是皮肤啦，我真的皮肤自己保养的真
1: 的
2: 不错、我很感恩我们的爱迪斯系列，真的爱死他了。好，所以呢，这么多人赞美，哎呀，谢谢啦，我们这个小陈还把所有夸奖的听众朋友呢，都传来给我看了，哇，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太多听众朋友，还有男生哎，说看不出来真实的年龄，叫蔡天柱先生，哇，看起来你照片很年轻哎，你怎么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有机会多多指教好不好？谢谢听众朋友，哇，好多好多，包括我们淑华在内，他也是其中之一，哎，谢谢谢谢，夸奖我们节目哈、谢谢谢谢，夸奖不是夸奖我的照片呢、看起来年轻，
1: 是
2: 的确，我跟实际年龄真的除了坐在轮椅上面以外，跟我实际年龄的确是有差距，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真的是差蛮多的，就完全靠我们自己产品，没有别的、
1: 是
2: 皮肤是靠我们的爱迪斯，
1: 对，
2: 真的，尤其最近的美白、怎么效果会好成这个样子、我真的自己都觉得怎么这么棒，我可以这个时候还可以都有一点点感觉到，哎呀，我都已经没有想要再去开发任何其他的产品，因为现在电视上有太多你有新的东西出来，我怎么没有这种野心想要再去开发别的产品、然后要比他们更好、没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就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有年纪了，
1: 该休息了
2: 所以呢就没有
1: 开发自己的潜能
2: 已经没有这个野心了、够吃够用就好了，
1: 对，
2: 这个节目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1: 是
2: 就好了，
1: 对，
2: 我是这样的想法、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完全在靠其他的钱来弥补我们的午后两点，刚开始转到有 FM 104.1，连着连网络上面正声综合台，网络上面的104.1，还有正声 APP，还有我们24小时都可以听，有这么多的频道、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的午后两点，你知道吗？我费用要增加多少？你知道吗？而现在有。

0: 增加的这个节目中出现的人物，那我们抖抖没有在节目中，我薪水还照给。
1: 嗯，这是安亲费。
2: 对，
1: 怎么反过来了？
0: 可见你就知道说我真的费用很大。
2: 对，支出开销非常
0: 真的很大，但是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午后两点给维持住。
1: 嗯，
0: 不管有没有赚钱。
1: 嗯，
0: 加上我们卖的东西都是东西最好。但是价钱是大家都买得起的，你知道吧？
1: 嗯，
0: 这是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我的作风。好，所以听众朋友，好，谢谢你们相信我，爱我们节目，然后这么的忠实，给我这么大的鼓励，真的好感动，好感恩哦。好，我要继续年轻下去，因为我每天都不要忘记用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在吃我们的刘康宁，还有优尼士。哎，我眼睛真的不错呢，
1: 真的好，
2: 真的好，很羡慕哎。
1: 其实秋花姐所有的保养都比她同年龄好太多了，
2: 太多了。
1: 甚至连秋花姐，你最觉得啊不好的腿，其实你都已经比你同年龄的人好很多了。
0: 不见得啦，有
1: 点，因为有很多你同年龄的人，甚至早都卧床都有了。
0: 拜托，
1: 对啊，
0: 哪有这么早就卧床？
1: 有，秋花姐都是靠保养。
2: 真的，
0: 不过我们产品的确不错。你为别人着想，无形当中也帮助到自己，
1: 对
2: 对，
0: 不是吗？
1: 对啊，昨天那个黄仁勋在接受韩国团那个访问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哎，听说啊，到你们这个公司上班，你用人的角度啊，好像跟学历啊、资历啊没有什么关联啊，是不是这样子？”然后黄仁勋说：“对，他更重视的是这个人的。”人格特质、那什么样的人格特质他说是他最喜欢也是他最重视，就是为他人付出、就是他不是为自己、而是我为了你好，
2: 对，
1: 而我是去努力、我是为，就像也许像埃隆马斯特，我为的是全人类的幸福而去努力、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2: 有一种很伟大的爱、
1: 对，他说当一个人会为自己而做的时候、他就会变自私，
2: 对，
1: 可是当他愿意为别人去做的时候，这整个团队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棒、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当然
2: 我
1: 觉得不容易啦，你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利他主义不是利己主义的人，
2: 这很理想，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看看。
0: 哇，你那个我跟那个张艾嘉拍的照片也被夸奖到不行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这个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里面留言，哇，好感动，
2: 我有看到那一张哎、
0: 哦，真的吗？
2: 之前秋花姐有传给我看过、然后我还问说这个是谁啊？她说张艾嘉，然后我就、哇，我
0: 好清楚，
2: 可以看到这么、这么厉害的照片，对啊，
0: 你看那个
2: 时候，那我觉得最漂亮的是旁边的秋花姐，
0: 你好了，
2: 真的，
0: 这是民国69年，69年到现在。
2: 这照片比我还老啊！
0: 当时的丽人屋开幕的当天，民国69年开幕的，你看丽人屋有多久了？但是呢，做脸真的很累。当时我们开到分店去了，分店就在复旦桥2楼嘛。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所有美容师连自己的嫂嫂跟 Mindy 合起来25个。总共25个美容师，忙到不行了，然后那个年代我还要再跑夏威夷、台北两边跑，哇，真的累到整个人快垮了，然后 Mindy 跟大嫂他们没有办法独当一面，包括管理方面的，为什么？因为女孩子人一多，
1: 对，就
0: 难免就会分组，
1: 对，
0: 你知道吧？就会有吵架了等等的问题。光解决这种问题都很累，干脆有赚钱没错，不做了，我情愿不做，我光卖东西就好了，我光解决你们不愉快要吵架我都已经累翻了，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啊，
1: 对啊，
0: 我并没有在现场啊，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才会关掉，丽人屋做脸才不做，要不然怎么可能不做，我们当时继续做下去，
1: 就没有麦登峰了。
0: 不是，当时有一个叫自然美，是还是什么？
1: 自然美啊，
0: 对啊，
1: 梅登峰啊，都是做的。
0: 还有那个什么，现在的医美。
1: 对啊，我们搞不好就转型变医美了。
0: 所以说，你看我这个人真的能施能舍，你知道吧？在你最巅峰的当时，但是
1: 太烦了，
0: 真的事情太多了， 我光午后两点，那我很快乐。

0: 就 OK 了。
1: 嗯嗯，
0: 那生活平常平常过就好了。
1: 是，
0: 我没有要大富大贵。
1: 嗯嗯，
0: 我只要日子可以过就行了。
1: 嗯，
0: 因为曾经苦过啦，
1: 对啊，
0: 穷过啦，
1: 嗯，
0: 有什么日子不能过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 ，OK 啦，
1: 嗯，
0: 所以就这样子把它决定收掉。
1: 对。
0: 美容不做了，
1: 嗯，
0: 赚钱喽，真的没骗你，
1: 嗯，
0: 后来还在看第三家，
1: 嗯，准备开第三家，
0: 有了，
1: 有
0: 开始
1: 了，嗯，
0: 就在那个哪个位置，就在ATT 的斜对面是汉宫的过来一点点那个位置，我不会形容，在人家的一个美发店，
1: 嗯，
0: 里面，
1: 嗯，
0: 他隔出来的一个
2: 空间，
0: 蛮大的空间给我们。
1: 嗯，
0: 我们在那里就开第三个分店，
1: 嗯，
0: 没多久，
1: 嗯，
0: 我决定通通都不做了，
1: 是，
0: 通通收掉，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严格讲起来蛮心疼的，
1: 嗯，
0: 因为当时还蛮真的是蛮受到听众欢迎，这里面就有一位有写到，他写到说，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去丽人屋做脸，而且还买丽人屋的会员卡，我还跟着他去过一次，转眼。之间已经过了40年，你看，转眼之间已经过了40年。
1: 嗯，
0: 哎呀，回想当初，我真的实在没办法形容。谢谢林娟，好，你曾经来过我们丽人屋哦。OK， 好，好，最近我不忌讳其他的，我只忌讳真实。
1: 嗯，
0: 我只记得我要真实。好，
1: 嗯，
0: 现在开始，
1: 嗯，
0: 所以我慢慢。每天大概都会po一两张我过去拍的照片，
1: 嗯，
0: 不管丑不丑，不管漂不漂亮，
1: 嗯，
0: 我都给听众朋友看一下，
1: 是
0: 我以前的照片，
1: 嗯，
0: 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好不好？
2: 没什么差别，
1: 没有，因为现在比较漂亮，
2: 对，
1: 越po越开心，
2: 越po越开心，
0: 真的真的，我看看这个今年的母亲节拍的这。捧着那个 Tony 送的花，
2: 啊，
0: 这张照片还 OK，
2: 笑得很灿烂呐，啊，皮肤又超好的，
0: 皮肤真的不错，
2: 嗯，
0: 还可以。OK， 继续听歌。
1: 对，
0: 好，来安排这一首叫什么呢？也是
1: 北京北京是不是？
0: 徐弟嘛，哈，哦，北京北京。
1: 好，
0: OK。

0: 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好，今天的名人名言有两位，好好发挥。
2: 好，
1: 我要播的是原因
2: 呈现。
3: 好，
1: 这跟巴菲特有关。
2: 好，
1: 最近呢，你看看股市上上下下，昨天跟今天差距就很远了。
2: 对，
1: 所以呢，大家不得不学习哈。OK， 来。
2: 好，今天我要分享的呢是安妮·弗兰克啊，他今天也是他的生日
3: 哦，生日快乐。
2: 对，但是他听不到了。
3: 对、啊、
2: 因为他是1929年的6月12号出生、
3: 嗯、
2: 而且他往生的日子很短，就是他1945年就过世了、
3: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安妮日记的作者嘛。
3: 对对对、
2: 他在二次纳粹大屠杀的期间，一家人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密室长达两年，然后他就写这个安妮日记来吐述他的心事。那在1944年的时候呢，就被抓进了集中营，15岁就病逝于贝尔森营区、
3: 嗯、
2: 那死后呢，父亲就把他当时写日记的内容出了这个安妮日记、
3: 嗯、
2: 成为记录大屠杀跟传递人性善意的经典文献。那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话，其实我算是心有戚戚焉、
3: 嗯、
2: 我觉得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第一，他今天又是他的生日、
3: 嗯、
2: 然后第二，其实他的这个目标呢，你看人家十五岁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大概是50岁的时候吧，我才有这个，我就是我一些生活的准则，我有这样去想他哦、嗯、他说除了家庭与婚姻，我还有值得全心投入的目标。我不愿像多数人一样白活一辈子，我想对所有人有所贡献，带去欢乐，哪怕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我希望自己死后生命依旧延续。这也是我就是大家节目里常常会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这一生到底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是赚很多的财富吗？还是为自己的父母争光呢？也许有更大更有意义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就是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那当然就是一种我觉得是生命的延续，就是也许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人世间，可是大家在讨论你这个人的时候可能会是比大拇指，而不是比
3: 荣誉大拇指，
2: 而不是比倒着、
3: 嗯、
2: 那这个也许才是我们活着的目标。而安妮呢，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人家说你在困境的时候通常大家都是在抱怨、
3: 嗯、
2: 都是在就觉得自己命运有多么的不公等等的，可是安妮在这么大的一个痛苦的下面，她居然还想到的是爱跟关怀、
3: 嗯、
2: 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同的力量。
3: 对，其实安妮日记我觉得她这一段话她真的做到了，因为在她死后她真的延续了她的生命，她的著作帮助了多少人，或者是让多少人看见、
2: 嗯、
3: 那我要跟她说抱歉，我国中的时候在书店看她的书，但是那时候太年轻看不下去，
2: 看不懂、
3: 嗯，但是最近呢我会好好的阅读，再重新拜读一下这本书，因为其实是真的很有意义的一本书啦、
2: 嗯、
3: 好，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编剧他最近的作品，也是我刚刚有聊到的一部韩剧啦，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我觉得这一个编剧很厉害的地方是他笔中的这些人物呢好像看

0: 看起来都很平常，可是呢，然后身上又有很多一些包袱啊，或者是一些很沉闷的地方，但是他们都很伟大，他们造就了一种平凡中的不凡。为什么？因为他们每天就算再怎么辛苦，再怎么疲惫，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日复一日，每一天这样子。
1: 哎呦，这感觉好像那个我生命中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一样，他就说努力活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0: 活着就是一份礼物啊，这是真的。那我刚好就是他这一次的这一个剧啊，我真的觉得每一个台词都是句句都是
1: 都是经典。
0: 对，然后呢，在有一集我就看到男主角的哥哥，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醒思。他说：“人生呢，不过就百年，百年之后一切都会消失。如果说我们终究都会消失的话，那什么才是真的存在过的？什么才是真正存在过的？可是为了平息这些怀疑，你只能继续不断拼命的写故事。那既然你都活着，就得不停的写故事嘛。不如把故事写得幽默一点。哎，他是跟你讲什么？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去面对你生活走过的每一条路啊。
1: 哇，真的是字字都是金句，
0: 所以
1: 这个编剧应该是黄山料。
0: 黄山料还有。
1: 他每个都黑线，
0: 是点点点点点点这样。对，所以我就说，如果这一部剧它有出剧本书，我是一定会买的，因为真的好想要细细的去品尝这些文字啊。
2: 好，接下来等一下，我先讲一下，
1: 好，
2: 我要安排的跟名人名言可能不是有关系，但是呢，经验很重要。
0: 经验很重要。
2: 今天我要为大家安排的原因呈现，那就是巴菲特他的经历，把他的经历让他的孩子了解，孩子才能有巴菲特的父亲，就是有很多的经典的内容，然后来传达给他的孩子，所以巴菲特才有现在的今天。
1: 是，
2: 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没骗你，学习很重要。
1: 对，
2: 经历过失败，不见得你将来就一定是失败。
1: 对啊，
2: 经历过更多的失败，你才有成功的机会，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听完之后，
1: 好，
2: 我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不好？好。
3: 寒冬，美国奥马哈市一个6岁男孩在车库前瑟瑟发抖地整理着几瓶可口可乐。沃伦·巴菲特，这个日后将改变投资世界的人，正经历着人生第一次商业挫折。他从祖父的杂货店以每瓶25美分的价格批发了6瓶可乐，指望以5美分每瓶的价格卖给邻居。先生，要买可乐吗？他怯生生地敲响邻居的门。然而在大萧条刚过的年代，没人愿意为奢侈的饮料买单。夜幕降临时，一瓶可乐都没卖出去的小巴菲特红着眼眶回家，等待他的不是安慰，而是父亲递来的纸笔，算算今天亏了多少。想想为什么亏，可我明明很努力了，男孩委屈地说。父亲摇摇头，努力不等于做对，大冬天谁会想喝冰可乐？记住，赚钱不是你想卖什么，而是别人需要什么。这个夜晚，小巴菲特在账本上算清了亏损的1.5美元，那是他3个月的零花钱。但比金钱损失更珍贵的是他悟出的商业第一课，洞察需求比盲目努力更重要。第二天，他改卖热爆米花，一个下午就赚回了本钱。6年后，11岁的巴菲特带着卖报纸攒下的114.75美元走进证券交易所，买入3股股票后，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股价震荡，从38美元跌至25美元。眼看着积蓄不断蒸发，他哭着找父亲：“我要把钱全赔光了吗？”父亲拿出财报问：“这家公司的价值变了吗？”如果没有，那只是市场在发脾气，你为什么要跟着发疯？小巴菲特咬牙坚持，3个月后，股价反弹至40美元，他急忙卖出赚了5美元。但父亲指着报纸上202美元的股价，告诉他：“你赚了5美元，却错过了500美元，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也不知道为什么卖。”这一刻，少年巴菲特明白了，投资最大的敌人不是亏损，而是盲目。13岁的创业经历同样充满教训，与同学合伙购买的二手弹球机在理发店仅运营1周就出现故障，加上老板终止合作，最终亏损8美元。但父亲引导他总结出3则受益终身的经验：第一，生意永远要有风险预案；第二，口头承诺不可靠；第三，短期成功容易让人迷失。这些早年的挫折与教诲塑造了巴菲特日后教育子女的独特理念。当女儿苏倩25岁想借款30,000美元创业时，他要求她先完成商业计划书，并坚持按银行利率还款。苏倩不解说：“您那么富有，为何还要计较？”

巴菲特凝视着女儿，直接给你钱是在害你，能力靠锻炼而来，无法靠继承获得。2006年76岁的巴菲特宣布捐出 99% 的财产时，三个子女联名支持。父亲给我们的比金钱珍贵万倍，那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回馈社会的格局。从麦可勒的6岁孩童到投资大师，巴菲特用一生诠释了何为

0: 原因呈现多棒，讲得多好，
1: 对，
0: 要我来诠释绝对是乱七八糟。你看看，你看最悲观的时候就是你最要进场的时候。
2: 嗯，
0: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学会。
2: 嗯，
0: 做股票已经做了20几年了，
2: 是，
0: 结果到现在没有学会。
2: 啊，
0: 我昨天真的很错愕，听众朋友。我昨天做了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
2: 你不是说高点进场？
0: 因为有一档股票，我不讲它的名字哦，因为被外资调高它的价钱，调得很高。
2: 嗯，
0: 距离它昨天是涨停板的价格还有600多块可以涨上去，就说把它打八折呢也还有不少钱可以赚。
2: 嗯，
0: 我心里想好吧，把它打八折我还有可以赚一点。
2: 嗯，
0: 所以涨停板我也挂进去要等着买，结果呢好挂着之后我忘了，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反正事情很多就对了。好，没想到既然买到了，我都不知道。
2: 嗯，
0: 等到收盘了，我要上班之前，
2: 嗯，
0: 我化妆化好，准备好了之后，
2: 是
0: 才去点进去看。
2: 嗯，
0: 一点进去才发现啊，不但它打开涨停，而且还倒跌。
2: 嗯，
0: 你知道吧？还倒跌。
2: 嗯，
0: 哇，我的妈，我还赔不少钱。
2: 啊，
0: 我涨停板买到了，
2: 嗯，
0: 啊，结果它倒跌，不但没有涨停，还倒跌。
2: 啊，
0: 所以我昨天心情真的很乱你知道吗？嗯，还好今天他终于回来了，回来的80%了，
2: 是
0: 我等于是赔掉20%。
2: 嗯，
0: 还好。
2: 嗯，
0: 可能明天就下个礼拜一，
2: 嗯，
0: 可能就有回来的机会，只要到本钱我就买了。嗯，不敢奢想说
2: 跟他无缘。
0: 好，是我自己笨，真的笨。嗯，我曾经有过，我现在一直把它留着。
2: 嗯，
0: 这个内容我一直留着，留着为什么要提醒我自己。
2: 嗯哼，就是他
0: 不是就是说要记住这件事情。
2: 嗯，
0: 巴菲特你看多厉害。
2: 嗯，
0: 他的爸爸多厉害。
2: 对，
0: 他就爸爸跟他说的话他都记住了。
2: 嗯，
0: 之后他就懂得去教育他的孩子，
2: 是
0: 不能没有条件就给你们钱。
2: 嗯哼，
0: 所以这一点听众朋友我们要学。
2: 嗯，
0: 这也是我做错的事情。
2: 嗯哼，
0: 听众朋友。嗯，我现在很后悔。
2: 嗯，
0: 很后悔，
2: 是
0: 我自己名下。
2: 嗯，
0: 我没有任何房地产。
2: 嗯，
0: 只有夏威夷。
2: 嗯，
0: 那一栋不是很有价值的房子。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真正的属于是店面的有价值的。
2: 嗯，
0: 都不在我的名下。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这是错误的。
2: 嗯，
0: 这是错的。
2: 是，
0: 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听众朋友不要怕课税。
2: 嗯哼，
0: 没有错。嗯，台湾税还算低。
2: 嗯，
0: 美国更严重。
2: 对啊，
0: 台湾最高的税也只不过不是20，
2: 20
0: 一亿以上。
2: 嗯，
0: 就是20%。
2: 嗯，
0: 好，如果5000万以上，你扣掉所有免税额之后，
2: 嗯哼，
0: 还剩有5000万以上，
2: 嗯，
0: 是1.5，就是15%。
2: 嗯，
0: 15%。
2: 对，
0: 如果你5000万，你就要扣750万就对了。
2: 嗯，
0: 好，
2: 嗯，
0: 好，如果是在2000万以内，你大概不太需要付税了。
2: 啊，
0: 好。
2: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去忌讳。
2: 嗯，
0: 给我们的政府课税。
2: 是，
0: 政府为我们做不少事嘛。
2: 对呀。啊，
0: 你看全世界哪有这么好的医疗。
2: 嗯，
0: 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健保卡你就可以看病。
2: 嗯，
0: 尤其是我常常都在替他宣传我们博爱路76号。
2: 对，啊啊，
0: 对不对？
2: 对，
0: 完全免费。
2: 嗯哼，
0: 这几岁65岁还是70岁。
2: 对啊，
0: 以上的连挂号费都可以不用付。
2: 啊，这些钱是什么？就是从税收里面。
0: 对，
2: 嗯，
0: 从税收来给你，
2: 对，
0: 补助你。
2: 嗯，
0: 健保，对不对？我们台湾是健保全世界最棒的。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付一点税。
2: 嗯，
0: 你居然有这么多钱
2: 啊，
0: 你有1亿付个2000万的税又怎样？
2: 也是照顾一些穷苦人。
0: 对呀。啊，嗯，你是在做好事嘛。
2: 嗯，
0: 对不 对,
2: 对，
0: 好，所以说很棒。所以呢，巴菲特他这里写的是说，巴菲特是因为有一位正确的父亲给予他实际的一个教育，而完成他靠自己一步一脚印由失败汲取的教训来致富的。
2: 嗯，
0: 所以真的现在变成一个超级的投资者。投资者。嗯，
2: 但他退休了。
0: 但是呢，他现在懂得用他自己的经验跟父亲教给他的所有的一切来传承给他的孩子。
2: 嗯，
0: 女儿要跟他借钱要利息。
2: 哎，欸，对
0: 对不对？
2: 没错，
0: 这是正确的。
2: 嗯，
0: 听众朋友，这也是我的经验。
2: 是，

0: 我不但没有拿人家利息，
1: 嗯，还倒贴，
0: 还要到现在为止还在供应，没有每天呐、啊，嗯，哦，现在像礼拜四，两个夫妻都一定要去陪最小的，嗯，芊芊跳舞，两个夫妻都去跳陪小孩跳舞，嗯，所以礼拜四就不用做饭，哦，那一个礼拜至少都要做最少还3次到4次的饭，嗯，然后做完之后你就不能回来吃吗？陪我吃不行吗？嗯，他就一定要来拿回去吃。嗯，就这样一盒一盒的菜
1: 是，
0: 然后拿回去吃。嗯、uh-huh ，跟汤就一起回拿回去吃。嗯，就来楼下的服务台拿。
1: 对，
0: 你知道吧？他们都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没有思考说当时 Mindy 没有在家的时候，嗯，我只有跟玛丽安两个人。嗯，当玛丽安要做饭的时候，我怎么办？
1: 是，
0: 我现在自己没有办法。直接从房间走到客厅，哎，嗯，我没办法，嗯，因为我们的走廊没有栏杆可以让我扶，嗯，没有，嗯，那我走不好，为什么没有人在注意到我走不好会不会摔倒？嗯，
1: 太相信又顾虑了，
0: 嗯，你讲的对，
1: 对，
0: 因为他们都认为说我们
1: 产品太好了，你都在吃
0: 优
1: 顾虑，都在吃那个胶原蛋白，
0: 啊，所以说孩子绝对不能够。这是我的错，我承认我错。嗯嗯，我七早八早，嗯，就做了安排。嗯哼，反正是我的孩子嘛。嗯哼，所以我有什么，我就是给他们。
1: 对，
0: 所以七早八早就做这个安排。
1: 对，
0: 让他们没有想要努力的心态。
1: 所以秋华姐以后要安排晚上再安排，早上7点到8点不好，七早八早安排。
2: 七早八早。
0: 所以我播这一段给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你听了以后要学习，好，不要光听而已，嗯，好不好？好，我们的电话27519911，丽人物电话27519922，我们的产品真的棒极了，
1: 对，
0: 是我精心的安排，嗯，然后呢用最高的成本卖最低的价钱，
1: 是
0: 为了就是说有钱人吃得起，没有钱的人难道就不能有健康吗？
2: 更要
0: 你至少更要健康，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赶快打电话哦。这一首歌名叫什么呢？
1: 哇，还真适合老了之后啊。
0: 真的唱的，好像在唱我，
2: 刚刚好
0: 你听听看。
1: 好。

0: 好听哦。嗯，歌名叫什么？
1: 老了之后，
0: 哎呦，老了之后，体力要照顾好哈。好，赶快打电话27519911，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对，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12号了啊，是星期五啊，这个星期很快就要过去了。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本来气象单位呢说今天雨势呢会减缓，早上是 OK 啊，早上的话上半天是 OK， 但中午以后呢又下上了，哎呀，又滴滴又哒哒，又下上了雾，而且呢我刚才从公司来这个电台的路上呢，雨势还忽大忽小啊。当然这个封面谁都很难去非常精准的去拿捏了，不过呢明天可能雨势会减缓啊，明天我们就期盼一下，不过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又会有另外一道封面会接近报到台湾。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礼拜三之后呢天气将会有阳光出现啊，我们一块来期盼啊，一块来期盼。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3度，跟昨天前天都差不多啊，晚上睡觉呢听众朋友是不是比较凉快了啊，比较凉快一点。我昨天晚上睡觉的分数多少，听众朋友你猜猜看，当然不用猜了啊，大家也猜不到。昨天我睡觉的分数达到了92分，超越了同年龄有 96%， 超越了 96% 的人。哎呀谢谢啊，睡得真爽，睡得还真舒服。早上5点45分呢就醒来了，自动苏醒，这个我想这大概有生理时钟啊。

到时就醒了，然后呢，就上洗手间洗个脸，然后呢，就开始了我一天的工作啊，蛮好的啊。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还有我睡觉的一个听众朋友，您这提睡觉干嘛？哎，这就是你有所不知啊。那么日后呢，会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再来聊一聊。今天早上呢，我去了一趟东湖啊，到蔡妈妈家啊，东湖。当然，今天早上，这个货运呢，8:03就来了。我这个老天鹅，8:03呢！我说你老大怎么每天每一次送都那么的早？我说我们公司9点上班呢。他说："哎呀，没关系，罗凡从那边过嘛。如果说你不在的话，我下午再来。"我说。那位送这个快递的，也不是就货运的啊，这位兄弟来说的话，高头大马啊，那么精壮得很。我们那一箱货啊，也蛮重的啊，然后呢，他就扛着就直接就怎么样来，扛着走楼梯就上来了，8:03就到了，我个老天鹅啊！好吧，那么完成了也就 OK 了啊，也算是做了一件事情。随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陈小姐。来付钱了，他上回买那个外泌体啊，他就买了3组，今天把这个货款就送来了，然后呢，寄放在我们公司的货呢，今天也把它完全要寄出啊，很好。那么一切都办妥了之后呢，就跟东湖的蔡妈妈联络一下，我就说蔡妈妈，哎呦，到时候老朋友了，都十几二十年了啊。我说您订的货给你送过去吧，啊，顺便看看你，因为怎么样，这个货吃了快1个多月了啊，这个蔡妈妈呢，哎，老朋友了啊。那么当然，我走这个东湖的话呢，走这个我们南京东路5段，直接上这个高架桥，这原来的麦帅公路啊，原来麦帅公路，后来呢也并入到了中山高啊，中山高速公路。走这个交流道上去以后呢，在康宁交流道、康宁路交流道呢，来下这个高速公路。因为时间还早嘛，啊，那时候才9点出头。我在想啊，待会儿送完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位蔡妈妈，因为蔡妈妈的话，因为订的量也是很多了，啊，将近5万块钱的一个货款。我想到顺便呢，到了这个东湖了，内湖，那么是不是到基隆去吃个早餐吧？基隆周家这个早餐店有没有啊？我常常介绍在那个信二路，好像还是在信二路，中正公园对面那个就是葱油饼。然后呢，我都是3个葱油饼，1个蛋饼，然后呢再一碗咸豆浆啊，想得非常非常的圆满啊。到蔡妈妈那边去了之后呢。后来我发现不对呀，因为走康宁的这个交流道下来之后呢，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引道、匝道来这个往北啊，没有往北的这个匝道。你除非怎么再回到内湖啊，内湖交流道，或者是到那个其他交流道，那么这里呢是没有交流道北上的，因为我到基隆是北上，只有南下。啊，只有南下，就从这个原来下这个交流道这个地方，东湖这边，然后上交流道啊，就是匝道，然后呢往南走啊。本来呢想去再去吃一下周家的这个早餐啊，哎，听众朋友，那家早餐店蛮有意思的，因为10多年前呢我就去吃哦，每一次去啊都大排长龙。不过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内用的话呢你就直接进去。外带的话呢，就要排队啊。周家早餐店他卖的那个葱油饼呢，它是先煎后烤啊，先煎后烤。现在都是由老板娘亲自来做了啊。老板娘为什么呢？原来老板啊，很久没看到了，好像听说身体不太好。我还记得那个老板呢，那皮肤非常白啊，皮肤非常白。然后到了10点半左右，他必须要喝一个饮料。什么饮料呢？就是威士忌。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而且呢，还会骂人啊。那么他那威士忌呢，是那个带把儿的，也就是5公升装的那威士忌啊，就拿出来倒了大半杯，然后再兑水呀，啊，就这样喝开了。啊，喝开了，那个老板很个性的，然后。

有时候还会骂两句啊。后来之后呢，这几年就没有看到他了啊，没有看到他了，都是由他太太甚至于他的孩子来这个来烤饼。哎，听说没有，生意好到不行啊。所以呢，我在这边吃了十多年了啊。那么为什么来这边吃呢？第一个，到基隆也可以顺道到很多地方去。第二个，就是我的车呢可以停在旁边的这个立体停车场，非常方便嘛。也就换句话说呢，吃一个安心饭啊，吃个安心饭。因为这里因为排队的人很多，再加上怎么样，很多路边停车，所以呢三不五十啊，那警察就来了。嗷嗷就怎么样来拉个警铃啊！大家伙呢三步五步的赶快去开车啊，然后跑。哎呀，慌里慌张的，与其这样子，不如就把车呢就好好的停在停车场，然后呢来吃一个安心的早餐嘛，对不对啊？听众们，这是我的一个观念，而且那一个小时又很便宜啊，一个小时好像30块、40块钱，停车费非常便宜啊。它是公立的这个停车场啊。就当然今天就没有完成我的愿望，那没有关系了，那日后呢有机会再去吃嘛啊。因为到了基隆，当然几个老朋友包含了阿国炭烤，这也要去捧个场。阿国炭烤呢那更久了，那个阿国呢，他是台北，也就是南港老张的这个，他们又好像有这个这个姻亲关系啊。他太太好像就是老张那边还是什么，他是那边的学徒，后来呢到了这边来开了这个基隆的这个阿国炭烤。他有那个就是烤，就是我们讲那个贴锅的这个烧饼啦，还有小酥饼啦什么什么的，非常好吃，我们都吃成朋友了，你看看。哎，听到没有，我常常讲，我常常去的店呢到最后都变成好朋友了。那么因为阿国现在礼拜天呢他是休息啊，公休啊，礼拜天公休，所以我有时间的话都礼拜天嘛，因为礼拜六还有节目要做啊，所以呢礼拜天要去的话他休息，所以呢蛮就觉得怎么样呢，蛮遗憾的，因为他礼拜天呢就休息啊，阿国。然后呢总而言之呢，基隆我是有时间就会去，又近，尤其现在呢我可以坐那个铁路啊，坐火车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就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个敬老卡嘛。哦对了，敬老卡听众朋友，七月份我们将会从480点会增加到600点啊，又多了120点，相当不错啊。敬老卡下个月开始，下个月7月1号开始呢，我们敬老卡的这个这额度又增加了啊，又增加，谢谢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啊，谢谢市政府给予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福利。所以呢就尽量做吧啊，做这个铁路，然后扣掉这个点数，也不必再花钱啊，我觉得非常好啊。然后呢从这个火车站散步到这个这几个地方去啊，都非常的近，都非常近啊。你不管是这个金融夜市、庙口夜市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就是走路，不，我坐这个火车啊，这样子去基隆去过大概7、8趟了啊，去了7、8趟。因为开车，如果说你开车的话呢，有时候很麻烦，要停车啦，然后这个那个这个的，那与其这样，就不如怎么样呢？就不如坐这个火车。而且呢，这火车基隆呢是终点站。那听众朋友说，哎，东部线不是基隆？哎，对不起，基隆这边是这一列火车的终点站。如果说你要往宜兰那边的话呢，就必须要在好像在八堵那边要转车啊，要转车。我曾经就跟我太太两个人呢，到基隆就坐车了，哎，怎么搞的跑到这边来了？赶紧下车，再坐回头车，然后再坐回这个基隆线啊。因为他们这边要往宜兰的话，好像在八堵还是在哪里那边就车就转了。啊，就转了，然后呢，就经过什么猴洞啦，什么也没有经过猴洞，那十分线啊，那又不一样了。然后呢，到这个礁溪，然后宜兰、罗东这样子，一直直奔这个花莲或台东啊，这是东部的这个北回铁路嘛啊。基隆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这里呢，我们说在渔港这里呢，可以看看这个风景，然后呢。天气好的时候有那个老鹰啊，哎，大老鹰，我就跟小孙讲了，我说外公哪天带你们去基隆看那个

老鹰。他们没有看过大老鹰啊。哎，基隆在那个基隆港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把它布置成一个算是一个公园类的啊，这个就海港公园，非常好啊。然后呢，我不是讲嘛，天气好的时候，那个老鹰在天上翱翔啊，这个怎么样呢？就是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二十只的这个大老鹰啊，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有机会天气好的时候呢，可以坐这个火车到基隆去那边走走吃吃，然后呢去那边看看风景也蛮不错的，来一个半日游。比如说你中午到基隆啊，到那边去吃吃东西，那么庙口来说中午一般来说也都开了啊，也都开了啊，你可以到仁爱市场，仁爱市场里头吃东西有很多。哎，现在仁爱市场好像又开始恢复营业，因为前些时候呢它是因为内部整修啊，现在好了没有不知道，那上网查一下啊。基隆的仁爱市场也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了啊，这里什么都有啊，什么吃的啦，乱七八糟一堆啊。那么你到这个夜市呢也可以吃吃走走，然后呢去逛逛，之后呢再坐火车。而且你在基隆坐火车绝对有位置，它是起站嘛，它是怎么样呢？就是基隆县的起站啊，所以呢你呢绝对有位置坐，你看多好。有了敬老卡你可以到处爬爬照，对不对？听众朋友，这怎么讲到这来了啊？就讲今天早上到那个东湖蔡妈妈那里啊，那么本来下午要到潘姐那边的，潘姐那边也都是将近她那时候订了将近7万块钱的货啊，不过已经先送了乔二过去了。那就后来下雨的话，我说明天吧，明天再给你送过去啊。因为潘姐也是比较特殊了，我就亲自，她是在这个大直这个地方嘛，也蛮近的啊。明天我想就潘姐呢，我就再把她这个泰瑞莎女士啊，我就把她的货呢，明天不下雨，我就把她送过去啊。好，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们的货全部都到齐了啊。全部都到齐了。不过潘姐，我要跟你报告一下，就是蜂王乳目前暂时缺货啊，暂时缺货。下礼拜货到之后，我再给你补啊，再给你补，好吧？潘姐，拍死喽啊，真的拍死了。蜂王乳4瓶，那么到时候先欠着啊，好吧？那么这就是今天早上啊。那么我后来我就吃了什么东西，我从那个就是东湖回来，在南京八德路那边有一个烧饼油条店。这家店的我最喜欢吃的是他的那个咸肉饼。当然了，刚开始吃的时候我非常惊讶的是它非常的便宜，这边什么东西都便宜啊，但后来都涨价了。原来从12块钱这个咸肉饼啊，12块钱现在涨到了20块钱，这涨得很大。那有一阵子是12块钱变15块，现在15块又变成20块了，涨的幅度非常的大啊。但是怎么样呢？还是供不应求。今天我去呢剩3个，我说你3个全包了吧。他说好久没看到你了。我说是，因为我搬家了啊，原来就住在后面嘛，那现在呢搬家了。他搬哪？我说搬到了林森北那一带啊。他的确很远啊，也是。他说难怪我好久没看到你了。以前我就早上呢就会到这边来吃一个早餐，我都是咸豆浆然后烧饼夹蛋再来这个咸肉饼一个嘛啊，吃完之后再打包啊，带5个咸肉饼啊，因为这个热热啊还真的很好吃啊。所以今天中午呢我就吃了一个咸肉饼，再来一个馄饨汤，哇，那真的是非常满足啊。听众朋友，你看其实说起来吃什么东西啊不重要，而是怎么样，真正要对口才是要点，对不对？要对口。我提到这个东西，我们公司旁边呢有一个就是卖中餐的啊，他是卖这个便当。哎，在巷子里，我11点去买馄饨汤的时候，已经开始怎么有人去买了。到了接近12点的时候，大排长龙，口碑做出来了。我们公司的小姐也是说，这家这个排骨饭呐、啊、什么的也都非常好。那听众朋友，你看他是在巷子里头的一个店呢、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嘛，酒香不在巷子深呢、啊、酒香不在巷子深。你东西做得好，口碑相传，因为我们那边办公大楼很多啊，又是

居又是办公大楼非常多，大台北瓦斯啦，什么这个什么一大堆啊，银行啊，啊什么什么的，光是这边来说的话呢，还有就是旁边的一些住户啊，他一天他只做一个中午，生意好得不得了，到了12点半1点钟啊，大概就卖光了，他备的料也多，但怎么一下子卖光了，所以他一天做个300-500个便当绝对不成问题。哎，听众朋友，在巷子里头，不是在那个街面上的话，生意就是那么好，可见得怎么样呢？就是他的东西能够获得大家的肯定，价格也不是很贵呀、那一个好像一个排骨便当也不过90块钱嘛，哈、也不会很贵，东西就是能够合大家的胃口。我是没有在那边吃过便当的。但是怎么样，我吃过他的排骨啊，还可以啊，排骨就单买一片排骨嘛啊。所以呢，我常常说了，做生意啊，那么当然他过去来说的话呢，不只是在卖便当，他最早是卖面呢、还有什么卤肉饭啊什么，后来怎么样还有内用，现在没有内用了，只卖便当啊，只卖便当。我看到以前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住家那个社区的很多的老邻居啊，有时候在路上碰到都来这边买便当。你看看所谓的好吃认同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常常讲做生意啊，你的东西要好，能够卖得出去，钱才进得来嘛。东西就是实在为其原则啊，它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巷子里头。你看看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启示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20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池贝贝啊，这个姓氏是比较少的。池贝贝来电话订东西啊，订产品，然后呢，他希望我能够在节目当中把胶原蛋白这个产品呢，能够介绍的更为深入啊。他说，你们公司的网站，非常抱歉，我们的公司网站呢，说来话长啊，那么暂时我们关闭了。为什么关闭呢？就是有一些料白啊，就是检举啊，检举我们这个网站呢、里头字句上头来说牵扯到了比如说预防啦啊什么什么的字眼，然后呢我们就到这个台北市卫生局啊去做说明，那么同时呢也暂时就把这个网站呢把它给关闭啊。哇，那时候罚了不少钱啊，真的这料杯啊就是找你麻烦嘛，那也没办法啊。好了，这就不提啊。再来呢就是有关于胶原蛋白，他说在网络上都看了很多很多胶原蛋白的一些说明，主要胶原蛋白我们是属于生态级的胶原蛋白。什么叫生态呢？就是经过了酶切水解之后的一个产物。胶原蛋白呢，我们是怎么样，也是运用蛋白质的一个所谓的水解的功夫，经过酶切水解之后的一个产物，也就是多个氨基酸的序列成为了生态，成为了生态。一般的蛋白质的分子是非常大的，那么几十万个道尔敦，它的物理单位叫道尔敦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那么一般来说都是40万起跳啊，40万个道尔敦。那么我们的这个分子量呢，只有800个道尔敦，就800，分子量非常小。所以我举个例子啊，就好比我们包饺子，你肉缸上头，老板呢给你切了一大块猪肉，3斤猪肉，你能够包饺子吗？你都必须要怎么样来不断的把它切成小块，再把它剁成肉泥，你才能包饺子啊。一大块就是原来的一块肉，那么你剁成肉泥之后，就是把它给切小了嘛，切小了也就是分子就小了。所以生态的这个蛋白质是不经过我们的胃，不经过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就直接为我们人体所吸收了。因为我们吃下去的蛋白质也要经过4个小时的分解，也是在我们胃里头经过了胆汁，经过了胃酸，把它怎么样来把它给碾成怎么样生态之后呢，进入到我们小肠，然后才进行吸收。那么生态级的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不经过这一层的关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直接为我们人体吸收了，立刻吸收完了之后就立刻运用了啊，这就是生态。我们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相当相当具有它的一个我们讲这个经验啊。为什么呢？这是台湾最早做生态的不瞒各位，就是由小弟这边开始的啊，台湾呢，所以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字啊，什么生态没有这个字啊，都要在创字啊啊，那以前根本没有这两个字，生态没有啊，是后来再怎么样再来创造这个生态这两个字啊。好，那我们不管了。那么生态一般来说的话呢，市场上都现在越来越多，很多啊。但是问题是，生态我们讲这个胶原蛋白啊，就是胶原蛋白，市场上很多。问题是他们里头都经过了调整它的一个味觉，调整它的好吃程度。有很多厂牌的听众朋友，它的真正的胶原蛋白大概只占了55%。剩下的45%都是怎么样来调味，比如说像是优酪粉啦 啊这个那个这个的啊一堆啊，

0: 主要就怎么好吃嘛，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点，今天我们买这个胶原蛋白，不管是买任何产品，我常常讲，你不管买任何产品，你买这个产品的目的在哪里？是要好吃吗？还是因为这个产品给我们带来身体上头的一些健素，给我们身体带来了我们所需求的，这是一个重点了。 所以市面上不管是日本的啦，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啦，我接触过太多了。啊，有人说的又好好吃，好好吃，结果怎么样呢？你花的钱，你真正的胶原蛋白可能只有怎么样？可能只有50%、60%，剩下都是添加物。那你要吃那个添加物，还是要吃胶原蛋白？你买这个产品的目的在哪里？ 好，我们再提胶原蛋白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讲目的啊？第一个呢，它对于关节，我们常常讲关节，我们身上的关节太多了，手指是头也是关节啊。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膝盖的关节。那么我们说骨头与骨头之间的结缔组织，它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胶原蛋白呀。所以对我们的卡达乌。 这大家最为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结缔组织，就是由胶原蛋白来提供的。所以呢，有些朋友啊，这个卡卡的了，但是呢，胶原蛋白一旦能够给你带来这部分的一个补充，毕竟我们的卡达乌我们的膝盖也用了几十年了，然后呢，我们的结缔组织也磨损的太多了。 那怎么办呢？所以胶原蛋白就可以来补充它在这部分的一些损失。这第一个就是膝盖这部分，第二个是为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皮肤了。皮肤呢，我们分为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这三大部分。我们的分为表皮、真皮，还有就是皮下组织，而皮下组织的原料是什么呢？ 就是胶原蛋白，所以胶原蛋白你补充的好的话呢，你的皮肤啊就嘣嘣嘣啊，但是呢，有过去有听众朋友说，哎呦，满脸皱纹了啊，都是大褶子，哎呀，那个皱纹，那胶原蛋白可不可以把它给烫平？我说了很难，它呢可以让你不要再继续的怎么样，让你的那个皱纹再继续出，但那已经出现皱纹的，我想那就必须要有另外的方式来作为怎么样来作为它。 恢复的一个能力，比如说像是保养品啦，比如说像医美啦，啊，但是呢，胶原蛋白来说啊，只能够提供给你在皮下组织的一个原料，让你怎么样呢？让你不要再快速的流失而增加更多的皱纹，听懂没有？这样了解吗？再来就是我们的内脏的提脱。 胶原蛋白它是也有这一部分的功能，所以你去看胶原蛋白从网络上头看的，那么有很多的功能都可以来提供给你作为参考。而今天我们流行派所提供的胶原蛋白，第一个是德国，也就是德国的居丽塔专利的胶原蛋白，它的来源绝对没问题，就是德国居丽塔，因为我们从进口商那边就直接进来了，我们的量很大。 都以吨来计啊，都是以吨来计。那么再来就是，我们是百分之百纯的胶原蛋白，里头不添加任何的有的没有的东西。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今天我们买这个胶原蛋白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皮肤要怎么样，嘣嘣嘣，然后让我们的内脏器官都能够有所提脱，然后呢，我们的卡达乌也因此我们的结缔组织能够给予帮助。
1: 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胶原蛋白它使用的目的，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呢，我说了嘛，只要好量要足，提到量，我们这一罐胶原蛋白是250公克，250公克纯的百分之百德国居丽塔的胶原蛋白，是250公克。那么为什么250公克呢？哎，这里头又有学问，因为我们在上市之前由 专业的营养师，就我们百分之百纯的胶原蛋白，每天的一个所谓的服用量，最起码是8公克起跳啊。那你说我吃1公克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怎么样，没有办法达到你吃这样东西的一个效果嘛？听我们了解吗？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你一顿饭要吃一大碗的米饭。
0: 就给你怎么样？给你只有三分之一的这个米饭，你吃得饱吗？你吃不饱吗？换句话说，你的量一定要足啊。也就是怎么样？八公克是我们吃这个纯的胶原蛋白基础的一个量。你可以吃到十公克以上都没有问题，但最起码是八公克。我们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标准，三十天呢就是三八二十四，那么剩下十公克就是萨必死，就是240，不如250，所以我们的250公克是这样子来的。第三个是价格，亲爱的朋友，我们胶原蛋白已经20年了，在正声电台也是最早来推介胶原蛋白。那么过去到现在，我们的价格没有变，同样是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那么价格来说，平均一罐是743元，平均一罐是743元，是100%纯的胶原蛋白，而且是250公克的。听懂没？这样了解了吗？啊，所以呢，我也把这个胶原蛋白呢，它这个来龙去脉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所以池杯杯这样子了解吗？还有不了解的再来电话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给予听众朋友的任何一样商品，我们值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这是我们永远不变的三大原则，这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哎，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个量实在是非常惊人，我只能说非常惊人，这样讲好像有点拖大了啊。毕竟呢，我想那个供应商也说了，哎呦，李董，你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了，什么什么，哎，一吨来计呀，听懂没有？一吨是1000公斤呢，你看看是多少罐？我们光是在双十一的时候呢，就好几千罐的胶原蛋白。所以我说了嘛，这就是口碑啊，这就是口碑。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节目，但是呢，口碑出去之后，自然而然大家就介绍了。介绍朋友，介绍他们的周边的一些朋友，所以我们的量也就因此越做越多，它道理就在此地啊。要找胶原蛋白就找流行派，纯正专利，健康又美丽，价格合理，让你满意又欢喜。听众朋友说是吗？让你满意又欢喜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呢，也就这个胶原蛋白这个问题呢，也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说明跟报告。那么也希望就是池杯杯也好，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东西要好，但是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这是流行派的态度跟我们的精神。那有其需要的话，我们依旧是买三罐送一罐，那么特价是2970，2970买三送一，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来电。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要找胶原蛋白就找流行派，纯正又专利，健康又美丽，价格合理，让你满意又欢喜。正声流行派。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有听众朋友问到说，哟，李健，你每天都吃这个白煮蛋？对的，我跟听众朋友也曾经报告过啊，我以前是最不喜欢吃白煮蛋，我最不喜欢吃白煮蛋，那没有味道嘛。我都吃怎么样呢？就是煎的荷包蛋啊，或者是那个摊蛋啊，什么什么的。后来是因为大概在3年前有没有我们卖那个卖过一段博士蛋呢、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蛋呢、啊？就后来怎么样呢？我就是接受了这个白煮蛋，因为每天呢我都早上或者是头天晚上我就会蒸这个蛋啊，就一吃怎么样呢？哎呦，觉得白煮蛋还真的是有它的那个味道在啊，没有那种那个腥味啊。这白煮蛋结果怎么样呢？现在我现在每天都必须要吃，有时候吃两，我听众朋友有时候早上吃两颗蛋呢，一颗在家里吃，一颗带到公司去吃。那我最多一天可以吃到4颗5颗的蛋。听众朋友啊，这那过去啊有一个报道就说吃这个蛋呢、啊、胆固醇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美国特别发表了期刊，证明说

这是一个乌龙，这是一个乌龙。每天你吃一颗蛋，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胆固醇，甚至于我们说这个原型蛋，也就是白煮蛋呢，就是我们说那个白煮蛋，它的蛋黄对我们人体来说帮助实在太大了。啊，真的是我看了很多的报道。再来一点，我说呢，我们这个胆固醇呢，听众朋友，我讲了嘛，胆固醇是我们自己来制造的。我们制造胆固醇的单位是哪里？听懂没有？是我们的肝呐，我们的肝在制造胆固醇呐。有80%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制造出来的，20%才是吃进去的。哇，你吃这个蛋呢，又吃这个又这个又那个，亲爱的朋友，它只占了20%。所以呢，那么营养学家也曾经提到过了，包含就是很多的一些营养学家都讲了。蛋一天吃2-3个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你说，哎呦，医生那怎么？听着没？医生他不懂得营养学啊，医生只知道怎么样来，他的一个专业是帮你来治病啊。医生对于保健的观念、保健食品，他们根本不了解。对营养学来说，有营养师来怎么样来给你做规划。医生怎么样来？哎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亲爱的朋友。我常常讲嘛，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能吃什么？什么东西说起来都有正反两面，只是怎么样呢？只是不要过量。亲爱的朋友，了解吗？最重要是不要过量。提到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讲到了升糖指数飙高的几个东西，听众朋友，我在这里啊，我提供一下给大家做参考，大家就知道了。昨天我们也讲到，就关于肾啊，什么血糖。第一个怎么样？升糖指数直接飙高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稀饭，就是粥啊，它已经怎么糜化了？也就是你喝一碗粥就等于喝了一碗糖水呀、啊。你看那个升糖指数多可怕，一下就飙高了。粥啊，听到没有？有些年长的长辈早上哎来个稀饭，好爽口啊，来一个什么酱瓜豆腐乳，哎呦我的天哪，它升糖指数非常非常非常的快。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早那个稀饭呢？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中国人早餐，老一辈的都是怎么样？稀饭配什么豆腐乳啦，配什么咸鸭蛋啦，配什么酱瓜肉松，有没有？现在是我们饮食西化了，才会有怎么样面包啦什么东西的，再加上怎么样什么烧饼、油条、豆浆的也都来了。所以呢，我们讲啊，这个稀饭对于这个糖分，也就是你的血糖不够稳定的朋友，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怎么样呢？第二个是葱油饼。下面说啊，葱油饼的升糖指数，对的，因为它是精致的面粉做出来的，再加上油，加上油，葱油饼的升糖指数也是怎么让你惊讶？你不信试试看。所以糖尿病的病友，你看。这是怎么样？这是营养专家所提供出来的一个所谓升糖指数非常快速的几样食品，葱油饼。第三名是什么呀？这都是我爱吃的泡面。哎呀，我的老天爷！当然我吃泡面呢，一个月难得吃一个2次、3次泡面。现在几乎怎么样？几乎这一个月吃不到一次，但我吃泡面那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泡面里头怎么样？第一个，我们会放一些东西，比如说放个什么鱼饺啦，放什么蛋饺啦，放不是放一颗啊，我是放一盒啊，听说放一盒啊，然后呢，有贡丸再来一个贡丸，然后打2个蛋，再把青菜洗洗，把它切切丢进去，哎，这一碗听说我们泡面它这多么的精彩呀、啊，然后加上胡椒粉。啊，蹭蹭的一加胡椒粉，我的个老天鹅，一大碗的泡面。哎，听到没有？我吃泡面是这样子吃的啊。所以呢，那当然，如果说家里没有什么鱼饺或者是蛋饺的话，那就是就是比较简单的啊。有贡丸就放贡丸，没贡丸放鱼丸，没有鱼丸就怎么样来，就放2个蛋，放上青菜，这也是怎么样一碗面。我都是用煮的啊，我不是用那个什么杯子泡啊，什么什么的啊。就用煮的，用锅子，小锅子来煮，听到没有？这个才是怎么样？我喜欢吃的。那你说汤我还照喝啊。所以这个泡面呢，一方面是当然有些

过去我们说油炸的那个面呢、啊，现在有人讲是不用油炸，但它那个汤啊，那真的是一绝了。我不是讲吗？你看看它里头的成分，但四五十种我都看不懂啊，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这对于升糖指数来说也是飙高的一个产物啊。再来呢，蛋炒饭，哎呦我的老天啊，蛋炒饭也是我最爱吃的一个，因为第一个它是这个就是米饭嘛，淀粉。第二个就是油，就是油，蛋炒饭也是升糖指数飙高的一个主食之一呀、啊。我非常喜欢吃蛋炒饭，尤其我在家里头，如果说有饭的话呢，我蛋炒饭呢，一碗的饭呢，就是一碗的这个白米饭呢，我可以炒出一大盘子来，因为我的佐料，听懂没有？我是很会下料的，佐料多啊。然后呢，家里头如果说有剩的一些什么菜呀、什么东西，我全部都进去了，如同是烩饭呢、啊。然后蛋炒饭的话，最起码是两个蛋起跳，有时候三个蛋，先把这个蛋这样划，然后呢这样炒，然后有这个蛤蟆的话，就切切蛤蟆也下去了。啊，那蛋炒饭这真是香啊！然后，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做到外头有那个锅气啊。所谓锅气的话呢，就是有那个铁锅的锅气，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少用到铁锅啊。但是呢，就是好吃。炒出来之后，怎么撒上胡椒，香香香的，然后浇点那个番茄酱。亲爱的朋友，那真的是我说的人间美味。说蛋炒饭嘛，蛋炒饭爱吃就怎么样的，就喜欢吃嘛。啊，听懂没有？蛋炒饭也是升糖指数非常高的啊。再来呢，就是粽子，就是马上就是粽子节了，我们所谓的端午节。听懂没有？那个粽子啊，它也是怎么样米，然后呢，就是软化之后，听懂没有？那个升糖指数也是飙高。如果说甜的话，那更不用讲嘛。啊，所以呢，大家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粽子。粽子也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不过你可以吃怎么样的？比如像那个客家的碱粽啊，或者碱粽还稍微好一点啊，但你不要去粘糖啊，这个粘糖不是一切都破功了吗？啊，你看这个升糖指数高的都是我爱吃的那个，有时候我自己爱熬那个稀饭呢，啊，熬稀饭然后配东西，我的天呐！那你说葱油饼那就不用讲了，那个每一次去吃炸弹葱油饼都两个起跳啊，炸弹葱油饼最起码两个，哇，那个你看我这吃东西，我不是昨天还前天也讲嘛，是我没有任何忌口，但是我的糖化血色素还是维持在5.6到5.8之间啊，那么算是在以我的年龄来说算是蛮标准的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身体的健康，当然呢，我说呢，还有一点要多喝水，然后呢，尽快的代谢啊，多喝水。第二，这个东西来吧，咱们，哎，我这边还有水啊，来我喝。听懂没有？你说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啊？多喝水对身体来说有帮助，夏天要练习喝水，你冬天才会喝啊。听懂没有？说用喝水要你教。是的，就是一口一口的慢慢喝，所以你听着流经脉节目，然后呢泡一杯胶原蛋白，再来一个里头添点东西，比如说酵素啦什么什么的，哎呀，那真的是我说了，又无形当中多喝了一杯水。天气下雨，明天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稍微和缓的天呢？希望如此，好吧？那既然如此，我们来听张清芳她所唱的《加州阳光》。哎呀，加州的阳光实在是非常的美丽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我是没去过，我只看过加州的一些照片。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

我们回到刘金牌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52了。看到新闻，大陆有一个网红啊，才开直播10分钟就倒下去了，然后就猝死啊。一般判断呢，就是过劳死。什么叫过劳？我们现在有个名字叫过劳，就是你呢，就是该休息不休息，而过分的去耗费你的精神啊，工作十几个钟头根本不睡觉啊，睡觉也是很简单的睡几个钟头，听说没有，这个东西都不好，我们的身体负担不了。其实说起来过劳死的一个例子太多了啊。那么总而言之呢，我们说该要休息就是要休息。我们人体呢不是机器，将来机器人呢它可以24小时工作，人可以吗？所以呢，我刚才今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昨天我的睡眠品质达到了92分，一共睡了7个小时有50分钟左右啊，7个小时51分钟，那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精神，就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修复我们人体的一些器官，包含了我们的大脑，包含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做我们是一个所谓人体的修复。所以为什么失眠的朋友，哎，听众朋友，明天我在讲这个失眠啊，失眠的朋友非常非常痛苦啊，晚上怎么样呢？哇，那我不是讲形容吗？两眼睛睁大大的，又你又不是猫头鹰，那么夜里怎么精神好得很？哎，奇怪了，就有很多的朋友，一到晚上怎么就害怕，夜幕低垂，人家是怎么样来享有这个晚。

餐，然后要回寝宫休息。那些朋友一看到夜幕低垂，哇，那个烦恼就来了。为什么呢？晚上又睡不着觉了，又怎么办呢？吞一个安眠药，吞那个鬼东西，听懂没有？安眠药吃久了之后很糟糕啊，晚上模模糊糊上洗手间都会摔倒啊，摔跤啊，这个东西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但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是大家怎么样？他没有办法，那医生怎么办呢？就给你吃安眠药嘛。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来转换这个所谓吃药的一个习惯。我们怎么样呢？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方法，当然日后我会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介绍给我们听众。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健康是自己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妥协的嘛。听众朋友了解吗？所以我们常常讲嘛，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啊，当然在我们的身体很多器官上都开始衰退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尽量的减缓它衰退的速度，听众朋友对不对？我们要做个快乐的一个怎么样？我们的晚年生活嘛，能够自理，能够处理一些很好的事情。那如果说已经有了病痛了，当然。我只能说蛮遗憾的，但是我们不要让它恶化下去，不要让它恶化下去，而是能够有所控制，然后呢，再慢慢的来维持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品质。听众朋友，你说这样子可以吗？啊，可不可以接受我的一些建议啊？所以我常常讲嘛，水乃百药之王，大家伙呢要喝水啊。那么有些朋友说我有喝，那你就是不够啊，喝不够啊，蛋白质要补充。补充得当，而且补充的要到位，然后平常踮踮脚，然后呢，坐椅子站起来，坐椅子站起来，有没有做一些基本的一个锻炼我们这个核心肌群的一些动作，对大家来说都是有所帮助的。而且怎么样，持之以恒为之重点，最难得的就是必须要持之以恒。讲了半天还是那句老话嘛，但是听众朋友能够接受得了吗？所以呢，我们要多喝水，水乃百药之王。那么喝水以你的体重乘以30倍就对了，这叫做基本的一个喝水的量。什么样呢？你50公斤就要喝1500cc，你想办法要喝到1500cc 嘛，这是基本的一个量。听众朋友了解吗？啊，好，今天刘心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流行派的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明天礼拜六呢，啊，别忘了下午4点钟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敢知影手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冲烫泡康桑呢？
6: 我知影，一定爱先冲冷水。
5: 安尼，你敢知影心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看、听、转、看、走呢？
6: 那是啥？
5: 你若心内无爽快，有人听你讲话，有人互你关心，有人甲你帮忙，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心情较好过。爱会记诶，看、听、转、看、走，咱拢是幸福的保障。
6: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

0: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盈盈。好，关于呢诈骗跟反诈骗，之前呢我们在赢家向前看呢跟听众朋友说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跟提醒，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在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每天在跟听众朋友讲要怎么赚钱，要怎么存钱，那你可不要辛辛苦苦啊在股票上面好不容易赚到了一点点钱啊，结果还我们骗了了啊，那怎么得了呢，对不对？那何必赚得那么辛苦？所以呢预防诈骗反诈骗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两三年台湾真的是你看那个新闻上面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看不完的诈骗新闻，抓不完的车手，还有打不完的这个诈骗集团好，那其实跟打诈相关的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层面因为他们已经搞到成为一个产业链了。当任何一个事情搞到成为一个产业链的时候，那就很可怕。它如果是好的事情搞成一个产业链那也没关系，大家一起赚钱，但它如果是一个坏的事情搞成产业链，那就一起堕落。好，那我们之前讲过一些有关于反诈骗的，然后也告诉大家其实在台湾这些年来已经被诈骗的金额从过去到现在翻了数倍，然后我们从这个阻诈的最前线大家防诈专线165这个打诈电话165其实已经成立了很多年，然后在这个165的总部这边他们运作的状况，还有要怎么样看那个 LINE 的讯息哪一些去辨识哪一些比较容易去辨识这个真的跟假的，我们今天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在所有的诈骗的形态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有些新闻当中我们会看到受害者他诈骗，他第一次被骗他发现说他自己被诈骗了，可是呢你会看到新闻当中我报道说他发现自己被骗之后他继续又被骗，他还继续汇钱，或者是呢他那个受害的程度呢还会继续加深，很多人会反复上当，这是为什么呢？在我们的常

里哈，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呢？你都已经知道，你都已经知道说，嗯，你的钱哈被他骗走了，那你干嘛还要继续相信他？哦，我觉得这个人性哈，真的是被这些诈骗集团哦拿捏的，拿捏的死死的。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因为太懂得人性了，他这种连环圈套哈，把很多人呢真的是扒一层皮不够，还继续再扒两层皮、三层皮，真的是很坏。在他们整个案件的追查哈跟分析当中哦，的确哦有非常非常多的受害人是被骗了一次完之后继续再骗第二次，而且还去借贷啊，还去用其他的方式齁掏了更多的钱。然后呢，后来发现说，其实呢诈骗案件的不同情境当中呢，各种受骗的样态哦，这些受害人呢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原因齁会反复的上当。其中呢有82%的人呢他查核之后还是受骗，然后呢他怎么查核呢，甚至有半数以上的人呢他已经受骗了，然后呢他知道他自己受骗，他就上网去啊，不管你他是 Google 啊或者他上网怎么样，他查了个半天呢，然后呢他还是呢又继续被这个套到的陷阱里面。那其中哦，他又分了几个一个样态，我赶快跟大家来说。第一个哈，他说受骗后创伤导致于情绪主导了决策。他说很多受骗者容易再一次的落入新圈套。好，例如说呢，有些受害者呢，大概呢有50%的受害者，他会同时卷入两种以上的复合式诈骗。好，像是有的投资诈骗哦，那他就跟你说，嗯。这个要你投资什么东西呀、啊？然后透过社群媒体呀、啊，或者是软体呀、啊、Line 呀、啊、哈、Telegram 这样子，然后呢就跟你说这个来往的，就是来往的对象叫你投资什么这样子。他说，这种样态呢，卷入两种以上的复合式诈骗，还有呢，他有的时候他除了是这种投资诈骗之外哦，他还搭配很多的购物诈骗，所以他是好几种诈骗一起的。另外呢，就是每4名受访者当中呢，就有1名不止被诈骗过一次，所以有些受害者哦，他可能是第一次被诈骗，但也有不少人以前被诈骗过，然后呢他这一次又被诈骗了。哎，他说有不少的民众哦，在警察这个帮协助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曾经反复受骗3到4次哦。为什么呢？他说很多受害者说会再一次上当呢，大多数都是原因哦，原因都是觉得说他很急着想要追回他之前的财损，像这个他被诈骗的钱，然后就这个对方就跟他讲说啊，那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哈，才可能拿回哈原来的20%的钱，他就相信了。或者呢还告诉他说，诶，那要不然你要签一个什么东西哈，或者再投资一个什么东西，才有办法呢去解冻你原来呢已经获利的款项。哎呀，那有人就相信，他以为他账面上看到，比如说投资诈骗，他以为他账面上看到，哎呀，他已经获利70%，可是为什么都拿不出来呢？哈，他就告诉你一套话术，说啊，这个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哈，海外账户被解冻，他说你一定要再汇一个，一定要再汇一个什么东西来，或者是要再去呢贷款一个多少钱来哈，然后这个账户才会解冻，你之前的获利的70%就可以拿出来的。于是乎你又再被骗一次哦，然后或者是他们就结合一些假律师哈、哦、告诉你一些你根本也听不懂的法律，然后就骗你哈、哦、然后呢有些人因为急着想要把之前哈、哦、一些损失的财产拿回来，就容易再一次受骗。还有第三种原因，他说很多受害者交付款项给诈骗集团呢，有60%是透过所谓的虚拟货币交易。现在的各种哦，除了车手可能是拿现金呐、啊，我们常常看警察在抓车手有没有在 ATM 领款呐、啊，哈，拿现金之外，现在有很多都。

网络银行啊，哈，或者是也有一些的所谓的虚拟货币，哈，那他有的时候叫你去买其他的一种金融商品。他说现在的金融商品呢非常非常多元化，他们这些诈骗集团呢想要躲避被查，想要躲避查缉，哈，所以方法非常的多。那想要让这个警方哈查不到金流，所以呢他说其实现在不管是透过海外的账户啊，叫你去买什么点数啊，有的时候呢让你把你的现金透过了好几手去买虚拟货币或转成什么点数，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现在不见得是用车手直接跟你拿现金，而是把你的钱转出去，转了好几层之后呢，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的钱是转成什么样的形式被他们洗走了。第四个他要提醒大家的是说，近几年的投资诈骗呢成为主流，使得民众呢平均的财损金额是越来越高。调查当中有80%的受害者，你因为是投资诈骗，所以呢损失都超过100万元。以前呢你购物诈骗，我了不起购物诈骗，我买个东西，我再怎么样被骗，我就损失个几千块几万块吧。那这个感情诈骗哈，可能被骗个几十万这样子，但一旦是投资诈骗，哇，这个金额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有些受害者他都信以为真，他就想要越滚越多，就还会额外的借贷来投资，结果不但原来的钱呢血本无归，还另外多背了很多的债。所以呢其实二度受骗的人非常的多，一旦发现不太对劲了，真的要踩刹车，不要觉得你要想把投进去的钱要拿回来，真的要小心。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为听众朋友分享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一部我们可以说它是纪录片，但其实呢它也是我们台湾历史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我们先来说它的，其实这部纪录片的名称呢叫做传奇女伶高菊花。那莹莹呢在看这个作品的介绍还有一些资料的时候，其实内心有很多都小小的疑问，但没关系，今天有人来帮我们解答，因为呢要把它介绍给大家，特别请到了这部片的监制熊如贤熊姐。欢迎熊姐，您好。
1: 嗨，大家好，莹莹好。
0: 哎，我刚才说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哦，就是我在谷歌啊，还有在 YouTube 上面搜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虽然我们在新闻，你如果用搜寻新闻，会看到其实是最近他在跑很多的上映啊、说明片啊，还有很多的名人会推荐。
1: 对。
0: 但你如果再用时间往回推的话，我发现其实在四五年前、五六年前，其实这部片子就已经有人介绍过了，它的时间序到底是最近拍成的，还是说其实你们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其实是很早期就开始在制作了呢？
1: 好，我简单的从我第一次认识高菊花女士是在2005年底，那个时候我是去嘉义的阿里山达邦部落做高菊花的父亲高医生的一个致敬专辑。那高医生是白色恐怖受难者，所以他在生前写了非常多的所谓的创作，音乐创作。那我那个时候去做高医生的周之春神专辑的时候呢，就是透过高英杰，等于是高医生的儿子、对对对，认识了高菊花。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主流的流行音乐的背景，所以我在看到高菊花的第一眼，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是派娜娜吗？”
0: 我有看到那个人，你说你形容他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很 shock。
1: 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是的时候，那当然对我来说，除了很 shock 之外，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系，叫做50年代有一个叫做雷蒙合唱团，主唱叫做金祖林。其实派娜娜这个名字跟她的歌声的当年的这个受欢迎哦，是金祖林告诉我的。那金祖林住纽约，所以我其实就在那个看到派娜娜的当下，我就打电话到纽约给金祖林，就让他们两个世纪的天王天后通上电话。那么2006年就发行了周之春神的高医生的创作专辑。到了反正中间我就跟高菊花女士非常好，因为她讲了很多她的故事给我们听、而且她的到那个70岁的年纪，她的声音还非常的雄厚、然后而且她的歌里面有很多的就是人声。那
0: 对，
1: 当我因为我们是做音乐的人，所以当我听到他的歌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背景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经历过。因为唱歌有一种是表演，
0: 对，
1: 另外一种叫表达。那你听到菊花阿姨，也就是派娜娜，她的歌声是表达。好，然后这个中间我们就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络、关怀，然后相爱。那到2016年高菊花女士过世
0: 哦，
1: 对对对，就是反正那个时候我其实一直都还蛮知道她的就是生命背景，那我也希望能为阿姨多做一点事情。所以16年的时候我在天下杂志独立评论有一个专栏专门介绍流行音乐、然后我就跟我的主编讲说，因为 我前面的点阅量太高了、我就说可不可以让我写高菊花，因为他没有知名度，
0: 是，
1: 所以可能不是我那个听台湾爱唱歌的那个所谓的巨星名人榜的那个主要的人物。那主编就跟我说很好啊，所以我就写了。然后那篇文章3天的点阅率破6万
0: 哦。
1: 可是他没有知名度，他怎么会超过周杰伦？
0: 哦吼！
1: 然后我就觉得，我从菊花阿姨过世之后，我一直觉得台湾欠派娜娜一张专辑。那这个可能很私心啦，我觉得。那么我在2020年，因为我自己是野火乐集的，就是负责人嘛，我想说我们应该还给派娜娜一张专辑，所以我就做了一张影音专辑。那歌曲是部分是阿姨可能就是片段的，我们在达邦她老年的时候录音。那有一些她当年的代表作是由后面的中生代歌手来唱。那个专辑呢，派娜娜影音专辑另外还附了一张25分钟的所谓派娜娜的纪录片，那是由侯继然导演，也是一个国片很重要的导演，就是来拍。那么其实我在想，应该是做完派娜娜影音专辑2020年，我应该就忘掉菊花阿姨。对，然后我不晓得，我到2022、23，我突然觉得，因为高菊花她的一生很多名字，从日治时代的十多喜九子，到1949年以后，就是国民政府时期，她又叫高菊花。你们看到他们，哦，对不起，应该是我们看到她的少女日记上封面写的，她的英文名字叫 Rosemary。
0: 嗯嗯，
1: 那么她父亲在1952年被就是污蔑这个什么贪污啊，后来又是通匪啊，被关到监狱里面之后，他的父亲又觉得是不是家运不顺哦，我取孩子的名字取坏了
0: 哦，
1: 所以又把他的名字改为高芳梅。然后当然菊花阿姨的一生，他到了歌坛又叫做派娜娜。
0: 嗯嗯嗯，
1: 就是一直到2016年，我在菊花阿姨的墓园，就是在她的那个墓碑前面看到她的圣名叫做莫尼加、
0: 哦、
1: Monica，
0: 所以她真的好多名字。
1: 对，所以202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派娜娜那个影音专辑好像没有把高菊花的生命历程全部说出来
0: 啊。
1: 对，于是我又萌生了，我觉得应该要把高菊花她的故事再讲得更多，而不是只讲派娜娜那一段歌坛史。然后那我就跟我的一个很好的导演朋友申可尚跟卢元起，我就说，因为其实2009年他们有上山访问过菊花阿姨，那我就说是不是可以我们更立体的去看高菊花她的人生。其实她的父亲在1954年被处决之后，她的整个，她在之前是已经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的一个入学通知了。
0: 是，
1: 她是一个抱着赴美留学梦的邹族的少女，可是1952年她父亲被捕之后，她的人生整个跌宕到谷底，甚至于她化名叫派娜娜，在歌坛以演唱拉丁歌曲为主哦，而且她就是当年的拉丁歌后。
0: 嗯，
1: 对，所以从2022、23开始，我们准备传奇女伶高菊花这部纪录片。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菊花阿姨的女儿，她愿意第一次去，她已经50岁了，
0: 是，可是哎，她长好漂亮。
1: 对，她愿意第一次走进母亲的少女日记，然后由高英杰老师翻译，因为阿姨的日记是日文写的
0: 啊，
1: 对，他愿意翻译给，就是给我们，然后让昭玲去了解妈妈。

0: 那其实那时候离他妈妈过世也十年了。
1: 哦。
0: 然后，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有机会去认识国家档案馆。对，其实那是我一个演讲，跟副研究员突然我们吃便当的时候，他就问我说：“诶，那熊姐，你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在做一个高菊花的纪录片。”他就说：“诶，我们档案馆刚好也有就是一整份的高菊花的国家档案诶，
1: 哇哦，好
0: 还
1: 珍
0: 没有公
1: 贵哦，
0: 开，
1: 好
0: 对，还没
1: 珍
0: 有公
1: 贵。
0: 开。然后就是在此之前，因为高菊花曾经是所谓的被政治利用的一个，我们就直接讲，就是政治利用的性工 具哦。
1: 是。
0: 那所以他自己在菊花阿姨自己在口述的时候，他有讲说那时候波兰有军舰，然后他有任务
1: 啊哈哈。
0: 去招降那个军舰上面的一个共产党的所谓党委书记。其实阿姨讲的这个话是2009年讲的。但是我在2022、23年，我收到一个台籍的波兰作家，对，他是嫁到波兰去，台湾人，叫林蔚云，就是林蔚云也把这个波兰军舰上的这个党委书记叫比纳鲁克，比纳鲁克既然被放回波兰之后，也有做口述，
1: 有文字记录下来。
0: 对，而且有党号，所以林蔚云也把波兰这一块的阿姨曾经说过的那个被欺负的那个过程，就更详细的找到资料了。然后，我觉得当我想要讲高菊花的故事的时候，我需要的是，应该是说，从菊花阿姨的人生来看，她到底经历什么？对，那因为这个纪录片，她自己有讲蛮多事情的，再加上她的女儿去愿意读妈妈日记，波兰的档案的资料我们申请到了，国家档案局也跟我们合作，就是把这些资料公开。那也透过家属这边的，包含高英杰老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哦。我觉得才会有这一部现在大家在院线看到的《传奇女伶高菊花》这部纪录片。
1: 那其实现在哦，当然，不同的人走进去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有些人也许他已经有做功课进去看了，
0: 对，
1: 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听朋友介绍进去看，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高菊花这位女士或者是这个女主角，她的认知。可能很多，或者也可能不多，所以当时要准备要拍，要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纪录片，把它重新哦，要把它从头到尾，要把它贯穿起来的时候，您身为一个监制哦，要怎么样跟所有的团队去讨论说，我们要用怎么样个叙事的方法，用怎么样的一个呈现的方法，希望因为那呈现的方法会很大的影响到这部片到底是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对，所以等一下我们回来之后，第二段，我想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我认为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要用时间序呢，还是你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还是你要用音乐的角度去看？好，最后你们怎么样讨论出来一个方式，然后觉得因为这是要贡献给菊花阿姨的这部片子，而且因为女儿也参与了，然后最后。你们决定用什么样的视角，然后去呈现出来。好，等一下我们回来来谈一谈。
2: 私のお墓の前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掌声跳平台。好，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传奇女伶高菊花。那为大家请到了这部片的监制熊如贤熊姐。那刚才哦，熊姐一直讲到派娜娜，其实会特别请到熊姐来，我一定要稍微再讲到一下，因为讲到这个高菊花派娜娜跟我们正生其实也是有一小段非常一小段的姻缘哦。那而且因为我看那个很多的介绍当中哦，这有人去就是在介绍里面有访问到跟我们正生也很熟的那个青山大哥跟纪录侠老师，因为这两位经常会来我们正生台北台哦。那就想说，青山大哥，纪录侠，原来在这个派娜娜当时很红，她唱的歌曲很受欢迎的时候，她有一小段是说她也在正声有好像有参加过什么歌唱的活动这样子哦。她其实我看到她表演的片段，哎呦，真的是万人迷耶！她那以前那个唱那个拉丁歌曲，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可以那样子，没有受就是。在那样的氛围下面可以那么天生自然的就有那种音乐的魅力，真是好厉害。
1: 对，他现在为止应该没有特别的影像是他的表演的那个动态。
0: 对，在那个年代不容易嘛。
1: 对对对，然后我跟正生也有尤其是嘉义台有一个渊源，就是我们其实蛮早就去嘉义台找菊花阿姨，当年有没有，就是他，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就是1952年的时候，他在那里其实驻唱过一段时间。
0: 是，
1: 对对对。然后包含正声当时节目部的经理，然后还有经理的太太，也是一位歌星。对对，也是驻唱歌星。就其实他们在正声有过蛮长，多长我不太晓得啦。但是好像那个时候也是住在正声，那个时候有宿舍。对对对，
0: 因为以前正声很多的地方台都有歌唱的节目或者是歌唱的比赛，
1: 对
0: 对，
1: 然后很早就去希望能够找到菊花阿姨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录音片段，但其实也没有，
0: 那个时候很少，
1: 都是带子，
0: 对，或者是现场唱完就过了，
1: 对。然后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知道嘉义对阿姨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正声是起点。
0: 嗯，
1: 他那时候还没有去高雄唱歌。
0: 哦，是，
1: 对对对，就是所以等于是正声也是派娜娜最早开始唱歌的摇篮
0: 啊，好开心哦！原来曾经我们也曾经与一位巨星相遇，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好，那回到这部纪录片哈，那其实熊姐跟这个派娜娜。有幸在生前很有幸相遇了，然后也跟他有机会聊到，也听他讲到很多的故事。那之后决定要真的把一个完整的纪录片把它拍起来，手中有很多的资料，然后也有很多的人愿意加入。那但是到底要怎么做？有一个团队，你们找了一个团队之后，大家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把它组合起来？是开始怎么讨论的呢？
1: 开始是第一个，我觉得是我自己很思念高菊花女士，所以。想要在2022年再启动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跟卢元起导演还有申可尚导演，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其实我们要去从更立体的角度看这个女

0: 性，她的一生就是1952年她的父亲被捕，1954年被处决，她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你知道，就是家族的长女，跟她必须要去面对父亲，就是托付的，
1: 嗯嗯嗯，
0: 她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整个家里的经济，他的下面有10个弟弟妹妹。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在做这个纪录片的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位女性，然后她怎么样去面对历史，面对政治，面对她可能必须就是被警备总部，比如说她在台上唱歌，只前台的掌声未歇，当他穿着礼服转身下台的时候，其实楼梯口已经有警备总部的人在等他，带他去问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讲说，就像一个女人，她坐在很多镜子，可能有20个镜子的一个空间里，然后我们希望每个镜子里面看到的她，就是有各种面相。对，而我们有很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纪录片蛮多的，那你如果要一个好看的纪录片，其实你真的不能去讲太多 Google 查得到的东西。
1: 是，
0: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篇幅的设定上，我们有特别觉得，就是不要讲太多，就是Google 上查得到的一个资料，
1: 嗯嗯嗯，
0: 对对对，比如说他几年几月几日生，几年生卒年，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哪一天去了歌坛，哪些歌厅，这些我们都不要讲，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也没有100%确定。然后在叙事文本的部分呢，我们就从日记开始，
1: 嗯，
0: 那他的日记是日文写的，
1: 是，
0: 对，我觉得那个全部都是回到菊花阿姨本身。他自己写过或说过或唱过的歌，对，然后我们也没有找就是太多的受访者，因为、
1: 哦、
0: 对，其实有很多文史工作者是非常了解高医生的历史跟所谓的白孔二代
1: 哦，好好好，
0: 对的创伤。那可是我们这个纪录片里面希望就是从女儿看到妈妈的日记去讲妈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对对对。然后他的弟弟也在也读了姐姐的日记以后，他也开始念日记。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多人跟我说，这部纪录片一点都不像纪录片，它像电影。
1: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我在跟熊姐准备的访纲当中哦，其实有最后一题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因为现在哦，我们任何东西都会最后都会回到年轻人的身上，尤其是刚才讲到纪录片这个东西，它如果你到最后你一定如果太多的历史或者所谓的政治东西进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些担心说会不会有些人一看到说啊这个好像很沉重，我就不想进去看。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当有一些我们还是希望年轻人用他们的角度，他们自己希望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可以把他们纳进来。所以在这块熊姐您其实刚刚也稍微提到，就是说怎么样稍微让他不要那么沉重，可是呢用现在的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大家在看完这个纪录片，很多人出来他都哭了，
1: 嗯，
0: 因为最后其实菊花阿姨真的就在家里唱了一首就是库库鲁库库帕罗马这首歌哦。那你在影院那个空间听到他这样唱，你真的是会把他拉回，就是你不是1950年生的哦，你可能是2000年生的，可是你会被他拉回到他的时空，你会感觉到你参与了他的某一段就是生命，但是他会又会折射到观影者，就是看观众本身自己可能原生家庭也有一些就是他没有说出来他不敢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常常在因为我最近常跑映后、
1: 哦、是，
0: 所以映后的观众甚至于跟我讲他们原生家庭的故事，他们愿意去接触了。
1: 哎，对， 讲到那个映后哦，熊姐要不要谈一谈？其实那个映后应该就是你们很喜欢参与的部分，因为你可以看到，到底到现场来的是什么年龄层的，是什么样背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您这几场下来，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或什么样的 feedback 是您自己觉得你很开心，或者是你很 surprised 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
0: 我前天去映后，有一个大概差不多不到50岁的吧。

0: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中生代的，但最早有一些是长辈，可是现在几乎就是很多年轻人，大概就是也有到16哦，因为有些学
1: 高
0: 校他
1: 中
0: 们，
1: 生
0: 对
1: 哎，
0: 对对，有些学校他们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真的是一个补课，然后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对，而且又真实，所以16、17到60、70都有。那我们接到蛮多，就是映后的观众，就是甚至于他讲到他自己受创的事情，对，我有时候觉得好疗愈哦。没有，对观众来说真的好疗愈，因为他不只是在看故事、看纪录片，他甚至于想到自己。那当然，我觉得一个72分钟的纪录片，他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所以。在，如果我们在篇幅比较大的，在女性或者在她女儿跟日记妈妈之间的对话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最近也听到一些声音，就是我们对族群上的主体性，就说并没有照顾的，没有讲，然后为什么是我们来讲？就是网络上也有一些声音哦，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一部纪录片，就是必须要让大家来讨论。对对对，
1: 族群上的主体性
0: 对对对，因
1: ，OK，
0: 为菊花阿姨是原住民族的
1: 是是
0: 邹族
1: 是，
0: 人，对对对，达邦，然后就是说他住在达邦，可是他父亲他们是从特富野过来的，对，那这一块的琢磨，也就是在我刚刚跟莹莹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在72分钟的篇幅里面，我们回到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就是主角就是高菊花，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进戏院来看这部纪录片是，你会看到你自己生命上，你也会被触及，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进戏院听歌。
1: 哎，讲到音乐的成就，哇，我们只剩一点时间了，好快！我只有在片段当中看到，我觉得那个高医生先生，他虽然也许在每个孩子的生命的时间当中留的时间太短了，因为他很
0: 三
1: 早
0: 十九
1: 就
0: 岁就走
1: 对，
0: 了，
1: 可是我觉得他让每个孩子那个音乐天分跟音乐的他的敏感度，
0: 对对对，他们其实我去年在东京办了一个展览，是高医生跟他的家族3代的一个音乐人权展哦。他就是你看嘛，他第二代是高菊花，就是派娜娜高音姐，其实第三代包含他的侄女就是高慧君，对高蕾
1: 他们
0: 雅。
1: 全家都好爱音
0: 然
1: 乐。
0: 后高崇文、高建雄，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棒的台湾音乐家，甚至于到现在第4代了，也全部都是学音乐的小孩。
1: 对呀，然后
0: 对，
1: 他还有交代说，他万一去世的话，他只要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跟
0: 对，
1: 啤酒。
0: 对对对，其实我每次去都会带着音乐跟啤酒，先去跟高医生先生说说话。
1: 好，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哦，其实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或者是大家刚才一直听到的派娜娜，那我觉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当中，那我们看到的或者我们后面可以追溯到的，但我们用我们可以理，我们试着去理解，
0: 对
1: 对，
0: 对，
1: 或者是我们反过头来为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0: 是，
1: 因为每看一部片，有人帮我们拍下来，留下记录来，我们总要感谢这个东西为我们带来些
0: 我
1: 什
0: 觉得
1: 么。
0: 要谢谢菊花阿姨，她愿意
1: 对，
0: 说出来。
1: 嗯
0: 其实
1: 嗯嗯。
0: 经历过这样的人生，她在就是晚年的时候愿意说出来，是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勇敢，对，
1: 对，而
0: 而
1: 且
0: 且，
1: 他就是要努力的活下来。
0: 对对对，然后这部电影真的就快要下片了，因为
1: 哦，
0: 7月快到了，你知道那
1: 是，
0: 个好莱坞大片都要来了，所以大家可以上 IG 或者是 FB 或翠，对，我们都有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社群，然后可以看到哪些城市，还有哪些戏院，还有上映的厅，请大家帮我们支持、加油、鼓励，买票进戏院。
1: OK，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熊如贤熊姐，谢谢
0: 谢
1: 熊
0: 谢，
1: 姐，
0: 谢
1: 谢
0: 谢莹莹，谢谢大
1: 谢。
0: 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2: 依然依然爱爱依然，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3: 依然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维慈、王秀玲、林优米、天才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1062前后，到礼拜日21点到22点播出。欢迎收听。

0: 家和谈，客家情，客家事，欢迎大家来坐了。
1: 天公爷，情言意思，就是大部分客家人信仰文化，保存移民业的商业。蔡德威共祝移民业圣诞千秋，祝福本人大家都平安，国家富裕重庆。在安尼传统的文化地度啊，诶，移民业的主神，安尼讲在新竹的新埔保存亭移民庙。以及呢，以做公司在安尼农人每年拢期盼春天到秋天用摆个祭奠，但是最大个祭奠还是安农人安尼中年的勇士。古时候讲呢，十二太宗、十三太宗，到了下十五太宗轮流安尼共有入住来准备来祭奠。我记得讲啊，移民业商业金钱呐，安尼一般。平常时能有风帆，也咋讲？哎，你讲考卷，你也咋意思？讲是才移民机给勇士啊，才弄了十八年开始，为期有三年的时间呐、啊，一直到20年移民节两年来结束。古时候讲呐，哎，你念经文呐、啊，也系讲诶，太师爷来开讲，哎，你徛定歌，不用睡定了都。其实大部分立下东旁会请在移民业商业金钱的假日前面日来期盼。今年公司在勤劳日还有新北市啊移民业的祭奠讲开灯的件事情。我相信啊一座一座的勇士诶，你带到种下从种有没有最大的记忆就会讲谢谢时间。移民庙平方诶，一天要做太戏，连续一天要做三年。你喺贵庄头嘅人，一天要嚟丢闹热嘅，生意要丢埋个闹热咯。生意咧一天咧停停四太年啊，来庙方拜爷，期盼讲诶你大家拢真平安。尤其屋卡系有难点呐，要做饼咧，一天一天，我嚟啲移民庙方诶祈求一啲保神符。古所讲啊，爱给英雄地都出弹枪啊！一生人最好是个有么感触罢嘞？唔提出嘛个嘞，我卡罢嘞，习惯怪，去到个移民庙啊，跟明明我卡出有中罢嘞，一天而是夹个强强的感触罢嘞，都厉害上去了，因为个罢嘞按甘甜嘞，因为啊厉害食物啦，亲。多青岛，侬有跟你面试嘅，手边都讲你怀念起来，有就说一下喂，感恩感恩的天呢。唔过啊，我记得啦，最不爱怀念的就是胡同，因为平常时在规则总头地多，无人会去买这种东西。唔过但枪啊，出来移民呀，商业的摆呀。一天哦，做太戏哦，本来都看到最熟熟的，你就系没人嘅穷用咧。古所讲啦，人家在安尼新北市啦，也系讲安尼新竹啦，也系各台位所诶，安尼讲南台湾嘅安尼讲诶高雄，再过来就讲啦，每只位所有七家嘅播种移民业，唔过安尼带菜依然天气就讲用三三国王做客家嘅信仰中心，每只位所冇穷用。就真奇怪，但像安尼伊啦，某个移民也没有错哦。古所讲，移民呀，对青岛青岛的客家人来讲吼，是一个亲保护人嘅春日平安嘅信仰。万猜就会变到讲，伊拉人嘅客庄啊，记得就会讲，奇怪。

你也都有十二胎种、十三胎种，还有十五胎种，他家的客家信仰全部是移民的啊。故事说啊，你有没有按呢去一件事情呢？哎呀，说实在啦，你总是说一件事情，本来都感觉起来说，不过你都是客家信仰，尤其你发现嘛，在两年地度啊。你有青岛的民间信仰，就是按了普渡。其实移民也没信仰，一天来普渡。哎呀，记得个精神啊！当然了，你有青岛不卡的生意呢，才读书的样子。你历史记了的话，一天会读到个林爽文事件。记得就慢慢的带入，你也得移民呀的信仰中心地度的风俗，记得个历史故事。大门猜呀、啊！你就跟他胆讲地讲，移民呀，一天爱吃台足，身足必衰。你哈姆嘞，你哈有没有青岛青岛的年姑啦？当然了，见推人有的位有想过，你保育然后没尽量莫讲，一天的吃台足。不过要吃台足的文化，在你依然提起一天没有啊。从燕山呐、啊，记得我们叫人叫拜拜时，哎，慈太祖等枪啊，无枪讲，你神族嘅讲，血神族，神族有神族嘅故事，嘅身材、重量超过一千斤嘅神族，你最想象爱冇？哇，嘅神族都带有吉他诶，去安胎。总有每个印象地都是这样，一个太卡车哦，没火车，嘿，太卡车连接车给你查，按过按过，一只神主都挂了个茶头面吼，你会吃到讲，你喊人会讲，好血腥哦，其实都给你用的现场，你就会发现讲，你还一天挺神圣的事情。古时候讲啊，哪一讲以为你讲？唔知乜嘅我神族文化，你做以后怂恿参与来去了解一下，你会发现讲，哇，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历史嘅演化，一天有只故事完猜。古时候讲，你用同理心去了解各种嘅宗教信仰，相信啊，为本来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啊，开家佛佛诺诺，供养大财，立在土地上。

到景泰山。

票，叫唔冲票，嗌个天当空，总会猛一跳。就不该走，已经无开机嘅耳。

广播不再只是广播，正声宜兰台创新又多元化的发展，让您除了透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也可以使用网络观看影像直播，更可以参与电台举办的公益活动。锁定正声宜兰台 AM1062， 让好听又有趣的节目丰富你的生活。

0: 南洋平原上有千多年的神话，艰苦、辛酸、甜蜜、回忆。不管很样板的人生，安尼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安尼南洋平原上的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的平原故事馆。
1: 阿婆，阿婆，
2: 来讲故事了。

弹唱平语话，睇个暗暗睇假货，讲实在啦，安尼难得讲啊，伊个五月节唔会讲情夜，咩弹啊弹枪咧张眼，黑暗的天呢，搁再讲啦。难得讲，安尼过五一节啦，系三月连刷强下。古所讲啊，过节的气氛呐，特别个热。唔得讲，你哋话要去行行老老聊聊诶，顺便去看一下爬梁山么？安尼讲，爬梁山、划龙舟，嘿，我不安尼都行吧，去行剑，去的加油啊！公司才冇安简单呐、啊，因为啊，总讲呐，安尼。给华龙做个微缩，不过你根本你黑底的，安尼东山河啦、伊兰河啦，也二龙河西，也系讲安尼菜个豆腐夹，加只微缩的公司菜，安尼行咸鱼吼，娃娃来看吼，就较危险。但枪啊，安尼来去行行了了，看人都去爬梁山，各种的气氛呐，就无简单。之类就讲，不然那头吼。天地人都嘅闹热，而呢天地人都嘅喝太些上，嘅嗬有一种助兴的效果嗬，嘅就系讲，而呢神法地度嗬一种呐喊，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消耗一点我们自己身上嗬最讨厌的一些疲劳跟一些忧郁的基因。故说讲，大家过节快乐，每日都快乐，唔单系讲过节天呢。你的话啊记得哈啊当你总要是了清欢喜的希望有实体的啊啊你就来帮我朗动来不你想要是些张拿出来整整来六个张过十。难得在你平原故事观点

0: 一度请到安尼阿姨姐姐阿姨呀、啊，哎、欸，答电话答最久啊。其实有上线上困难啦。节目中啊，但将总有每七家一三人讲来讲去听呢。但是啊，也办无强用了。总有每啊，翻译讲了特别多，甲自己的好老话、客家话，才将你感动的温调邮箱诶。不过讲诶主题就会讲啊。安尼礼拜啊，直接用联播的方式，本中有咩吼？本安尼唐中朋友啊吼，如果见到面，再过来就讲，大家分享安尼客家故事讲，安尼根本以平日故事讲，地图啊，秋老来答最古讲五日节。
1: 宜兰客家请节目，
0: 大家好，过五一节大家快乐吼，其实啦，今半夜下班吼，来去看啦吼，唔系讲千斤重啊，下班的人讲实在吼，看得出来大家笑容笑容，因为啊，天时好。我们来说，端午节啦，端午节你爱吃粽子。
1: 是每一个节庆的时候哈，我们就要来报道哈。虽然我不会讲客家话，但是我听得非常的多。
0: 你应该是听我讲客家话很多吧？
1: 对，歌曲我也听很多，所以我对客家语言是非常的熟悉哈。而且我觉得它的好听的程度不亚于其他的语言。
0: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讲话很好听。我这样有没有臭屁哈？可能是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啦，我们来说。爱吃粽子这件事情，
1: 对，端午节要吃粽子，而且我发现人随着年龄哈越来越增长，你对于节气哈就非常非常的关注。以前呢，时不时蚂蚱还不一定端午节吃，但是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这个节气就应该要吃粽子，对不对？
0: 你现在在承认自己有年纪了，其实真的，我觉得说。端午节，我前几天我家的丫头就说：“妈妈，我要吃那个粽子哈，里面有很多的香菇，还要有蛋黄一点点。你怎么包？你说很多的香菇啊，你不会包啊？我说真的哈，包粽子哈，真正爱臭皮子嘞。我记得哈，我小时候我那个婶婶呐，我们大家庭啊，妈妈他们在包粽子时，还有那个阿嬷、阿祖是女的哈，她说。”小孩子到旁边去，别太靠近。啊，我们说我们也要想要学包粽子，他就说到后山去，竹子的叶子很多，哦，地瓜有哈很多，去包沙
1: 是
0: 包沙子。后来我发现说哈，那个真的我的技巧就从那个时候就学起来的，因为沙子包哈，它可以很容易塑形沙雕，你知道吗？它其实很容易塑形，所以呢，我包的粽子真是有棱有角的。
1: 是用那个跟中女妹讲的
0: 什么样？
1: 用我的阿油，我的阿油用沙子来练习包
0: 沙子，
1: 就是沙当成
0: 不是泥土哦，不是泥土哦，是沙子，就是包起来。所以我们包的粽子就像，其实那个粽子就是我们现在在比方说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哈，有时候那个微点呐、甜点不是有那个小粽子吗？紫米粽就是那么大而已。你别吃太多粽子哈，如果觉得说吃不完哈，又怕体重上升，记得哈拿几个来孝敬一下哈。
1: 其实我也喜欢吃粽子，可是我就肠胃不太好，因为粽子就在那个。准备哈，
0: 其实是糯米呀、
1: 啊。对，所以我常常会消化不好，但是我又爱吃，因为总觉得粽子啊、油饭啊都是很下饭的饭。
0: 其实你应该说它是一个香料特多的一种饭。
1: 对，
0: 我跟你讲哈，
1: 料好实在。
0: 先说啦哈，因为毕竟是过节嘛，要。要说一下，就是说粽子哈，那个糯米气，然后竹米气哈，糯米稀。特别重哈，特别的重。那如果说你特别爱吃重的人，尤其像我包的粽子不大，但是我会吃第二个。那如果一天哈中餐再加上晚餐，我都是吃粽子的话，那我两天之后就会发现说我的关节有一点酸酸的。
1: 哦，真的？
0: 你知道什么叫酸酸的吗？
1: 不知道。
0: 就人家痛风，你知道吗？
1: 哦，
0: 痛风。结果我们就是有那个现象，就是说膝盖或者是脚踝关节哦，生生呢，生生酸到骨头缝里面去，你就去找医生，医生就问说：“您是不是最近吃了很多粽子啊？”我说：“没有，我只吃小小两颗而已。”结果呢，他说：“你累积了几天，不是一天吃了小小两颗，而是累积了好几天，你都在吃粽子。” 那你有可能就是说糯米这个东西成分太多了哈，

0: 残留在我们的关膝关节上面，所以你如果有那个人家说有痛风的人，那就少吃一点啦。
1: 对，
0: 我嫁来宜兰后，我才发现，我们那个吊在门口那个菖蒲啊，其实我在我的客庄里面没有吊那个东西耶。那我就说到说那个吊在门口的菖蒲，你知道上面的材料，我们说菖蒲嘛，还有那个榕树，再来就是说有根艾草。那我最熟悉的哈，我们客庄里面就是用什么，你知道吗？用香茅，你注意听哦，香茅。还有艾草，这个艾草是就跟香茅一样，是那个是直线的哦，它的叶子很大，但是它香味特浓，就像我们现在说香草料理的其中一种那一种东西。再来就是一个东西叫做台风草，
1: 台风草。
0: 欸，我不知道那个叫不是不是在台风草，欸，你这样好厉害哦，你会解释欸，台风草，欸，真的就是台风天它最多的哈。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鸡屎藤。
1: 哦，鸡屎藤，我就不知道国语怎么讲，鸡屎藤吗？
0: 是啊，没错，它只是学名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俗称鸡屎藤，就是鸡屎藤哈。这个东西它就是把它打这个结，然后就放在锅子里面去煮个老半天呢，最少也要七八个小时。那全家人哈就过午以后就可以洗澡了。哇，你知道那整个夏天你就不用担心长痱子。所以啊，你
1: 像我姐真的也特别，
0: 你知道吗？你我们现在在菜市场里面，你看到人家在卖那个菖蒲是可以挂在那个门口的哈。另外，你看到那个他把它缠成一大节一坨，那个长长那个，那个就是要让你回去哈熬水哈，可以洗澡用的
1: 哦。
0: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说你说现在人不容易长拉痢头了。但是以前没有冷气啊，小孩子很容易长痱子，或者是说你出门的时候很容易有蚊子啊小虫，尤其是那个小黑蚊啊，容易叮咬皮肤，皮肤比较容易过敏的齁，其实你就可以买那个东西应景的齁，把它熬水大家洗个澡，真的很香，我到现在还是蛮喜欢用那个东西的。
1: 是
0: 你没用过对不对？你看那个脸就知道。
1: 没有，你这样讲我连他长的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也没有那么小啦，我们门边也是过几届的时候会挂那个
0: 就挂菖蒲嘛，
1: 对，都会。然后我记得还有人生放危机的感觉，就是门边放有那个长叶子的甘蔗，不知道为什么。
0: 你确定那个是端午节，不是过年？
1: 不知道哎，过年放甘蔗吗？
0: 节节高升啊
1: 、哦！
0: 是啊，
1: 好，
0: 哦，我知道了。我们千万别让它混淆了。
1: 是是是。
0: 但是有一件事情，
1: 就是
0: 说，现在人啊，你说要熬草药哈，不容易，对不对？简单。中药店或者是中药店有那个什么，它会磨成粉的，我们做成香包。有一种是挂在门口，尤其是这几年很流行嘛，就是一个草药包挂在门口，它就是等于是那个防蚊液的意思，
1: 驱蚊
0: 哈，然后因为尽量不要点香的那种，吸起来不好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碧郎。我没有工商广告的
1: 意
0: 思，圈圈朗哈，等于说就是那种身体的清洁液那种东西，洗个澡泡一泡也有那个效果啦。
1: 我记得你讲到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端午节的禁忌哈，刚开始到现在的主题都是趋向于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在端午节这么预热的那个暑气里面哈，不管是说长痱子啊，或者说有一些
0: 对
1: 避蚊蝇哦，刚刚讲到一圈狼，对，我记得我小时候
0: 是
1: 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都有一些很新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巴斯克林？它是粉状的，然后放在水里面是荧光色的，
0: 不是荧光色，是那种应该说像 QQ 糖，有一种 QQ 糖绿色又像黄色，那个叫荧，
1: 对，绿色又黄色，
0: 你这样讲对了，荧光色，
1: 因为
0: 它像荧光色，
1: 我泡在那个水里面哦，如果那个颜色是我
0: 现在还有这种东西吗？
1: 从来没见过，不知道，就是巴斯克林，然后粉它倒着。洗那个，因为刚刚我们秀玲就讲说，周女士就讲说，端午节禁忌啊，怎么样让身体就是清清洁洁的，不要长些有的没的，
0: 是
1: 刚刚讲除了煮艾草菖蒲嘛，
0: 对
1: 之外，又讲到那个有一些是要那个有一些 有一些是药皂啦，有药性成分的，
0: 是、啊、是, 是
1: 的东西、嗯欸、特别是巴斯克林，小孩子好像蛮喜欢，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你我跟你讲，我敢说现在没有，但是我知道巴斯光年。哎、欸，我觉得那时候、欸、第一次听到巴斯光年的时候，我、哦、那时候就是联想到，就觉得好熟悉的名词哦，对不对？
1: 真的真的
0: 说啦，我们现在当然是讲到说，端午节的禁忌，其实最大的禁忌就是说不要太靠近水。可是你又发现说，划龙船一定要靠近水啊。
1: 对啊，用菖蒲、艾草、香茅，哈、哦，嗯，你刚才讲的是什么？
0: 台风臭。
1: 台风草，
0: 台风草，好、哦，
1: 还、啊、是给塞顶，
0: 给塞顶，
1: 嘿，这个都可以拿来煮一煮，然后洗澡嘛。
0: 哎，一般哦，在我客庄里面，就是说端午节用这个东西熬来全家洗，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是坐月子的人。
1: 哦，坐月子，哇，
0: 坐月子的人哈、
1: 哦，
0: 坐月子的人，他就熬起来的话，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拿来就是给这个哈，哎，
1: 产妇，
0: 哎，对，给他们洗澡用、哦，就是不再用生水的意思啊。
1: 是，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其实呢，最大的啦，我们端午节现在最流行，应该是说带香包吧。
1: 嗯，

念念好心情，时时好声音，最彩天的广播电台，掌上热兰台，本无穷用的声音世界，本大家念念欢喜，时时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张尤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年迈祝中天，莫忘祝中业。以下文章爱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亚青妹啊，亲好天天朋友穷下去吃山老山花，可是宋家唔得，班家唔错，给训练剧烈。古所讲啊，今半夜出来念一篇文章，本大家来谈看来。当然咯，那篇文章啊，客家俗言的意思啊，牛嘎嘎的文章里头，来谈看。马竹行，陈以南念作，莫讲莫坚持，唔讲你唔得。受给一个神奇的素材，俩位说啊，春夏秋冬，一年头天，金色清江，清下人。无论爱看山景，还是爱老山花，来到俩位呀，天朝了到欢喜过年，的好转。客家庄的竹马行，给位说。你食堂高莫，其在台中市石沙区，客家圈和平区，把东市各方向太急河的东片，暗处田廊，嗰啲田廊桥嘅太急河嘅西片啊，暗处竹马行，附近系里面，头摆种青稻竹马竹。张岸都做马行，既有激发你的么？来记给你耶，讲本你的，台台总是个行政企业，新沙期是排天一发，本期十三里，附近就将用过一股给面积，一个里呀比贵个十公里行卡烦。比个世界小国家，农奴个土地太十匹不止，旧年也太体统了后，马祖行发挥客家强港意图。

家本色。杀其众体人错必衰，全国大头命。马祖行三江水清体里好，也唯有贵太宗的客家之体，也唯有袅袅的人情味。乌盐水点点堆，松皮堆下皮，黑人种好传家的传统，在那位随处可见。客家人是靠山落石的族群，发挥记得开山打马的勇气，在那位归山下人石的果子，胖毛腿的鸡凤葡萄，碰柑甜柳丁，头龟泥龟的琵琶，甜吃的甜托的，做下都名扬国内外。太尊叫胖郎尊竟然头戏太急好，其流对马祖行的杂面歌呀，冲流的水呀，灌溉恩的土地，普遍掠到本恩人用水，是水都离片。马祖行的蓝色天堂啊，接上有一层一层拍好的鼻歌，一天时间长长的火把水红，唯有太阳狮子高水灭之渣。马祖行的太庙福田宫，享福兴旺，保佑贵重的人的平安顺事。二处错同是本沙期太林国寿将金油先生推行了后，这家规划用心打错，其希望沙期太太谢谢地的学业农师胆枪老老嫩嫩来学下太师学术艺，各位基金本人看到客家文化传承的前景。俩沙期的太古村也代表马祖行客家音乐同精神的延续，鼓声一层一层响起，大象土地的生命力，鼓声一层一层歌仔响起，传出唐都沙期的幸福同愿景。有汗来了，甜甜的果子滴个甜蜜，有汗来了，长长的好山景滴个甜蜜，有汗来了，袅袅的人情味滴个甜蜜，有汗接接来去行了，太低都个甜蜜。唐中朋友啊，唐多俩牛吃都讲真见人情皮衣牛牛牛，希望讲加油，这篇文章，你有时间来一行中老了。

你两下收听的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的《宜兰客家情》节目。两个节目是在当礼拜日按不头9点到10点，在掌上宜兰台播出。

0: 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事件哦。
1: 应该是福建的啊。
0: 咩客家宝马事件到咯？
1: 哦，这个是谈客家宝马。

本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慈。今本位我来大家分享的是感光客家新书发表会，到艳阳展登场，客家影像见证台湾民主足迹，为到要保存台湾珍贵的历史的影像，还有韩国深化客家文化的记忆。中央通讯社近日前在中正纪念堂举办感光客家推动时代前行的集体显影新书发表会，老摄影展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下主代表顾秀飞主委出席发通，希望透过礼拜的展览，本国家多的国际的旅客了解台湾是一只多元文化社会，客家族群在两地土地当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韩国做出众多的贡献。廖副主委表示，希望主会有礼拜的摄影展不但请做的看到台湾民主化的历程，要在一道正面地推动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度空，他感应从无缺席，主题感谢各界投入同协助，本摄影展做得顺利呈现，还有包括所有的摄影记者，还有保存提供相片的相关的影像。

是用镜头留下珍贵的历史的画面。每次梦中用啥给整理、策划同出版，韩国驻黑总政纪念堂管理处提供优质的展览的空间。廖副主席勉强挑，他讲应对众多事情始终

老曾伊毋去田当高跌下来个，计许动作前批一扑脚印打偏来个。中央通讯社社长胡婉玲吉贝尔斯，历史接从发生的一幕之间，无论是历史性的一时半刻，也是主黑共突发事件现场，全部都难事先预料，故所影像保存工作特别重要，每很需要更加完整同持续的投入。礼拜展览总共有三大主题：岛屿新故乡、民主反抗路同未来大步行。透过女同树立客家族群的近代台湾历史独方的发展脉络，本国较多的民众用浅显易知的方式理解客家的台湾社会中的重要的位置。当日出席发通的贵宾，还有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张维安，报道客家广播电台董事长冯永达，客家电视台台长向盛言，中央通讯社董事长张典婉，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张慧君，台湾艺人博物馆文化协会秘书黄丽珍，台湾总超村文化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钟延威，还有驻黑桃园市议员魏云头，台湾李桥文学协会理事长刘慧珍，社大理事长台湾张之西路协会理事长彭宏源，中央研究院中研院院士陈贵贤同吴荣训，恭贺见证发通盛况。哈维菲吉表示，感光客家摄影展今日都开始，都五月因社后的总村经验同中央同龙展出，希望借由礼拜的展览同新书的出版，本国卡多个后台看到前辈的努力同付出，韩国的时代持续向前推进的路况，延续这份精神，继续坚持达标前行。安子说，是蒙太家。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

0: 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来关心一下台湾到底有哪些有钱人呢？那他们到底有多有钱呢？那这个是美国富比士杂志他们每年度呢都会公布的这个前五十大富豪的排行榜。好，那昨天他们公布了2026年全台前五十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这个到底谁是全台湾最有钱的呢？这个榜单上面看得出来，第一名呢是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张前生，跟副董事长张宏本这个兄弟啊。那这个是兄弟榜，兄弟大党啊，在这个 AI 狂潮的带动之下呢，推升了他们的身价来到了224亿美元，把它换算为台币的话，高达了有新台币7082亿元，首度呢超车全台的富豪那这个这第一次登上这个富豪的榜首那这个台湾前五十大的这个有钱大富豪呢，总资产较去年又大幅增加了 56%， 创下了3080亿美元的一个新高，显示呢这些有钱人呢，在这一波股市大多头的一个带动之下，每个人身价都是哇这个不断的往上要升所以呢这个也是让他们这前五十大的富豪呢总资产又增加了50%之多了好，那根据富比士这个杂志他们每年度的这个公布的榜单跟报道呢，台湾在这一波强劲的半导体出口带动之下，2025年经济成长率也达到了 8.7%， 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呢，在这个 AI 人工智慧带动股市大涨的这个动能之下呢，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比前一年呢更是成长了超过1倍之多总市值呢达到了4.4兆美元，跻身全球最大的证券市场之列了所以呢这个是富比士地产王他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报道这一则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就把这个背景呢跟大家来说明一下。那当然接下来他们就公布了全台富豪榜，最大对最有钱的这个是日月光投控张前生跟张宏本兄弟，他们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这个财富呢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两人排名跃升了6个的这个名次一下子就登顶了，就来到了全国最有钱的这个排行榜的名单的第一名。那张前生张宏本兄弟掌舵半导体封测公司日月光投控，在这一波 AI 狂潮之下呢，身家合计增加145亿美元这个

光是这个，因为股市这样的一个这个狂潮啊，它的身家就增加了新台币4582亿元，总财富呢达到224亿美元，就是达到了台币7082亿元呐，所以呢，看起来这一波的这个股市狂潮跟这个 AI 的狂潮啊，真的是让很多人呢身家都大翻倍的这个成长。那富比士杂志也指出哦，这个除了第一名是兄弟党之外呢，全台第二有钱的呢是电子元件的制造商，就是这个被动元件的制造商国巨的创办人呐，他也是这个兼董事长陈泰明，身家呢增加了121亿美元哦，就是等于是台币3824亿元，达到了182亿美元呐、啊。所以呢，这个排名第二名啊，而之前看到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媒体做的这个排名，说是这个郭台这个创办人哈、哦，这个国巨的创办人陈泰明呢是应该是全台第一名哦。可是呢，富比士呢，他们是把一个等于是公司的这个负责人把他如果是两位兄弟党，他们就把他加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那没关系啦，反正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嘛，我们也还是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跟各位来说明那至于说去年呢，是全台最有名的、最有钱的富邦金控兄弟党呢，蔡明忠跟蔡明兴这个兄弟呢，这个今年的身家也是增加了28亿美元，大概是885亿美元。可是呢，被前面两名的这个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还有这个国巨这个创办人这个给超车了。所以呢，这个富邦金控他们这个两位兄弟呢，就掉到了第三名哦。那目前他们的一个蔡明忠、蔡明兴两个兄弟，财富合计呢是167亿美元，合计呢是大概换算为台币5281亿元哦。那富邦金控的股票因为这个在台股的投资报酬也是蛮亮眼的所以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呢，也是增长了有26%。可是各位可以蛮明显的看得出来了在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的股市狂潮当中船产的它的一个涨幅都是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传产股呢，甚至还是有这个衰退的情形、负成长的这个情形。那富邦金控算是表现在金融股里面算是特别突出的可是呢，如果说跟这些科技股来比较的话，他们还是被挤下来的这个不管是日月光投控或是国巨，这些都是电子业的这个代表好，那全台排名第四名的呢，是过去的这个台湾最有钱人这个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那这个鸿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在全球合约制造市场占有率呢，市占率大概有40%，也是云端服务供应商 AI 伺服器系统的重要制造商。所以呢，这一波这个虽然股市涨了蛮多的，可是鸿海在这一波的涨幅呢，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人认为说它好像有点像是大牛股涨不动只有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补涨，可是这一波的股灾它又稍微跌回去了所以呢，这一次这个2026年全台首富呢这个郭台铭这个跌到了第四名，排名第四名那根据《富比士》杂志他们的一个报道表示啦，以涨幅百分比来计算的话，涨幅最多的这个是
个人财富涨幅最多的是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哈、哦、啊，因为给是一样，跟刚才的啊这个样的描述是一样的啊，这一波电子股哈、哦，只要是搭上 AI 哦。

这个涨幅都是非常的惊人。台达电呢也是这一波啊，因为辉达啊，他一再的点名啊，被这个黄仁勋啊，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在公开场合呢啊，这个赵妍妍也是有这个台达电的啊，这个现在的负责人啊来参与，所以呢，这个台达电这一波股市涨幅真的非常的惊人啊，一再的往上跳升啊。过去大家也都觉得说它的股这个股性比较温和啊，可是在这个辉达、Google 等科技巨头的这种 AI GPU 产品的这个供应这个非常吃紧的情况之下，哇，这个台达电呢真的是吃了大补丸呐、啊。所以这个创办人，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他的身家呢也来到了145亿美元哦，等同是新台币4582亿元，较去年增加了有将近5倍哈、哦，所以呢，排行在排行上面呢，从前一年的第16名呢，跃居到第7名哈、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也是跃升的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另外呢，这个《富比士》杂志也说哈、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届榜单共有8名新成员，全部呢都是来自于半导体有关或是 AI。相关的产业，其中身价最高的是 AI 晶片测试设备大厂宏进精密啊、哦、啊，这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呢谢敏达，他受惠于这个公司股价啊、哦、上市以来翻了大概有1倍之多啊，让他以总资产71亿美元新台币呢2244亿元来跃升到了第12名啊、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富比士杂志，这个算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财经杂志，每年呢都会针对各个国家齁做这个所谓的富豪榜的排行榜，只是说他们的这个排行榜啊，刚才张老师也是有点出一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啦齁。你到底是要以个人为排行榜为基准呢，还是说要以公司啊这个所谓的主要负责人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有这种日月光投控的啊这个兄弟党齁啊，张前生跟张宏本啊、哦，还有这个像是富邦啊、哦，富邦的啊、这个金控啊、哦，这个兄弟党啊、哦，蔡明忠、蔡明星啊、哦，那这样的话，他事实上在如果说以个人跟兄弟党来比较，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这个啊这个排行的这个比赛了哈、哦，所以既然富比士是这么有知名度的哈、哦，国际啊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财经杂志，应该可以在这方面的一个排行，他们的游戏规则做了更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厘清啦齁、哦。或者的话，我这个相对是比较财经外行的人来看的话，就觉得说诶，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在同一个起跑点的一个比赛齁、哦。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看很多媒体的报道或是相关财经杂志他们在做一些排行榜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是要有一些这方面的小小的判别能力跟这个辨识能力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哎，最近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发布了5月份的这个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销售概况哦。马上回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上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呢是知名的这个国际财经杂志富比士杂志，他们做的这个2026年呢全台湾这个前50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因为名单太多了啦齁，我们大概只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前几名让大家呢稍微知道一下，他们这些有钱人呢到底多有钱啊。真的是呢我们常常讲的过去有钱人呢叫做千万富翁齁，现在呢千万富翁已经不算富翁了齁，已经算是小咖咖的齁。现在动辄你如果说要排行到这个前五十大的这种所谓的富豪排行榜的话，你身价大概都要上千亿的台币齁，都一定要是上千亿的台币齁。那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最有钱的齁 ,2026 年最有钱的这个日月光投控齁，他们这个兄弟党张前生跟张宏本呢，以台币计价来看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总金额7082亿元了齁，所以真的是看得非常大非常吃惊的齁。那这个当然都是拜股市大幅上涨之势啦齁。那相对于股市呢，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齁，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还是苦哈哈的齁，所以呢股市热房市能还是一个没有太大变动的一个基调。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住展杂志公布了，也是五月份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景气风向球，这个是他们每个月份都会公布的齁。那五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所以各位也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房市到底有多冷哦。那分数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啦，可是也是增加的不多齁。那跟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齁，那已经来到了 36.5 分这个前一个月份4月份呢是 34.3 分，那这一次这个5月份呢来到 36.2 分，大概提升了一点点啦齁。那六大组成的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两个项目是升上来的，有一个项目是降低的，三个项目呢是持平齁。那在预售推案量来客指数上面，这两个指标呢是上升的齁，表示这个建商他推案上面信心有一点点的维护，来客指数呢也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增加，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的话当然都是比较值得庆幸的齁。那新成屋的户数是下降，然后成交组数跟溢价率跟代售的这个建案呢大概是出现持平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根据这个住展杂志的七言市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成表示，进入了520档期齁，也就是上半年的一个尾声呢，房市呢尝试上半年优于这个会比下半年要面对民俗月啊、台风啊、暑假出游潮等利空的下半年会来得好啦齁。我觉得这一段文字讲的真的有一点拗口齁，所以张老师也要再消化一下才知道说他要讲什么。他就是说上半年的这个房市的景气啊一般会优于下半年，那为什么会比下半年好呢？因为下半年会有民俗月啦、台风季啦、暑期出游潮啦，这些利空都不利于建商的推案齁，所以呢五月份的这个表现 本来也是应该会比较好哦。那五月份的预售案登场呢，总共有800多亿元的量体，比前一个月份四月份没有达到400亿哦，甚至有已经有这个倍数的这个成长，超过100亿元的大案呢，有在新竹县市这个竹东然后北台湾还有这个大概10个案子呢，总销都达到数十亿元。特别是新竹地区，除了刚才提到的竹北市竹东有这个百亿大案之外呢，在县治二期新竹东区新丰乡都有一些指标的新案进场，那状态呢也销售不错那在央行传出有意松动松绑的这个情况之下，值得关注这些话题能否顺

顺利的啊，顺势的带动这个买气哈、哦，所以现在市场上是高度期待了哈、哦，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有进一步松绑的动作？因为今天我们的央行总裁啊，这个杨金龙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是说啊，这个房市管控啊，就到现在。哦、就到这里、哦哦、那表示说、欸、这个应该不会，可以确定不会再加嘛、哦、那会不会退场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哦不过呢，在这个住展他们所做的这个供给面新成屋的户数呢，则出现了有两样情、哦、那两样情呢、这个一个是月减、哦、因为、这个五月份呢推这个百来户而已齁、哦、比前两个月呢两百多户还要来衰退齁、哦。那桃园市的中路从化区的七十多户先建后售的建案呢已经成为指标咯。那这个户数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建案啦齁、哦。后续呢当然就是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央行在下个礼拜他的这个是不是有放宽银行贷款的这个空间，让这个价格较中古屋为高的新成屋呢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啦、啊。那需求面这一部分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追踪的指标建案呢，每周大概平均来客组数呢，大概这个单周平均来客组数比先前的好这个先前好一段时间不到十组的展况哦，有来到了这个13组哦，这个先前大概都不到10组，现在呢5月份已经增加了有三成哦，所以呢等于这个增加三成的意思来到13组了哈、哦。那5月份新开案的面孔比较多哦，有些呢是周周举办这个案场的活动，加上股市这个一直都是这个在高档盘整啊，这个也让很多已经有比较大获利空间的这些股市这个好手呢想要做一些资金移转的动作，所以现在也都陆续传出，就是说有一些预售个案呢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询问购买的这种所谓的股市转移资金的这个买家咯。好，那这个是住展杂志、哦、他们公布了5月号、哦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房市风向球啦齁。那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齁，国内两个最主要的市调单位，一个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已经是40年的一个老牌的市调单位杂志齁。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年轻的591齁。那591他们是比较 cover 的范围比较广，所以他们如果说有调查出来大概都会涵盖六都。那这个住展杂志因为他们毕竟人力或是规模的关系呢，大概调查的都是限缩在北台湾，也就是新竹以北，然后到东台湾的这个宜兰这样子齁、哦、这个最多到那个花莲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两个单位都有公布一些资料的话，我们也会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跟报告齁、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住展杂志他们有提供给媒体的齁、哦。这个是自由时报这个在昨天我看到有这一则齁、哦。就是说最近呢这个市场买气稍微有一点点回温，那有一些案子呢他们当然就必须要出奇招来吸引买气咯。所以呢这个在土城呢有一个建案呢、啊、出奇招齁、哦、来救买气。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出奇招呢？就是说，对这一段从三月哈萧妈祖以来哈，很多的进香团哈可能在各地都会来举办，
所以呢，这个土城这个建案可能呢，比较接地气啊，哈，他们就啊寄出了一个这个啊优惠哈、啊，限量四字头哦、啊，来啊吸引，就是说，你如果是进香团哈、啊，有这个进香团的臂章的话，就可以来享受限量四字头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优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土城哈、啊，这个近期新北市。

土城的房市还是蛮平淡的啦，哈，并没有说太亮眼的表现。那根据市调单位哈，就是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观察，普遍的案场呢，这个来客量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在推案方面呢，这一波的新案都集中在运校从化区哈，就土城有一个运校从化区，其中呢还有稀有的地上权案。哦，那地上权案他们本身取得的土地成本比较便宜嘛，所以呢，在诉求相对比较低房价的情况之下，也吸引了一些这个所谓的首购族买家的关注啊。那住展杂志他们的观察发现呢，地上权的这个开发案子呢，是由芙蓉开发所推出的，叫做芙蓉双捷 EA Plus 那这个基地呢，是位在运校这个从化区的捷运顶埔站妈祖田站中间，规划呢是18到27坪的两房产品哦。那现在他们寄出早鸟价低自备款方案，只要定签38万起那更是限量的有四字头的优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主要就是针对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最近有去参加进香团，那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的话，都可以来享受限量的四字头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房价。那另外有台北市的建商呢，这个倒是有这个所谓的弱势水环境整合新案那把有一个弱水建商了他就是在这个有一个新的建案呢，诉求是国际级大师单下现校的建筑设计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会有比较大的话题哦。因为有时候我们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买到一个自住的空间，又是那种国际知名的大师设计的话，某种程度呢，也会有一种所谓的这个沾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咯。好，那另外呢，福美国际这个他们有系列的这个新案。天好运三也在这个时候正式推出，是16到23坪2房到2+1房的产品，标准楼层呢是有拉高到3.4米哦，广告价呢是以12882。1288这样的一个总价来做诉求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你是有这一波到白沙屯妈祖去进香的活动，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帽子那这个部分就可以享受这个比较低价的一个优惠，这个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奇特的这种优惠方式。那其他的，比如在土城的这个暂缓区。啊，红布浪花园呐，它是已经盖好的这个新成屋，那诉求是3房的产品那当然现在也是以含装潢的方式来做让利的一个促销，某种程度就是说买房子送装修，你拎着一个皮箱就可以进驻了好，这个是最新的一些建案的概况，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在烦恼什么吗？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台北市呢，或是说在全国啊，大家在讲豪宅的话，大概都会提到第一代的豪宅啊，在位在仁爱路上面的地堡，所以呢有些人也把它称为仁爱地堡哦。那这一个第一代的豪宅哦，这个是实际上盖的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经过这么多年来，也是被市场上这个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豪宅社区啊。那最近呢，这个豪宅社区地保呢传出了有一户成交的这个消息喽。那这一户呢，就被市场上之前媒体上面也把它关着一个名字哈、哦，叫做地保传奇户啊、哦、那为什么叫地保传奇户呢？这个待会跟各位来说明。这个是在位在 D 栋、哦、因为地保呢有六栋 ABCDEF、哦啊、那 D 栋的21楼、哦、那这一户呢在经过9年的、委托销售还有降价求售到最后公开标售之后呢，近日、哦、在台湾金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挂上了贺成交的字样哦，显示呢这一户历经多年求售的这个地保传奇户啊啊、这个终于找到了新的买家，终于花落，然后这个有人来接手了哈。那这一户为什么会被称为地保传奇户呢？这个地保D栋21楼哈，因为它从这个在市场上一直都是话题性十足，因为呢，原来这一户房子呢是名媛陆胜文所持有。哦、这个是在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啊、哦、有钱的富人啊、哦、那叫陆胜文他所买下来的。2017年呢委托台湾金服以底价 7.5 亿元公开标售。可是呢多次的这个标售都是以流标收藏。那最后呢却以总价 7.76 亿元呢转售给正信的富商、哦、那换算呢单价高达每平290万元，当时呢也引起了热议、哦、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房市景气氛围之下，每平来到290万，由这个要挑战当年彭淮南总裁所设下的这个300万的防线彭淮南防线的这个味道，也某种程度的是在这个300万的这个防线之前呢喊咖、哦、就踩刹车这样子、哦、所以呢在市场上引发非常高度的一个讨论这样子。然而呢这一个正信的富商呢在买下来之后呢便传出要来再转售的消息咯。那开价呢从他买到的 7.76 亿元喊到了 8.38 亿元啊。后续呢虽然也稍微调降了到 7.75 亿元、哦、比他的买价原来入手的成本还要来得低。可是呢还是没办法顺利的脱手齁、哦、显示呢他自己好像已经被高档给套牢了。之后这一户呢也是转由台湾金服公司来公开标售，价格呢也再进一步的从 7.75 亿下修到 6.5 亿元。那最近呢这段时间呢台湾金服官网上面悄悄的挂上了贺成交的一个字样，显示呢这一户经历多年求售的豪宅呢终于又找到了新的买家咯、哦、所以呢真的是地保传奇户啦齁。那当然啦、啊、这么具有传奇性的一个豪宅呢，很多人就赶快去调藤本看看到底是谁买下了这一户这么传奇性这么具有故事性的豪宅。那根据最新的藤本资料显示哦，这一户呢是在今年5月5号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登记，买方呢是谢姓的自然人齁，因为这个藤本上面都会有这个资料齁，那是一个谢姓的这个个人呢买下来的。那身份证字号的开头是 U 字头的齁、哦、所以呢很多人就直接推断说这个谢姓的买家应该户籍呢是位在花莲县
所以大家也给突然眼睛为之一亮，说诶，花莲县也有这么有钱的富豪齁，可以一下子就拿出6.5亿元齁来买这一户人。

地保哈、哦。那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地址呢是在仁爱路四段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他本身呢是户籍在花莲，可是平常大概都是住在台北市哈、哦。而且仁爱路四段跟这个仁爱地保也是非常近的哦。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这个交易呢并没有设定抵押权。那为什么没有设定抵押权呢？就是说啊，买方呢并没有申办这个房贷啊，全额呢以现金来支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哦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再度见识到豪宅的买家呢，在这一波啊，我们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虽然说这个啊限制贷款只能贷三成，可是有一些啊真的富豪哈、哦，他们真的真富豪哈、哦，真有钱人啊，口袋真的很深的哈、哦，他绝对要买一个豪宅，可能五亿、六亿、七亿、八亿，绝对不会差那个三成的贷款，所以。想想说，哎，去跟银行贷款还会被问东问西哈、哦，干脆呢就拿现金来买哈、哦，那这样的话啊，就免除掉很多很多的麻烦哦。那根据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了解啦哈。哦，地保近年来呢，在市场上释出的量跟成交案例呢，事实上并不多哈、哦。最近的实价登录的资料还是在2021年啊、这个是二楼户哈、哦，当时以总价 3.99 亿元成交，换算下来单价是大概每平237万元。同年度呢，另一笔八楼的成交呢是 4.15 亿元，单价换算下来大概是250万、哦、那这一次成交的这个低栋21楼呢、是合并户、哦、就是两户打通的、哦、包含车位在里面的话，含车位计算的话，总面积高达有316坪、哦、那如果说以台湾金服 6.5 亿元的底价成交来推算的话，单价也大概落在每坪240万元左右、哦、那大概是符合市场的一个行情啦、哦、所以呢这个在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央行对于这种豪宅的交易、哦、是控管的非常的严格、哦哦、所以总价如果超过7000万以上的要贷款的话，都会被严重的打折、哦、那这个动辄易来易去的这种豪宅更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呢也是造成近年来的豪宅的交易量有衰减的一个情形啦、啊、齁、哦。好，这个是的仁爱路地保齁、哦、这个地保传奇户呢最近传出的成交，所以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呢也都是会高度的关注这样的一种这个豪宅成交，作为街谈巷议的一个谈资啦齁、哦。好，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齁、哦、这个新青安2.0 啊即将要上路了齁、哦。那市场上也不断的在推演说未来新青安 2.0 它推出之后的它的版本、它的条件、它的一些这个申请的标准会是怎么样子哦。那大家也都不断的有不同的版本出来。那最近就是在昨天呢又有这个比较新的比较确定的一个版本出来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新青安它是在今年七月底哦，就下个月底呢就要借期期满了齁，因为它是有期限的齁，那到七月底期限截止。那可是呢这个市场上也都是有一些年轻的族群一直在敲碗啊，就说诶、欸、那这个财政部应该让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帮助年轻人购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再延续下去。所以希望呢财政部能够接续的在这个新青安结束之后呢推出新青安2.0 哦，那负责的这个中央机关财政部这个接续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新青安 2.0 的动作。最近呢这个财政部也已经拟定完成了齁、这个在8月1号就可以让新青安 2.0

0.125%， 半嘛哈、哦。那从第四年开始呢，内政部就每年减少啊这个补贴半嘛，到第六年归零哦。所以呢，它未来这个新青安 2.0 也是会有一个期限的。那公股行库呢，则会持续的补贴啊半嘛到第七年哦。那至于说这个新青安里面的婚育宅的贷款的额度呢，最高可以来到1500万。只是也有一些市场人士在或是专家也在抨击说五年的宽限期不变呢，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炒房哦。因为我觉得宽限期基本上是给这个投机客在使用的哦，所以我也认为不可哦，不要再让这个宽限期拉长到五年三年就够了哦。那我们知道新青安是在民国112年2023年8月1号开始推出的齁，那时候整体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非常的低迷的齁，那这个也是当年就是要这个选举嘛，地方选举，所以呢财政部在市场上都措不及待的情况之下推出了这个新青安的这个政策齁，所以呢让整个房地产市场啊也出现了所谓的大户活齁，而且像是吃了大力金刚碗一样齁，这个买气呢大幅度的一个回升。可是呢他当初推出的时候 ,112 年推出也是就有期限，到今年7月31号就会落日齁。那这个当初是主要是以这个20岁以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均无自用住宅，必须是首购齁，并且是自用，不能出租，不能转售啊，一生只能贷一次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新青安，也就是现在讲的新青安 1.0 啊齁。那这个是由内政部补贴，在利息补贴上面呢是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公股行库补贴半码，所以呢是等于是申请到的民众呢就可以受惠这个补贴两码的这个利率。所以目前新青安一段式的利率大概只有 1.775 齁，算是目前市场上房贷利率最低的齁齁，所以这种破盘价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符合资格，表面上符合资格的民众去购买这样子齁。好，那现在到7月31号就要截止了这个贷款齁，这个可能会不会掀起另一波的搭末班车的效应，因为毕竟刚才提到了新青安 2.0 啊，从这样的一个条件来看的话，它不会比 1.0 来的优惠啊，不会来的优惠，因为刚才提到了内政部的补贴呢会在第三年之后逐年的递减啊，所以呢到最后这个补贴也只有半码而已哦，只有公股行库的补贴半码，所以在下个月7月31号截止正式这个退场之前呢，我市场猜测啦齁，应该会有一些民众呢，如果他真的是符合资格，他应该会抢在7月31号之前呢赶快进场齁，免得呢到时候8月1号开始虽然新青安 2.0 会无缝接轨推出，可是呢他的条件上面就没有像新青安 1.0 这样的一个优惠咯。好，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新青安 2.0 最新的一些概况，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分享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13: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go健康。
14: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糖尿病已经是现代人相当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哦。那根据统计，台湾糖尿病的人口其实也超过了250多万人哦，而且有逐渐这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很多人以为糖尿病其实只是血糖控制的问题，但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悄悄的来伤害我们的血管跟器官哦。那其中又以这个眼睛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不少糖尿病患者明明觉得说，哎，视力很正常啊，然后看东西也很清楚，但检查的时候却发现，哎，视网膜已经出现病变，甚至面临这个失明的风险哦。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

0: 我东博爱医院眼科医师黄培维医师来和大家聊聊护眼行动月的相关活动与宣导资讯哦，以及糖尿病患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视网膜筛检。来，黄医师您好。
1: Hey, 大家好，我是罗东博爱的眼科医师黄培维。那今天很荣幸能收到主持人的邀约，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糖尿病对眼睛造成的影响。
0: 是，节目一开始其实我们还是要先来请教黄医师，就是说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会出现哪些的一个症状呢？
1: 糖尿病呢，在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正常身体的代谢。
0: 是，
1: 当我们吃下去食物之后呢，这个食物呢会进一步被我们的分解形成葡萄糖，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运送到身体各个器官。然而在血液中的这些葡萄糖血糖呢，它会进一步借由我们身体的胰岛素把这些血糖进一步的吸收，让我们周边的组织可以利用。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身体的组织对于这个胰岛素的反应利用率不佳，使得他身体周边的组织没有办法把这些血糖进一步的给周边组织利用，那进而导致血糖增加，那会造成许多的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呢，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三多一少。
0: 是，
1: 三多一少呢，是吃多、喝多、尿多跟体重减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糖很多，那我们身体就会相对的水分的渗透压就会变得很高，就会相对的口渴，需要喝很多的水。喝很多的水呢，进一步为了想要把这些血糖带掉，也会产生大量的尿液，所以我们也会有尿多。那因为我们身体呢，虽然血糖很高，但周边组织其实没有办法利用到这一些的糖分能量，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饥饿，所以也会吃多。那因为没有办法利用到能量，就会有体重减少的趋势，所以会有吃多、喝多、尿多、体重减少这三多一少的症状。
0: 是，这个感觉我们以往看到的是比如说长辈 年长者比较多，可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他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因为近年我看到很多都是比如说五十多岁或是六十出就已经有这些症状了，所以显见这个真的我们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民众可能也会说，我要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去确认说我是不是有糖尿病，那又会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诊断，相关的诊断呢？
1: 假如民众怀疑自己可能有糖尿病，例如有刚才前面讲到的症状，那我们会建议可以到我们的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做进一步的确诊。那糖尿病诊断呢，其实在医学上的定义很严苛，它有几项标准必须符合。首先呢，是我们的空腹的血糖，空腹的定义是八小时都没有摄取任何的食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抽血说要需要空腹的原因。这个血糖呢，假如大于126，或者是呢，我们口服的葡萄糖耐受性的测验抽血的结果大于200，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 6.5%， 或者是呢有有高血糖的症状，包括频尿、口渴、体重减轻，而且血糖的值大于200，那这样子的情况呢，以上四种呢，在不同的时间点测，只要有两项异常，就可以确诊你有糖尿病了。
0: 是，这个糖尿病一般我们是不是有分什么，就是比如说有些是什么他去检查结果发现说他是有一点点这个纤维的，可是有这种判断吗？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正式进入糖尿病，但是可能抽血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跟他讲说你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倾向要去注意。
1: 有，我们抽血其实最常见的是会利用糖化血色素来判断。因为糖化血色素呢，相较我们的血糖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长期的指标。我们平常去抽血糖呢，或者是我们扎针来验血糖，它可能因为你的吃饭 或者是因为你的活动血糖值的变化比较剧烈、
0: 嗯、
1: 而糖化血色素呢它是

0: 一个长期指标，可以进一步的分析你三个月平均的血糖值。那刚才前面有讲糖尿病的定义呢，是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 6.5%、
1: 嗯、
0: 那假如呢你的糖化血色素的值还没有超过 6.5%， 但相较正常人呢也偏高，例如你大概是 6% 以上，那我们就会说你可能已经到了糖尿病的前期，但还没有到确诊为糖尿病的状况。
1: 是因为还蛮常听到说有人去做抽血检查，然后发现说有这个情形，然后他非常的紧张。
0: 对
1: 对，那这个就是他虽然还没有确诊，但是我们的血糖还是要稍微自己要注意跟控制一下。好，那有些人会说，哎，这个高血压是不是会跟这个糖尿病常常会是一起出现的一个现象？会有这个情形吗？
0: 其实高血压跟糖尿病啊，他们两个谁先出现谁后出现，其实就有点像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糖尿病呢，它会造成我们整个血管啊，因为血糖的升高而血管会受伤，血管受伤进一步的发炎会使血管变得比较硬，阻力上升，进一步血压就高起来了。而血压高的病人呢，他的血糖的利用率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高血压跟糖尿病常常是一起发生。那有研究显示呢，糖尿病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的风险呢是非糖尿病的人的 1.5 倍。对，所以高血压跟糖尿病常常都是相互而来，
1: 一个共伴的效应。好，那我们一般会讲说，诶，糖尿病患者他最需要的就是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那到底这个高血糖跟低血糖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造成哪些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好，那我们就来区分一下糖尿病所造成的一些并发症。当我们身体的血糖很高而没有积极的控制呢，它会伴发一些急性跟慢性的症状。但若我们把血糖控制得太低，那这样子的情况也会产生低血糖的严重的症状。所谓低血糖的症状呢，它通常是我们的血糖的浓度低于70，那这种时候呢会开始有饥饿、发抖、冒冷汗、无力或头晕、心跳加快的症状。我们之前常常在诊间，例如新陈代谢科的诊间外面呢，常常有病人因为等候太久，那可能当天没有吃早餐，又吃了血糖的药物，或者是呢，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消耗比平常多的能量，然后他本身的血糖又不太稳定，那进而在门诊在外候诊的时候呢，时间比较久，突然之间发冷、发抖、面色苍白，甚至有昏厥的情形，这个就是急性低血糖。那老一辈的人呢，甚至比较有经验的护理师，这种时候就会赶快拿一颗糖请他先含着，那这种症状就会慢慢的改善。若没有及时治疗，其实这个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1: 是，
0: 而对于高血糖的部分，这个就比较麻烦。血糖太高若没有发现，在急性期呢，可能因为我们的血糖太高导致身体脱水很严重，会有一个高血糖高渗透压的状态，这种时候就像我们的中暑一样，会容易极度口渴、多尿、恶心、呕吐、脱水、姿势性低血糖，甚至昏厥，有生命危险。除此之外呢，因为没有办法利用这一个血中的糖分呢，我们身体会改以脂肪来代谢，以脂肪来代谢呢，长期的状况下会产生很多的酮酸，这些酮酸对于身体其实是有毒的存在，也会导致我们急性的昏迷，产生糖尿病的酮酸症。而除了这些急性的症状之外，糖尿病长期血糖高也会导致我们周边的神经的病变，还有血管的病变，包括大血管的病变，除了心脏，周边动脉的血管以及脑部的血管都容易会有中风、心脏病的风险。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小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今天的重点视网膜的病变以及肾脏的病变。
1: 是，没错，因为我们这样听下来，其实糖尿病它会引发非常多的这个并发症哦。 那有哪些是我们糖尿病有在

0: 进行一些例行性的检查他们必须做的部分。
1: 对于糖尿病的病友呢，我们大概会三个月除了监测一次糖化血色素，来看一下糖尿病长期控制的指标。当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会建议他每天也要进行的去验自己用针扎的验血糖。除此之外呢，因为糖尿病会影响到肾脏、眼睛，而且常常会有其他三高的症状，包括血压跟血脂的偏高，所以会建议一年一次要进行肾脏的检查，包括尿液蛋白的检测，眼睛则是视力跟眼底的检查。那建议每一年也可以抽一次血液的脂肪量，看一下我们的胆固醇的含量、三酸甘油脂的含量。也建议大概一年要测一次足底的神经的病变，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会影响到周边的神经，常常脚有神经的病变，受伤都没有发觉。
0: 是，因为其实以前常听老一辈的讲说，这个眼睛不好，有可能是肾脏不好。那我们这样听起来，肾脏不好有可能跟你的糖尿病有关系。对，这都是有一点点连带的，所以就是大家注意一下。不过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说，哎，糖尿病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连带的情形呢？
1: 因为其实我们的糖尿病呢，血糖太高，它会造成我们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所以呢，在眼睛的部分呢，最常见的状况呢，就是我们眼睛的视网膜会受到影响，进而产生反复的出血、水肿，甚至之后会有结痂、剥离的情形。糖尿病的患者相较于一般人，他也有较高的白内障跟青光眼的风险。其实这个视网膜啊，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几率呢，远比我们大家想象的高。根据研究指出呢，假如罹患糖尿病的五年之后去筛检，大概 20%， 也就是五个人中会有一个人其实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十年后去增加呢，十年后去观察，则会发现这个比率呢会上升到 60%。 那几乎20年以后， 90% 的人糖尿病的病患都会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的发生，只不过可能是间歇性的，那或者是发生的程度不严重，所以病患不会有感觉，但这个比例其实很高哦。
0: 对，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诶，我们要注意耶，因为这个眼睛真的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然后刚才听黄医师这样讲，比例也蛮高的哦。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些糖友们来预防这些的就是眼睛病变的问题，能够说，哎，不要让它这么快的有一些状况发生？
1: 其实要预防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呢，我们会建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保持稳定的血糖值。对，所以希望呢三个月的抽血呢，那糖化血色素尽量看能不能保持在7以下。那除此之外呢，因为身体其他的三高，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也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病变，所以希望也能控制血压、控制血脂。除此之外呢，假如有抽烟的病患，因为香烟中的尼古丁会使我们的血管末梢的地方强烈的收缩，导致血液不良，所以在这种已经糖尿病血液循环 血管受损的病人中，这样子的视网膜病变往往会更加严重。所以假如可以的话，也希望这些病人可以进一步的戒烟，假如有视力的变化要尽速的就诊，也要定期的追踪眼科的检查。
0: 哎，黄医师，就你的一个门诊经验来看，有没有就是说有患者是来检查眼睛的就才发现说他是糖尿病，就是倒过来这样子检查出来？
1: 对，这个其实也蛮常见，
0: 蛮常见的嘛。
1: 对，就是常常最常见的主要有两个族群啊，一个可能就是年轻人，他可能公司体检，然后忽然发现，哎，为什么我的视力不好？
0: 年轻人哦，
1: 对，因为有一些年轻人他有早发性的糖尿病，可能是第一型或者是比较早的第二型，他来做体检的时候一开始都是还好的，然后也没有看过眼科，可能公司体检或最近突然视力模糊，来眼科检查才发现，哇，

0: 怎么会有一个已经中到重度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另外一群呢，则是他平常大概五六十岁、六七十岁，那平常眼睛也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就点一些干眼症的药水，然后突然之间呢，他可能在某几年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就发现，哎，怎么开始？没有注意的状况下，就发现，诶，怎么开始有一些些微的点状出血？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啊，原来我有糖尿病了。
1: 那这个眼睛的症状，它是会怎么样呈现？就是说，它是不定期的模糊，还是一直都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
0: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它造成的出血啊，假如没有出血在正中央的位置，通常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感觉。那可是其实我们没有感觉，并不代表我们的视网膜没有受伤，所以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出血。那一开始都没有感觉，然后慢慢的影响到我们视力的正中央，出血、水肿，影响到视力正中央之后，你才会开始有一些视力模糊。有些人是看东西会直线，会有歪斜的情形。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做治疗，发现那往往都已经有不可逆的伤害。即使我们及时的治疗，但因为它已经出血。等血干掉之后，它还是会有不可逆的伤害存在。
1: 所以视力可能未来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就对
0: 没错，等到通常已经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假如发现已经视力受损了，通常它的预后都不佳，不一定能回到当初。
1: 不过有些患者也有反映说，诶，他在治疗糖尿病后反而觉得会看不清楚，那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因为其实我们的血糖啊，不论是由突然变很高，或者是治疗之后呢，从很高的血糖突然变很低，那这一些情况下呢，都会导致我们视力会发生模糊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我们血液中的血糖很高的时候，从很低变很高的时候呢，我们眼睛的像个相机，相机中间那个水晶体的部分呢，它原本是低渗透压、血糖低的状态，突然变很高，外面的血糖突然变很高，这些水晶体的水分就会被吸到我们的血液里面，造成我们的度数的改变。那同理可证呢，当你原本糖尿病很重，突然之间帮你治疗血糖降低，你的水晶体呢，原本里面是有很高浓度的渗透压，很多血糖，那这些糖分呢，突然之间这些水分呢，都会从周边比较血糖比较低的地方，因为你开始治疗糖尿病之后，移到我们的水晶体，那水晶体就会突然的肿胀，那造成也会造成我们度数的改变，所以不论是由血糖高变血糖低，或血糖低变血糖高，这种血糖不稳定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视力变模糊，度数的改变。
1: 刚才黄医师有提到说，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血糖之外，再就是说这些生活的改变之外，那目前我们针对这些患者，还有哪些的一些治疗方式呢？
0: 假如真的已经到中重度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种情形呢，其实单靠我们生活习惯控制三高、控制血糖，其实那些到中重度的患者呢，通常效果已经不佳。这种时候呢，我们会视情况对眼睛进行视网膜的镭射。所谓的镭射呢，就是把我们视网膜周边非中心部分的地方，那些出血的点。糖尿病渗血的点，用镭射给它烧掉。那除此之外呢？若它出血的情形很严重，甚至有不正常的血管的增生，我们甚至会考虑在眼睛注射一些血管新生的抑制剂。若这样子还是十分的严重，眼睛因为反复的出血，有结痂，甚至视网膜剥离的情形，那甚至会考虑手术。
1: 这个这个部分它还是有可能可以被治愈的，对不对？
0: 对，但通常呢，我们即使我们做这么多的治疗了，但眼睛受损呢， 通常要回到一开始跟年轻人跟没有受伤人的视力一样、嗯、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
1: 是是，好，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请黄医师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护眼行动月的一个活动哦。那有哪些民众是来符合我们这些参加资格，以及我们在护眼月这个检查的项目中，我们当天需要携带什么样的资料呢？
0: 那这个首先要先很感谢宜兰县卫生局提供民众呢有这个护眼月的活动。这个护眼月呢，他参加的对象呢是以半年内未接受过眼科视网膜检查的糖尿病的患者为主要的对象。在今年的6月1号到6月30这个门诊期间呢，请携带你的视网膜检查记录的转诊单、健保 IC 卡以及糖尿病护照，就可以到各个医疗院所有眼科的部分进行眼科的视网膜的检查。
1: 嗯，宜兰县目前是不是几乎所有的这个眼科医疗院所都有来参与我们这个护眼月的活动呢？
0: 其实宜兰县不论是各个眼科诊所或医院，都很积极的参与这一个护眼月的活动、嗯、那详细的名单呢，假如民众有兴趣，可以上宜兰县卫生局的网站那进行进一步的查询。
1: 不过这边也要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说，诶，如果糖尿病患者他在进行这个我们的视网膜筛检的时候，他有没有需要注意哪些部分呢？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像个相机一样，其实视网膜就是在我们眼睛最后面，像相机的底片、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检查整个视网膜的话，我们势必要把瞳孔放大，也就是把相机的光圈打开来，才可以进一步检查到我们的视网膜、嗯、所以要检查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我们会建议要散瞳，瞳孔放大、嗯，那点散瞳剂呢，它第一个我们要等瞳孔放大，大概会需要3到40分钟的时间。
1: 是，
0: 接着呢40分钟检查完之后，因为药效呢它持续大概会到4个小时，所以才会慢慢的瞳孔又再缩回来、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手点完之后的大概4到6个小时，你会有怕光、看东西模糊的症状。所以呢，假如年纪比较大的长辈要做这一方面的检查，建议不要自行的开车或洗车，也建议家属有陪伴。若是呢有青光眼的患者，也要事先告知有青光眼，那进一步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散瞳的检查。
1: 是，这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非常留意，就是说如果你是年长者的话，尽量是由家人一起来陪同做检查哦。那也是注意自己的安全这样子。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黄培伟医师为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关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的这个保健资讯哦，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月护眼月的一个活动。那最后黄医师有没有想要再来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补充的部分呢？
0: 嗯，其实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啊、嗯、它其实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1: 是，
0: 它在一开始呢，通常你不会有任何的症状，等到真的影响到的视力的时候呢、嗯、通常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变。所以呢，建议各个有糖尿病的患者，甚至怀疑自己有糖尿病的患者，都要进一步的早期追踪、早期检查，积极的控制我们的血糖，避免眼睛产生其他的病变。
1: 是，今天透过我们的黄培伟医师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说，其实糖尿病它不只是我们血糖控制的问题哦，它更可能会悄悄伤害我们的眼睛，甚至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个视力损伤。所以我们许多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其实在刚才像黄医师讲的初期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等到你真的看不清楚了才就医，其实已经有一点太晚了、哦、所以我们定期检查才是我们守护视力最好的一个方式哦。那也提醒所有的这个糖友朋友把握我们六月份的这个护眼行动月，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筛检，然后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来守护我们自己的灵魂之窗。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的黄培伟医师今天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那我是冠宇，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健康快医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谢谢，
0: 谢谢。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景。在咱台湾小小啊这个岛屿当中啊，咱的这个各平原到高山，拢看得到，这嘛是真正伫全世界来讲吼，非常特别的这个地形啊。在今仔日节目当中，尤其吼。在咱台湾有足侪真珍贵的这个林业的部分松拿，所以民警呢，今仔日伫节目当中呢，要来甲咱听众朋友来探讨着有关啊，咱的林业这块。今仔日的民警节目当中呢，真欢喜的会当来邀请着咱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的分署长李正贤分署长呢，来伫个节目当中来遮甲听众朋友来做伙开讲。首先先请到咱分署长甲听众朋友来问好，来分署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李正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的分署长李正贤，大家好。
0: 是分署长你好。都讲民警一开始就讲吼，咱台湾啊这个小小的岛屿当中吼，不简单呢。这个平原到高山，当讲呢，这林业的部分啊，真正是咱占大多数就是山区林业，咱的森林资源当讲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啦吼，所以咧，咱一开始是咪请分署长你来介绍者，伫咱的屏东分署，咱主要诶辖区范围差不多偌大咧。
1: 哦，好，歹势哦，因为我可能国台语来进行，然后我来当讲到台语，我再来讲，那无我都用一巴掌诶国语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林业保育署呢，在全国呢，就全台湾里面呢，大概有八个分署，八个什么？从我们的南边的左边哦，就是有我们的台东分署，
0: 对，
1: 哦，再有一路往北呢是花莲分署，再上去呢就宜兰，绕到北部呢就是新竹，然后接下来是台中以及南投，接下来嘉义，那最后呢就到我们屏东，所以呢全台湾的森林资源大概有60%呢是我们这个八个分署呢在经营管理啦。
0: 那外岛的部分有涵瓜在内吗？
1: 哦，外岛的话有，像我们屏东分署呢在澎湖就是我们辖区。
0: 哦，圣朋友
1: 是
0: 分在屏东分署的辖区内，
1: 是的。
0: 啊，但是朋友诶，我吼那听众朋友看有去过，应该讲朋友好像林业不是那么的多，所以那以澎湖来讲，我们屏东分署你们所掌就是说掌管的澎湖，咱大概是管什么所在管多呀？
1: 好，澎湖因为早期哈，因为它是在离岛嘛，
0: 对，
1: 应该是算错是在，因为它每年受到
0: 东北季风，
1: 的影响哈，所以以球啊那边剪哈，就让我用个卡困难。
0: 是，
1: 在足大进剪哈，咱朋友咱看到拢是迄个银河欢
0: 哦，银河欢，
1: 上炸拢银河欢。啊，就阮所知影哈，银河欢以前的银河欢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哈，会当来去采个茶呢，迄个银河欢的茶会当摕来烧，卡早拢烧茶嘛，
0: 是，
1: 所以银河欢主要嘛会当当做新炭材，
0: 第
1: 二个当伊烧啊。会当饲几挂精神啊，包括咱的一些的油啊啦、底啊啦，或许都可以用那个银河欢的叶子来，就是给它当做饲料，
0: 等于是经济作物的来。
1: 第三个呢，银河欢呢，因为是要看板的哈，可以当做一个应该按那讲，可以当防风啦，它也有点有防风的效用。但是呢，因为奥比亚来哈，因为它的就是生长的速度非常的快，再加上我们的经济的一些进步。所以无人伫遐迄大灶，
0: 对，
1: 就是没有新炭材的使用。那家禽家畜呢也比较少饲养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在因的话呢，老实讲是在澎湖地区是比较慢生了，就是要它这。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恒春半岛，也是相同的经济。那在澎湖的部分呢，那在经过多年来呢，我们林业保育署呢，其实在以前。

0: 的农副会、农委会、到现在农业部、一直都有在澎湖地区呢投注一些造林。它的造林呢，最主要是在行道树部分
1: 哦，
0: 路边的行道树，各位看到路边的行道树
1: 是
0: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就是海边还有很多的保安林。
1: 都是木麻黄吗？
0: 对，木麻黄。
1: 木麻黄，
0: 因为在澎湖，然后多风，对，多强风，多盐分，
1: 对哦，
0: 然后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就先以那个耐风耐盐的木麻黄为最主要，让它先求有，再求好。所以说是可能各位看到在澎湖地区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木麻黄，不过会慢慢的改植啦，也就会慢慢的营造它其他生物多样性。这个是在我们的
1: 澎湖
0: 地区。
1: 除了澎湖之外，就是我们岛内呢？
0: 我们岛内呢，我们的辖区除了澎湖以外，那当然还有高雄市，
1: 对
0: 屏东县。那从高雄呢到屏东呢，这个南北呢大概有165公里的长度。东西就是包括我们的太平洋到这个台湾海峡这边，大概宽的部分呢大概有58公里啦。
1: 足快，有够快呢。
0: 是，所以呢海拔呢，一共就海平面，然后海边啊海系到3000多公尺拢有，像咱卡知影都北大五。
1: 对哦，
0: 3092公尺，黑马星阮的合区啦，所以阮屏东分数所管的这个深南的面积呢，差不多有21万公顷哇，将近每超过22万公顷啊啦，
1: 是
0: 啊，也好，因为是从就是刚讲零到3092。好像北大五甚至更高的，那它的那个，因为它的孕育的森林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所知道的就叫寒温暖热四个年代。
1: 所以今天这视野，那整个林况哦，哎呀，今天春夏秋冬拢看得到。
0: 对，是安尼嘿啊，所以阮讲，即卖较像咱，因为咱是较挖南部啦，所以咱的树啊呢是以阔叶树较侪，阔叶树，那在比较高海拔的地方才会有针叶树，像红块啦，那些在台湾山这些树种哈，在南部大概都是以低海拔的阔叶树林为主。
1: 是啊，拄只听到。李正贤分署长吼来讲到因的辖区概况之外吼，所以民警要来请教的分署长啊，咱的业务上吼，毕竟咱即卖民警阿咧问好啊，咱即卖各有咧所谓的撤球啊，这个动作，除非造林，吼，无一般各有咧撤球啊嘛，应该是拢保护啊嘛。
0: 这个咱保护咧是保护这个天然林。
1: 天然林，
0: 这个在民国80年以后呢，我们就有就是在国有林的森林经营计划里面呢，有讲到禁伐天然林，
1: 对，
0: 就是天然林是禁伐的
1: 。
0: 但是因为在民国80年前，像民国40、50年呢，我们又种了很多的人工林，
1: 就人造林的部分。
0: 人造林，对，所以在我们的森林经营里面，我们会把我们的林地呢分为4个区块。第一个就是国土保安区，第二个自然保护区，第三个是就是森林娱乐区，然后第四个是人工林经营区，人工林经营区，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国产材的利用，就是这些属于人工林的部分。
1: 所以人工林这类部分嘛，是算国有的嘛？
0: 对，
1: 全部都是国有
0: 国有林地，当然也有租地造林地，
1: 租地
0: 种
1: 植
0: 的，是。
1: 所以主要如果说哪公我没来撤球啊，基本上就是属于人造林的这个区块叫科林。
0: 是，阿连跟我们的民众。稍微重要，像人工林，因为是我们人种的嘛，
1: 对，
0: 那苗木是我们培养的，然后拿到山上去种，或者拿到林地去种，
1: 对，
0: 就像我们的甘蔗一样。你嘛是种的，你就爱抽，爱加使用。你若无使用吼，你嘛也是老去，
1: 对，
0: 然后它的二氧化碳吸存。二氧化碳吸存蛮减少，所以说林木你就把它当作好像因为是人工林，是我们人工栽种的，
1: 对
0: 啊，要不然说我们自己不种不使用的话，你都使用其他国家的木材，国家的其他的国家也会认为说啊，你都用别人的森林资源，
1: 自己都不用，
0: 你自己都不用，所以这个是全球的一致的趋势了，所以大家也都在自己国内的森林呢，也会多多的就是栽植复育然后使用，
1: 这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这是拢爱，而且这是对着整个造林、整个森林，这是一个过程。
0: 对，
1: 都敢那参像讲咱农民， 进歌手这个部分收集。

手机就是因为要让这个轨迹会当八年，哦，这类似这种的这个情形啦。来，伫这里咱先稍休困者吼，来欣赏着一首歌曲。等者要来甲咱分数长探讨的，就是讲吼啊，因所掌管的二十几万公顷的这个林地啊，足讨厌，尤其民间真正呾特别看到新闻，啥物呢？都讲到这个山鸟气候气噶，因为这伊拢来测一寡珍贵物种，像希诺气之类的吼。所以咧，咱等者甲分数长，咪做伙来讲到有关啊，这个山鸟气的一寡防治啊，到底吼，咱有啥物法会当来防治，也个处罚。来先安排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有着黄三元老师所来演唱。挂电话挂，简单在等下节目当中。

欢迎乡亲石头朋友到当下咱节目现场，直接今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农业部林业以及的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的分署长李正贤分署长来节目当中来加个听众朋友做会开讲。在顶阶段当中呢，咱的屏东分署李正贤分署长有来甲咱听众朋友来介绍到讲吼，咱的辖区范围啊，刷落来就是要阁继续邀请到分署长吼来加个听众朋友。

0: 哦，开讲来，分署长你好。
1: 嗨，大家好。
0: 分署长，咱独家吼，我民警咧讲啊，这个因为咱站的管的那个所谓的地啊，哦，这面积足大呀、啊。
1: 是。
0: 啊，这面积足大吼、哦，有时阵伫新闻当中都、就是看到啥呢？这个独家民警讲的山鸟翅，诶，偷测到咱台湾诶加。珍贵的这种吼、哦，这个个红块啦，还是讲这个足济啦，这真正我看到真正心内足疼，你知无？因为这个块木吼、哦，这会当生个遮大长吼，这是拢算千年的咧。所以那以屏东分署这边家，咱是不是嘛是拢做着相关的法制啊？防治啊，过来就是掠到的话吼、哦，有法度判较重的无啊？
1: 好，安尼我来甲个报告吼，阮屏东分署吼，从阮的以一个关于分署来讲，啊下骹呢，啊个一个四个港口站，高雄县、高雄市有人的，屏东县有人的，
0: 哦，
1: 就像阮的咱高雄市呢，有阮的六股港口站，加旗山港口站，屏东县呢，有阮的潮州加恒春两个港口站，当然阮的当时就阮只现场吼，有一寡巡查员呐，吼，啊，阮的同事呢，平常呢拢有家己。想爱去看过的所在，
0: 哦，这顺山哦，这讲你行拢真真远嘞。
1: 是啊，迄是讲吼，咱的人，你看，捌去爬过山的人都知影。
0: 对啊，
1: 咱一个人若去到山顶吼，迄是来足渺小的啦。
0: 是啊是啊。
1: 哦，你若讲要登山顶行的高吼，迄是怎啊，最后足头疼的。
0: 啊，不过吼，
1: 这是阮的职责，起码一定爱。啊，不过。今晚吼，唔是讲我们担当我们自己的人力，我们自己的努力，那我们还有配合其他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些就是不法，就是盗取或者是在窃取森林资源的这些的，这些也破坏的行为。那现在呢，我们在打击山老鼠上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科技化的时代，用科技啊，所以呢，我们也准备吼，可以去。道法的热区哈，
0: 它
1: 好发现的收灾，那你架设红外线监视器，用红外线监视器来收证，那讲有些暗时啊，那讲有人出入入的哈，啊，我们的系统啊哈，就是这些监视器什么，就会回报到我们的巡视人员的手机里面，因为这样子我们用即时的远端监控，那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那当然我们就会有些声响回来，我们同仁呢就会来做一些的
0: 注意啊，
1: 来做一些处置，那这是我们自己的同仁在做这种努力。另外呢，我们也会成立一个LINE的群组，我们叫做山老鼠雷达站。我们有一个山老鼠的雷达站，有一个 QR code。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民众呢，如果说有看到我们这个可以，
0: 社会通报的地方，
1: 对，可以通报，一起来协助我们的民众呢，来一起来协助，然后协助来通报。
0: 那
1: 如果民众呢有发现这些盗伐的行为，可以拨打0800-000930。他让恁卡巴听讲话，听袂哦，0800-000930。这个谐音就是讲哦，迄个零零零啊，就讲000930。
0: 哦，你就记起啊，
1: 9330啊，00093000。那如果说我们民众在通报，而且协助我们成功的来查获这个案件的话，每一起呢，只要通报呢，就可以获得50000元的检举奖金。
0: 哇，
1: 因为这因为检举奖金吼，因为是第一的时间通报，
0: 对
1: 啊，下面人们的记录啊，怎样怎样，这件我记得给抓到吼，我们就会当下就会先发50000块的奖金。那等到以后，万一他真的是，做的案件的价值又比较高的话，我们还要用适当的比例来把那不足的再补上去，这样子。所以这是奖励金的部分。
0: 这今天有够乖，奖励金呢，
1: 是除了让你民众来倒查港有啊。另外呢，我们也在我们屏东分署呢，在我们到这么多年来也招募了45位的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森林监测志工。也就是说，这些志工呢，他们是喜欢爬山的，或是喜欢登山的。这些监测志工呢，他们会跟我们成立一个山林巡守队。他们如果说有去山顶去行啦，
0: 对
1: 哦，啊，一旦搞成通报，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森林监测志工，也就是说。 我们的人力越多在林子里面跑或森林里面走，那些不法的人士呢看到的话，当然就一定有，这个有在看，有在通报，他们就不敢太随意的来做一些不法的活动。
0: 是，
1: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一些的社区来做一些巡守。

0: 外，抓到了以后呢，我们也针对森林法也做了修正。
1: 嗯，
0: 那森林法就是说盗伐贵重木最高可以罚2000万，最高可以罚的2000万、嗯、我们希望说从这些源头
1: 嗯
0: 能够来做一些贺主的作用啦。
1: 嗯
0: 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当然我们也认为说这有些木材是我们有标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辅导了一些业者，我们叫目前大概有23家的，就是我们就跟我们的林业有关的业者呢，取得台湾木材的 QR code。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鼓励我们的民众买茶买艺品、哦
1: 嗯、
0: 要买这些有也可以辨识的合法来源的木材。
1: 嗯嗯嗯，这也是可以买到，但是是由我们国家来做到这种买卖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用合法来处理到这批珍贵的林木、啊、这可能就是风台、啊、对山顶下来我们说的、啊、漂流木、啊、但是这都是经过国家许可、啊、这也是用标的方式、啊、所以民众、啊、你如果真的对台湾的这个林业有兴趣、啊、也可以、啊、用透过这个方式，用正当的方式来处理啊，吼、
0: 哦，是，
1: 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麦哥吼，即、哦、落这山鸟青啊，听到吼、哦，拜托诶，好心诶，吼、哦，留予台湾诶，即个松啦吼，当然咧，好好啊，咧继续落去啦，吼、哦，啊，最后吼、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哦，最后搁一寡时间，是毋是讲，当请分署长来讲，咱台湾吼、哦，上惊就是即个森林火灾部分啦、啊。所以那个干燥的时阵呢，咱的森林火灾预防的部分吼，差不多2分钟会当来讲听，就不用来讲一下无。
0: 好，这以咱南部来讲、
1: 嗯、
0: 是当年的10月到4月，
1: 是阮是咱家吼，
0: 较欠水的时阵，
1: 较大手啦，
0: 较大手。而且吼，甲当年的清明这附近吼，嘛是有较侪会去备忘。
1: 哦，对，
0: 备忘这嘛是一个
1: 较爱注意呢，
0: 较风险的时阵啦。所以他们这头前吼，阮都讲像阮啦吼，啊，讲在这里就是高风险期的之前呢，我们会针对我们比较高危险地方来去做路边的除草，你就把那个草呢除了以后呢，让它就是。不要有这么多的干燥的燃料在那边、嗯、我们叫做燃料移除。
1: 是。
0: 那另外在路边呢也会喷洒一些就是环保型的阻燃剂。
1: 嗯。
0: 哦，阻燃剂。
1: 嗯。
0: 那另外在林子里面呢，我们在比较就是会有风险比较高风险的地方，我们也会设一些的防火林带。
1: 嗯。
0: 防火林带。刚刚有提到的清明。
1: 嗯。
0: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
1: 就是
0: 习俗哈，就金抓这个，那呢也是多方的先导，也是君主的先导。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如果说在像就是在坟墓的墓地哈，如果说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先导，将金子来做集中处理
1: 、嗯、集中处理，
0: 然后我们会就是有一些
1: 跟他是撒一种咱所谓的焚化炉啊，诸如此类，因为做这关系都有安尼做啊，
0: 吼，
1: 哎，这嘛是拢是一个真好的这方式，但是主要就是安那，咱啊准讲有咧爬山吼，千万唔通安怎用火加粉。煮物件，这拢是禁忌的，吼、哦，所以这嘛是爱听众朋友作为这个配合。
0: 讲到这上尾吼、嗯，我嘛爱感谢咱高雄市的迄个消防局，
1: 哦、
0: 真正为吼，这几年来吼，咱的高雄市的消防局哈，非常大力的跟我们林业保育署来合作。
1: 嗯，
0: 只要在就是在原野地的野火或者我们林班地的林火，
1: 嗯
0: 啊，只要有发生的话，我们高雄市的消防局会动员各地的就是大队或分队来协助一起灭火。这是我要特别感谢我们高雄市消防局的。
1: 是，所以嘛是真要独立公部门，咱平常时嘛是爱做伙来努力，才会当顾好着咱。台湾好山好水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情况也当然邀请到农业部林业也够主任保佑树屏东分署邀请到分署长李正贤来节目当中，感谢，谢谢。
0: 啊，牵一棵葡萄树，啊嫩啊嫩
1: 绿的刚发芽，蜗牛背着那种。时间的关系，这么紧嘛，来跟咱所空中许多好朋友恭喜，想再会，那么记好几回，感谢时间还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现在继续要看呢，这个苦集灭道的苦谛，前面呢是总说在我们人间呢，每个众生有八种苦，这八种苦呢是因为五取运的关系。那么现在呢开始要讲五取运的这种苦啊，也就是特别来叙述啊，

应苦。我们看这一段文，所谓五蕴者，色受想行识，取识处处住，染着不能离。现在讲五蕴，这个五蕴呢，就是五种类的同类相聚在一起，叫做蕴。所以蕴就是聚集的意思，也就是《心经》里面叫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那佛讲到苦地，就是以五蕴来说，这五蕴呢，如果把它清楚的观察，我们这个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跟识蕴，就好像五个拔的刀的贼呀、拿着刀的贼呀，它是我们众生呢苦迫的根源呢，也就是让我们众生没有办法逃脱啊这个魔窟啊，把我们束缚在这个五蕴当中。五蕴哪五类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第一个讲到色蕴，色蕴这个色啊，就是有执爱的意思，有障碍的，它可以分开的，而且它可以变爱的，也就是它会变的，有执爱，可是呢它有体积啊，占有空间，有执爱，可是呢你可以把它分开的，可以破坏掉的，也就是现在所说叫物质啊，也就是从物质升起的能力呢，佛法里面讲叫色法。这个能力化的色蕴呢，它是善恶行为的潜能呢。所以我们众生呢有这个色蕴，色蕴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有执爱嘛，地水火风就变成了一个色身嘛，这个就是色蕴有执爱的。第二个呢，受蕴，这个受就是领纳的意思，也就是你的心对境界的时候，你领受的这种心引起你的情感，当你面对境界的时候感到苦还是感到乐，这个感受，所以这个受就是内心的情绪的作用。比如说你这个色蕴，现在地球暖化嘛，现在夏天呢，今年夏天还好一点呢，没有那么热，可是台北是35度啊，台中也是33度、34度啊，我们这个山区呢至少也30度，所以色蕴受到这个受蕴，我们领纳内心对境界呢，这个外面的境界啊，感受到热苦啊，内心。

产生了情绪的作用。哎呀，苦苦，太热了，这就感受嘛。那你要是呢，下了雨，哇，比较凉爽，大概23度、20度啊，这个受孕呢，就感受到，哎呀，安乐。乃至感受到不苦不乐，那内心的情绪的作用啊，这个就是受孕。第三个想孕，这个想就是取向，也就是认识的作用。你对境界认识呢，哎，内心就摄取这个镜像，然后呢，你构想它、联想它，乃至成为一种概念。所以我们心里呢，对一个境界的时候，内心呢，把这个镜像啊，在内心在那里想，所以这个心会起相，乃至呢，你会在那里联想，所以成为一种概念，成为一种想象。这个祥运呢，才会有种种的语言呢、跟文字的产生。这就是祥运。再来行运呢，行运就是造作。你对着境界引起内心的时候啊，心里就采取这个行动来对付这个境界。所以行运来讲呢，是属于思心所，心思啊，你这个心在那里想，心思在那里想，他念念牵流呢，比如说你心思啊、心所起的时候，你面对一个境界呢，好，你看到桌上有一个台灯，你看到桌上有一个闹钟，你在打扫的时候看到房间里面有个闹钟，你看呢，哎，你起相，然后再来呢，心里就在那里想，省虑，省虑就是你在那里想，省虑思。第二个呢，你想，哎，这个钟啊，没有人的，我把它拿了，那就是决定思。然后你这个思维呢，就发动你的身业跟语业，这个叫动身发语思。既然动身发语啊，你这个身体手就去拿这个闹钟了、所以到思的境界呢，到是行的境界的时候啊，就是开始造业了。所以这个行是思心所，推动你内心去造作的心理的作用，叫做意志的作用呢。所以思呢，是意志中心的这种活动。我们众生很复杂的心理的作用呢，除了受跟想以外，一切都包括在行运里面，就是思心所。所以现在在讲呢，这个啊，就是我们的色身跟我们的心理，然后再讲到四蕴呢，四蕴就是了别的作用。我们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受想思呢，这个叫心所，这个是内心统觉的作用呢，叫做心呢。可是呢，你这个心认识境界，你会分别，这个叫识。识就是能识的这个统觉作用。所谓色蕴，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的，就是你的心。我们众生在轮回生死啊，就是这五蕴。这五蕴呢，你要观察自己啊，观察自己，好好的思维一下。所以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我，这个是我的，其实没有离开五蕴的，不外就是身心的活动了，也就是物质跟精神而已啊。我们这个我，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呢，要搞清楚，你要自己要观察自己，然后呢，从当中啊，你要搞改善自己。所以我们慢慢要把身心自己观察搞清楚，然后改变，以佛的知见做我们的知见，把我们的心理要改善。修行就是在改善你的心理。如果你修行没有修心呢，你在那念经拜佛啊，那个都是种三根，因为你没有把心理改善。所以唯识学好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修行一定要学唯识。你没有唯识的话呢，你不知道你的起心动念，你以为念佛就好啊，念佛啊没有错，可是呢，你不念佛的时候都在起坏念头啊，奇奇怪怪的坏念头都在起。那你有念佛了，你功夫慢慢的提升呢，你有唯识学的这种心理的起心动念，你了解啊，你慢慢的把自己的心呢，一直清净，一直改善，然后你把恶心所慢慢的就去除，叫根本烦恼六，随烦恼二十不定四，这些你慢慢的一直去除掉呢，你都跟善心所相应。十方诸佛就是只有善心所，他没有根本烦恼六，没有随烦恼二十，他没有不定，所以呢，他完全是善心所十一个。那这样，你念佛啊，这个功夫就提升了，因为你平常的时候，你念佛起来的时候就是念佛，就跟佛法界相应。你没有念佛的时候，你不落入这些烦恼的心所。那这样的话呢，你慢慢的清净呢，你跟佛法界相应，自然而然就一心不乱了。你这样的功夫啊，就是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的心啊，就是矿泉水里面有墨汁啊，你把墨汁呢都去除掉的时候，那个矿泉水完全清净的。同样一个心体啊，所以佛跟魔啊是一体两面的，

你不修道就是魔啊！你修行呢，慢慢的把你的魔心都去除掉，你就是佛。所以现在讲无蕴呢，叫无取蕴，因为呢，我们过去从取，因为烦恼就招感来了。所以十二因缘里面有叫爱取有，因为你有爱跟取啊，这烦恼就有，就招感来了。所以从取烦恼呢而生的，现在有了这个无取运呢，取运的烦恼妄想执着啊，那你就苦上加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取事，就是跟烦恼相应的事。什么叫烦恼相应的事呢？你六事，好吧，我举一个例，你眼根看到色尘的境界，然后你眼视起作用，眼视起作用呢，你第六意识就起分别，你动念头作意，对境界有感受，触受想思，那你起这个跟烦恼相应的事，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在造业，跟烦恼相应的事啊，它一定有一个境界的。你取事的境界呢，就是事件对色尘物质的。第二个，你情绪的作用，苦乐不苦不乐受。然后你认识一个境界，你在那里想，然后你就造作行运，就是造作就是思。所以取事在物质跟精神的对象上呢，它就处处的执着啊，处处的执着。你看作这个境界是可取的、可得的、可住的、可着的，你就染着吗？染着在境界吗？像娇气一样黏着吗？没有办法脱离啊。所以这个分别的事对境界有染着啊。那境界一动的话呢，你就引起内心的关切了。因为你对境界有分别，因为你对境界有所执着。你看厕所的镜子有没有对游客执着呢？有没有？那个厕所的镜子有没有游客来的时候他黏住了啊？没有吧，他什么人来他就照啊，照了以后呢，游客走了，那个镜子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啊。有没有那个镜子，游客来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那个女孩子离开的时候，那个镜子会哎呀哎呀你不要走啊，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镜子没有取，没有得，没有住，没有着。因为他那个镜子，他对对象没有染着的作用啊，他不会黏着了，像漆一样呢，如胶如漆啊。所以现在修行就是修这个，你把心像镜子一样，不要染着。因为这个事对境界有染着啊，你境界一变动，你内心就关切。

你想想看，我每天呢、看着外面呢、树上的叶子在掉下来，你看到树上叶子掉下来，你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心里，哎呀，这个叶子怎么掉了呢？让你很伤心呢？没有，哈哈，因为树上的叶子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对他呢，没有染着，没有取，没有得，没有住，没有着。可是啊，如果你心爱的人，你对你的权位、财富、钱财，你有所执着，尤其关切到你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乃至对着死亡，你感到无比的痛苦，因为你有染着，因为你染着，所以看作是他是自己啊。你把这个色、受、想、行、识、取、识、对境界染着，所以落在罗网跟禁忌当中。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

0: 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2: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分能够奉献心力。所以我们看到郭老师他在民国83年的就写了一本铁道车辆的书籍，叫做台铁车辆，好，那是第一本官方，好，台铁官方所出版的，然后将当时所有的铁道的车辆去做一个记录，那这样子的部分让的作为一个教科书的概念，所以让这样子的技术可以在台铁内部啊可以做教育传承。那我们发觉到我们应该把郭老师的精神能够继续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在退休以后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跟心力叫汇整的这样子哈。那当然我们讲说我们当初的思考就是说我们只讲到台铁台湾铁道，啊，讲到台湾铁道，发觉到现在台湾铁道不是只有台湾铁路，
1: 对，
0: 也还包含现在高铁，代表了时代的进步，还有早期的产业铁道，包含林铁、唐铁，还有盐铁。那发觉到这样子的铁路建设跟铁路脉络是跟着台湾的经济发展成长的，啊，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的车辆已经可能已经不在了，因为它随着那个时代的岁月哈，会去做淘汰汰除。所以我们发觉到这个工作

0: 该现在开始做，哈、哦，所以我们就花了一点心力，要了很多学有专精的朋友，哈、哦。那待会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一下不同的作者，他们不同的专业领域。
1: 是是 是, 是，谢谢翁科长刚刚的分享哦。刚刚提到这位郭月毅老师啊，如果是这个节目的骨灰级听众的话，应该可以听过郭月毅老师的声音，因为在2020年彰化二水跑水节的时候呢，号称在源泉车站有专访过郭月毅老师啊，当时呢他依旧生龙活虎，而且呢可以看得出来他眼中那种闪闪发亮的眼神，他对于这个他终其一生钻研而且奉献的铁道置业，他是非常非常如数家珍的，对，所以在当时我其实也深受郭玉老师的感动。那虽然说他前几年辞世了，不过他的精神是留下来，而且是影响着现在啊、包括不管是翁科长或者是其他现在在职的这些同仁们，他的精神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跟学习的。好，那当然这本书是为了要致敬这位前辈啦，齁。那科长有提到说我们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佼佼者们，好，包括科长自己本身在台铁服务，但其实除了在台铁之外呢，这本书囊括了很多其他，包括像刚刚提到的高铁啦，产业铁路之类的，好，在各个方面的一些作者群，他们都有各自奉献，好，所学，好，还有研究在这本书当中。那接下来就请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一些的作者？
0: 我们特别哈，请到了邓志忠先生哈，因为他的官方职称比较敏感一点点。好，那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的铁道研究者。
1: 嗯，
0: 好，他在早期来讲，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投入铁道产业方面的研究。
1: 对，
0: 好，所以他被称日本铁道爱好者称为是台湾绘铁道研究的第一人。
1: 是，
0: 哎，是。那因为他常年致力那个台湾铁道文化的保存啊，曾经担任铁道情报杂志的总编辑。
1: 嗯，
0: 讲到铁道情报杂志哈，这真的是享誉台湾跟日本，
1: 没错
0: 哈、哦嗯。那有关铁道文化这个面向，就一定要参考铁道杂志哈、哦。那他当初担任总编辑，那也出了很多的书哈、哦。
1: 对，
0: 那包含那个铁道迷的入门的宝典，要彩色全图解铁道迷的第一本书，好、哦，还有行进铁之路哈、哦，日治台湾铁道写真的2024。还有台湾旧铁道散步地图，还有会业书中的台湾铁道好观铁篇。那我们可以知道邓志忠先生他在铁道文化这个面向，好，他着重的真的是早期投入以外，他的所钻研的哈是真的是不同的专业，所以我们请他来担任这样子的总编审。
1: 是
0: 啊，在第二个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杜威，好，他是这本书的总策划。好，那我们是希望从这一本书，我们未来可以推动一些铁道文化的面向哈，因为台铁有139年的文化底蕴了，好，历史脉络。那所以除了这铁道的完全车辆的完全图鉴以外，啊，包含台铁的一些车站，好，甚至台铁的建筑，甚至139年的很多的人文，好，那当然大家也都了解，在台铁还有很多的文化产业。好，文创产业这些都未来了哈，都我们试着想要再努力哈。那杜威局长他是台铁最后一任的局长，也是台铁公司第一任的董事长。在任内来讲的话，他们对新车的采购也是不遗余力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台铁四个新的车种 ，EMU 3000、EMU 900、R200、E500。这四种新车现在都因为在杜董事长及团队的努力之下，都已经陆续上线了。
1: 对，
0: 那这些新车还没有进加入营运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得到哦，台铁的列车的妥善率不是那么高，因为台铁的车龄平均车龄是非常高的。好，那在现阶段的全世界各个铁道营运公司的营运者，他们铁路的车辆的寿命都平均会把它降低，因为这样子会可以引进新的科技，哦，新的技术，让列车的妥善率可以增加。那站在台铁立场来讲，因为这个部分要新车采购，这是非常难的哦。
1: 对，
0: 因为都是开国际标了，哦，尤其很多的技术的那个接轨，哦，所以在他任内，这推动这四种车辆的接轨上路，好，到现在的运行顺利，好，的确是。

0: 那个团队也是功不可没哈。啊，在任内另外一个就是在这，因为新车上路了，老车就要淘汰了。
1: 对。
0: 啊，所以他 DMU 的2900，DMU 的3000，啊的柴田自强号，还有复兴号，还有折叠门的莒光号，这些车种也都会陆续除役。好，因为毕竟台铁的车辆寿龄平均寿龄真的是太高了，好，那站在安全及那个妥善率的角度，好，的确要有新车种引入。那在过程中最最令大家肯定的哈，就是杜董事长的前瞻性，他看到了就是铁道观光这个领域哈，所以有推动了就是明日号啊、环岛之星，还有山南号、海凤号这些观光列车的上线。因为台铁已经把除了交通运输以外，已经要去提升观光，好，铁道观光，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旅游城市啊，旅行的市场。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文化园区的协助，好，像潮州的铁道文化园区、苗栗的火车头园区，好，还有这次国家铁道博物馆的那个帮那个整修开馆，这些都是他任内好这个发动同仁好不遗余力的协助，
1: 是，
0: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现在的成绩单。啊，那他有著作的是台铁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还有台铁之恋啊，这些都是看到了很多的心路历程，
1: 是
0: 还是。那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徐乃义哈、哦，徐乃义医师，他本身哈、哦、是一个家庭科的医师哈、哦，那他从小就非常的喜欢火车，但是他对产业铁道的火车哈、哦，真的是非常有研究跟有兴趣的，啊，所以他对唐铁啦、阿里山的林铁、好、哦、盐铁、矿铁，好、哦、像乌来的台车哈、哦，这些小火车是非常的有研究，好、哦，所以他也在追逐到这些的那个除了唐铁、林铁、盐铁、矿铁以外，好、哦，他也看是相对的研究相关的产业铁道跟产业文化。那徐乃义医师他本身就是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他第一届是担任理事，第二届是常务理事，第三任的会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投入啊，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在去年是已经满30年，
1: 是，
0: 好，所以可以想象了哈，这是已经投入那么多的心力哈。那他本身也担任的是国立交通铁道研究会、国立中正大学铁道研究社的指导老师，好，也担任过那个是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的节目顾问。好，因为在铁道文化这个面向，好，他真的是投入的多，所以他著作的是《台湾唐铁揽胜体检台铁1988到1995》啊，《五分载记行》这些书籍
1: 是，
0: 好，所以他现阶段还在从医，好，所以在从医这个斜杠到铁道文化，
1: 对，
0: 是。那再来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黄伯文黄兄，他是铁道的运转专家哈，他在铁道迷界哈，这称为叫做火车的活字典，
1: 是
0: 啊，他本身是台大土木系交通组的硕士哈，那从小是住在礁溪火车站旁边，所以他耳濡目染之下有没有，所以他从该高中啊也就开始在追火车。那他特色是在于说他在影像的记录台铁所有的车型，还有他最主要是架设的一个叫做列车的收藏志这个网站，所以他把这个网站，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可以他看得到标记的车辆的性能、它的历史还有照片，好，所以真的是一个铁道迷的宝典。那我们这本书也是以这个架构哈来出版的哈。那本身黄伯文他是因为有兴趣，所以他就变成了台铁的司机员，好，他那也现在呢就在机务处的行技课在担任工程师，好，所以他是专职专业的，好，所以他来协助这本书的出书哈。在各位在介绍的就是严赞成啊，严站长哈，他是后龙站站长退休哈，他专攻的是摄影。好，他在退休之前服务台铁35年了哈，也担任过列车长，也担任过追分站长哈。那在铁道文化这个圈来讲，很多叫做铁道摄影师，好，他们都在记录着铁道摄影哈。
1: 对。
0: 那然后严站长也是很早就投入到这个那个兴趣加上工作哈，因为他本身是有摄影的专业啊，又有铁路人员的角色。所以他记录的火车不是一般的铁道朋友拍的火车哈，啊，所以他也协助了台铁的新闻的那个以人为本的交通理念，也协助台铁拍摄了影像机。

0: 记录，还有形象提升啊，还记录台铁的发展跟变革。
1: 是
0: 在严赞成站长提供了很多的铁道摄影的作品，也曾经由观光局，以前的观光局哈，介绍到日本。好，那因为你要日本有很多的铁道摄影爱好者，他们很喜欢来台湾。各位想想哈，当您的一个以台湾风景为底。好，前面有个很美的列车行经，那放在日本的航空站，好来介绍台湾观光，好那个画面，所以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到台湾。好，那这是我们在铁道摄影一个想要努力的一个想法。好，所以我们这个本书有很多严赞成的照片啊，那这些照片各位去看了，已经不是写实而已了，已经可以提升到一个影像记录。好。再跟各位介绍的就是严家良严兄哈，他是我们传统铁道跟捷运的一个专家哈，他本身是台南大学交通运输学系，啊，他是本身就是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的，所以在求学的过程中啊，他就钻研到时刻排程及路网分析等规划项目。讲到时刻排程，可能各位比较清楚，这是一个非常的领域，在现有的铁道中间如何利用运行，好让列车的密度增加。好，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一个列车，他们有高级列车，还有那个通勤的列车，机能性不同，那怎么在有限的路线中达到最佳最快的运转效能，好，这都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那严兄严家良家就这方面非常有兴趣哈，所以相对的，好，他在方面也有相对的成就。那他本身又在那个进入到台铁公司企划处的时候，又是推广铁道文化的收集跟文化的推广，也在文资科，所以他虽然现在是在桃园大众捷运公司担任副站长，也是学有所用。好，所以在这本书有关捷运啊高铁这个部分，也都是严家良严兄所提供的资讯。所以以我们的立场来讲，这本书它是结合个不同的专业同仁啊。好，这抱歉呢，我还待会还有一个是翁慧平，
2: 是今天的主角。
0: 翁慧平他本身啊，我们是讲说给我的标签叫做铁道文化专家啦，其实就文化这个面向来讲，我们只是兴趣哈，啊，有兴趣可能后面慢慢才会有专业啦。那我们的兴趣过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在台铁已经服务40年了哈，在这个40年的过程中，我们从基层的技术人员，一直到国会联络员、新闻联络人，那我们发觉到这样子的文化面向跟成长的轨迹。好，那很多是可以让我们去感受的哈，去感觉，还可以去记录的。那所以这本书我们就花了很多心力去做这样的收集跟汇整。好，那也希望把这本书给带给听众朋友，好，大家可以进一步的从图鉴进入到认识文化。
2: 是，谢谢刚刚翁科长的分享哦，大家听完之后有觉得阵容坚强了吧？哇，这是光搬出邓志忠先生，好，然后杜威董事长哦，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各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们，好，那他们呢都是奉献了一生的努力，还有观察哦，还有说他们花很多时间推广这件事情上面，好，他们提供了这一些资料，好，然后来成就这一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可能在不管是硬体软体的资源相对匮乏的时期，他们就已经在利用这样子非常大的热情去燃烧哦，然后最后成就了这本书，让更多想要了解铁道文化，或者是你是一个新入手的铁道迷，新手铁道迷，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一个很好很好的媒介哦。好，认识各个车辆，还有说各个车辆的特别之处，我觉得这是这个作者群带给大家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台铁的退休科长翁慧平来到节目当中，那他今天是一个作家的身份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那在里面呢介绍了很多的车辆，在下一节节目呢也会介绍给大家。那在刚刚翁科长呢也仔细的介绍哦，这一本书哦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这些人们，从总编审邓志忠一直到总策划杜威董事长， 那以及说这些作者群包含温慧平

科长，那另外还有黄博文啊、严家良、严赞成以及徐乃义医师哦。那他们呢也奉献自己毕生的所学哦，还有这些研究呢成就了这一本书。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说含金量非常的高哦啊，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知识面啊、文化面也都有非常详实的记载。所以呢，我非常推荐这本书给大家。那在下一节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谈到这本书的特色哦，因为呢图文并茂是标配，不过呢因为这本书是属于图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其实是介绍车辆的一部工具书，但在里面呢有很多关于文化层面的部分，所以呢在文字专业的部分就有翁科长啊、这位文资人出身呢 他来亲自跟大家分享，另外也会分享关于一些比较经典的车辆啊。翁科长呢他是以每个年代都有一些比较具代表性的车辆来跟大家介绍，他们同时啊也代表了台湾的一个时代脉动一个经济的演进。最后啊也谈到说在收集这本书的资料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有些车辆它的资料可能比较少，照片比较少，那究竟呢要成就这样子一本完整的图鉴呢需要花费多大的功夫哦。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座，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之前在忆难忘有跟大家介绍过，位在高雄的桥头糖厂是全台湾第一个现代化的糖厂哦。它呢有占据23公顷的糖厂园区啊，外围呢还有鲜为人知的将近100公顷的森林秘境哦。而这片公有的森林绿地啊，将因为219公顷的高雄新市镇第三期规划大规模变更成为建地哦。那之前呢就有这个民间单位自主的发起哦这样子的一个保留活动，他们也举办了一些走读活动，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呢认识这一块地区，然后呢也可以亲身的走读，然后呢希望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来呼吁政府呢保留下这一块非常珍贵的地域哦。那这个主办单位呢是桥仔头文史协会荣誉理事长，还有这个一个脸书社团叫做抢救桥头糖厂白请森林啊、哦、这两个单位哦，他们呢举办了一系列的走读活动。那第一场呢已经举办完毕了，是在6月6号的时候，不过接下来还有两场哦，就是6月13跟6月20啊、哦、这两天呢还是有这个相关的走读活动。好，那关于呢这两天的活动哦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主要在6月13号呢就是桥头糖厂森林秘境与点田宝溪的健走活动，时间是下午的3点啊，一直到5:20。另外，在6月20号呢。

0: 市桥头糖厂五分车与森林健走之旅哦，时间是下午的1:30到4:50。好，那集合地点呢？6月13号是在桥头糖厂的2号出口，6月20是在桥头糖厂站捷运站啊、哦，刚刚讲的都是捷运站啊，然后6月20是在3号出口。主办单位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抢救桥头糖厂、白井森林以及森林城市协会哦。好，那关于呢，大家去到这边可以看到什么呢？好，刚刚提到第一个是点宝溪，点宝溪是在地的一条小河流啦。那旁边呢，就是孕育着非常大面积的一片森林。好，那这一片防洪森林呢，非常的壮观啊。那走读活动呢，就会到这个地方，好，带着大家去认识当地的自然生态。另外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桥头糖厂的五分车哦，以及旁边规划的自行车道，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洪森林的一个小径哦，就是带着大家进去走读这样子。那关于6月13号的活动流程呢哦，2:40就开放报到，3点正式的出发健走。好，那中间呢会有这个专业的导览者带着大家去理解点宝溪以及这片防洪森林的重要意义。最后呢会回到桥头糖厂去吃冰，好，那5:20会正式的结束行程。至于6月20号的这一个桥头糖厂五分车与森林健走活动啊，这个流程啊就稍微长了一点点，它是从下午1:30到4:50嘛，1:30呢就开始报到了哦，那地点就是在五分车站哦，捷运糖厂站购票。那因为五分车时刻表的关系啊，所以呢要请大家准时。2点的时候呢，五分车会正式的出发啊，那2:20会抵达五分车站花卉中心站，然后开始用步行的方式进行导览。4:30呢会结束整个流程，然后会回到糖厂来吃冰，另外也会有进行一个 Q&A 互动的部分。最后4:50就是活动正式结束了。那接下来有几个注意事项呢，要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因为呢这个是森林保育协会基于环境教育推广的目的啦，所以呢活动过程当中会对参与者进行拍摄或录影，将来呢是用来活动记录、业务推广等用途，所以呢参加的人就视同同意现场的照片肖像权授权在活动后各式的露出使用。另外呢这个是志工起的活动啦，活动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呢在保险啊、吃冰以及租车搭车的部分，这些费用呢要请大家自行的处理跟负担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到他们的脸书社团去查询，目前还有2个梯次可以报名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端午佳节将至，全台独有的庆马家赞拉利将于6月19日在南屯老街及万和宫登场。今年除了多项传统习俗与活动外，也结合逍遥音乐艇、多组歌手与团队的音乐响宴，为盛夏揭开序幕。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0: 南屯区长林秋万表示，青木鸭赞拿利是南屯在地的端午习俗，先民穿着木屐踩踏以唤醒穿山甲，象征祈求作物丰收、风调雨顺的心愿。今年度活动特别结合传统习俗与童话故事两元素，在传承民俗活动的精神外，也能让更多年轻人或孩童共同参与。
3: 在每年的端午节，我们一定会办一个请茶家占拿利的民俗活动，那到了最近这几年来是越办越盛大。我们今年是将我们传统的民俗活动跟童话的这个故事结合在一起哈，那鼓励这些小朋友用童话装扮啊来参与活动。小朋友只要有童话装扮来参与活动的，我们都会赠送一个特别奖品，另外有独特的一份那个抽奖的摸彩券。
0: 林秋万区长进一步说明，今年活动既传统又创新，除了规划老少咸宜的4人协力木屐、滚铁圈、挑米螺等传统趣味竞赛，也打造童话环环趴。凡是国中小学童 cosplay 成喜爱的角色参加采接，就可以获得精美小礼品与摸彩券。另外万和宫也依循往例提供麻薏汤、鱼丸汤及粽子等小吃，让民众开心度。

0: 过端午佳节。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南屯区公所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连续第六年推出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29岁以下国内大专院校以上毕业，涉及台中市低收、中低收入户且稳定就业的青年，稳定储蓄6个月即可获得存款20%的相对提拨金，最高有新台币12000元。即日起上午9点起开放线上申请，名额70位，敬请把握机会。社会局表示，青年每个月可储蓄5000元、7500元或10000元，市府相对提拨20%补助款，6个月期满达标后一次拨付，相对提拨金累积最高12000元，帮助青年存下翻转未来的基金。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自110年推动至今，已成功补助266位青年，累积总金额达1234万8000元。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借由补助相对提拨金，鼓励青年固定存钱，让储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掌握生活的主导权。欢迎查询台中市政府官网了解更多详情。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人类用五感与世界接触与交流，摄影被认为是视觉的延伸。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推出暗像看见不见展览，探讨摄影是否可能延伸至非视觉领域。展览由国立中兴大学赵新仪副教授策划，汇聚27位台湾、斯洛维尼亚、墨西哥、日本及韩国的艺术家与非视觉创作者，透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典藏与美国盖提博物馆开放内容计划所提供的影像，以及当代摄影家对明盲议题的探讨，从视觉影像的多感官转移出发，深入社会结构的批判，邀请观众以触觉、听觉与嗅觉等感官重新阅读影像与空间，探讨摄影艺术落实文化禁用的可能性。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致力于全人友善的目标，以通用设计整合立体、触觉、图像与口述影像等技术，让摄影艺术跨越视觉限制，成为所有人都能平等亲近的文化资源。即日起开展凝视之界主题展示，视障艺术家如何运用各种感官方式建构出超越视觉限制的影像，成为创作的主体。暗像看见不见之无视知觉主题即日起至10月11日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展览及相关推广活动资讯，请至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官网查询。本台消息，走进云雾缭绕、绿意深远的阳明山，一座融合历史建筑与当代艺术的影视庄园——岭头山庄，邀请各位民众前往拜访，感受跨时代的艺文风华。由跨领域策展团队精心打造的草山艺术巡礼记伊甸园外，以山林艺文旅行为核心概念，串联散步、摄影、咖啡与艺术，邀请民众以最自在的步调走进艺术现场。展览特邀艺术家冯君兰与宁瑞杰进行现地创作，透过室内展馆与户外地景的双展区串联，形塑兼具文化辨识度与自然气息的艺术地标。策展艺术家宁瑞杰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他所创作出的红发女孩 Moi 更是首度以大型艺术地标装置的形象进驻山林，以壮阔的户外尺度成为艺术季的精神象征。 林瑞杰受访时提到，蒙以刻意没有固定表情，正是为了让每位

观者都能将自己当下的情绪自由投射其中，没有对错，没有标准答案。希望每个看到 Moi 的人都能深深被疗愈，忘掉烦恼。冯俊兰老师的室内讲座《拉萨路复活》，取材自圣经中最震撼人心的复活叙事，以当代影像语言重新诠释这个跨越千年的生命命题，不仅是一次信仰的视觉转移，更叩问每个观者内心深处对翻转与重新开始的渴望。在岭头山庄这座本身即承载着从荒废到重生故事的历史场域中，这件作品与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罕见而动人的共鸣。活动地点在阳明山岭头山庄，展期至6月28日，免费入场。现场规划多元活动，包括咖啡休憩空间、艺术导览散步路线、艺术工作坊及艺术家对谈，适合安排为阳明山半日漫游或台北近郊周末小旅行的首选目的地。6月13日星期六将登场草山艺游嘉年华，结合艺术野餐市集、行为艺术演出与音乐会，诚挚欢迎各界民众共同参与，感受山林中最自由奔放的艺术盛宴。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越听中台湾》。

0: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越听中台湾》的节目。今天我们很开心哦，又邀请到台中市太平地震事务所的于俊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太平地震事务所主任于俊正。
1: 对，今天我们邀请了太平地震事务所的于主任于俊正，然后要跟大家来聊聊市政府最近在地震的这个区段征收业务上，诶，到底有什么执行的重点呢？
2: 好，讲到地震的区段征收业务，就不能不提到丰富专案了。丰富专案位于我们丰原大道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开发区的面积比较小，大概只有 5.5 公顷。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个开发区呢？因为啊，我们的丰原国民运动中心就是在这边啊。国民运动中心已经在去年的9月已经正式启用了。那运动中心规划了4层的运动空间、3层的停车场，还有设置游泳池、综合球场等设施，还有附设停车场。那另外在这个丰富专案的范围内，里面还有112年我们有成功招商设定地上权，由亚洲大学新建亚洲大学附设丰原医院的长照的机构，那预计希望能够在今年底完工营运，然后可以提供我们3层地区医疗、长照跟托育的照护。所以不管是运动中心或是长照托育，这些跟我们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建设，我想都在我们这个丰富专案的开发区内，对于地方来说都是相当优质跟有感的建设哦。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要知道说我们太平地震事务所一些的便民措施哦。那谢谢主任哦，台中的发展真的备受期待哦。那我们回到地震事务所的业务哦，地震事务所呢，的第一线都是为民服务嘛，为民服务的这个机关，那最近有什么新的地震便民服务主任要跟大家宣导的呢？
2: 好，我们地震事务所最主要就是办理土地登记的业务，当然其中一个就包含不动产的继承登记。那不动产继承登记，它的法令规定就是要在继承开始之后6个月内要办理登记，那逾期的话当然会被处以罚款，那最高可能还会达到登记费的20倍。那当然，因为有很多原因，那继承案件有时候民众啊不一定会在时间内去办。那超过一年如果没有办法办的话，我们地震机关会公告3个月，希望大家赶快来办。那目前就是我们每年固定办理这个未办继承公告的期间。那我们公告地点包含我们的地震事务所，然后也有在公所公告。那还有被继承人的户籍所在地的公所，还有各村里的办公室的公布栏。那民众也可以透过我们各地震事务所的网站来查询我们未办继承公告的资讯。之后如果民众还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没有办法申请，大家要记住哦，因为这个案子未办继承就会被列册管理15年，那之后期满15年之后就会移送国有财产署办理公开标售。那标售的价款如果超过10年没有人领取，就会归入国库。所以都希望大家未办继承可以赶快家族里面协调好啊，那赶快啊依照期限来办理登记哦。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的题目，就是因为最近诈骗的案例非常的多，在地震机关方面有什么防范之道呢？
2: 好，其实诈骗案子这几年大家都陆陆续续都收到非常多的宣导。那我们地震事务所当然啊，站在尤其是我们不动产登记是财产非常价值很高的，所以我们其实地震机关针对比较高风险的登记案件，我们也都会主动进行防诈的关怀提问。那透过关心式的询问来确认民众是不是真的知道你来我们地震事务所办理土地登记这些买卖啦、设定啊这些交易内容是不是真的你清楚吗？然后我们也协助民众多一层的确认，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骗。那当然地震事务所还推了3种可以防范诈骗的一些措施，包含地级异动及时通，还有 地址隐匿，还有指定送达处所。那另外我们今年也开始跟我们地方税务局有共同合作，除了地级异动即时通以外，还有税级异动即时通，民众都可以上网做申请。那只要你有报税或是有来我们地政事务所办理土地登记，只要一收件，我们第一时间就会用简讯或电子邮件通知你们，达到一个防范的一些功能。
1: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想要问主任哦，就是说因应数位化时代，在土地登记申办这个方面，有没有比较省时又便利的做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2: 有，当然啦、土地登记其实是一件很久才会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可能每天都在买房子。那当然，所以土地登记申办，我们还是有比较省时跟便利的。那通常，就像之前，刚刚上一个提到的哈，地级异动即时通啊，地址隐匿或是指定送达处所，这些都可以到我们内政部的数位柜台申请。那当然，登记案件也是。好，我们网络申办的最主要有网络全程网络申办或是非全程网络申办的一些案件，那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内政部的数位柜台进行申办，只要从线上填写申请资料，再把一些资料用邮寄的方式，就会大幅减少临柜的等候时间哦，然后非常适合一些上班族或是住在外县市不方便到地政事务所的民众，大家都可以多多使用我们内政部的数位柜台。
1: 嗯，好的。有听众可能会问说，我的不动产哦，在台中市，像我们大里区，请问一定要在当地的地政事务所才能办申请土地登记誊本吗？
2: 好，申请土地登记誊本，现在其实在我们任一个地政事务所都可以申请，而且非常的方便，不管是跨所甚至跨县市的誊本，都可以在任一个地政事务所申请。那当然民众也可以自行使用网络上的全国地震电子的誊本系统来申领，那可以节省交通往返的时间，这是非常方便的哦。
1: 嗯，好的。还有呢，如果说呢地政事务所可以申请那个誊本或办理土地登记业务那当然有很多人想要问说，需缴纳地政的规费，像是现在我们地政事务所可以有哪些的方式让民众呢缴纳费用呢？
2: 缴费方式非常多元哦。我们当然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可以现金，可以信用卡。那当然我们太平地政事务所可以用悠游卡、汇票、支票、ATM 转账、金融机构，甚至我们有行动支付，有 Apple Pay， 然后闪送 Pay， 还有 Google Pay， 这些都可以让地震规费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缴纳。
1: 哇，真的很方便哦。那另外就是115年度太平地震针对辖区内有项土地测量工作的政策业务就是图解数化地级土的整合建制，还有这个都市计划地形图的套叠工作，就是俗称的三图啊。
2: 对，
1: 那可以请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办理这项的工作啊？
2: 好，其实这一项业务我们已经办理好几年了。那今年是在我们太平区的爱平段办理，那总共有2137笔的土地，那面积高达31.81公顷。那我们为什么会办这个地级图整合跟地形图套叠的这件事情，这个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传统的图解地级图。那我们传统的图解地级图大部分都是纸本或是比较老旧的资料，我们要把它转换为数位化的地级图，然后进行整合，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升地级图的精度跟应用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把精度提高，然后把这个地级图变成没有接缝的，那促进国土资讯的应用，然后当然之后民众在申请附账业务，也就是土地的建界啊等等，我们可以用精确的地级图可以减少土地介质的纠纷，可以保障土地所有权的权益。
1: 好的。还有内政部实价登录的网站已经变成许多民众买屋啊卖屋的价格参考。那如果说呢实价登录申报的这个车位价格的资讯错误了，会不会被罚钱呢？
2: 会哦，实价登录目前只要你做买卖的案件，那你就必须申报实价登录。那实价登录目前以台中的预售屋的建案来举例，像预售屋的建案几乎都是千万起跳， 那买方在跟建商或是代销购买预售物的时候，一定都知道每一个车位的个别的价格，比如说150万啊，130万啊。那所以在预售物的阶段的实价登录，建商或代销业者就会依照这些车位的资料下去填写，但是在然后契约书的那个上面，他只会写购买几个车位，车位总价是多少，不会特别写个别车位的价格。可是实际上哦，预售屋的时候要申报实价登录，但是交屋的时候做买卖的时候也要做实价登录，这时候申报的义务人就是买卖双方的哦。所以实务上目前的买卖都是由地震师在办理，但是其实现在的法令是，如果你价格资讯申报错误，其实是由买卖双方来负责罚款的，3万元的罚款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车位价格，其实它是属于价格的资讯，所以一定要提供完整的买卖交易过程的资料，然后让地震师核实的去申报实价登录，才不会因为申报错误然后受到处罚这样。
1: 好的，另外想要问主任哦，太平地震事务所哦，有针对非都市土地的更正编定哦，还有获奖哦，那很多人就很好奇说，这个获得市政府联能透明奖，还有地震局的简政创新奖项，到底是什么样的创新措施啊？
2: 好，更正编定哦，其实太平地震事务所哦，我们掌管的土地是，大概有89%都是非都市土地。那非都市土地哈，早期因为可能房子啊都是编定的问的时候没有编定正确，所以现在就会有更正编定的问题。比如说一些用地它会变成可建地，好变成丙种建筑用地。那因为在变更成建地的过程，往往民众。

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他的案子会通过，那我的案子为什么不会通过？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发想了一个措施，我们为了破除资讯不对称的状况，然后避免民众的负面质疑，所以我们太平所首创公开透明效率加跟编准博一键查的措施，我们把民国101年到现在将近15

0: 检，我们分年度都把相关的申请日期、段别、类型，甚至准驳的原因，全部都整理成一份资料，然后分年度的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也就是我们太平地震事务所的网站公开，让民众可以查询，那他可以找到自己跟自己土地相似或是相同的状况，那他就会知道说什么情形他这个案子应该会核准，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案子可能不会通过。那我们这个措施也获得113年年人透明奖的肯定，那也得到114年地震局的检证创新的肯定，所以希望大家各位听众可以踊跃的上去网站上查询。
1: 好的，最后呢想要问说，如果说自己呢名下有哪些不动产可以自己上网查询吗？
0: 当然可以啊，有时候我们因为很多原因，所以想要知道我们自己名下有哪些不动产，那大家可以透过临柜申请地籍总归户的清册来申请，好，来看到自己名下所有的财产。当然也可以上内政部的网站，就是可以用地籍存折，有一个买 data 的资料，开放民众用自然人凭证免费上网去申请，那地籍总归户资料就会核发当时名下的不动产的资料，然后当然要依规收取一些费用，那希望民众可以多加使用。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太平地震事务所的余俊正主任哦，针对各项的这个地震服务进行简短但是非常精彩的分享哦。那我也相信说听众朋友对于地震这个领域呢就更加的了解了，再次感谢主任。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地震事务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欢迎拨打电话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太平地震事务所的电话是04-23933800，04-23933800，再次谢谢大家。
1: 以上的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所提供。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伦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2: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伦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4: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伦药局。
6: 武峰好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伦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3个摊，凤冠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
8: 那你可以考虑请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什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

0: 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1: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心也是这个样子。
0: 没有，
1: 那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心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心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0: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1: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0: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2: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0: 《绿岛小夜曲》
2: 半夜起来
1: 唱。你今年几岁？
0: 21。
1: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0: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1: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0: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1: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这样。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0: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
1: 榜。超级红人榜。
0: 对
1: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
1: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
0: 举办的，
2: 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

0: 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 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1: 是。
0: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秦，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秦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2: 骑摩托车3分钟
0: 三分
2: 到，
0: 钟就
1: 就
0: 到。
1: 都在台中，
2: 对。
0: 住很近很近。对。
1: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秦自己的创作？
0: 对，就我们。
2: 两首。
0: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2: 然后
0: 的，
2: 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
0: 是，
2: 的部分，对。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
0: 停
1: 根》这
0: 更，
1: 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OK，那其实《听一更》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嘉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0: 资历，
2: 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我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好，我们快来欣赏齐秦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到，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

0: 点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哇，他的那个肩膀金嘎桃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
1: 对量身定做，
2: 量身定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齐信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那实际上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狗
3: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oh, ，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信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3: 是。
1: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红人榜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圈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就是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啊、
3: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2: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将我就阿秋代替各位服务哦。阿秋会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好了，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的消息哦。嘉义县在鹿草国小举行的114学年度的校园小记者比赛，共有48所学校100件作品参赛，那最终呢也选出的校园生活组还有社区踏查组两组共40件的获奖作品。那嘉义县长翁兆亮表示，新闻媒体被称作为第四权，是监督社会的关键角色，也期许这群小记者未来能够推动社会的正向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致辞。
1: 这样一个引导的作用。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啊，那整个报纸都在登所谓台湾的行人地图的问题，也就是说走路的人啊，在台湾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安全的。那通过报纸啊，那开始大家集中报道，那社会就开始重视这个事情。那政府也开始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就开始有相关的很多的法令，包括很多的作为来改善，来做提出来。所以为什么叫报纸叫做第四权？那我想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以外，那报纸被称为第四权。

0: 他的道理，因为他主要是带有社会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当为一个记者，主要就是怎么样透过你们的笔，跟透过眼睛，跟透过思考，也能够引导这个社会会具有改变的能量。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记者是非常重要的。那相应的，在民主社会里面，就所谓的言论自由的问题。那言论自由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那大家才拿得到的权利。那很多国家有报纸、有记者，但是没有言论自由，所以都要经过审查。那包括如果记者乱写啊，可能马上工作会丢掉，或者会犯上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记者在这个社会有他被歌颂的一面。那大家对于好的记者，那怎么样拥有100%的言论自由，又能够引导整个社会往正面发展？那我想，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跟角色。那也有的记者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会到第一线，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他们经常会拍出很多你没有到现场看不到的照片，那或者影像，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记者在这个社会里面带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所以我们从小时候就可以学习怎么当一个记者，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看所有的东西，然后通过你的笔把它写出来。那我想这个是在训练大家的思考跟观察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所以在这边恭喜所有的得奖的小朋友，我们希望未来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变成是一个真正的记者。那因为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那台湾的电视台特别多，台湾的报纸特别多。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全世界很罕见的现象，全世界的电视台像台湾这么多的新闻台这么多的很少，那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的新闻台，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全世界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那所以记者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希望未来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谢谢大家，谢谢。
1: 那今年的特优作品展现的学童的观察深度还有人文关怀，荣获校园生活组特优的有仁和国小、竹崎国小和鹿满国小三所学校。其中仁和国小研发的燕子马桶体现对生命的尊重，竹崎国小探访科展名师，传承科学和原民文化的多元价值，鹿满国小则倡议神奇贩卖机，让民主素养转化为改变校园的行动。荣获社区踏查组特优的有新港国小、溪口国小还有香林国小等三所学校。新港国小探访百年的老鼠堂，体会了职人文化传承；溪口国小报道温暖的黑轮滩，留住属于家乡的记忆；香林国小则走进消防分队，实地深化防灾素养。那在这一次的活动现场呢，在校园生活组获得佳作的水上国小指导老师陈淑冰也表示，人际沟通技巧相当重要，很高兴能够带领这群孩子在比赛中展现表达能力。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次获奖获得佳作的校园生活组水上国小的两位小记者翁怡婷以及王雨欣，他们这次以校园田径队的教练以及学生的训练生活为背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陈老师的分享吧。
2: 我这次带这两个小朋友参加小记者比赛，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就是想说他们已经快要毕业了，然后也想要让他们学到怎么跟人家沟通。对，我觉得沟通的技巧其实很重要，就是他们两个有点太害羞，觉得很棒，很开心有得奖。
1: 嘉义县政府教育处也特别感谢承办学校鹿草国小校长陈振兴，从景山国小、和睦国小到现在的鹿草国小，十多年来推动读报教育不遗余力，也是校园小记者比赛的重要推手。翁章良也感谢财团法人嘉义市私立博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及国语日报社长期支持，让嘉义县的孩子借由文字看见更宽广的世界。
3: 记者被称为第四权，雷公除了行政、立法跟司法以外那对社会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训练，包括观察力，包括你要对事情有看法。我们希望透过他们的笔跟眼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往正向的地方去做发展。
1: 那接下来一样是我们教育的问题呢，不过呢，我们把焦点放到老人以及小孩幼童身上。民雄乡公所社会科呢，携手了民雄乡里幼儿园。

0: 员在双福社区关怀据点办理的第五场老幼共融生命教育活动，有长辈和孩童一起动手装点蛋糕，使用国台语交流聊天，拉近世代距离。那嘉义县议员简嘉义表示啊，台语是重要的文化资产，期许未来呢，孩子有更多时间可以接触。民雄乡长林宇林则表示，长辈和孩子的笑容让他们十分感动，乡公所会持续推动相关计划，让台语融入日常生活，使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议员还有乡长的分享。
1: 因为现在小朋友吼，拢无啥物童年啊吼，下课了就走补习班吼，所以这个活动非常赞吼。因为台语是咱重重要的文化资产吼，啊，希望咱母语发扬传承。
2: 因就欢喜呢，我们已经举办了第五场了。那我看到每一个社区，或者是大人含这囡仔做伙时阵，那种喜悦的心、欢喜的心，还有就是快乐的心，整个显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啊，我觉得非常的好，那我们会持续的推动下去。
0: 民雄乡公所也表示啊，本活动自115年四月起，结合本乡九个社区发展协会、两个村办公处、仁德医疗照护体系以及台湾长期照顾资源开发协进会等单位，分次带领民雄乡立幼儿园十个班级的学童，一同走进了十二个社区的 C 级巷弄长照站，让长辈化身台语老师来念台语，并补助儿童呢完成装点蛋糕的学习任务。预计呢，受惠长辈及孩童呢达到了840，受惠的长辈和儿童呢来到了804人次。双福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妙雪指出啊，协会从去年114年呢开启的社会关怀据点后，长辈每周参加活动的人数呢都是满员。而且协会在今年115年更获得嘉义县幸福社区计划第一年的150,000元补助，他也祝福所有社区的长辈热情和活力呢，能够为孩子留下充实美好的校外教学回忆。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现在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哎，说到民雄啊，吼，这一次呢，嘿，在民雄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哦。如果您是喜欢观光还有吃美食的朋友们呢，可千万不要错过哦。这次啊，这个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正式登场啦。本次呢，以这个寻甜水、孙餐醉为主题，核心围绕六种深植民雄人心的在地气味。串联五个故事站点，还有15间的在地商家，细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文化风味旅游路线哦。那为了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啊，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的 IP 哦，打猫接掌担任引路人，以这个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商圈也积极鼓励在地商家利用这些经典气味，开发呢创新的限定商品。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活动也邀请了15间商圈店家共襄盛举，利用了6家的指标性在地品牌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的店家发挥了极致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推出呢，例如呢酱油风味的意式冰淇淋，还有牛奶花生为基底的特调咖啡，米德面茶和意大利面的奇妙结合。以及将玛瑙融入沙拉和三明治的创意料理，颠覆大众对传统食材的想象。合作的在地老字号包含了圣真心饼店、玛瑙和面茶、建昌生药行，有陈皮、干姜、洛神等中药材，以及荆棘观光工厂的荆棘、黑龙酱油的酱油，还有爱之味牛奶花生以及阿美凤梨提供的凤梨哦。这些品牌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那商圈也同步推出啊免费明信片叠色印章活动，旅客无需消费，只需要前往指定站点观看气味故事就可以盖章搜集。每个站点都设有专属颜色的印章，集满4站后便可以在几张卡上完美叠印，使打猫接掌的彩色全貌逐步浮现，打造兼具收藏价值还有社群分享诱因的互动体验。除了趣味的旅游路线以外啊，活动更串联商圈推出的消费集点机制，旅客在参与店家消费活动限定商品，每道料理可以累积1点，集满3点、5点或是8点呢，便可以分别兑换打猫接掌限量 IP 周边，包含亚克力吊饰、环保提袋以及刺绣香火袋等等。透过双层体验设计，以免费的故事站点吸引旅客走进商圈，再以消费集点换好礼的手法留住商机，成功落实让人走进来让人留下来的共荣效应。民雄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许盛昌表示，有些传统食材鲜少受到年轻族群的青睐，但透过店家的创意发挥，将传统滋味完美融入创新料理中，再搭配精致的现代摆盘，吸引民众拍照打卡，将这些珍贵的在地风味用全新的姿态延续下去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理事长许盛昌的分享吧。
1: 今天哦，说你比较早一点哦，我们商圈的那个伙伴精神还没太好。
2: 各位商圈的伙伴，大家好。

0: 来，各位长官哦，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我们三军最阵容最坚强哦，最不务正业哦，万中无一，不务正业怎么样？就得其他三军搞很多，那我们三军的那个行销公司找谁？为什么每次可以做那么漂亮？我拍谁？万国城行销公司，我都自己做了啊，我们三军自己做的，所以难怪我跟他说他们是不务正业哦。他大概刚刚一爆开哦，我去在那个。包括你他走去年是平安山的话，就是正经情况是说，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产地到餐桌，我每年可以做上面，我这样行，我应该怎么样？后续哦，我跟那个志凯还是跟我们小刘在想，我今天行啥干啥，行啥一下，我会想到这个主题哦。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主题哦。我请大家来讲，我们六个店家里面一个叫圣真心底部哦。圣真心饼铺为创始人林清流哦，李清光绪哦，清朝的时阵就伫卖饼哦，伊咱保新大地头前伫卖饼，所以是百年的饼铺哦，是咱做历史的一个地标，啊，伊会啥物？土豆烙、麻烙、米烙、米地含罗马豆水，我讲是正，这四项物件哦，歹势，我袂食，我不会去吃，我觉得这個东西，这老人家的物件嘛，那我不能。按小点去讲，不过我们这一次有很多店家把它加进去新的产品里面，我讲，这麻烙米烙，我甚至咖喱在变出不一样的滋味出来，这会比咱小的去尝试很刁。那我们清朝的东西怎么让它延续下去啊？说，我们让它老店的跟我们新的店家一起去做，然后把这个东西可以再延续更久的历史下去，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使命的存在。还有我们的阿美凤梨哦，阿美凤梨是我们陈金泰。我曾经在想做哦，1945年一尊就开始种凤梨了。啊，我们建昌的生药行哦，1949年，金吉光工厂，哎，我们金吉光工厂哎，三代哦，掏给你，哎，掏给你们哟。
1: 也谢谢
0: 我
1: 们老板娘今天提供很优质的场地，让我们办宣传的地点特别成功。
0: 是1960年嘛，有吧？1960年创始嘛，所以也一家子的哦，一家子。然后黑龙江也是1970年。啊，想笑的哪个店可以叫爱滋味？爱滋味是哪里嘛？这样可以哦。就这两个人在啊，一起1971年到现在已经有55年的历史了，所以要想笑的是爱滋味啊，我讲我当哦。那我们今年有15组我们商圈的店家哦，我们这15组商圈店家里面，熊老爷一定叫做鱼罐头咖啡啊，鱼罐头咖啡几年？12年嘛，12年哦，那熊笑的我讲我当店家有什么差距？对吧？啊，其他的很多15个商圈里面，大家都是很新的店家。我们新的店家，我们用我们的这些历史的脉络加进去里面哦，我们玩了创新的当地感，我们开发一个全新的中西式的料理哦。这中西式料理里面，我们像徐光小静，他把酱油加到冰淇淋里面，意式冰淇淋。我嘛想过讲，到底是去林欧领导有一次去冰淇淋的时候，这个我还没吃过啊，目前还没有尝试过。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很新鲜的一个题材哦。还有我们咖啡学跟泥巴小，他把中药加进去咖啡里面哦，我也想象不到那到底什么味道哦，因为中药加咖啡，我想就是威士忌啊，也就是刚刚哦，我目前是想不到这个味道哦，不过等一下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等一下有这些创新的味道出来哦。好，那我们今年的策略哦，我们 NVIDIA 哦，这边黄爸爸，我的新督照 ，NVIDIA 是卖铲子的人哦，那我们民雄商圈是什么？我们民雄商圈直接是送铲子啊，我们铲子送给15个店家哦，那如果你买下一个以后哦，可以泡点哦。所以来创造我们的一个新的东西存在，他们创新的能力真的非常强大。我是讲去年走到尽头，安平啊，我去年平啊，在下边，看我看新疆嘛。不过今年的创新应该是无眼国交华为哦，而且每个东西都很漂亮哦。就是这些东西哦，你咱怀料去年哦，我们去到现场之后，他们呈现出来是那么漂亮，所以。为什么弄漂亮？因为我们年轻人喜欢拍照嘛，我们睡嘛 ，IG 嘛，喜欢拍照片，所以一定要弄得漂亮，让我们去分享，让我们去行销哦，把我们英雄商圈行销出去，到全台湾出去。因为我们去年在系统的计划里面，把营收再来到化工，我们做这个计划哦，我们这个计划真的是非常的棒哦，非常的厉害。

可以把这个行销的高度拉到那么高哦。那我们今年还有两个商机陷阱哦，不是商机，我们有个免费的集章的活动哦。我们四个店家，包括我们圣真新品部里面有四个眼前的哦，分级的手机哦，免费集章哦，但是我们可以消费集点哦，与现在接轨哦，我们行动去炫耀我们的活动存在哦。好，然后。

0: 这次我们积极观光工厂 Talking New， 他们今天赞助我们免费的场地哦，来中香港高北的。最重点是我们十五个店家哦，我们十五个新的店家，麻烦再站起来一下哦。
1: 我们十五个我们团队的店家，
2: 创新料理所有的店家，我们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谢谢你们热情推出的优质料理，
0: 感谢他们的爆肝哦。那我们这一次哦，我们不只要赚取大
2: 伙，
0: 还要赚取大家的记忆哦。然后在六月十五号到七月十九号，我的口号是哦，把热量留下来哦，把回忆带走哦。OK， 谢谢，好，谢谢大家，
2: 热情掌声，谢谢我们的郑超理事长详细的介绍。
3: 那这次的活动啊，从6月5号开始会到7月19号。那故事的站点呢，也就是叠色明信片的盖章点呢，会有怡乐酒家、圣真心饼铺、九良冰果室，还有吉吉一堂。风味饮食计划店家则有米柚食堂、乐趣咖啡、家风铁板烧、三米兰、吉吉一堂、鱼罐头咖啡馆、福日小麦所、九良冰果室、蓝盘子早午餐、明雄复兴店、咖啡学、妹妹梅姐手作烘焙、泥巴熊、胡须豆豆、寻光小径意式冰淇淋、Lucky Seven 乐趣飞镖。那集章兑换方式呢，则有集满三个章可换亚克力吊饰，集满五个章可以换取收纳环保提袋，集满八个章可以换刺绣香火袋，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好，那接下来继续来关心我们嘉义县的观光旅游相关的消息哦。接下来呢就是端午节啦。那在嘉义县最具文青气息的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啊，将会在6月13到14号连续两天隆重推出今年的首场大型盛事哦，铺子水道头端午诗人节。本次的活动精彩丰富，不仅齐聚40家文创摊位打造热闹的普通市集，更规划了古着体验、古调吟诗、精致布袋戏演出等多场的在地手作体验，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活动特别邀请了享誉国际、以精工布袋戏友著称的嘉义在地杰出团队三妹堂创意木偶团队带来精彩演出，现场更推出了金丝缅边庆端阳手作太子观体验，还有戏友操作体验，让大小朋友不仅能近距离欣赏细致的偶戏艺术，更能亲手感受传统布袋戏的独特魅力哦。国内的知名汉服品牌寻他记提供了上百套的精致古装汉服，以及清领时期的台湾韬服，供游客来租借换装。民众可以穿上华美的衣裳，在水道头充满历史底蕴的日式建筑群中散步拍照，留下一抹优雅的古风身影。此外，铺子在地的百年诗社普雅吟社也将以古装惊艳亮相，带来传谱吟诗等一连串呢富有人文雅趣的活动，带领民众呢体验古代诗人的日常，在墨香以诗意中优雅过节。另外，喜欢手作的朋友们呢千万别错过哦，现场也同时推出两场的趣味手作课程，动物好朋友、麦香藏玉庆端阳，以及亭口精工的荣金祝福启安康哦。活动简易有趣，适合合家参与。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呢表示，水道头拥有独特的历史空间，希望借由兼具传统美学和现代文创的规划，带给民众截然不同的端午体验。不论是想淘文创、看好戏、穿美衣，还是品读诗意呢，6月13到14号来到铺子的水道头，绝对能够让你的假期充满仪式感哦。请洽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的官方 FB 粉丝专页来查询哦。好，那在节目最后呢，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4: 想过像流星交错，该怎么原谅？
3: 这是由卢广仲所带来的《太阳与地球》，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

0: 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104.1 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他不是歌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啦。他同时在私底下好像也是一名 DJ。我们欢迎呢，萧达谦。
2: 嗨，大家好。嗨，三三好。
1: 你的 AKA 叫做
2: AKA DJ Echo。对，
1: 其实萧达谦，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哦，应该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他到底是谁？其实他是浪人记的策办人，
2: 有很常听到吗？
1: 蛮常的啊，
2: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1: 没有吗？
2: 对，我觉得好像还好，还好，还好。
1: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到音乐季策展这件事情。
2: 是是是，
1: 尤其浪人季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2: 今年会是第八年，
1: 然后从2019年开始，嗯，
2: 对。
1: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就是2019年浪人季的开始好了，因为达谦你好像不是台南人，对不对？
2: 嘉义人。
1: 你是嘉义人，那你为什么要去台南办一场浪人季呢？
2: 因为我高中大学都在嘉义做音乐季，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季叫觉醒音乐季
1: 啊，
2: 然后等于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参与幕后策划这件事情。
1: 我手上还有外来票哦。
2: 啊，你要外来票？哎，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入股，所以跟我没关。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算是核心角色，但我是负责影像、视觉跟设计那类的。
1: 所以你那时候以前小时候就是跟着言庭宪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一起，因为没有跟啊，就一起在嘉义组成这样的团队，然后只是就是说他比较主动想要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角色，所以他自己先开办的公司这样，
1: 嗯，
2: 然后就后来就觉醒，一路到我16年办完结束之后就北上来台北了，然后觉醒就到最后就到19年结束了嘛，
1: 嗯，
2: 对对对，过程是这样，嗯。
1: 所以那时候结束，你就马上想出来办一场音乐季这样子。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办的时候是18年公布要办19年。
1: 哦。
2: 然后只是我在觉醒十周年之前，我浪季就办了。
1: 嗯。
2: 我办在5月，然后那时候觉醒好像7、8月吧。
1: 可是你那时候想办的那个发想是什么啊？
2: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将近十年间，10年到20年之间，我看到了很多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学生运动，嗯，然后刚好是在我的大学时期到刚出社会，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跟着一起亢奋的青年嘛。
1: 哦，oh. ，
2: 对，所以我对这些事情都很相关议题跟相关的社会上的讨论的东西，我都有在 follow 这样。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去音乐季的人大家都很在意社会议题，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做点什么？
1: 嗯，
2: 那也刚好看到有一些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的一堆武士们，这样
1: 武士，
2: 嗯，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剧，他是其实是一个剧团，那他假日就在表演，可是他平日会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然后穿武士服捡垃圾，
1: 哦，
2: 所以他们就是用手上拿的夹子，然后很像拔刀术一样，

0: 然后他捡垃圾的时候就说：“哇，我要降妖除魔，这样恶魔退散，这样。”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很中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一群浪人跟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很贴近、哦，所以我就开始想，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活动叫浪人摇滚？原本是想要叫浪人摇滚，嗯、然后我另外一个活动叫野人记。那野人记我也是想说，是不是叫野人摇滚这样？其实这两个品牌是我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想到的，然后、嗯。因为当时在觉醒，我就是算也蛮创意发想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很多很有趣的，什么控窑记、嗯，就大家一起在台下控窑这样，然后等唱完之后再挖出来吃，或什么乌鱼记，因为嘉义就是东石那边有盛产乌鱼记，然后我就说，哎、欸，办个乌鱼记好像也不错，就是有很多点子，然后开始注入在我身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嘿，那我好。也想试试看自己办音乐季是怎么样，嗯，对，然后就到了2019年就我就跑到共寮，嗯，办第一场浪人季。其实浪人季第一届不在台南，
1: 哦，是在共寮，
0: 对。然后因为那一次办完之后就，也赔上了不少，这样，然后就开始弥留之际啊，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有满腔的热血，但好像都把事情搞砸了，嗯，这样。所以我2019年原本办完之后是有想放弃的念头，嗯，但因为我在台南读书，对，我大学读台南应用科大，嗯，然后那边其实有结交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对，我就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以及我觉得我跟台南比较熟悉。就决定第二届浪人祭在台南举办，这样。
1: 欸，那你这样回头看过去，那个像第一届那时候在共寮举办，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
0: 我其实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不成熟，就是我会把很多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懂得怎么分配。嗯，我会觉得不放心把球传给别人，所以会有一种事情都卡在我身上，其实我交代的很不清楚。然后把一些画面跟一些想象跟行政流程都想得太浪漫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说，哎，观众可能会抱怨说，哎，你为什么我要去买个吃的，我去美食摊位买个吃的，为什么要先租个环保餐具？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发行一个东西叫餐具券，嗯，你要先借餐具，你要先借到餐具，你才可以去摊商那边去买你要的食物，这样。但是摊商就也很生气，就说。消费者都已经到了摊位前面了，他因为没有餐具，他就不想消费了。哦，那这个你谁要负责？你有收我摊位费，嗯，这样。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推广，因为浪人祭它是蛮主打环境友善、
1: 对
0: 环保的成分，这样。那一开始在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这么的明确，在一个封闭式的付费场域内是。做好这些哦，例如说你要提供环保餐具，然后你要有水源去洗你的餐具，嗯，你下一餐还是要这样去接住这些食物，这样，嗯。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想得很透彻，我可能那个时候认为我想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在交代发布这些讯息，不管是自己的团队内或是对外的观众，他们其实不了解我要干嘛，这样，哦，对，所以我觉得蛮失败。那当然很失败，还有。亏钱吧，就是我那时候阵容其实也邀得不错，嗯，那个时候还有魏如萱、宇宙人，然后帕棒团，哦，无网周社、拍戏少年，嗯，哇，就是
1: 很多还蛮大咖啦。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哇，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了，嗯，结果来的观众数可能不到1000人，嗯，可能就不到1000人这样，那我就会觉得啊，我到底在干嘛？然后
1: 第一届就是售票了嘛，对不对？
0: 对啊。第一届售票又受伤，对，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做得很累，然后同跟我一起做的志工们也很累，嗯，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在沙滩上气到哭，这样，啊，就是气哭，然后趴在沙滩上，然后就为什么我搞砸了这一切，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责啊，就是办完那一次之后就超级自责，然后原本就想说要放弃了，但我在想办法继续度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刚好去了，也是一个嘻哈的音乐厂牌上班， 对，就是刚好应征有应征到海选被选中了，
1: 嗯，
0: 对，我想说，诶，我这个烂履历还会中这样，嗯，那但去了之后

0: 我也是去了大概半年快一年的时间，然后里面的主管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继续办浪人记啊，搞不好会成功，欸，就是试试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说，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调侃我这样。对，然后
1: 欸，是两个字的嘻哈品牌那个厂牌吗？
0: 欸，嘿
1: 嘿，红色红色的那个
0: 牌，啊，因为我喜欢他，很喜欢他们家的音乐人，然后我就好，我就想说，欸，试试看好了。那他都这样讲啊，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这样。
1: 台南算是你，算主场吗？你自己觉得？因为毕竟你在台南也算生活四年，
0: 不敢讲主场，欸，我会觉得他是第二个家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台南人的地域性很强。
1: 我毕竟也在台南那个念书过，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个家里人到底要怎么样打进，不是就是你知道台南不是你自己的家乡这一块，
0: 台南真的是不容易耶。
1: 对啊，
0: 其实是层层关卡，然后每一群艺文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有些人是认识但没有互通，就是他们并不是，他们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那我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我有限范围内去认识该认识的一些资源，跟或许是人脉也好，或许是厂商也好，其实是一点一滴。但他其实我第二季的时候，因为遇到疫情，
1: 嗯，
0: 我连续三年遇到疫情，那浪迹很幸运，都是这三年来都是疫情后的第一场音乐季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爆红是因为这样红起来的，就是疫情后大家不知道
1: 闷坏了，
0: 憋太久，然后就来浪人记嘛。嗯，我觉得当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当然还是有找蛮多台南团的，
1: 嗯，
0: 但是台南我始终不是在那个圈子去混过，这样我认为，所以我会有点像是空降到了安平这个地方，所以我一路上我真的是披荆斩棘，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麻烦。
1: 嗯，
0: 对，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
1: 嗯，
0: 那它不会是台南的音乐，音乐体系也好，或是音乐的各个圈圈也好，反而是地方上的势力啊，就是他怎么理解你，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欸，办在这里很削钱的活动吗？还是什么立场存在，他可能不够了解你，你要做很多的解释，或让他们看过知道过。
1: 欸，可是一直到现在，你说现在今年是第八年吗？还第七年？
0: 第八年。
1: 第八年，然后你每一年都还是要处理差不多的一些这样的状况吗？没有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简单容易的策办吗？
0: 总是会有一种风声说，欸，听说有人要找你怎么有的没的哦，就是还是会有这种啊，但，嗯，啊，实际上我们又没怎样，也没什么好怎样的，所以其实你搬到现在，你还是会有记忆犹新，就是会有这种层出不穷的事情，但现在好像也比较少，这两年有比较少，我也没听说过什么，
1: 嗯，
0: 然后大家现在也是 peace and love， 卖拜头卖脑，对对对对 对， 對。
1: 你刚才有提到说，像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季其实还蛮多是免费的，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各地也不断的一直在开花，嗯，有这样音乐季出现，嗯，因为你浪人季是售票的嘛，嗯，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吗？
0: 超级焦虑啊！其实台湾的售票音乐季都很焦虑吧，就是你免费的音乐季活动遍地开花，各县市政府他们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需求需要这样的KPI 或是可能性，大家知道在乐团或是独立音乐文化之间可以产出这样的效益，大家都在效仿这个可能性嘛，
1: 嗯，
0: 啊，原本是演唱会就变音乐节了啊，
1: 对啊
0: 对啊，啊，原本是什么它的命名方式就变音乐节，演出形式跟舞台的排序都很音乐节，那这个东西它是趋势没错，但它真的很影响付费音乐季，尤其是当我们邀请了台湾的演出乐团，
1: 嗯，
0: 假如说我这个音乐季有康斯坦的变化球，有灭火器，有美秀集团，哦，就是这三组啊，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到我的付费音乐季演出，可是隔壁有一个免费音乐季也有一样的阵容，
1: 对啊，对啊，
0: 那为什么要听我的？
1: 我觉得现在状况真的是这样，欸，
0: 对，然后我找更独立的音乐人，更酷的，或是更有一些不同音乐曲风脉络的音乐人出来 啊，又有观众会说啊，我这个很没。

0: 那么懂啊，我为什么要
1: 就太 indie 了，
0: 对，然后要你要找国外的音乐人，很多人就自愿办演唱会跟专场，他干嘛要唱音乐季、
1: 哦、
0: 就他们的心态会觉得我来就是我来为有的收入的考量嘛，我总不可能都唱音乐季、嗯、那很多日本的乐团或是一些 ACG、
1: 嗯、
0: 哦，唱动漫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其实档期早在一年前可能就先定下来了，所以来回周旋这个过程中，他有时候你光沟通寄一个信过去说想要邀请他，他可能拖了三四个月才回你。那有些日本艺人你可能没有关系链，你要去到他所在的城市，你可能要跑到东京，你可能要跑到大阪，
1: 你就亲自去见面，
0: 亲自去，对、
1: wow、
0: 你可能要去到其他你认识的海外音乐季的后台跟他们去认识，他们才对你有印象，才会放下戒心，然后中间最好要认识一个一两个 promoter 的角色，他们才敢唱你这个音乐季。他们真的很怕你来了之后需要的硬体器材根本讲好了，结果没有，
1: 没有符合他要的那个标准。
0: 对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刚好卡在一个时代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就是我觉得2024年、2025年、2026年这三年之间，2024可能还有疫情后的红利在，可是2025、2026大家都是军备竞赛，就每个音乐季都在想，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演出艺人、演出团队？
1: 嗯，
0: 对，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已经不是品味跟市场你怎么去取平衡的，当你学会取平衡之后，你要被一波趋势影响，到底你的平衡要怎么拿捏。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事情。
1: 那浪人季每一年的主题跟选择阵容的时候，你们的标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在啊？
0: 我觉得主题跟演出阵容有，它一定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没有这么必然，就是基本上还是看当年音乐趋势发展，我们应该可以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受众听到啦。對，
1: 那我们先以2025年那时候的那个是什么？
0: 2025的窘境就是在于我们想要找的日本艺人可能有十组吧，十组都没办法来。对，然后我们是经过很多关系链找到更多的方案，
1: 嗯，
0: 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在选择上不会是
1: 你希望什么他就会来这样子。
0: 对，那个有时候是你还是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供应链的检验啦，就是这个供应链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它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组成什么可能性这样。
1: 嗯，
0: 啊，去年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组到我们当时当下最好的排序组合了。对，有一部分的观众说是浪人季的铁粉，或是本来就对于音乐比较深究的乐迷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浪人季是一个最有品味的音乐季，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策展团队的选团跟标准。对，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这些我们也很开心，但更多时候也会希望这个音乐季它在商业上跟推广上是并行的。
1: Oh.
0: 对啊，去年真的是商业上做不到，做推广做得到，就是做这些不同曲风样貌跟类型的乐团推给新的观众朋友去了解，我觉得是有达到目的，但是商业上确实没有太多组的演出艺人是可以大力反映在票房上，那个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
1: 我记得你们去年好像还有邀请到泰国，是不是？
0: 嗯，对，
1: 泰国的乐团。
0: 泰国乐团，其实我觉得以前，例如说好十年前的音乐季场景，我觉得大家会对于多样性的 digging 或者是去了解各种曲风的可能性的乐迷朋友，其实占蛮大众的，就是会有一种，欸，我跟你讲，我听过这个乐团，他线上音乐的版本，我听的我觉得蛮好听啊，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他现场的演出？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或是我看过他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没看会很可惜。
1: 嗯，
0: 大家会有这种共识，但现在的音乐季场景很常是，欸，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台湾的知名乐团？ 会变成说现在的乐团已经来到了那个高度，已经来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条件，会变成本来不是参加音乐季的人，很少参加音乐季的人，他因为某个乐团来演出，啊，很知名台湾的乐团，那他也跟进来演出，
1: 嗯，
0: 对，那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很常讲，以前能唱 Legacy， 我们就称之为大团。可现在大家会说你要唱到北流才叫都大团，对，那个定义跟基数不同了，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基数是一个更广的基数，不是我们小时候2015之前的那样的音乐季，它可能真的是大家去挖掘音乐
1: 新的，
0: 对对对，就想要去探索一些酷东西，
1: 对，
0: 因为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流音乐，大家认定的唱片工业时期的主流音乐，大家会因为有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想要找一些更酷的音乐，
1: 更独立的，
0: 对，更独立的音乐场景，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这个唱片工业时期的产物已经消退了，现在是更多也是，用串流或是更碎片化的这个媒体或者是社群的网络来产出了这些音乐人，包含着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大红大紫的独立音乐出发的音乐人，嗯，这样。那现在有部分的客群是，在这些乐团之下被吸收了，等于是我认为啦，就是有部分的光谱已经是听台湾的音乐，台湾的乐团的音乐，
1: 有点类似饭圈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一部分的呢，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持续听 K-pop， 他就是也没有在听台湾的音乐，嗯。那有一部分的就是听抖音，
1: 哦，
0: 对，就是原本的那个华语流行受众已经被切割
1: 很细耶，欸，
0: 对，不同类型的，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音乐人或是一些乐团已经满足了这个我所说的这些群众，
1: 嗯，
0: 那这些群众源源不绝的，他其实一直进驻到更多免费的音乐季场景，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乐团，我觉得在大方向大环境是好事，但免费音乐季不是只是冲击我们付费的音乐节，它同时也冲击着这些乐团、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专场演唱会。我觉得从2025年起，更多的消费可能就是会被分化掉，就他可以在家有玩 PS5， 或他可以去钓虾场钓虾，去 KTV 唱歌，他不一定要去看专场演出或是演唱会演出，那他也会觉得我要看一些艺人的演出，我就去免费音乐季看就好了，反正我也知道他下一次要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干嘛去买他的演唱会的票，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都有潜在备受冲击的危机，但我不晓得这个大环境跟状况下多少人去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多少人去探讨这件事情，对，那我其实比较堪忧的是，我觉得真的不止独立不止售票音乐季，我觉得所有的音乐朋友都可能要去想一下未来台湾的音乐发展，
1: 嗯，
0: 对。
1: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就是一个演出机会，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是很两难的事，啊，
1: 这很现实层面
0: 啊。对啊，你到底要在这2年、2-3年内狂唱所谓的标案式的音乐季，还是说你想要不想趋于市场？你想说我的音乐作品，你必须买票进来看才看得到。当大家唱这些免费音乐季的时候，他们也红了，
1: 嗯，
0: 他们也在话题上了，但你没有这样选择的乐团，你会在话题上吗？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超级两难，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蛮重要的思考的议题，这样，嗯，对。
1: 那你自己觉得从浪人记然后跟台南之间这些在地的关系，你自己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跟影响吗？就除了人之外，文化那些呢？
0: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有点体现在这个时候，嗯，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台南人，所以我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够在地吗？
1: 你会有点心虚吗？
0: 我之前就问那个啊阿基啊，
1: 哦好好
0: 欸，我就问阿基，老舌歌手阿基，嗯，我就问他说，欸，你会觉得我不够在地？我说没啊，你这啊假喝啊，你干嘛，
1: 嗯，
0: 觉得一定要怎样才是怎样，就是不用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烦恼这样，而且他认为啦，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虽然跟在地的关系有些东西是蛮扣合的，但其实还是满足不了不同的人跟不同的群像，嗯，对，那我也在想要更好，对，但 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我自己

0: 也会怎么讲，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啦，对，但
1: 虽然你不是台南人，可是你会做得更努力。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更努力，对，所以就会更想要把台南一些有趣的东西推出来，这样。对。
1: 那很快，今年2026年，你说今年浪人祭会是往后一个月，11月份举办。目前日期那些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定下来了，
0: 对
1: 不对？对，
0: 但还不能讲。
1: OK， 没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先跟大家透露的呢？
0: 我觉得今年的卡司阵容会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一些已经确定了。对，然后确定的当下我也蛮安心的，就哦，这个大家有在敲碗哦啊，有确定要来，那这个我觉得大家把十一月的时间可能先留下来。那浪人祭呢，今年我会做很多的实验跟可能性。那我们今年也跟台南大学合作，做一些像观产学合作啦，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在浪人祭的。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南部办公室，然后我们会带台南大学的学生一起去规划那个基地，然后也会去做更多的可能性跟探讨。
1: 那、哦、你说你们办公室吗？
0: 对，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去、哦、会去台南上班，然后哇，要做事情好多、
1: 哦，移居哎、欸，你们要让你员工移居台南？
0: 对啊，对 啊因为很多人都南部人啊，
1: 哦，就回家工作、啊。
0: 对，然后所以大家也觉得回去的暖阳就是自在
1: 啊，
0: 对对，
1: 真好。
0: 对，不用去感受这个阴郁的
1: 台北
0: 的天气这样。对，那有部分也是很多啦，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开始往碳盘查、啊、或是一些碳足迹，在想说浪迹现场能不能做哪些更友善于环境的事情，也都还在实验，然后跟学校一起来研究怎么发展这个可能性。所以浪迹今年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是影视相关的合作，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往前走的。那我觉得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跟我们理念接近的伙伴加入了浪迹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一直在怀抱着理想，看这场绿色实验室或是这个音乐季能不能产出各种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今年浪迹会做很多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期待看看。这样，
1: 达谦，你的公司叫做笨到策展，
0: 嗯，
1: 你真的觉得策展这件事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聪明的策展人吧，但我觉得因为我书也读得不好，然后以前有一些什么，我因为我是技职体系的学校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是读观光科，那时候考很简单的调酒丙级证照啊，或是什么餐旅服务证照，那种都其实丙级不难，
1: 嗯，
0: 就是你好好学，
1: 你要背好那个学，
0: 对对对，
1: 学科，
0: 嗯，我两个都没过哎、欸。而且我是整个全校系上之唯一一个没有过的人。
1: 哇！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老师会很傻眼，说你为什么没过？然后我曾经也因为玩乐团，然后考了八科都不及格，这样。对，就是我是这个状况，但我不是叛逆，我只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过程中我也都在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到最后当然谱出的结论就是做音乐季，但我觉得我就是在把我这些经验塑造成，哦，我真的是笨到在做音乐季，因为我不一定是很聪明的那个人，或是想法很透彻的那个人，但我因为以过去的跌跌撞撞导致我现在对于每件事情都更敏锐、更谨慎，是因为这些成长的过程带来给我的经验。然后，笨到策展它有一层意涵，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什么大智若愚啊，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表现你好像很聪明，但是笨一点，感觉让人家感觉笨一点，好像也比较能亲近彼此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往更好方向前进的团队，但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同感，我觉得也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音乐季。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是很聪明的天才，大家都是。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在电影《教会》中，当耶稣会牧师穿山越岭来到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山顶上，看到豁然开朗的谷地和瀑布骤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搭配的就是这段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意大利配乐大师严利欧·莫里克奈为电影《教会》所写的这段配乐，也就是加布瑞尔的双簧管，一开始是让人不安的定音鼓，和随后响起的双簧管形成了突兀的对比，却也因此营造出强大的戏剧性。有人说音乐是影像的解药，这话说的真是精准，因为音乐可以烘托电影情境，让观众更有感觉，更身临其境。提到电影配乐，事实上有很多的古典音乐都被电影所选用，为电影的情境加分，让气氛变得更美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电影中美丽的古典风情。

听到的这首曲子，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而脑海中又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这就是电影《似曾相识》的主题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18变奏。

电影《似曾相识》描写的是不同时空的一见钟情，结局的无奈和凄美，不知道触动了多少爱恋中男男女女的心田深处。故事最后，男主角克里斯多夫·李维看着女主角珍西·摩尔的照片，手上拿着珍西·摩尔给他的怀表，不吃不喝就这样死去，宁愿选择死亡让爱永恒，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尽管这部电影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但是每当听到这首经典配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依然会萦绕在脑海里边。我们今天就是要随着这些经典配乐，让电影中一幕幕精彩的画面再度浮上脑海。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远离非洲》这部电影？《远离非洲》在1985年曾经获得7项奥斯卡金像奖，包含原声配乐在内。它的配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选用了莫扎特 A 大调竖笛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慢板作为配乐。电影当中，当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男女主角正坐在那非洲大草原上面，这样的画面结合迷人的竖笛协奏曲气氛，真是让人感受到那份沉醉在爱情中的幸福和满足。

远离非洲当年是由梅丽史翠普和劳勃瑞弗所主演的，是根据作家凯伦布里森以笔名伊莎丹尼森写成的回忆录所改编的。故事叙述梅丽史翠普为了利益嫁给了丹麦的贵族，之后跟着夫婿前往非洲肯亚从事咖啡的种植。她的丈夫风流成性，但是梅丽史翠普却被非洲的风情以及人民深深的着迷，也因为心灵空虚爱上了神秘的猎人劳勃瑞弗，两个人就在非洲的广大草原上谱出了一段难忘的恋曲。

看过《远离非洲》的朋友，你有没有随着音乐而浮现很多动人的画面呢？我想是有的吧。这也再度印证了音乐是记忆的催化剂。而在奥利弗·史东1986年的《前进高棉》当中，他使用了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高雅当中带着浓浓的哀愁。也正因为这首曲子的悲伤特质，在伴随电影中那些美国、越南的军人和百姓走向死亡的时候，这首曲子就好像是为他们而写的安魂曲。

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宁静肃穆的效果，非常能够为前进高眠当中控诉的基调加分，也正符合。

俄指控越战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让自己人民去国外送死的大屠杀。前进高棉阐述的是战争的无情，而电影《美丽人生》描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的故事。男主角在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管制之下，一家人被关入了集中营。其中的经典画面就是，有一天男主角在集中营服侍德国军官参宴的时候，他就偷偷播放了歌剧《奥芬巴哈》的唱片。这个时候被关在女囚监狱当中的太太，听到了丈夫内心深情的告白和倾诉的时候，眺望着铁窗，禁不住潸然泪下。

奥芬巴哈的船歌选自奥夫曼的故事。奥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哈最著名的歌剧，他运用丰富的人物个性，辅以华美至情的音乐，凝造出一出绝美哀怨的动人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船歌又被称为霍夫曼的船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版本是由女高音和次高音以二重唱的形式来呈现的。歌剧运用在电影当中，其实呢占的分量不轻。歌剧本身就是一则故事，因此在电影当中使用歌剧，常常会有暗喻角色情节的味道。像是《窗外有蓝天》当中就选用了普契尼《强尼史基记》当中的《亲爱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电影当中女主角向父亲表白自己有意中人的歌曲。如果说啊，父亲不懂得他在说些什么话，就去找《强尼史基记》来听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在《强尼史基记》当中，女主角罗丽塔就是因为恳求父亲不要反对她和雷诺乔的恋情，让她嫁给心爱的人，于是啊，就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亲爱的父亲》。

听到的这就是普契尼《亲爱的父亲》，因为很能够和电影《窗外有蓝天》的情节和气氛相契合，所以获得极高的评价。

听到的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在梁家辉担任男主角的法国电影《情人》就采用了这首曲子。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印象呢？这部电影的重点哦，其实是在表现中西文化中婚姻观、爱情观的强烈反差。可是呢，这个重点哦，却被男主角高度裸露的呈现给忽略了。肖邦的一生总共是创作了21首圆舞曲。据说啊，肖邦每次和新恋人分手之后，都会创作一首圆舞曲来作为纪念。因此，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献给女性的。

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你知道舒曼是怎么来形容肖邦的圆舞曲的吗？肉体与心灵在旋转慢舞，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多么优美的形容啊！当然，提到圆舞曲，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小约翰·史特劳斯呢？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最著名的作品《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可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可或缺的曲目，更被誉为非正式的奥地利国歌。当然呢，这首曲子也为电影《纯真年代》增添了很多的华丽的气息。现在就让我们的想象把自己化身为19世纪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随着这蓝色多瑙河翩翩起舞吧。

纯真年代是根据爱迪斯华顿1921年获得普利兹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由丹尼尔·戴·路易斯、蜜雪·菲佛、维若纳·瑞德所主演的。剧情描写发生在18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三角恋情，当然就是这三位演员的爱情纠葛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聆听电影当中所运用的古典配乐，每一段都很经典。当然呢，随着这些美丽的乐音，一幕幕的电影情节，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一一呈现。我觉得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能够将配乐和剧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电影不可分解的重要部分。而只要配乐能够持续的回响，动人的故事就会不断的被传送，你说对不对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月光下的旋律，下回还要和大家分享更多美丽的乐音。再见了，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高雄路口新样貌，人本交通齐步走，齐步走。好的，当然呢就打造一个安全友善的行走城市，让我们在高雄呢每一步都可以行得安心。那当然我们今天聚焦的主题就是行人交通安全与路口改善哦。那么由这一次特别邀请，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这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规划科的温科长，也是我们的温哲卿科长，让他带第一线的一个推动成果跟最新的一个进展，包含了呢我们不只是在人本交通政策，不管耗资啦、退缩行穿线啦，或者从工程到教育到执法这三大面向，我们要来齐头向进。那当然呢推动了这个路口改善来讲，以现在的一个境况来说呢，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科长，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认识我们的高雄，让大家看到我们高雄路口的一个新样貌。所以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3: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市交通局温哲卿。
2: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的哲卿科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聚焦哦，这个尤其是在人本交通还下了一个主题叫做高雄路口新样貌，人本交通齐步走。请我要收费啊不过倒是真的啦，我们会发现高雄真的不一样了，不管是在路宽啦，或者是路平啦，甚至呢在整治方面，而且在推动了有些具体的路口改善啊，那么这些措施如何来保障我们行人的安全跟成效，那当然这就是要来靠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去认识高雄，才看得到说哇原来他们进步那么快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针对在于这个路口改善的一个保障行人安全，最近这个大家会发现好像很多的大型国际性的活动都在我们的高雄，尤其他们都有感的就是行驶在路面上，行驶走在马路上，甚至呢在这个路宽的宽广上面都不大一样了。我们是不是来请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3: 好的，那我们这一两年里面其实我们结合了跟市府里面所有的局处在人行环境的改善，其实推动的蛮多的。那像交通局自己的部分我们自己做的部分到今年五月，我们行穿线就退缩了256处，那行人专用号志也增加了137处。那有一些特殊的路口，我们为了让行人更安全，可以先行通过路口。

0: 会用早开的时项，也有到的665处，那所以最后会让行人在穿越路口的时候的安全性就大幅的提升。对，
1: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我们可不可以举例来讲？像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哦，都有导入一些这个所谓的人行穿越线，就是人穿越路口的那个安全路线，有没有？就是
0: 对，
1: 标线型的人行道，还有号志调整，哇，真的是酷酷哎！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科长哦，这个改变很大，我们可以用这个举例让大家有感呢、啊。嗯，
0: 哎，对，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那个标线型人行道，
1: 好强哦，
0: 就是、对,
1: 对、啊，
0: 就是说应该大家
1: 最有感
0: 的新那个新闻里面，就是说高有很多。新闻都有在报，就是高雄很努力的完成了瑞隆路1.2公里全国最长的标线型人行道。那其实我们不是只有这样满足，我们现在有蛮多新的路口，比如说我们在青年路跟大昌路口302巷，因为它旁边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义大的大昌医院，那我们为了让那个去就医的民众有一个安全的走廊、啊、那原来的巷子其实就是路很宽，所以我们就用标线型的人行道都把它围设出来、嗯、所以即使你是推着轮椅的时候，你有一个安全的行走空间，可以是跟医院的部分去做串联。那其实陆续很多地方我们都已经去完成，那还包含我们公务局其实在很多过去的一些人行道他们也去做翻新，那也有路口去做一些栏杆啊，或是说街角，以前可能街角我们的行穿线的距离比较长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是都把它路口一新的规范，把路那个街角扩大，那大家穿越路口的那个距离就缩短了，那也让那个路口整个视距拉高，就是看得更清楚哦，就是人看车跟车看人都可以互相看得更清楚，那这些其实都非就是陆续在一直在完成中，那大家如果有来高雄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的改变。
1: 嗯，不止这样，我觉得还有很棒的一点，像那个青年路跟大昌路302巷，
0: 对，
1: 好，你连巷弄都去改变，而且目前为止也完成了193处的改善，对不对？
0: 对，
1: 哇，你这个占那个整个比例来讲，你的那个目标值很高哎。
0: 哎，对，就是大家其实高雄就是很希望说，赶快把一些好的东西赶快去完成啊。也有赖中央的一些经费支持，所以各局处都已经蛮努力的在推动当中。
1: 有真的，而且实际上他们通行的需求哦，真的是有精细的去调整跟计算过，让大家真的在行走上走的那个路上都有感哦。然后车辆开的呢，哎，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弯来弯去啦，不然就横冲直撞，不然就是啊长辈啦，这个比较多起欧多拜的问题呀、啊。不过现在以这样的一个设计设施。的一个设计出发哦，你觉得它改变了他们生活形态，花了多少的时间？因为你要这么短期把这些都做一些改善呢？
0: 你说改善的时间，就是当然，其实花比较多时间都是在事前跟居民
1: 沟通，对不对？
0: 对，沟通其实反而是
1: 最常
0: 会花需要一点时间去跟民众，因为有时候民众的想法没办法改变，他有时候会觉得，哎，过去大家都好好的啊，那我只要车子走得顺畅就好了，
1: 嗯，
0: 对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案例都会发现，就是说人行道出来，然后我们也去满足民众的停车的需求，所以大家的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不是互相冲突的，是可以并拢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方式把很多一些人行的空间去做出来，然后也让大家走得安全，那你的生活习惯也不至于做得太大的改变这样子。
1: 嗯，不过是否在打造友善步行环境的上面，怎么样去整合其他局处？因为刚刚一开头的时候，我们泽清科长有讲到哦，所以而且包含了去整合，我觉得整合也是一个点哦。好，因为大家都是平行线，我们要凭良心讲哈，就是等于是说，这个是不是我的权责？这是你的权责，我们怎么样来去把那个资源把它变成是大家的权责？然后执行的进度的达成率哦，跟现在的一个状况跟情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好的，好，那高雄市哈，其实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透过我们道安汇报这个架构下面，那本来我们这个架构下就已经是包含市府很多局处，那包含我们这边主要当然是像我们交通局、那公务局、教育局还有警察局这些几个主要的地方，那我们就是会有去做一些人本交通的各项分工哈，比如说像我们交通局会主导整个环境如何去改。

0: 改善，那包含说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那还有包含就是说号志的设置啊，或者是一些秒数的调整、那有一些设施该怎么去调整，就是比较细致的部分哦，哪些车道的怎么配置就由交通局来负责，那公务局就会帮我们去做刚刚讲的它的铺面的改善、那还有一些障碍物，或许说他们需要去一些设施再把它留设出来做一些调整，把原来被阻挡的人行道打通，然后或者是说路数可能需要去迁移，这些就由公务局去做处理。那我们教育局呢就会去负责学校周边的通学规划，因为学生安全其实是很重要啊，但是要怎么去沟通，或者是说他们的需求在哪里，是教育局跟学校是最清楚的。那在他们在规划当中，当然也是会找交通局、公务局一起去协助，只是说他们在协助等又在一起去串联这样子。那警察局则会再帮我们去做一些路口的执法，因为毕竟还是有些少数民众是不守规矩、那我们还是必须有一些执法的部分，那特别是科技执法，那我们在那边的就可以确保说它的长时间是不会让民众是有违规的侥幸的心理这样子。
1: 是，所以在整个这个案件提送方面，你们提了多少案，然后整个部分呢已经大概达成率多少了？
0: 我们今年大概完成的应该有已经有五成，那我们
1: 哇
0: 对，那是去年的完成，那个去年的一些案件齁，那我们今年其实我们已经上半年有申请了48案，那总共刚核定哦，就是上礼拜五，就是我们才国土署刚刚针对我们送出去的案件哦，总共核准了34案，因为有些案子可能他觉得会并案，所以就会有一些，所以数量上看起来什么，但是事实上是并案。那总共核准的经费也超过了10亿元，
1: 哇！
0: 对啊，他一年好像我听说好像是100万，那高雄市就很努力的申请了。
1: 哎，真的，
0: 对，所以也可以显示我们很积极努力想要去做改善的这个工作。
1: 而且我觉得你们目前哦，你像这个完成路口改善，你看行川线、行川专用时的这个位置，包含了专用跟早开。好、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非号志化路口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比较不大理解哦，就是说非号志路口很容易造成就是车速过快或者是视距不足嘛，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五月听说你们就改善了非常多的地方诶。
0: 对，我们到了五月底的话大概也已经都改善135处的路口的部分了，
1: 算很强哎，而且还设了很多的，譬如说斑马线啦、减速标线啦、减速电也设置啊，算你狠。还有就这个导引牌面，好、我那时候看了一下资料，我还说，天哪、还有我觉得很棒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们常常会有一些违停车辆跟广告物，然后你们去清除它，就是等于是清除视距那个障碍，有没有？譬如说你们在古山区那个龙华国小旁边那五号志巷口，你们就把它增设那个变有限速诶、对吧、
0: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是主要几个地方，那特别是到学区还是什么地方，其实我们都会是去把它做降速的动作，那包含它的车道就会去做一些缩减，那还有一些警示的设施，让他们确实知道说我已经进到不一样的环境，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应该需要更慢的车速，因为其实从很多研究发现，就是说你车速变慢的话，其实你的反应时间你也看得更清楚，那即使不小心真的发生事故的话，它也不会是很严重的伤亡，所以降速这一件事情不只是我们啊，其实在全台湾大家应该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在做这一方面，
1: 那也要看城乡的问题了。对啊，这因为第一个就是沟通，就像你讲的，然后再来一个要让他们慢慢习惯，对不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怎么样来去确保改善设计贴近这个所谓的实际通行的需求哦，听说你们自己也有步骤是不是，就是实际会刊、民意参与跟现场观察，这三个你们怎么去做？
0: 当然是我们会有先自己做一个初步的规划，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到底要是怎么做，那会做一些基本沟通，比如说我们先跟里长了解一下，说这个地方，那先听听里长的想法，给我们一些回馈。那当然你要去试做的时候，其实最大的 影响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

0: 在这边施工的时候，旁边两边的住家或是商家，因为这个可能是会受影响，因为过去可能他们的前面可能就是没有人行道或是怎么样的状况，那这个地方就我们会去办一个说明会，那我们会把这个地方大家的意见，然后有可能大家担心说，哎，我生意会不会变差啊？
1: 对呀、啊，
0: 或者是说顾客来有没有停的空间，会不会他没有停的空间就不来了，或是怎么样的状况？啊，我们会把一些过去我们实习的案例跟我们目前针对这个限地的一些配套措施，那提出来大家讨论。那当然，在这个类似说明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邀请一些专家学者，那也可以帮我们提醒，那也可以也帮忙跟民众说明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的原因。
1: 而且这个我们一放预告哦，这就大家就有这个来自于高雄的朋友哦，包含了这个很多其他的这个去高雄体验的朋友哦，就是可能去高雄玩或找亲戚，他们就讲说，哎，那个家里附近如果没有斑马线呢、啊，是不是也可以反应呢、啊？哦，是跟谁反应比较快，我就直接帮你写了1999。
0: 对对对，没错，是1999，就是一个最好的反应。
1: 我这样帮你回可以吧？哈。
0: 对对，没错，就是1999，那这样他就会分给相关的单位了。
1: 嗯，然后还有人更可爱，在下面留言说：“那为什么有些斑马线是弯的，看起来不直啊？”哦，这个问题哈、哦，这个就可以让科长告诉你。我后来还帮你夸糊了一个，你先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嘛。
0: 对，哎，对，没错，因为有些看起来比较特殊的斑马线，有时候是因为限地的条件比较特别啊，所以我们必须去做一些调整、那有可能它是分段，因为它的路型本来就不是正交的，可能是斜的，那我们为了要让它的行人跟行车的视距都能保到最好，那还有就是行人穿越的距离也是要考量不要太长，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会依限地的状况去做调整。
1: 嗯，譬如说行道树啦、电箱，所以后来我就帮你写说，你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对，那个有时候是还没好啦，哈，这个有时候真的就是要看你前面的东西啦。然后还有可爱的人就说，哎，铺好的人行道被汽车跟机车，又还是一样给他骑上去占据怎么办？我说1999，我还是帮你写一下1999。
0: 对对，没错，因为其实有一些特殊路段，其实现在我们都有请警察局去做加强举缔啊，他们后续可能也会针对某一些比较常违规的人行道，他们搞不好也会去设置一些科技执法，就是我去阻绝你不准再骑上来这样子。
1: 我觉得这还是有效的啦。好，尤其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其实可以让他们慢慢的知道说，哎，我们既然生活，哎，整个路段，然后包含给别人的感觉，包含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好像，哎，家的附近更美化了，更优化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可以感觉上，哎，住起来更舒服哦。其实这个不管是走路的也好，或者是骑车或者开车的朋友，其实都会有感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要让这个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规划科哦温哲清科长先休息，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谢谢各位观众，拜拜。
1: 欢迎收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 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

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能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悠悠宝贝啊！
4: 回到了悠悠波维亚，来到了都市计划组。而总统赖清德日前宣布了台湾人口对策，在这个新战略的部分，也就是家庭支持篇，公布了18项的措施。那么这一次的国土署也特别讲，在强化托育的部分呢，应涉及到土地使用、空间盘点，还有跨部会的合办等等。而内政部跟卫福部也将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规定，尽速的完成托婴中心的属于政府机关之附属设施的认定。那么经由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持续扩大国内的托育服务量能跟友善育儿的环境。而日前公布的儿童托育法，未完善的满2岁的这个儿童照顾，卫福部也特别持续布建了0到2岁的托婴中心。而内政部国土署也协助检视国内的都市土地使用的规定，现行的在公立中小学使用用地呢，既有建物一楼，可以依照公共设施用地来多目标使用，那么做设置托婴中心，能够并用目标使用来设置这个托婴中心，来并其他的社会福利设施的细目，单独新建一栋建筑物的方式办理。近期也参照整个政府机关在设置职场教保的服务中心或者是推动的经验里面，研议在政府机关我们的内部设置托婴中心的可行性，让卫福部能够有多元跟弹性的设置托婴设施的管道。那么也补充，过去对于2岁以上跟未满6岁的儿童，教育部已经认定公立或者是非盈利的幼儿园为公立中小学使用用地附属的设施。那至于政府机关之使用法使用的场址，则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第23条的规定，雇主应该要先提供托婴设施所设置的职场教保服务中心，而非盈利的幼儿园。另外呢，在国内的公立中小学跟多个机关，那包含了国防部、警政署、本署这些部会，都设有许多的一个设置案例，来提供给职场友善育儿环境，在实质减轻育儿的家庭负担。最后也特别讲，近期的内政部会与会整个卫福部完成托婴中心的认定政府机关附属设施的项目作业，也简化行政流程，鼓励各政府机关积极的推动公共托育，也就是托婴中心的设置，提供职场互助跟托育的服务，建制友善家庭的照顾跟职场的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5: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8: 新闻快报，机关署。

0: 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呢，来自于陈奕迅的《你该死啊》，不不不，是《该死的温柔》啊。很多人就说：“天哪，这首歌好符合现在心情，心情要愉悦，哈、哦，让大家呢有一个很开心，因为又是周末来临了。虽然这个天气不好，但是你的心，哇，心要有热热腾腾的，像阳光一样哦，就会渲染在你周边。好，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悠悠三十秒。哇，有很多的朋友哦，已经开始在准备好了，因为要过端午节，没错，全台的主题乐园端午季优惠，那又来到了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哦，这个是旅游发展组，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哦，也让大家呢，到时候也会让在我们这个全台的这个游乐园的部分呢，让我们的沧州科长来跟大家说明清楚哦。那当然呢，这时候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哦，就是一连有三天，在下周的6月19到21号，你会到游乐园的朋友，可能就要借你耳朵好好的听一下。因为全台的观光旅游业者呢，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来临，所以有推出不同的端午好康啊。那么包含了我们也把这个的公共运输哦来购票的优惠哦，有惊天动地的身份证数字的对对碰，有大众运输专属的百元特优惠，还有水陆双元是免费升等。好，所以呢，各家游乐园呢，真的就是满满的诚意，寄出了优惠跟活动，来方便大家呢，在连假期间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三五好友呢，一同的走出户外来放风、放风，燃烧肉粽热量啊、哦，体验一下这个最划算的一个充电之旅。那么，当然这个充电之旅里面包含了有很多的朋友开始问到有什么啊？当然哦，你知道有最低只要5块，好5元就可以入园了，就是身份证。正的这个数字，那么我们就从北中南东哦。那在北部地区呢，六福的水乐园呢，6月13号、14号跟端午连假的19号到20号。

11号的限定版，包含了6月的寿星哦，这个假日直接免费。那除此之外呢，你的生日有5、15、25，不限月份。好，推出有专属密码，就是55。然后涉及在桃竹的这个朋友哦，身份证是 HJ 或者是 O。好，这边的那个主场的优势啊，独家享有这个专属的优惠价是599。那么以上呢，同行的亲友都有享有这个所谓的水陆这两个这个游乐园的部分799优惠，最多可以带一个人，带四个人，哇哦，等于家族号哦。好，那小人国呢，即日起到6月30推出了数字侦探就是你，凭身份证字号哦，出生年月日进行计算。那么购票最低仅需要259，那满三岁就可以免费。这个没有满三岁，不是满三岁。好，乌来的云仙乐园呢是6月19到21端午连假呢，搭缆车呢买五送一，即日起到6月30只要凭大众运输就可以入园，可享有平日的250齁 ,250。还有假日的300，这样购票的优惠。游流海洋世界呢，是一连三天推出了，这个购票就赠阿满怡油饭，好，全品项是85折的折价券，让大家那个饱览海景，还有可以大饱口福。来到了我们的中部地区呢，在力宝的部分呢，哇，惊艳破天荒，好，像这个力宝的之前呢，你就一定会先到这个。苗栗对西湖度假村主打的399全票送一名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那搭乘大众运输的话，凭你的搭乘的这个证券购票的话，还可以额外获得当天有效的 DIY 字母钥匙圈。那力宝的部分呢，也是推出免费升等水路，全票只要899，只有另外马拉湾的午后一点入园的话，双人只要899，还有探索世界下午四点以后入园的月光票呢，是双人499。好，那另外在我们的九九峰动物园这个乐园的部分呢，到6月30号举办身份证的数字对对碰，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五就享有优惠460，两个五280，凑满三个五就可以免费入园。那只要你姓名有端午这个读音相近的谐音也可以。好，那出示证件呢就可享有成人优惠是460。想安排这样的一个避暑森林月进场一场节能减碳的旅游，你也可以另外到我们的东势林场的游乐区还有山林溪那么他们都是不错的选择。连假期间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呢，凭证入园就有优惠的门票。南台湾呢来到了义大哦，他们连续三天推出了全民享有550，然后呢只要你是出分年月日加上身份证字号凑满四个数字五，齁，就有5元的门票，齁，超狂。好，那东台湾的绿武日式的主题园区打的就是手作的疗愈啊。宜兰的绿武庄园呢，日式的主题游乐园即日起到6月21号，只要在我们的这个守水社净手这边来拍摄，上传你的 IG 脸书或者是 Google， 你就可以出示这个画面给我们的园区的饲育员，就可以领那个萌宠点心包，好，可以喂食。那么购票全额满1000的话，再加码送限量的端午守护箱包。那台东的原生应用园区呢，是邀请大家一连三天到我们的园区用餐，不仅可以品尝限定的原住民传统美食阿拜，好，还可以呢在现场体验这个草本香包 DIY， 好，还有天然的草本植物帮大家呢解除一下你那个蚂蚱油腻感哦，很贴心吧。所以难得出游的朋友，拉近大家的距离，不管大朋友小朋友这个方案就是for我们的大家庭哦，这个家长小朋友带着这个大宝贝小宝贝来审核包，还有我们的神队友啊，使用的规定活动的日期你可以呢直接出发前到各个的游乐园的网站去确认一下最新的资讯。那也请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来共度一个充满欢乐充满环保的优质
假期。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咯。

0: 气象侦测站。
1: 说到天气呢，大家比较关心哦，对，就是呢怕外出又是一下那个湿，很湿，非常湿。好，提醒大家，今天还是一样受到这个封面的影响哦，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携带雨具哦，因为有时候一阵小雨，一下雷阵雨，一下大雨啊，那么都是短短，但是是断断续续的。除此之外呢，连日的这个豪雨哦，山区有不少的土石有松动的情形，所以没有特别的使这个需求的话哦，这个前往山区的朋友或者是溪河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就先暂缓一下。那么晚上呢，到这个台湾的北台哦，这个预估就会慢慢的减缓。北台湾的部分在北部宜兰大概22到23度，其他大是24到26。那么高温的部分呢，也都是在中南部跟花东27到29度。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个礼拜天个到礼拜一哦，就是这个14跟15号呢，这个滞留锋面会往南，所以呢吹的是西南季风。好，所以得提醒大家。那么19到21号呢，又有是炎热的夏天，会有午后雷阵雨，就是所谓的西北雨18号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很多的都是在看我们各国的这个期末模拟，不确定性还要带观察的一些这个风况跟整个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雨势的部分。那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要去哪里玩后还是要先做足功课了。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花东纵谷，在今年呢，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我们移师在台北车站与您有约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畅游我们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我们移师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一连三天的原味慢旅，让大家呢一站就可以把我们全台部落哦，让大家慢慢的去体验它，而且连三天你都会想要天天都来哦，来站一下，玩一下，体验一下不用赶车，不用滑手机啊，那么让大家还可以闻到味道哦，这样的一个文化盛典就要发生在我们的6月26到28号，直接把我们整个部落就搬到我们这个运输最繁华的就是我们的台北车站的大厅。好，那当然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要特别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呀。首先呢，也要赶快呢，让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开放02372920，让这一次呢，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蔡威炳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还有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秘书来告诉大家，这个嘉年华到底有多厉害，而且一定要来哦，因为你可能呢来一天还不够，你可能会连三天都来，因为三天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不一样的一个美食体验，还有手作 DIY， 对不对？
2: 没错，这个嘉年华是一年一度了今年已经办了第13届那他这个活动就是希望把我们全台湾各地的部落文化浓缩在我们这个场域里面那他结合了我们观光署里面有7个风景区，还有5个部会包括原民会、劳动部、文化部、内政部国家公园，还有农业部的林保署所有的部会，他们里面有涉及到原民的这个部落文化都把它集合在这里面，那所以它集合的很多的我们的原住民，包括阿美族、布农族、鲁凯族等等不同的族群文化在这里做一次的展现那这里面除了展现之外，它还能够在里面呢，游客来到这边也够能吃也能玩也能体验的一个沉浸式的活动所以呢很欢迎各位游客来到这边你可以一边逛市集，还可以看乐舞的舞蹈表演，那也有 DIY 在这个地点在北车里面又很方便所以希望游客来这边呢体验之后呢，也把部落的这个文化跟生活的感觉带回家因为平常我们在都市的生活的人很难有机会深入到部落了那来到北

0: 这个布洛嘉年华它就是一个路口，让我们游客可以怎样很轻松的方式就能够认识全台湾的原民文化，啊，也可以品尝各部落的美食，哦，嗯，DIY。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了哈。
1: 嗯，是，而且我们现场的整个的一个这个七大风景区，然后这样刚刚的这个部会联手，让大家呢不用跑太远，然后呢这个通运哦，不管是北中南东哦，包含了离岛或者是我们外国的朋友，或者是有亲友回来，都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0: 哎，没错。
1: 嗯，而且不止这样哦，听说啊，我们现场呢还把这个一些的器皿啊，还有我们具有代表性独特性都把它搬到现场，因为主题就很符合，对吧？
0: 没错，像这一次的部落哈，哎，我们会在布置上都是以部落的文化把它含在里面哦，尤其是这一次刚好去年哎发生了很不幸在马太安的堰塞湖事件哦，所以我们也借由这一次，也希望说在光复的太巴朗的一个渔权的那个这个器具哦，把它展示，用一个装置艺术在这个展览里头，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也以这个第十三届的这个部落嘉年华，它的主题是原味慢旅哦，就原汁原味哦，很轻松的旅程哦，希望向国内外哦所有的游客呢来介绍我们台湾的部落文化哦，也能够让大家能够来做这边做一个体验，嗯，那我们是希望游客来到这边，他除了用眼睛之外还能够用舌尖哦跟部落文化对谈，那也能够体验原乡的风土民情，感受原民族的这个他的继承祖先的传统哦，还有融入自己，现在原民也都还蛮有时尚跟创新的智慧，让游客来到这边呢能够感受到部落的原味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三天的活动里面，我们有推出五大的主轴哦，
1: 嗯，
0: 包括第一个就是乐舞同乐，
1: 嗯，
0: 那乐舞同乐的这个主轴就是把所有部落包括阿美族布农族他们的一些比较特长的一些歌舞元素里面呢融入在这个舞台上，
1: 嗯，
0: 让大家能够领略部落文化的喜乐跟活力哈，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原民各部落都有他们独特的 DIY 哦，嗯，让游客来到这边呢也能够亲手用手做的方式把餐桌的风景带回家，
1: 嗯，
0: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美食猎人的单元哦，
1: 嗯，
0: 就是会有各个管处他们的部落呢会来上台，那会有一个有趣的对，诶，猜啦哦，就是让游客能够如果能够猜中那个，诶，他们所提的提问之外，能够解答之后，还有一些诶特殊的奖品哦，
1: 嗯，
0: 一些原名的一些好物，能够让游客也能够带回去。那最特别的是我们今年哦，特别有一个部落时光的这个餐桌，
1: 对，
0: 那这个部落时光的餐桌，它就是我们之前纵谷有一个部落餐桌的部落旅行的方式哦，我们这个部落餐桌是结合各部落哦，每一个部落出一道菜，
1: 嗯，
0: 哦，包括从前菜、甜点跟主食哦，把它串联起来，等于就是说这个部落餐食，你可以在一个餐桌上可以享用全台湾各部落的美食，
1: 嗯，
0: 那最后第五点就是有那个趣味采食的部分，它会有很适合亲子游戏，
1: 嗯，
0: 那也很适合爸爸妈妈带小孩子来这边呢体验这个亲子共游哦，也非常的有趣这样。
1: 嗯，是欧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你现在要报那个部落餐桌来得及吗？在台北火车站的部分，
0: 因为这个部落餐桌哦，它一开始上桌的时候，
1: 哦，秒杀，
0: 就秒杀，
1: 真的。他说那如果这样，他说请问一下，现场也有类似的这样美食可以吃到吗？
0: 对对对，其实现场每一个摊位都有各地的部落美食，
1: 嗯，
0: 哦，所以你吃不到主餐没关系，你到各个摊位都还是可以吃到各个部落的他所带来的特色的美食，像我们有来自阿里山达邦部落的这个小米，哦，周族的咖啡搭小米，
1: 嗯，
0: 那也有阿美族都立部落的山海食材，
1: 嗯，

0: 味交杂的前菜。
1: 嗯，
0: 那主餐的部分呢，也有那个少煮奇力鱼跟布农煮的山猪肉料理。哦，其实现场摊位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是我们卢凯族的这个芒果爱玉冰来收尾哈，所以夏天很热嘛，
1: 嗯，
0: 就是芒果，它那个芒果都是天然的哈，所以加上爱玉哈，也是可以 DIY 做出来的这个爱玉，结合起来是非常的清爽又消暑，
1: 嗯，
0: 所以呢，游客来到这边呢，其实不只是吃吃喝喝哦。其实这也是一场文化的这个叙述哈，
1: 嗯，
0: 它每一道菜每一个美食哈，其实都跟部落跟土地的故事结合，是非常值得游客来这边做一个体验这样。
1: 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了。林小姐说，现场的话有没有好买的啊？还有包含了那个体验的部分，是不是还是一样？像她说她去年有去到我们的现场哦，那个体验都是之前就已经有预约，有安排那个临时加进去的吗？
0: 其实我们的 DIY 哈，
1: 嗯，
0: 都是有现场预那个预先预约，
1: 对了，
0: 那现场还是有开放一些名额，
1: 嗯，
0: 所以都希望游客来这边能够尽快，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是秒杀的哈，
1: 嗯。
0: 那另外也提醒游客，我们这次的活动里面哈，有推出一个原油券，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
1: 好
0: 康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介绍，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买500送600，什么意思，嗯？就是你到柜台里面用电子支付刷500元哦，他就送你600块的原油券，那你可以去做消费，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只要你是买500送600有刷下去的话，就有机会有那个抽中大奖这样子。
1: 哦，就另外再加码就对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對，哇，这个好哎，所以哦，大家哦知道满500送100。等于你有现有就600，对不对？
0: 对，有600的额度，对，
1: 嗯。而且是全台的那个我们的部落美食哦，伴手礼哦，里面哦，吴先生说里面有些什么好物啊？
0: 其实原名哈，很多了哈，包括那个，他们最厉害的就是编织，
1: 对，
0: 哦，原名的编织，像泰雅族或者是
1: 布农也会，
0: 布农，
1: 嗯，
0: 或泰鲁格族，
1: 嗯，
0: 他们都很会编织。还有原名的一些图腾的饰品，
1: 嗯，
0: 木雕哦，还有陶器皿等等哈，哦。那也有很多天然的农产品，
1: 嗯，
0: 像蜂蜜啦、山茶啦、干果啦等等哈，哦，都很适合游客来做挑选，
1: 嗯，
0: 甚至可以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这样。
1: 嗯，是哦。林小姐说有我戴的那种手作耳环吗？这个你可能要来现场看会比较知道，因为那个我们有7个地方，然后不同的族，哦，我但那个基本上他们都是手工的，所以它只有一对一对的，
0: 而且都是独一无二。
1: 对，所以你要跟我一样，可能有点难，你可能自己要自己来看呐，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对，而且你看买500加100呢，600可以用哎，对不对，嗯？
0: 没错，非常的划算，
1: 哦，真的。他说那可以看什么表演？今年
0: 的话哈，哦。我们的这个出场哈，哦，
1: 嗯，
0: 如果是我们的6月26号是开幕活动，
1: 对，
0: 我们特别邀请这个雅美族
1: 哦，
0: 兰屿的
1: 兰屿 哦，
0: 兰屿的雅美族来这边做一个展演哦，这个也很令人期待哈，哦，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各个部落哦也都会自己推出一个特色的，包括阿美族啦、布农族啊，
1: 哦，
0: 有布农族它的和声非常的特别，像八部合音等等哈，哦，
1: 嗯，
0: 那还有卢凯族等等哈，哦，都会有各个部落的表演，
1: 嗯，所以啊，这而且我们那个时间都很紧凑哦，对吧？
0: 对，没错，就是一个单元接一个单元哦，你来这边一下子是乐舞表演，之后是美食猎人，哦，
1: 嗯，
0: 啊，一下子又乐舞同乐，哦，啊，趣味彩，哦，就是不同的主题，就一直，
1: 嗯，
0: 一直连续这样子，
1: 让
0: 你的这个3天下来，每一天来体验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潘小姐说，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去哪里查询？他们是谁表演的？还有是哪一个团体这些？
0: 哦，这些都可以，我们是可以到那个我们的那个
1: 专属的 FB 了。
0: FB，
1: 嗯，
0: 你只要打部落

0: 6点半左右，哎、
1: 没错，
0: 每天对，
1: 每天哦，哈、
0: 啊，
1: 连续三天。
0: 最后一天是比较有提早，大概会有一个闭幕式哈、哦，大概晚上5点到5点半这样子。
1: 嗯，卢先生现场可以刷卡吗？或者是可以那个支付吗？
0: 付
1: 嗯。
0: 我们是鼓励用电子支付了，
1: 哎呀。哦、，OK，、欸、所以两者都有啦，不过尽量就是用电子，嗯、现在都很哎，都是 Line Pay 啦 ，Apple Pay 嘛
0: ，Line Pay。
1: 哎、欸，我们大家现在都是蛮习惯的，所以基本上可以利用这个支付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对，他说会开发票吗？
0: 哎、欸，会。
1: 好，大家不用担心。
0: 哎、欸，
1: 好，这个我们会方便大家哈、哦，所以他说有那个满额抽奖吗？哦。真的会很多、哦
0: 刚刚
1: 有讲啦、
0: 啊、这个抽奖就是你只要来刷500送600、嗯、那一次就有抽奖机会、
1: 哦、哎呀、哎、你看刷500、哦
0: 哎、
1: 然后加等于是又给你100等于有600反正你只要买每一次买一次一次你可以用一次一次来算
0: 对、
1: 哦、就有这种很多的这个抽奖机会请大家
0: 把握我们的奖品有那个住宿券啊
1: 嗯，
0: 甚至有各部落的大奖，
1: 哎、欸，哇，大家有听到？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哎、欸，来这边哈、哦，因为它是在台北火车站，非常的方便，所以是风雨无阻啊、哦嗯，所以很适合带全家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个文化的体验哦、
1: 嗯。
0: 那哎、欸，我们是建议说来到这边呢，因为我们都会有开放一些。闯关的活动，
1: 嗯，
0: 那如果来到这边可以到柜台看整个游戏规则的话，你才能够很丰富的玩每一个闯关活动的 DIY、
1: 嗯、好，那当然呢，这也是哦，谢谢我们的这个秘书陪伴大家。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秘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现场见哦。
0: 好，拜拜、
1: 嗯、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11: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可是偏偏忘记的那一刻却什么都记得。
1: 我对自己说了好久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Hello， 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这个礼拜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傻子与白痴所演唱的《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话题、新闻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上去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接下来让大家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莫蔚所演唱的《单人房双人床》。

这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单人房双人床》。虽然说他这首歌曲讲的是蛮这个悲伤的感觉啦，但是我觉得哦，单人房双人床真是太赞了吧！因为我自己现在是睡那种双人床，就觉得好舒服啊。以前怎么会想要睡单人床呢？好啦，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是梅雨季节嘛，那特别的是呢，在床单跟床包还有枕头上面的换洗呢，可能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喽。其实啊，在梅雨季节来临呢，这个寝具也容易呢会累积一些湿气，那湿气就对我们的人体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根据不同的材质，可能会产生像尘螨啦、发霉啦，有的有异味、变形或褪色，对人体的影响更大哦。像霉菌、尘螨更不用说了，很容易会引发像是过敏性鼻炎、气喘、湿疹等症状。

所以在这里，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梅雨季节，我们使用寝具的使用可以依照这四大原则。在选择上面哦，当然你可以去选择快干抗菌材质，像是天丝啦，哦，这个是具有吸湿快干透气性佳的优点，而且呢带有抗菌效果。接下来是抗菌棉布，具有抑菌效果，减少异味跟过敏源滋生。然后呢，另外一个是第二点，是定期的清洗跟除湿。床包跟被套最好每一到两周清洗一次。那枕头的部分呢，我们会依据材质特性有不同的清洗标准，基本上大概3到6个月清洗一次。那有些人比较有洁癖一点，可能每个礼拜换一次，诶，那都就看大家的习惯。而棉被呢，通常一年可能去需要洗两次，正好搭配更换夏天冬天棉被的时节。第三点呢，第三点是妥善收纳跟防潮。收纳之前呢，务必要确认寝具完全干燥，避免将湿气封存，成为呢霉菌滋生的温床哦，这个好重要哦。收纳的时候也请记得使用密封袋，同时可以搭配干燥剂或除湿包来帮助抑制湿气的累积。而收纳之后呢，也避免将物品直接放在地板或墙角哦，建议呢是放在通风良好的高处或是防潮箱当中。好，那第四点是空间的干燥度哦。梅雨季节来临，我们可以搭配像是除湿机或空气清净机来提升空间的干燥度。除湿机每日定时除湿，稳定的维持空间湿度在 50%-60%。而空气清净机呢，当然是搭配我们的滤菌，就是滤霉菌啊、滤细菌功能，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哦，也可以抑制细菌跟霉菌的传播。希望大家在这种潮湿的梅雨季节当中，也能拥有干爽舒适的睡眠环境哦。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我们时间关系，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男，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苏慧伦的被动，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是时候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三。好的，前阵子哦，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呢来到台湾，然后后来他又到了韩国去哦。那我觉得他到韩国去之后呢，又有更多的一些话题性，因为他主要就是跟韩国企业的巨头一起这个相聚啊，然后可能是聊聊天或聊工作事情。但总而言之呢，他确实将韩国的文化过去的想象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呢，大家就说怎么可能这个韩国巨头他们这个企业主哦，我怎么可能在这边发零食，怎么可能在那边发一些纪念品等等的。好，然后呢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他后来去上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主持人，韩国刘在喜，就是国民 MC 刘在喜哦。黄仁勋呢公开分享自己的用人哲学，他说比起聪明的人，自己更重视的是员工的人格特质。他说智力啊现在就跟商品一样。这一句话说出之后哦，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刘在喜问他说，听说啊你在招募人才的时候不只是看对方是否聪明，那有没有特别重视的一些条件呢？黄仁勋表示说，其实智力就像商品一样，他认为世界上从来不缺聪明的人，那也有很多优秀的大学，也有数百万位的优秀学生，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培养大量的高智商人才，智力呢已经变得很普遍了，而且现在还有 AI 的存在哦。黄仁勋强调自己更重视的是什么，就是待人处事的态度。他说如果要找一起工作的人，我会寻找愿意付出的人，就是我希望你成功这种想法。他说本身呢也是一种付出跟分享的心态。有些人呢看到别人成功会感到不舒服，但是呢我看到别人成功时会觉得很开心。黄仁勋表示说，这样的特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能力，拥有这些特质的人不管到哪里都会成功。所以他就向这个大众们分享自己的处事建议，他说如果你

想成功，就让自己身边充满善良又慷慨的人吧。好，这个我觉得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也分享给各位。我们来继续听首歌，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心凌的《这就是爱》。

家相信吸引力法则吗？当你希望你身边充满着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先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吧。首先呢，当你希望你身边充满善良的人，那你就可以核心价值在于吸引力法则跟人际的筛选，让自己成为散发善意的人，并建立明确的相处界限。透过主动展现友善，勇敢说不，远离负面能量，以及真诚表达感谢，自然而然聚集的同类或者是呢同频率的人，这样的一个磁场就会慢慢的向你靠近。总之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勇气去做筛选跟淘汰。怎么样呢？首先呢，就是你要离开那种常有消耗你的人，远离抱怨跟负能量。第二个呢，是寻找同温层。好，那再来就是不要忽略已经在身边的好人哦，珍惜身边的微小付出，不管是家人的关心

朋友的陪伴，同事们的协助，这些呢都是很正向的回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勇于的表达自己的感谢，这些回馈呢会让这份善良也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持续去放大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这个申请入学啊，这阵子有慢慢的陆续的公告分发的结果，但是台大这里说，今年申请入学二阶甄选季查获三起违规，其中两件是书面审查。这个登载不实，其中一件则为学生参与牙医第二阶段共同笔试，那与应用考这个化学科时使用 AI 眼镜作弊，当场遭到呢监视人员发现，该科以零分计算哦。那这也是第一起的 AI 眼镜舞弊事件哦。他说啊，当天那个笔试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哦。台大注册组长说，发现这位学生穿戴帽T入场，还将帽子戴上。那监视人员上前关心学生，起先只是表示冷气很冷，那检查完帽T之后就让他呢入座应考，考试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学生的头越来越低，监视人员觉得有异，于是走到学生前面呢蹲下来观察，发现学生此时换了一个黑框大眼镜，那监视人员要求检查，发现很烫哦，使用中，原来这是一款 AI 眼镜哦，他只要呢戴上眼镜对准目标题目自动扫描，就会显示答案跟题目计算过程，但呢AI 眼镜的功率强，使用后这个他的眼镜会发烫，使用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也足以呢让学生用一颗关就是足够让学生用于一颗关键科目哦。那大考中心也已经针对 AI 眼镜违规订定相关的处理规范，以台大而言，一颗零分就不用玩了，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抓到绝对是以零分计算。那这个电机系与另外有发现，就是说台大申请入学二阶甄选当中哦，电机系在书面审查时也发现有两位学生将奥林匹亚全国初选银奖跟

铜奖分别在审查资料上写奥林匹亚银牌、铜牌。然后呢，这个他们的电机系书审委员马上发现异状，若真的哦是银牌、铜牌的话，其实可以直接保送哦，何必来考试呢？因此啊，他回头去看了一下这考生的得奖的证明，经过系内的开会讨论，认定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定是误导了书审委员，陈述内容跟事实差距甚大，因此给予两位的考生书面审查分数是零分。哇，这竟然是，竟然今年的考试有这么严重的状况。好，那只能说啦，大家千万不要侥幸哦，因为这些审查委员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严格，要能够进入台大其实并不简单哦。那什么样的实力可以进入到什么样的学校，其实大家心里面应该有个底啦哦。好，那当然还是希望学生们都可以呢上到自己所理想的志愿，那即使没有呢，未来还有很多的努力空间，那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做这些违规的事情啦。好的，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节目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有一位来自波兰的这个女孩子女生呢，她最近在社群平台 Free 上分享，她搭乘台北捷运时意外发现自己长期以来呢认错路线名称。她来台三年咯，她一直误会一件事情，原来她一直以为的香蕉线哦，其实正确名字是板南线。哈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她的看到车厢内的路线标示板南线，后面有个 BL 嘛，刮胡 BL，就是那他说banana line 对不对？然后他发现自己看错了，由于 banana 跟 banana 只差一个字母，视觉上也相当接近。在台湾三年才发现，原来他过去一直把 banana 线看成是 banana line 板香蕉线，好好笑哦。然后也有人说没事，你并不孤单，有时候我经过看到也以为是香蕉线，然后甚至有这个人家说台北捷运应该要感谢你呢，四名呐、好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生活当中处处都有一些很幽默的事情发生，那就要取决于你有没有幽默感了。在生活当中多一点幽默感，也可以让自己呢稍微放松一些哦，也可以呢快乐一点。今天时时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3: 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

这首歌来自费翔的《问斜阳》。哇，这个最近啊真的好热闹，喜欢体育的朋友现在应该常常会守在电视机前面，体育台呢就这样子这个放着嘛，一开电视就是体育台。现在啊 NBA 冠军赛总决赛正在打，然后2026世界杯足球赛也已经开始了。那像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将会在台湾的6月12号到7月20号登场，会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共同的主办，这是第一次哦。那参赛队伍编制呢，48队，比赛增至104场，是世足史上规模最大、变革最多的一届。好，那我想在这部分呢，还是有很多人都在想说，看这些比赛对我有什么帮助啊？其实讲真的，对我们女生帮助很大，因为像我同事就说，哇，世足诶，世足又要来了。我说，诶，你平常有在关心足球哦？他说没有啊，但你知道吗？看到这些外国的帅哥真的好帅哦，真的很养眼啦。我就听一听就觉得好好笑。对啦，有时候你看不懂他的体育规则，但是你看到这些人赏心悦目，有没有？还是会蛮开心的啦。那当然也可以从中呢去看看这个比赛规则，体验一下在运动场上那种热血精神。我们来听到邓妙华所演唱的《接受我的爱》。

我的好朋友呢，我的好朋友我在纽约，他住在纽约啦。那总之我就问他说，诶，最近纽约还好吗？他就说，哇，非常的 crazy， 很疯狂。只要有球赛开打的时候呢，整个城市就会陷入一阵的混乱跟疯狂。好，那我有听到有人说，诶，这个纽约啊，纽约市就跟蝙蝠侠当中那个高谭市是一样 ，Gotham City。然后我就去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大家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比喻呢？其实啊，原来历史上的 Gotham 这个 Gotham 就本身就是纽约的昵称了。早在蝙蝠侠出现之前呢 ，Gotham 就已经是 New York City 的别称。在1807年呢，有一位美国作家叫做 Washington Irving， 他在讽刺的文章当中呢，这个称纽约是 Gotham 这个名词呢，源自于英国一个传说中的村庄。就是说，村民故意装傻来躲避国王，因此 Gotham 呢带有一个幽默讽刺大城市的一个意味在哦。所以后来有许多的报纸啊跟媒体也开始用 Gotham 来代称纽约。那后来呢，当 DC 漫画呢创造蝙蝠侠的时候，作者就将这高谭市设定成一座充满摩天大楼、还有金融中心、犯罪问题以及多元文化的大都市，许多元素呢。其实就是来自纽约的场景啦，有很多相似点啊，比

方向，如果你有看蝙蝠侠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整个城市就是有高手密集的摩天大楼，还有金融跟商业中心的地位，以及繁忙的街道跟地铁系统，还有那个贫富差距的明显差异哦。还有再就是犯罪跟治安的议题常常会成为故事背景，所以啦，就有人说这高谭市的外景哦，根本就是在纽约拍摄，以纽约为蓝本哦。只是啊，只是呢，这个当然这是大家的一个想象啦。那在 DC 的宇宙里啊，高谭市跟纽约就是不同城市，高谭市有点像是想象出来的，但现实当中大家就认为。所谓的高谭市就是呢黑暗版的纽约。好，这个算是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吧。你看我就是会去查这些很有趣的事情的人。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碧华所演唱的《晴时多云偶阵雨》。在天气形态啊，晴时多云偶阵雨呢，是我们很习惯的一件事。如果套用在我们人的身上的话，其实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毕竟我相信大家每天的心情没有办法是一直都是维持很开心的状态，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难过的事、生气的事、不公平的事、委屈的事。像我现在啊，我一直觉得以前会希望每天都有一种很嗨、很开心的这种状态，但后来发现原来平静这件事情才是我这辈子在追求的。我最近呢开始在研究金刚经，但是真的好难哦。那金刚经呢，它的核心当然是在开发大智慧，破除执着，以消除内心的烦恼。它教导着我们无相无助的一个心态来面对生活，可以带来我们内心的平静跟正能量。那在传统的佛教当中，金刚经的功效被认为是能累积广大福德，消除业障跟超度亡灵。我光看金刚经的本体，它的文章等等的这些佛法，其实说真的我看不懂。但是有发现现在市面上啊，有蛮多关于像金刚经当中的一些书啊，他们可能是摘录里面这里面的佛法他们说的语义，然后呢把它翻成白话的意思，让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可以更理解这其中的一些道理哦。那我有用 AI 呢去问了一些问题，比方说我问你说金刚经有什么样的功效，他说到第一个是核心实修功效，就是破除执着，减少内耗，帮助人们看清事物无常的本质，从而放下对得失名利情感的过度执着，远离焦虑与痛苦。第二个是静心与专注，读诵或抄写金刚经能让杂念沉淀，训练专注力，达到心灵的安定跟平静，以及提升处事智慧。有句著名的话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教导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事尽力，但心不要被结果绑住，做到随缘自在，灵活应变。这句话呢，我也送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江蕙所演唱的《花香》灰胖这首歌送给大家啦。好，如果大家对于《金刚经》有研究的话，也许可以指导我一下，因为我真的是看不太懂它其中的语义，但是我很向往可以理解《金刚经》它的核心价值，然后也希望它能够影响我的，不管是我的世界观啦，或者是我的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追求的就是平静了。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的生活都在干嘛。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在进广告之前，跟大家分享，我们接下来有一场活动呢，是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它主要是给小朋友哦，暑假后升小学三年级或国一的孩子，在8月12号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有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还有呢广播剧录制，摄影棚小主播播报体验，炎炎夏日哦，一起来电台吹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吧。报名专线02-23617231分机757。那我们的活动费用呢会着收个1000块钱，这个包含非常非常便宜哦，它是包含呢

录音费、摄影棚体验的成品、证书啦、广播剧啦、照相记录等等的。那时间会是下午1:30到4:30。好，那考量这个家长接送需求，12:30起呢就可以开放报到咯。我们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这里。我们老师呢叫做 Teacher Carrie 哦，他是有入围过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奖的这主持人哦。那也欢迎大家呢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吧。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端午节快到咯，现在应该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包粽子，准备粽子或是订购粽子哦。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哦，传统的肉粽呢，多数是高油脂、高热量、高钠的食品，吃太多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营养师建议大家掌握呢适量均衡多活动，就是多运动的原则啦，搭配蔬菜还有规律的运动，才可以享受端午美食还有兼顾健康哦。端午节啊，吃粽子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有南北粽、北部粽、潮州粽、简粽还有客家粽，这是各具特色，同时也承载不少人对节庆跟家乡的回忆。不过呢，传统的粽子都是糯米为主哦，像我自己最喜欢就是它配这个五花肉，然后咸蛋栗子，哦，我也好爱，还有呢就咸蛋黄以及花生等食材。那在这边呢，如果你是消化功能、肠胃功能比较差的朋友，真的不要吃太多，因为很容易会出现像消化不良的状况。那如果你本身有三高的话，其实吃粽子哦，你的这个血糖波动啦跟血压升高等问题都会一起出现，所以建议的是一天吃一颗就好，不要吃太多，也不要三餐都吃。你可能会想说三餐不都吃的话我可能会吃不完，

那你这么时候可以怎么做？送给你左右邻居，好，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而且呢，吃一颗粽子的时候，尽可能是搭配呢，青菜啦，或是青菜汤啦，就是有菜的东西，来增加你的膳食纤维的摄取，促进肠胃蠕动。那甚至也可以提升你的饱足感哦，然后降低胀气风险。粽子本身就有调味的啦，虽然我们知道呢，加甜辣酱或是辣椒酱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可是呢，你知道吗？热量也会 double 哦，就热量也会加倍，那当然就会增加我们的身体负担。所以如果要沾酱的话，真的不要沾太多，沾一点点就好了，有那个味道即可哦。吃太多真的是对身体来说会有一大负担，你吃什么进到你的身体里哦，就会你的身体就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很直接很直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啦，在这里先分享给大家，我们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关于到这个霸掌这件事情啊，因为端午节快到了，一定会有很多人呢开始已经在吃霸掌了。那么多款式的霸掌，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吃南部种的哦。那每一年都会有人在那边蘸这个蘸。哎，这个战是战争的战，战南北粽。好，那总之呢，其实啊，真的都是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啦，尤其素粽也是哦，毕竟那个是糯米嘛，那高油脂、高热量、高钠组合，你吃太多，真的有时候对身体不太好。那再来就是呢，近年来哦，这个健康饮食风潮持续升温，很多人啊，其实重视的是怎么吃的健康才是一个重点。那尤其有些人啊，可能会想说，诶，那在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什么？有些人可能可以喝茶的话，你就可以配。

茶，我自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因为粽子其实吃多了会油腻嘛，哦，所以我觉得配茶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千万不要再配什么可乐啦、哦、沙士啊这些，这个真的是会让热量呢超标，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适时的在饮食上有些控制哦。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除了呢热量本身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长辈在吃粽子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牙口有时候真的跟过去比哦，还是会稍微退化一些。那当牙口不好的时候吃粽子，真的要特别的小心跟留意。我的爸爸呢，就是因为在吃粽子的时候不小心噎倒，然后离开了。所以我每一次哦，尤其到六月份的时候，讲真的，我会比较感伤，但相对的，我也会相当积极的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呼吁。当你牙口不好的时候，你吃糯米粽啦、吃粽子、吃寿司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应该是比较好吞咽，软软的、黏黏的，对不对？但其实你没有咬好的时候，它很容易会黏在你的喉咙，那就很容易会有窒息的危险。那另外呢，吃粽子要小心口腔的问题哦。有牙科医师说啊，曾经有遇过80岁的长辈，曾因为吃粽子吃到牙齿断裂，检查才发现这个牙本身有做牙套，因为清洁不良导致蛀牙。那吃粽子的时候刚好吃到了这个里面比较硬硬脆脆的东西，那这颗牙齿承受不住就直接断裂了。好，所以哦，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注意哦，硬的，因为里面会有一些馅料，小心呢牙齿咬裂、咬断甚至咬脱落。花生啦、啊、有一些肉块比较硬啦、啊、甚至有些人那个糯米没有煮熟啦，都有可能哦。那这些馅料真的是需要比较大的咬合力来咀嚼。那如果你的牙齿健康状况已经不佳了，比方像蛀牙啦、牙周病啦，或是正在根管治疗的牙齿等等，都必须要小心咀嚼，以免伤害到牙齿。建议是咬下每一口的时候不要突然加速用力，慢慢吃就好，先在口中呢去确认有没有太硬的颗粒，然后才小心放心的咀嚼。烹饪的时候也要记得糯米粒都熟透了再吃哦。好，那小心噎到跟呛到啦，因为糯米本身就是相对粘稠，无论是哪种形式、哪种烹饪的方式哦，粽子它的都有一定的粘稠度，所以要特别小心跟留意。那小口吃粽子，不要边吃边说话，尽量坐直90度，压下巴，不要仰头吃粽子。吃完粽子之后需要呢站立哦，站着一下，不要马上躺下，至少30分钟。接着呢，如果你有吞咽的障碍的朋友，可以请教吞咽相关的医疗团队。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那建议吃完粽子的时候记得刷牙哦，因为那个糯米哦里面还是有一些高糖分甜的内馅还有蘸料，这很容易附着在我们牙齿上。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年所演唱的《匆匆的走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端午节将至哦，吃霸掌呢要吃的有技巧，还要吃的注意安全，吃的小心，吃的健康，是我们现代人呢最大的一项课题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呢，越吃越健康。那同时呢，吃的开心也很重要哦。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拜拜。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当然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呢，面对变老这件事情哦，大家有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吗？会不会觉得有点担心呢，害怕呢？好，能够好好接受正在变老的自己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

0: 介绍一本书籍，名称叫做《舞动闪亮亮的白发》。与你一起牢牢的做自己，作者呢是家庭医师李佳燕医师哦，诚实的写下了自己身为女儿、身为媳妇、妻子、母亲的角色，但同时也回归到自己身上哦，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慢慢的老去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更自在呢？今天邀请到李佳燕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跟医师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燕李医师。
0: 对，今天透过李佳燕医师这本书籍哦，其实最主要是想跟大家谈谈变老这件事嘛，因为我们常常说到变老，就会觉得啊，好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好，那其实另外我在这个书籍当中有看到一句话，我自己觉得诶，这视角还蛮特别的，就是有提到说其实不是说你变老了，是这个社会让你成为一个老者，成为一个老人。那我相信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有这种对于老人的刻板印象，所以可能就也会不知不觉把自己好像活在框架里面。那如果说回到这本书籍，我相信其实医生应该也是想要透过这本书来鼓励大家，其实可以更活得更自在一点，对不对？
1: 其实写这本书最主要的用意就是你刚刚说的，因为我们好了，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把变老当做这件很可怕的事情，然后你看那个社会新闻啦，老妪啊、老翁啊，就是迷路的啦，然后就跌倒的啦，然后就是常常搞飞机，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老翁、老妪上面，所以老人就给人家那种印象。所以当我们也开始慢慢，我有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阻挡变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可以选择。怎么样老？
0: 嗯，
1: 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尤其是我们像女孩最有感觉的，你都觉得年轻的时候，你都觉得你的手脚啊，别人都在看年龄，化妆的够不够美啊？你的动作会不会很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很温柔的一个淑女？我们都会很在乎这种事情，但是老。就给你底气啦，我都觉得大家为什么没有去想想看，我们很多人是可以老得非常理直气壮的耶，甚至老得非常的非常的放荡不羁，就是你非常的自在，当你老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自在的有智慧的一个人，而不是像我们无所谓的人给我们这种氛围。
0: 对，对，但我觉得医师其实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人，因为会自称说自己叫做过动老人嘛，因为之前除了当家庭医师之外，在书里面应该说除了当医师，其实也在网络上写文章啊，出过了一些书啊，还开过书店，还有担任过这个妇女心知协会的理事长，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自己本身应该算是一个蛮有能量，然后蛮愿意尝试新鲜事的，对不对？
1: 对，就是因为这种特质，我才更会发现说，其实老不像我们所认为，像尤其老，我现在有敬老卡，我多开心啊！
0: 坐高铁半价，
1: 我都觉得对半价，我坐捷运不用钱，然后坐高铁我都觉得我坐一次赚一次，多开心！很多我们老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随着年纪来的各种各样的实质的，或者是说非实质的这种好处，可是大家好像都不去想的。你想想看，当你老人说话的时候多有分量啊！一个家族里面，老人说了，好，大家都不敢违抗。你看，我可以胡说八道，多好啊！老人不是拿来维持传统的，我们都说啊，老人就是很守旧啊，都是专门在那边顾着那个传统的。可是我们可以不用当这样老人呢、啊，我就觉得老人很好当老人说话来打破传统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老人都这样说的，那就很好了，大家就觉得没问题了。你看我们有多大的权利呀、
0: 对，像我们常常都会说什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印证刚才医生说到的话。医生是家庭医师嘛，因为在诊间应该有很多面对到就是长者的机会，会观察到说大家面对老的心态普遍来说会有怎么样的情绪啊？会真的观察说很担忧吗？还是其实大部分可能也会觉得蛮
1: 对了，你说对了。

0: 像是因为看诊中，我看到很多老人的状况，让我才觉得说我需要写这样一本书，因为你就可以看到，不是老人本身，是年轻人也让我担心。常常有那种，比如说在北部工作的年轻人，可能30岁左右回来，就特别回来高雄哦。哦，我说，哎，你为什么？因为高雄工作不是那么好找啊。
1: 对。
0: 他就说，因为我父母老了。我觉得我需要陪伴他们，需要照顾他们。那我就说，那你父母是多老，年纪多大？哦，66岁、67岁。我说啊，六十六岁、67岁，那都还是可以。我说他都有什么慢性病吗？或者意外吗？说没有，那只是觉得他们老了，所以需要我来照顾他们。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60几岁，我都觉得现在老人要说65岁是不对的，我觉得85岁才算老吧。
1: 哎 可是我自己的观察，因为像有时候我们访谈啊，或是我们电台办一些活动，蛮容易会接触到长辈，或者是我自己家里面的长辈。我常常会觉得说，其实老不老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跟心态有关。对。
0: 对，就是老让我觉得，就是老年轻人怎么看你，然后我们老人自己又怎么样对年轻人有所期待，这是我觉得非常担忧的事，因为我们生了小孩，我们年纪大了，并不表示你就可以把所有责任都交给小孩了，你自己这一生你还是要负责任的啊，不是你老了就要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小孩了，那小孩他自己人生怎么办呢？他还那么年轻。所以我就是看着这些老人们，哎，老人们的病人让我很担忧，还有退休的人，退
1: 对。
0: 休的人也让我很担忧，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要退休了，很开心。”哎，他开心，我不开心，哎，为什么？我就问他：“那你退休后要做什么？”都说跟我说要休息，你可能休息多久呢？当你休息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的精力越来越衰退了。人不是说越休息就越有精力，错了。你越休息越不做事，脑筋越不动，那你的体力就越来越衰。好，那怎么办？然后你说，哎，我要休息多久啊？你不可能休息2个月、3个月、1年、2年呀。那你的人生要怎么过？再来还有很长的时间耶。我发觉很多人是没有拟好退休计划就退休了，最后都是什么结果？都是变成绿病。到处逛医院，那这样的结果，你不会觉得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你到处看病，让你头晕，你觉得胸口不舒服，关节酸痛，晚上睡不着觉，哎，这些都是老人常见的抱怨。可是这些抱怨其实具体说起来也不是什么毛病，其实没什么病，可是你到处可以到处去看病，然后到处看病之后呢，到处都拿药回来吃，每天都要吃那么一大把药。你就越发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啊，
1: 没病都看出病来了。
0: 会开始哎，这里好像不对劲，因为你每天没事干嘛？啊，每天没事干，退休了，整天就在那边想，我这里是不是又怎么样了？我这里哎会痛，是不是又怎么样了？就到处看病，变成我就说变成绿病的一堆。那越退休，身体越虚弱，很奇怪。我常常想，你退休一定要知道，我退休后要做什么。这也是我这本书里面一再强调的，一定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啊，那一定要有，还是要有你生命的价值存在，
1: 对，没
0: 这
1: 错，
0: 是很重要。因为我也碰过有病人哦，哎，他退休后，他真的把每天就像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那个册程表啊排得满满的，啊，今天去，哎，你。去那个医院当志工，礼拜二去上那个老人大学的，什么书法课啦，礼拜四每天都有课，礼拜一排到礼拜五，可是他还是很空虚啊，为什么？他还是没有生命的价值感存在，他没有成就感，啊，我这么老了，啊，我会有什么价值啊？啊，我这么老，谁会请我啊？人家现在请年轻人都没工作了，哪可能会请我啊？我就说。我们退休后，我们要找的事情不是一定要能赚钱的事情。你的意义不建立，不是只有建立在赚钱收入多少，你必须找到其他的意义存在。这就是我一直在说服我的病人要去找到事情后，找到事情来过。那这些事情呢，是对他有意义的，要有产生成就感的事。只有成就感不建立。

0: 在你赚多少钱。
1: 嗯，对，也不是说把生活填得多满哦，好像才是有意义的在过生活。其实最主要是从心开始出发嘛。但当然，今天也不是好像说啊，要来教训大家，或说要来说教，也不是抱持这个心态。所以今天也是想要透过医师的视角，或说诶，自己本身在经历这一段的一些心路历程，来跟大家做分享。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是说，像书名就有提到关于头发这件事情，就白发嘛，我相信很多人开始有点觉得自己好像年纪大了，就是从头发上面来做观察，就啊，怎么白头发变得那么多，越来越多。那很多人就是不想要让人家看起来，好像白发苍苍，很像一个老人，所以就开始去染头发啊，每个月去 set 各种不同的造型颜色。然后像之前这个医师本身也是这样，对不对？就是呀，也是每个月常常要染头发。
0: 我什么色都染过哎、欸。
1: 对啊，我看那个照片哇，连紫色什么都有，很大胆的颜色。可是现在已经就是没有要参与这个过程了，怎么样觉得开始要好，那我就拥抱自己的白头发，这个心态上面怎么样去做转换的呢？
0: 我们先想想看啊，你为谁染头发？
1: 为谁、
0: 啊、你是为了谁、对，为了什么染头发？我当初染头发是因为我是李医师，好，我是李医师。那我的病人每次来看我，就会说：“哎呀，李医师，因为我的脸看起来是比较年轻，
1: 对，
0: 你明明看起来这么年轻，头发这么白，怎么不去染一下啊？看起来很奇怪耶，哎，我真的觉得很烦。
1: 但是不得不嘛，因为觉得啊，每一天都被念。
0: 拜托，你看一个诊，你到底是来谈我的头发，还是来看病的？
1: 可是那时候还是去染了，不是吗？”
0: 所以我就去染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把时间花在这种事情上面、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先生很讨厌哦，他是天然黑发，他现在66岁了都还没几根白发、
1: 哇，
0: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染发，他没有染发那你看呢、我要是就是一头白发，我是天生就是白发，我40岁大概就半头白了，一个我没有半头，我整个都白发，我现在是黑发，出门的时候也很难说话。
1: 对，想说哇，你们是年纪差很多吗？这样子很容易被误会。
0: 真的差很多啊，真的看得很烦呢、
1: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好啦，我不管了，差很多就差很多，我就是要留一头我现在原生的这个白发的造型啊。
0: 其实就是当我意识到我老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觉得我老，我承认我老了，而且因为我老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那我还剩多少时间可以活出我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我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活出我一直在当李医师，我在当陈太太，我就只在乎这些事情吗？那我自己是谁？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当我不再有任何头衔的时候，我不是李医师的时候，当我不是任何一个称谓，我不是陈太太、陈妈妈的时候，那我是谁？我就在想我自己是谁，把我自己找回来。所以我觉得，当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好，我还有多少年纪可以当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白发的一个人，我天生就是白发。那当然也因为有人说你白发白得很漂亮，
1: 真的
0: 我得承认，对，我得承认，当人家这样说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OK， 那我白发就白发，这就是我。
1: 对啊，
0: 我就让你看到这就是我。我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人了，我不管我是陈太太我是李医师了，我就是李佳燕，一个白发的人。那白发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的遗传，代表是我的年纪，代表我历尽沧桑，代表我曾经经历过很多很多让我非常伤脑筋的事情，但是我一一度过了。我觉得我代表这个事情多么美好啊。
1: 跟医师聊到书籍当中有说到该怎么样来好好的面对自己的老年，要怎么样好好的老老过生活呢？其实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先拥抱自己，好，先面对自己，拥抱自己，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时间关系呢，我们一样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持续跟医师聊聊更多相关话题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邀请到的是李佳燕医师，透过书籍《舞动闪亮亮的白发》来跟大家谈一谈说，诶，到底在面对老年生活该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呢？怎么样才可以过得一个怡然自得自适的晚年生活呢？哦，因为在诊间当中，其实医师看到很多的长辈朋友们，觉得好像还可以更加改进的部分，尤其是大家这个生命当中哦，有太多的角色，可能是妈妈，可能是这个父亲哦，母亲、女儿、儿子哦，太多的这个包袱在身上了。那但是回归到老年生活，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自己身上嘛，对不对，医师？
1: 我相信大家一定，如果度过这些年、这些关卡，
0: 对
1: 每一个角色，度过这些角色的时候，一定有啊。
0: 嗯、
1: 你当一个母亲的时候，你大概只能剩下一些些，你不能剩拥有你的全部啊。
0: 嗯，
1: 但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如果你我有上一本我的书里面一直都会强调，不管我写关于小孩的，或者是写关于老人的书，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就是做你自己。
0: 嗯。
1: 做你自己。当我当太妈妈的时候，当我当医生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大部的部分是在因为我的角色，而我必须扮演好这个角色，那是一个责任。但是当你在当这个责任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并不是完全就是那个样子啊。
0: 哦，
1: 我是一个非常比如说我养小孩，我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妈妈，
0: 嗯，
1: 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妈妈怎么当的？什么孩子要考试你也都不知道，孩子的联络簿你都乱签啊？怎么？你可以这样数落我耶？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么让大家认为说是一个尽责任的妈妈，但是我就是以我的方式在当一个妈妈，就像我当医生也是，来看我的病人，最后都会跟我比较像是朋友的关系，因为我就是很难去维持那种。”

0: 常权威性的那种角色，所以
1: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很痛苦。我自己就是一个在抵抗任何权威的一个权威的那种人。那你要我担任一个权威的角色，我真的是
1: 做
0: 担任
1: 不
0: 很痛
1: 到。
0: 苦啊。可是医生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存在，因为要必须要病人愿意信服你的话。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我是蛮痛苦的。
1: 所以一直在练习做自己这件事情。
0: 但是我要说的是，
1: 嗯。
0: 好，不管我们担任任何的角色，不管我们的年纪，你自己永远不能丢掉。
1: 嗯，
0: 我们也许剩下的只有一部分的你，但是你绝对不能把自己完全丢光了。
1: 嗯，
0: 就好像你在当女儿的时候，你在当媳妇的时候，你在当妻子伴侣的时候，你还是你。但是有些部分呢，我们知道哦，身为这个角色，你必须尽某些责任，但是你自己不能丢光。
1: 嗯。
0: 你自己把自己丢光了，到我们到这个65岁这个年纪，我说哎，终于可以拥抱自己了。可是你之前把自己都丢光了，你所有的人生都是为了别人而活，你根本没有为自己而活的那个部分，你过去的兴趣、你过去的喜好、你过去的朋友，全部都丢光光了。
1: 嗯，
0: 那到这个年纪了，65岁，你如何把自己捡回来呀？他全部不见了啊！这是我在问我的病人，65岁退休以后的人也常有的感慨。你问他们哦，他们常说：“哎，不晓得干嘛，你在被冲下面
1: 对
0: 毁了。
1: 啊，说没有兴趣也有可能，很多人会这
0: 对，
1: 么说。
0: 但是我就会很遗憾，你以前喜欢做的事，想想看，你以前年轻的时候，甚至学生的时候，你一定有曾经喜欢做的事情。那他们是什么呢？大家都跟我啊，没给力呀啦。
1: 都是这么说的哦，
0: 对，你
1: 嗯，
0: 看，那我就说，在我们整个在成长、在变老的过程中，你因为你是人家的父母，因为你是人家的配偶，因为你是人家的媳妇、女婿，因
1: 嗯。
0: 为你在担任你的工作，你是当主管，你是当一个基层人员，不管，我们都把我们的人生全部交给这些角色了，而你自己丢光光。真的是丢光光，我看到太多人是这种情况了，所以我才会一直在强调是把你自己找回来。我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自私的人才，我觉得自私某一个部分的自私是很重要，或者说我是一个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人。对，我们常说，哎呦，你要爱自己哦，你要爱自己哦。问题，我的病人也跟我讲，我不晓得怎么爱自己。你知道我当我听到病人这样说的话有多心疼？
1: 对
0: 他可能不
1: 啊，
0: 过60几岁，他可能才剩十几岁、50几岁，就在跟我说我不晓得怎么爱自己。好，那就是这种话让你觉得说，那你自己是谁呀？你究竟在哪里呀？你从年轻就把自己丢光了，你的角色比什么都还重要，怎么会是这样呢？好，
1: 对。
0: 这我觉得。一定要提，一再提醒大家的，就是你是谁，哈，你是谁，不要年轻的时候就把它丢光了，慢慢都要捡回来的。
1: 我觉得医师其实也是从跟诊间在诊间跟病人的互动，相信自己对于退休生活，或是说对于年老的规划，应该都有先做好一些准备吧。当初有先做好什么样的设想吗？
0: 我这，比如说做好养老的准备吗？我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都是人家的儿女、
1: 对。
0: 妻子，你就看着我们上一辈的人，他们老的时候多么的依赖我们，是不是？
1: 对，
0: 当他们在依赖我们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就会，我的警钟就会响起来了。我以后不要当这样的老人，我不要拖累我的孩子。对，当我们在服侍，在当我们的父母卧床的时候。当我们的父母失智的时候，当我们是父母生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上去照顾他们，你要上去帮他想说为他们设想，哇，他们的房子要怎么去改装才好啊？因为他们现在住透天的很不方便，哎呀，这样他们究竟要请外劳好呢，还是要送到安养中心好呢？我要陪到处去看安养中心，再住去看要找，还是要找让什么什么彭婉如基金会？你知道，当我们在为这些事情而忙碌不堪、伤透脑筋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想啊，我不要让我的 儿女为我担心这些事情，操劳这些事情，我不要当这样的老人，我要当一个为自己负责到底的老人，到我去世的那一刻，甚至于到我去世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结束，我要我的丧礼怎么举行，我都要准备好。当你在孝顺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就开始准备了。
1: 对，如果像好，我们讲到退休生活，也不是说你退下来马上就可以过得很好，就过得很舒服。其实这个一定也要先做好准备，不然人就很容易就是瘫在那边，然后好像每天都无所事事，会慌掉。这个可能大家要先想一想。我觉得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欸。
0: 养老的准备，第一当然是你钱要顾好。
1: 对，没错，
0: 对，经济，自己的经济能力一定要顾好。你不要到时候连这个都必须依赖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太辛苦了，他们自己都养自己养不活了，你不要想要再依赖他们。第一个，所以这些经济要守好，第二个是自己的身体要顾好。自己身体要顾好，就包括你的吃东西，包括你的运动，自己都必须，我书上也都有写的。
1: 对呀、啊，
0: 对，这些为什么整个书都，我就是为，所以我在看病的时候看到这些人，这些老人的病人，我都觉得啊，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告诉你们，甚至还只是中年人，我都希望，我希望你能够事先就为自己做好这些准备。就是我就觉得很需要，包括你自己身体要顾好，包括你老的时候，你自己的朋友，过去的朋友，你要把他找回来啊。好，所以我就说我在书上也许我50多岁，我已经就在慢慢，因为现在都有网络，多好啊，帮我的同学，国中同学，大学同学，一一都找回来。就50岁我就开始做这些准备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就跟孩子在一起嘛，那你需要有跟人互动，那就是把老朋友老同学找回来最好了。
1: 对，
0: 那我这些都已经事先都已经做好准备，没有错，
1: 对，
0: 你说的对，甚至连房子我都自己准备了。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30岁，我们这房子30岁的时候，刚结婚生小孩，生一个小孩，那时候我们所设计的房子跟你到老的时候60多岁了，你适合你住的房子完全不一样了呀。
1: 对啊，材质啊，或是说这个设备啊，动线上面都要调整。
0: 30多岁怎么会在乎什么安全
1: 呢、啊、
0: 这个不在重点，这不是重点啊。对。但是到我们60多岁了，你就要知道安全是最重要。所以我在还没60岁的时候，我就把房子整个整修了。一个完全没有阶梯，然后我们的厨房呢全部都是电，都可以不用爬椅子。全部手一拿就可以拿到碗盘锅子，全部设计成这个样子。浴室扶手啊，这些都自己设计好。
1: 都先做准备。
0: 都做好，先做好准备。这件事情不必儿女来为我们操劳。在我们自己还头脑很清楚，能力还很足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养老做好准备。对，
1: 因为我觉得说到这个房子啊，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是真的遇到问题了，然后才会去发现说，哇，原来需要加装，例如说扶手，哦，原来地板要止滑，很多人都是真的，可能真的跌倒受伤了，然后才有警觉，但这个可能就已经太迟了，这反而是可以更早先做好的。
0: 这也许是我是一个医生的好处，因为我就看到我的病人老人怎么样去住透天厝，如何滑倒，然后一个晚上都没有人都不知道，因为他叫也叫不出来。所以真的是我从我的病人身上学来了很多的教训，浴室跟卧室是最容易跌倒的地方。
1: 没错，
0: 永远就是在浴室、卧室、楼梯这些地方。当老人最怕就是跌倒啊。
1: 跌倒。
0: 对，所以这些地方我都做好准备。
1: 对，超前部署。
0: 房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断舍离。
1: 怎么说呢？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回去帮我爸爸整理房子，因为爸爸去世后，那我们回去帮他整理这个老房子。我天哪，我们兄弟姐妹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我爸爸什么东西都不丢的，什么都存的，包括他以前的读书的教科书都还留着，然后所有的那些信件，什么什么信件，他活到89岁才去世，那是 有的没有重不

0: 重要讯息全部都留着。我们叫了好几次的垃圾车，就
1: 嗯。
0: 是装一个黑色垃圾袋，大的一个一个扛走，一个扛走，根本，唉，看也没得，没有办法看了，就是一袋一袋送走。
1: 嗯，
0: 唉，所以断舍离很重要。在我整理这个房子，我就说我为了要中老，所以把房子整个可以，我跟我的设计师朋友说，你要知道我这个房子要再住至少20年，
1: 嗯。
0: 所以在我这20年，也就是大概到80岁之前都能住的房子，我就跟他说好了。那我在做这样的改变的时候，我也把我的旧衣服大概送走了1/3的旧衣服都送走，对，我的书我大概送走2/3的书。送往图书馆，送往二手书店，反正都不要钱，谁要的我全部都送，包括其他有的没有的东西，不是很多那种什么百货公司的
1: 对
0: 纪念品
1: 呀，
0: 啊、皮带啦、皮包啦、什么什么保温瓶啦、啊，一堆，对不对？绝对不会用到，全部送走。反正你网络上去查，需要这些东西的单位很多，
1: 可
0: 甚
1: 是
0: 至
1: 断
0: 在。
1: 舍离很难呢，因为我相信很多长辈都会觉得啊，这个有我很多的回忆呀、啊，这个之前怎样，曾经是谁送给我的，或是它的来历，又可以讲一段故事，这个要怎么样去真的做到啊？
0: 没有错，我也有留这些东西。你还知道，我还留下我小学留的辫子，长头发的辫子，我留下来了。我留下来，我过去的东西，我大概留了
1: 一
0: 一
1: 箱
0: 个大
1: 吗？
0: 木箱，对，就是一个大木箱，那里面就是我的回忆，包括我小时候的作文、日记都在里面呢。
1: 所
0: 它
1: 以也
0: 就
1: 不
0: 是一
1: 是
0: 个大
1: 说断舍离要断到啊，你所有过去的
0: 木，
1: 全部都丢
0: 对
1: 掉，也没
0: 对。
1: 有要到这种程度。
0: 没有要那么让你心痛的程度，是因为在
1: 对。
0: 滴血。没有，我就是为什么它整理在一个大木箱里面，因为我想说，也许我到80岁，我还活着的话，我也想要拿起来看。
1: 对，
0: 但是呢，如果我的孩子，我如果走了，我的孩子要丢很方便，这个木箱丢了就对
1: 就是说这个你全部处理掉吧，这个不用再考虑
0: 了。
1: 说要丢不丢这样子。
0: 对，不需要，因为他们不晓得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那意义是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可以在这个木箱里面回顾我的旧我过去。但是孩子们呢，他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没意义的，他们可以整个就拿去丢。
1: 就是比较方便啦，对于自己，对于小孩来说，都是更好处理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从前人，我们在处理料理前人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学到了教训，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才不会造成后人的负担。
1: 对，我一直觉
0: 这就
1: 得。
0: 是老人的智慧啊！
1: 对呀，就是从过去，然后学习到，然后要怎么样去更加的改善，跟更加的方便。
0: 对，对。
1: 我自己会一直觉得李医师是一个很正能量，然后很正向，然后面对什么困难，感觉好像都能够挑战他。

0: 他的这种心态，很正面的心态。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会蛮好奇，就是医师本身对于渐渐变老，会不会有一些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的部分，或是怎么样去看待真的哪一天更老以后的日子啊？
1: 你在讲人面对老跟死亡，
0: 对
1: 没有
0: 啊，
1: 人不怕的。
0: 嗯。
1: 面对死亡，我相信没有人不怕的。那所以，像我的病人，其实我的病人也教我很多。像有一个病人，85岁了，我书上有写。那他得了癌症，得癌症，我当然就希望他到医学中心去，可是呢，他不愿意，他就跟我说。李师，我都已经活到这个年纪了，我的兄弟姐妹全部都离开了，你知道吗？我们兄弟姐妹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人间，是你把我照顾得太好，才拖这么久。我只希望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我慢慢慢慢的到最后呢，就去安宁，然后我就离开。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够了，我当然很难过。我当他一离开我的诊间，我就哭了。但是我这些病人都在教我如何去面对死亡，我也会鼓励我的病人要有宗教信仰，尤其在年纪大了，或者面临生病、重病啊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也会鼓励我的病人去接触你比较喜欢的信仰。你觉得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有那种很开心的感觉，不会勉强的感觉。那就是适合你的宗教，比如不管是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贯道。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李佳燕医师哦，在前阵子出了书籍，记录了在诊间呢、对于老年生活的一些观察。刚才呢，在广告时间跟医师闲聊，就发现说啊，真的，我们真的在人生哦，每一个时刻都是在做选择跟抉择的部分。那这个抉择呢，也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人生走向。所以选择真的很重要哎。
1: 每天每天在过活的时候，你每一个瞬间在做决定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做生命的选择决定，不是吗？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你决定。

0: 好，就像年轻人，你决定要选什么科系，你决定要读哪一间大学，好，你决定要交往哪一个配偶，你决定要跟谁结婚，你决定要不要生小孩，你决定要做什么工作，你决定要在哪一个公司，你看你每一个都在做决定啊，你的决定就也决定了你的人生，你每一个选择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所以我能做的只有什么？我能做只有当我在做任何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提醒我自己，不要有遗憾。你当你做这个选择会有遗憾吗？遗憾是什么？这个遗憾你负担得起吗？我一直都会做，问自己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会，不管是年轻人或中老年人，我们还是时时刻刻都在做选择啊。你在选择的时候，在下决定啊。你在下决定的时候，想想看，你明天会不会有遗憾？如果你觉得，不会，我觉得自己我不会有遗憾，我觉得我这样过人生，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我能过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为什么要害怕、担心呢？我已经尽力了。我常常在想的是，如果我明天就走了，会有任何遗憾吗？不太有，我觉得我已经活得很过瘾了。就好像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这本书写完，我来不及写一段，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大概写到第，我说这本书大概有30篇嘛，大概写到第27、8篇，快结束了哦。那时候我突然胃痛，就是上腹痛。那上腹痛，我在写书，我就想说，哎呀，会不会是我坐太久了，所以我才会上腹痛啊？啊，神经痛了，没什么关系了，就这样算了，没关系。可是过了2、3个礼拜，他还是继续在痛，我就知道不太对劲了。而且他的痛，我们是医生嘛，我当然很清楚，不是胃，他不是溃疡，他不是胃酸逆流，他不是胆结石，那种痛不是，我很清楚。我长了坏东西了，我长癌症，我很清楚，因为那个痛不对劲，它是持续每天疼痛的，吃止痛药也不会好的。哎，那我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种痛觉过。那我的问题是在于，我只是不晓得它是哪里长癌症而已。可是呢，再过2、3个礼拜，我要去南极玩。我很雀跃的在等待，我要去南极玩。
1: 那这时候就要做决
0: 我
1: 定
0: 等
1: 了。
0: 待了很久，你知道，因为我是1年多前，快2年前就报名了。我等待了快2年，而我那报名之前，我已经也早就已经想很久，我要去南极玩。那你怎么办？你当下会做怎么样的决定？你
1: 好
0: 会觉
1: 难
0: 得
1: 哦，
0: 赶快去看病吧。你得癌症，你还不赶快处理？去南极玩，一玩就是1个月才能回来耶。可是我已经期待他这么多年了，所以当下我就问我自己，什么比较重要？去南极玩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命，它的重要性有多大？我觉得很大哎。我觉得我去南极玩会让我整个人生命哦，它的意义不一样哎，它会更有价值哎。而我人生还有多少有价值的事情呢？还能有留下有多少有会让你的生命有更多彩多样的人生的意义的东西，还有多少呢？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多的。所以当下我的决定是，去南极玩回来再说。
1: 那家人不会说什么吗？还是
0: 我没
1: 家
0: 有
1: 人
0: 告
1: 没有
0: 诉，
1: 办法？
0: 我没有告诉他们。
1: 先去了再说。
0: 对，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说了，那阻碍很多嘛。
1: 就会大家担心啊。
0: 对，就像我后来把这件事情跟朋友讲的时候，每个朋友都马上跟我说：“你太任性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决定
1: 那医师不会边玩，然后又有点担心说，哇，我的身体状况会不会突然发生什么更快速的突发状况或恶化之类的吗？
0: ？”没有。
1: 没有担心，
0: 我完全没有，

0: 居
1: 我
0: 然，
1: 玩得很开心。
0: 嗯，
1: 这就是当如果你去检查了之后再
0: 嗯，
1: 去玩，绝对不会这种心情，
0: 对，
1: 因为我知道我已经确定它一定是长癌症。
0: 嗯，
1: 好，那如果你确定长癌症了，知道是哪一个癌了，如果是真的很不好的癌，你知道这个地方有很多可怕的癌，胰脏癌、胆道癌，
0: 对
1: 那个是，
0: 啊，
1: 那都是非死不可的癌，你知道吗？
0: 嗯，嗯。
1: 所以如果我知道是什么癌之后再去玩，反而会更糟。
0: 嗯，
1: 很
0: 所
1: 多时
0: 有
1: 候就
0: 的
1: 比如
0: 景
1: 说，
0: 都是感觉哇，整个看心情都不好了，再怎么漂亮都不好看
1: 对，就是这样，
0: 了。嗯，
1: 所以我才会宁可留下一个问号，没有关系，我就把这个问号搁着，我去玩吧。然后我
0: 嗯，嗯。
1: 去玩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当我在走在南极的风景里的时候，我一点都完全忘记我的疼痛，不会痛，完全不会痛，我好开心哦。所以跟我去南极玩的那些团友们回来，知道我的癌症，每个都吓昏了。可是我看你玩得很开心，我说对，我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我觉得哦，我太满足了。我觉得去南极玩回来，我根本就好像换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对，但是其实，在南极玩的时候，当我躺下来休息睡觉的时候，疼痛就回来了。嗯，疼痛就回来，
0: 就
1: 所以
0: 它并
1: 每一
0: 没有
1: 天。
0: 消失，
1: 他没有消失，每一天
0: 对，
1: 是就当我在晚上的时候，
0: 嗯，
1: 我就痛了。
0: 嗯。
1: 当是在晚上的时候，他就痛了，提醒我，提
0: 哦，
1: 醒我他还在。
0: 哦，
1: 可是隔天一大早，哇，又去玩玩玩玩，
0: 又好开心，好开心，
1: 痛
0: 回
1: 死，
0: 来又痛痛的，再开心，
1: 很
0: 开
1: 开心，
0: 心。
1: 又忘了。对
0: 哦，
1: 对
0: 那是回台湾之后马上就有去做治疗了吗？目前，
1: 对，对，对，我回
0: 哦，
1: 台湾隔天我就告诉我先生了。
0: 啊，先生应该想说，哇，这么大的事情，
1: 没有，他觉得我可以这样玩，应该没什么
0: 啊，
1: 事嘛。
0: 是啊、
1: 就是对，他就觉得啊，
0: 哦，嗯。
1: 那应该没事，没事，没关系，我们就检查就好了，什么什
0: 嗯，
1: 么。可是我自己心里很有数啊，因为痛在我身上，
0: 哦，
1: 我回来我就跟他说，隔天我就跟他说，你要带我去看病了，我需要做检查，因为我上腹痛已经痛了两三个月
0: 然后目前就
1: 对，
0: 在
1: 然
0: 治疗
1: 后
0: 的，
1: 做检查。
0: 嗯，
1: 当检查完了当天，第二天，对，就做超音波，做电
0: 嗯，嗯。
1: 脑断层摄影，然后发现是胃长了不好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在一个礼拜后我就开刀
0: 哦，
1: 了。
0: 嗯，
1: 在我就开刀了，然后
0: 嗯，
1: 开这个刀，我就说幸好我去了，因为开这个刀真的痛苦的要命。
0: 哦，对啊，而且胃这样吃东西应该也不方便，
1: 完全
0: 然
1: 没有办
0: 后，
1: 法吃东
0: 对
1: 西啊！
0: 啊，
1: 开完刀
0: 嗯，
1: 2个礼拜没办法进食正常食物，你
0: 对，
1: 知道真的哦。我要说，我
0: 嗯。
1: 真的害怕死亡，就只有在那一刻。
0: 嗯，
1: 当我开完刀之后，没有办法进食，完全不能进食好
0: 嗯，
1: 几天。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我可以进食了，但是可以吃的食物就是。白粥煮的我们叫做暗糜，就是
0: 哦，
1: 只有汤没有粒的，
0: 哦，
1: 就
0: 很
1: 是米
0: 糊的
1: 水
0: 那
1: 啊，
0: 一种，
1: 对，米
0: 嗯，
1: 糊连糊都没有，它就是
0: 啊，
1: 汤汤水，就是汤米水，
0: 哦，
1: 糊都没有，连糊都没有，就是
0: 哦，哦。
1: 水，就是但是米的糊水，米水好。然后我在医院，当他送来说你可以吃东西了，我看到我的第一餐就是那一碗米水的时
0: 嗯，
1: 候，我流泪了。
0: 哦，
1: 我看了那一碗米水，我第一次为了我的生病哭了，
0: 嗯，
1: 我哭了。
0: 嗯，
1: 然后因为身边都没有人，我一个人，我就趴在那个桌上大哭。
0: 嗯。
1: 对，老天爷，我说，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只好说，我求求你，我拜托你，我恳求你，我不晓得你是谁，
0: 嗯
1: 但是。我求求你，我真的不想现在就死。我求求你，我还想活在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地球太有趣、太好玩了。我
0: 嗯嗯
1: 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我还有很多要看的东西，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我还有很多的感情，我要跟人继续有感情的互动。还有那么多那么多，我求求你，
0: 嗯。
1: 我求求你，请让我再多活一点时间。
0: 嗯，
1: 不要现在就离开。

0: 我拜托你，我恳求你，
1: 嗯，嗯。
0: 然后大哭。我只有在那一刻，我真的很怕死，该讲的都讲了，该求的也求了，
1: 嗯，
0: 就这样吧。
1: 这个是在写完书之后发生的事情。
0: 对，我在去南极之前，因为我要去南极嘛，
1: 嗯，
0: 所以我在去南极之前我就把书写完了。所以
1: 嗯，
0: 等我南极回来的时候，我才去检查，然后才开刀的。
1: 那后来生病的这一段历程有，会觉得说，哎，跟之前当初在写书的心态有差很多吗？或是说有一些想法上面又有在做修正或调整的，
0: 其实我很感谢，我很
1: 嗯，
0: 感谢，很感激。就在我经过，我知道我生病，然后我真的去住院开刀，经历我的病人，很多病人经历的过这一切，然后再养病，甚至于养病过程中，我开完刀没三个月，我又出去玩了，
1: 嗯，
0: 我又去
1: 很
0: 克罗
1: 厉
0: 埃西
1: 害
0: 亚，
1: 耶，嗯。
0: 对，又去玩，然
1: 嗯，
0: 后拉肚子拉了3个礼拜，
1: 嗯，
0: 我穿着纸尿裤去玩的。
1: 哦，这样我也要去玩的这种心态吗？
0: 我穿着纸尿裤去玩。我说我很 感激，是不是因为当我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完成了这本书。
1: 哦，
0: 写这本书好像我自己也老过一团，一老过一回了，
1: 哦。
0: 你知道吗？因为当我在写，不管我从前面的春天、夏天、秋天，好，其实我也跟着读者，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也跟着读者这样在长、
1: 嗯，
0: 欸。春生夏盛秋捂，到我写到秋天的时候，
1: 嗯，
0: 秋天那一段是那段，就是在写面对老跟死亡嘛。
1: 对，
0: 当我写完这一段，我其实也自己去面对过了耶。
1: 嗯，
0: 所以我好感谢哦，真的这本书的完成，好像是，我就觉得它好像在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将要进入的这个阶段。
1: 嗯，嗯。
0: 而之前因为写完这本书，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秋捂，没有冬。这本书很好玩，它没有冬。我觉得这个冬好像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已经
0: 我
1: 准
0: 就是
1: 备
0: 准
1: 好
0: 备
1: 了，
0: 好这个，我已经准备好。经过书写这一本书的过程中，我准备好了，所以才会后来开完刀，还没3个月，我又出去玩。可是那时候我拉肚子拉得好凶，因为开了胃之后，哎，不小心吃了。好了，我吃了错边了。你就说我还是那种，我还是很想想，我还是愿意好好去享受我的
1: 还
0: 人
1: 是想
0: 生。
1: 要体验很多不一样的，
0: 我还是要体验人生。就像我说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体验，我
1: 对，
0: 还是愿意好好去快快乐乐的去享受我的人生。吃了碗错边之后，我连续拉肚子拉了3个礼拜，这三个礼拜包括有2个礼拜是在克罗埃西亚，我怎么办？我就是穿着纸尿裤。一路玩，一路照相，一路穿着纸尿裤，因为那种拉肚子跟我过去经验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的身体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嘛。我又重新再认识我的身体，哇，我身体对我来讲是一个陌生的耶，
1: 对
0: 我重新
1: 啊，
0: 又在跟我的身体在认识它，跟它妥协。就它的拉的方，它拉的方式是，它一直都在流着，不会停的。我可能一边在照相，哎呀，这里好漂亮哦，这里好美哦。可是它事实上，它是一直在源
1: 可
0: 源
1: 是
0: 不
1: 这样
0: 绝
1: 不
0: 在
1: 会
0: 拉
1: 影响
0: 肚子。
1: 到旅游的心情吗？还是其实医生就是想旅游的心情已经抵挡不住了？
0: 当然，它是这种，我才会说，我一边啊，这里好漂亮，这里好。然后纸尿裤我只带一包，就用不够，所以我在克罗西亚，人家在买纪念品，我再买纸尿裤。我一直吃止泻药也止不住啊，因为那个不是一般的肠胃炎的止泻药。我也有跟我的团员说，哎，我一直在拉肚子，结果团员那我们的团员把他们所有的止泻药全部都给我，我都吃光光了。他就不是一般的拉肚子，不是一般的肠胃，他是因为开刀后引起的肠胃的不适。我自己没有去认识他，很多的东西我不能再吃了，可是我还是想吃，因为好不容易到克罗埃西亚。那边的特产，然后
1: 难得都来了，
0: 对，然后还有他们很好吃的奶油蛋糕，哦，真的太好吃了！我吃完之后，整个晚上就蹲在马桶上都没有起来，
1: 所以在克罗埃西亚该吃的还是都有吃到，
0: 都吃了。
1: 都有吃。

0: 到，好，
1: 都
0: 那
1: 吃到了，
0: 很值得，很值得，至少都有吃进去。
1: 都吃进去
0: 对，
1: 了，
0: 对对
1: 我的味蕾都很满足
0: 对，
1: 了。
0: 后续的我们就忽略吧，省略吧。后来
1: 是
0: 回
1: 的，
0: 台湾就有在积极的治疗了，对不对？
1: 其实我就饮食改变它就好了。
0: 然后是就是靠饮食习惯，
1: 对，就是重新调整我的饮食。我知道说这些东西，我从克罗埃西亚这一路走来，那个晚上守着那个，什么时候守着马桶，我就知道啊，这东西绝对不能吃。那我大概自己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吃，回来之后饮食可以自己调整，慢慢它就好了。
0: 所
1: 然后
0: 以
1: 再补充益生菌，因为搭了3个礼拜，那个好菌都大发光了，
0: 真的。
1: 所以肠胃整个都已经不像以前，所以我就开始补充益生菌，那它就好了。
0: 对，如果大家肠胃不适，应该就知道那个不舒服的感受真的非常剧烈，对，会影响很多。后来目前医生的身体状况还好吗？
1: 还好，很好了，现在就
0: 现
1: 已经
0: 在
1: 好
0: 就
1: 了。
0: 好了。
1: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人生的愿望，就你会觉得走过这一遭之后。对，我还没有进去，我没有书写进去的部分，就是真的面走过这一遭之后，人生的意义变得非常的淡薄。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

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曲的单元。很多听众朋友在网站上面有提到说，哎呀，台语歌齁好像都蛮悲苦的耶，不是写酒家啦，就写码头啦，分离啦，人生多么怨叹啊。好像还真的是蛮苦的。不过呢，今天我们来血耻一下台语歌当中啊，有很多很轻松很轻快甚至是有点励志的歌曲哦。已经特别找到了好多首哦，包准您听了心情很开心，从头到尾呢都快快乐乐的。第一首听到这首呢，哪里有银米哦，这个是詹雅文当时呢帮这个亲家麦给稿所唱的片尾曲，这个词呢还是他自个儿写的哟。

友您好，我是莹莹，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有没有觉得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听到这个歌，曲调非常轻快，而且连莹莹好像讲起话来也蛮兴奋的哦。莹莹决定今天呢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单元，那就是呢轻快歌

赢你哟、哦！哇，这个他说只要奋斗啊，一定会赢的啦，一定会行功哦。下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歌很可爱哦。如果呢您常常坐这个客运的话，说不定您还觉得有点耳熟哦。这首歌呢叫 See You Aloha， 没错，这个 See You 啊是英文那个 See You Again 那个看见你要 See You， 很少这个英文歌的歌名哦，加上台语歌的歌词，对不对？这首歌是黄飞所唱的，而且他真的是帮阿罗哈来代言哦。

你看台语歌曲当中也可以把分手离别唱得这么样的有希望，这么样的愉快哦。他说呢，掐咱们来也报音声啊，想想姑姑 see you aloha。 你知道坐客运的时候可能要远离故乡啦，这个在等这客运，不管是以前是国光客运吧，现在呢有 aloha 啦，有统联啦，有尊龙啦等等，就会听到很多他在那个广播说哦，可能现在哪一辆车准备要离开了，他说再回外爱林，再回就要拆散，不甘嘛是就爱上车，就是舍不得还是要上车，对不对？可是呢他说外面的世界啊，对不起哦，外面的世界这么大，你就认真打拼，我永远为你担在家，外面世界这么大，可是呢请你要加油，要认真努力，我会在这里等待你。 See you aloha。

这首 See You Aloha 黄飞所演唱的。其实呢这首歌曲哦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背后的创作故事，是因为黄飞这个小女生哦，她呢住在高雄，那么当新人的时候常常赶通告，常常台北啊高雄啊搭夜车，然后带着那个化妆包啊大行李小行李坐夜车来来回回奔跑。后来呢她的唱片制作人就真的请作词人呢帮她做了这一曲 See You Aloha， 描写的是她每次在车上哦所感受到的心情故事。好，下一首既然呢坐客运要全台走透透，对不对？来听这首《波多曼波》。

这首波豆漫步是由这个陈升所领军的新宝岛康乐队所唱的。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呢，静心的刮虾，我们来听听轻快的台语歌曲哦。台语歌曲当中当然也有轻快的，有轻松的，有些是情歌，有些是励志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哦，刚才我们听到新宝岛康乐队，其实他们叫新宝岛康乐队，但是其实是一群这个中年人男人陈升所组合的。现在我们真的要听的这个是小女生所组合的团体哦，南台湾小姑娘。南台湾小姑娘刚成军之后呢，第一首 CD 专辑啊，哇，在中南部就大卖大特卖啊，大红特红。他们的招牌歌曲叫做爱最棒的查某囡仔，喜欢做梦的小女孩。

有没有听到他的歌词啊？真的很好玩哦。他不是唱什么的人生大道理，也不是唱什么爱情的痛苦啊。他说：“我爸爸弄嫌我啊，我要煮家。”这个小女生哦，爸爸说他怎么都不会煮饭呢？啊，妈妈呢？妈妈嫌我弄读书哦，你看人家笨惰。妈妈都说我读书太懒惰，不够认真。阿公呢又嫌我什么呢？阿公公啊，我读书读他关系被冲上。女孩子呢，读书读那么多，学历那么高，要干嘛呢？哇，很好玩的歌词啊！这个南台湾小姑娘，这五个小女生有阿芬、悠悠、阿珍、阿平、琪琪，这五个小女生都是七十年代的这个新世纪的小女生，所以呢，她们唱出这个小女生的爱做梦呢，跟可爱的歌曲，得到很多人的欢迎。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

0: 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欢迎您回到我们正声台北调频台。好，来听了今天呢，再来选这首有趣的、轻松的台语歌曲呢。刚才听完南台湾小姑娘，我们再来听听换男生了嘛？哈，我们男生其实也蛮好的，有这个最佳男主角我们的陈雷所演唱的。

他还说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连这广播这个广告的台词都写进去。好，听闻最佳男主角跟陈雷一样可爱的下一位，来听文英阿姨唱的歌哦。文英阿姨唱过什么歌啊？糊涂中破塞，糊涂中破塞。哎，她有一段非常可爱的口白。文英阿姨呢，跟这个廖俊啊，两个人在搭嘴狗，在这个讲笑话。我们待会儿注意听哦。

0: 侪因囝这个蔡太太，才会叫阮这个糊涂总破西要来这办酒菜。
1: 我雄雄甲惊着走下来，酸醋提起来试看卖，气味阁未歹，啊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遐可爱哦。那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来试看卖。大生鸭卵来敲破，要煮鸭卵掺面线，鸭卵。

0: 有没有听懂他的台词？他的歌词哦，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是以前郭大成跟林秋标所做的词。那他的写的这个中破塞哦，如果听不懂台语的人，应稍微翻译一下，中破塞就是吃那个我们传统的板豆啊。我们可以看到那家婚丧喜庆啊，吃板豆的时候，在那个煮饭的大厨师的意思啊，他就里头写的很好玩呢、啊。他说：“哎呀，这个东西要怎么煮啊？来来来，矿家来，把这个蛋呐、啊、怎么打下去啊？坑开灶来呀、啊，然后哪里怎么样 ？KB 加也败呀。”他呢，其实就是把那个这个生活当中哦，还有这个中破塞，他们在这个煮饭炒菜的时候有趣的东西，把它用口白写下来。
1: 讲起来嘛真笑气，这只虾龟却摔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家己也来用水机淋水，奇怪。

的烧精的，卡卡开嘴巴，卡了后才知影讲气味有问题，想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只要目睭放过过，强强解吞落去。

好不好听啊？他说呢，这个三西假六臭海海先生吃了很高兴啊，笑嘻嘻。休假假六后特仔小姐吃了之后，苗条的身材啊，婀娜多姿。伊娜假六金抠矮，小朋友吃了之后呢，乖巧可爱。嗯，不信，请你试看看。不信，请你试看看。他说，不信的话，你来吃吃看。好，听完这个喝多中破塞，这个是文英阿姨唱的。我们再来聊听另外一个人唱的台语歌哦。他的台语歌呢，跟莹莹一样哦，有的变啊，就是呢台语都不标准。但是呢，不标准没有关系哦，一样可以唱出很好听的台语歌曲。来听这个刘德华所演唱的《世界第一顶》。

听应哦，武警武义的好兄弟，这个是民国86年的时候刘德华出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台语歌曲《世界第一顶》。这首歌的歌曲啊，曲是谁做的？您大概没有特别注意到，这首歌的歌曲啊是伍佰所写的呢。待会儿后面呢，我们也会安排伍佰呢非常嗨的这个台语歌。即使在半夜听起来都觉得让你想要站起来跳跳舞哦。好，讲到这个武警武义的好兄弟，这首歌曲啊一定要给他听一下。这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兄弟，它很有名对不对？因为这首歌呢很多人唱过，但是呢最先开始唱的其实是傅振辉跟高向鹏所合唱的，后来呢被很多政治人物拿来唱过，包括我们的立法院长王金平王院长，还有很多消防大队啊弟兄们啊很爱唱这首歌。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啊是我们的前内政部长黄祖文所唱的，当时呢特别发了一张专辑哦，叫做《为警察而唱》，把这里面所有的这个收入呢要捐给警察、义消、消防单位，还有民防、义警等等哦，做一个警安基金，利息我的兄弟。

在这里呢，英忍不住要插个话，因为呢，英在找这个专辑啦，还有资料的时候，查这个《利息外兄弟》这首歌，就搜寻到一个超爆笑的冷笑话，在网站上面真的超冷的，不信呢，你听听看哦。他说呢，有一个这个机智问答问说，请问《格林童话》的作者是谁？格林童话的作者是谁？那答案是选择题，有四个答案。第一个，格林兄弟；第二个，莱克兄弟；第三个，新农 VS 兄弟队；第四个，你是我的兄弟。利息外兄弟竟然可以变成格林童话的作者，这个冷笑话的选择之一。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唱起来真的是五金够一呀、啊、非常有义气，立起外压低。这是张景华作词作曲，由前内政部长黄楚文所唱的，送给所有的警察朋友们还有义消朋友们。为您选播这首轻快的台语歌剧，是讲的爱情哦，来听爱来爱去谢金燕所唱的。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这个前奏，有没有觉得好像那个 Body 的那个重要主角要出场了？刚才我们说要听伍佰的歌曲，你会发觉，哇呀，晚上半夜听还是那么的嗨。秋。

冲冲冲，这个不是苏贞昌，那是苏贞昌大概还没出来啦，这个专辑出的时候。好，冲冲冲，伍佰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而且这个歌哈，其实最近还蛮有名的，因为呢大家有没有发觉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台客的问题，对不对？那前段时间呢其实有一个很热门的演唱会叫做台客摇滚呢，就是有伍佰啊、陈升啊，很多这个台湾艺人呢一起在台上把台客精神跟台客音乐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当时呢他们呢就把冲冲冲当作一个他们的口号，他们呢在这个演唱会刚开始的时候就高喊台客冲冲冲啊，然后伍佰就唱这首歌，很酷哦。再多听一首伍佰的歌，飒

哇，接连着听到两首伍佰的台语歌曲，快乐的台式台语歌。好，听完了这个比较新潮的台式台语歌，来听一听比较早一点早期的台式台语歌呢，也有很轻快的哦，而且讲的是跳舞呢。来听这个白冰冰很有名的一首这个台语歌曲《舞池屋》。

在这边呢、啊，莹莹要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就是呢，这首白冰冰唱的《舞池不敌》其实很好用，因为每次哦，莹莹有机会去 KTV 的时候，如果呢唱到某一段时间好。

好像气氛比较安静了，大家累了，只要立刻吟点这首舞池，然后开始拿起麦克风一唱啊，哈，所有的气氛就开始热络起来，大家又开始苏醒了，嗨过来啊，摇来摇去哦，很开心。好，再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比较早期的台式俏皮歌哦，这个是于天跟李亚平所合唱的夫妻之歌，他们两个合唱夫妻之歌，他的歌词啊非常的好玩哦。

这首呢《夫妻之歌》啊，是郑敬一作词作曲的。哎，他讲到夫妻当中蛮好玩的吼，反正呢男生就会说啊不自由啊，那女生呢就会说啊好你做不见你就搞听秀听秀。好，再来这首台语歌吼，可能大家在这张专辑当中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是江蕙在之前《风吹诶晚邦》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挖爱里》，他的歌词也是超不一样的哦。而且这首歌的歌词跟我们节目一开始所听到的 See You Aloha 是同一位作词者，都是不雄。他到底说男女当中在爱情当中会怎样呢？好，我们来听听看。

考播吧赛，杯考播吧赛。大家刚刚注意听到江蕙的声音底下啊，有一个像 rap 的一样啊，那个很好玩。很少台语歌曲哦，用这种方式，然后把这个歌词呢用念的，他在念成在下面衬在下面哦。他说这个，哎呀，有人谈恋爱，干那地不会菜哦，打刚的小朋友拜拜，希望找到好情人。这是江蕙的哇爱丽。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可爱的两个大男人所唱的 ，Likey。夏威夷哈哇伊，来听金门王跟李炳辉所唱的《来去夏威夷》。

Fly, fly, fly, fly， 好可爱，对不对？这是金门王跟李炳辉所唱的 Lucky Hawaii。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好多这个很轻快的台语歌曲。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每次放很多台语歌曲都是比较抒情的啦，哦，伤感的。今天呢，我们来换个口味，知道台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听了让人心情很好，觉得很开心的轻快歌曲呢。节目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是《Anata》，以前呢白冰冰也唱过，希望您会喜欢。我是英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祝福您开心愉快。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

0: 叫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0: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程。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呢大雨还是一直一直下齁，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齁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所以呢我们先跟各位来关注咯。梅雨支流封面呢跟西南风的一个影响啊，叫今明两天呢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封面云系夹带的对流包一路齁弱降水，这个回波中呢有较强的回波，这些都是气象的一些专有术语啦齁。那各地就是说会还会下雨就对了啦齁，而且呢可能都还会有蛮大的这个阵雨出现的。那这个波大概也是中南部最为明显哦。那今天支流方面在台湾徘徊，降雨时间也是很长的，范围也是很大，应特别注意其中所伴随的剧烈天气，比如说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及大量降雨可能会致灾。所以这些都是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是开车齁，那特别是开车齁，骑摩托车更是要谨慎小心哦。好，那